0: 侨部长瓦德富尔三号表示，应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瓦德富尔同时说，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
1: 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三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三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消息，以色列三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八人死亡，十一人受伤。同一天，黎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六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0: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
1: 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0: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三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途中，所乘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据了解呢，此次技术故障并不严重，但依照飞行安全规程，飞机需就近降落。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将在安卡拉过夜，四号一早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
1: 肯尼亚国家警察局三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致该国十八人死亡，并造成房屋和农作物受损。警方声明称，救援队目前正在灾区开展救援行动。随着降雨持续，部分地区灾害风险不断上升，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惕。
0: 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实现卫冕。此外呢，在稍早前结束的尤伯杯决赛中，中国女队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
1: 昨晚，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2金1银1铜，至此，中国队实现了连续两年包揽世界杯总决赛全部9枚金牌的成就。本届赛事除了夺冠，新人崛起更是成为中国跳水队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第二年的主旋律之一。
0: 北京时间昨夜到今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进行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比赛。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0-7领先对手肖恩·墨菲。双方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较量将于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进行。
1: 截至今天早上8:05，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超5.47亿元。此外，各地推出的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
0: 中国石油今天早上发布消息，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绿电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工程以光伏替代柴油发电，全程保障防护林灌溉，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42万吨。因为我国。

0: 沙漠公路零碳运营打造了示范样板。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有你会更美。
1: 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
2: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3: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5小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

0: 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号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关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外交方案。
2: 阿拉格奇还向巴德尔介绍了最近伊方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的新方案。
1: 三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
2: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

0: 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三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三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四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1: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中东时间四号上午开始，美国将展开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
0: 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做出正式回应。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斯四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斯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二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
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和解核查的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
1: 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咽喉，也是全球海运化肥贸易的关键通道。
0: 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德国化肥生产商与农民面临成本飙升与供应短缺的双重打击。
2: 天然气是氮肥生产的重要原料，中东地区既是液化天然气主要出口地，也是尿素等常见氮肥的主要出口地。德国大型化肥生产商负责人卡斯滕·弗兰茨克表示，公司约80%的生产依赖天然气，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冲击了化肥供应和生产成本。弗兰茨克表示，此前因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供应短缺问题，该公司已连续三年亏损，而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天然气价格翻了一番。弗兰茨克表示，若计入飙升的能源成本，公司恐怕今年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该工厂近来正加速生产化肥，以弥补供应缺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卡住了能源供应的咽喉，更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德国农民也同样深陷困境。
3: Wenn es noch länger geht und bis das dann nachher sich alles normalisiert, dass wir vielleicht bis nächstes Jahr eine Knappheit bekommen.Ein Dünger. Und deswegen haben wir uns jetzt entschieden, nochmal eine Charge nachzukaufen. Bevor der jetzt so exorbitant teuer geworden ist, den brauchen wir zwar nicht, aber den legen wir uns jetzt zur Sicherheit einfach auf den Hof, dass wir eine Grundversorgung schon mal da haben.
2: 德国化肥生产商协会警告，近年来已有多个欧洲工厂因生产成本问题关闭。德国多个化肥生产商表示，若欧洲本地的化肥产能进一步萎缩，将威胁到欧洲自身的粮食安全。德国企业呼吁欧盟尽快采取措施，降低相关成本，缓解企业和农民压力。
1: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二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

0: 是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1: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
2: 国家主要产油国决定将6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3: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的代表3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发表声明说，上述7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将6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声明还说，7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这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尽管目标产量持续上调，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等国在过去2个月内的实际产量并未达到欧佩克加所设目标。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未得到改善，多数成员国仍将无法实现目标产量。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欧佩克加此次调整的核心不在于实际增产，而在于向市场释放信号。一是自阿联酋5月1号宣布退出后，该组织的政策延续性仍将保持；二是尽管对实际产量影响有限，但欧佩克加仍掌控市场主导权。
0: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0: 当地时间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
2: 同一天，黎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5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0: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与

0: 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同时以色列正在采购供给两个中队的美制战机。
1: 在当地时间三号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已均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但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专门项目的更多细节，仅称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此外，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人民币8119亿元，用于在以色列本土生产弹药。同时，以色列还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型飞机。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的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则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
2: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当天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而且相关动向并不新鲜。但德国不会放弃与美国的合作，美国仍是其在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特朗普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此前，特朗普与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默茨4月27号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不住。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肯过门槛，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依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十载深耕不辍，与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星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四十周年，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

0: 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萱草究竟有哪些养生妙用？腿部酸沉如何居家放松？半夜醒来看手机会失眠，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关节灵活度不佳，手脚不协调怎么办？今天的科学健身来打卡，带您协调关节，让身体更灵活。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2: 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3: 东风雪铁龙，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6: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7: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萱草。随着气温不断的攀升，咱们心头的烦闷也悄然来袭。那您想不想寻得一份自在安宁，让身心通体舒畅呢？其实啊，古人早就已经解锁了情绪密码，就是萱草。据说它能够帮助我们除烦解郁，更能安神悦心。而且啊，它不仅是我们生活里的家常好物，更是滋养身心的温润良方。那它究竟藏有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0: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有些朋友生活里情绪紧绷，莫名烦躁，心神不宁，夜里难安，肝气郁结早已经成为普遍的亚健康问题。我们总在寻找安神助眠、舒缓情绪的调理方法，其实自古就藏着一味忘忧好物，一味草木便能疏肝解郁、平复心绪。
2: 给大家分享一道居家常泡、外出随身都方便的悦心养生茶，沸水冲泡即可饮用，能够舒缓肝郁、安神悦心，特别适合肝气郁结、情绪烦躁、心神不宁、心慌心悸的朋友日常调理。配方十分简单，玫瑰花五克，炙甘草五克，再加上咱们今天的主角素有忘忧解郁美称的萱草，也常被大家称为忘忧草。
1: 萱草的解郁安神并非传言，而是自古入药典籍有据，同时也被现代营养研究所印证。从传统脏腑调理到现代情绪舒缓，多重价值双向加持。
2: 本草纲目记载，萱甘凉无毒，安五脏，令人好欢乐无忧，清身明目。中医认为萱草性凉，味甘，归心脾肺经。萱草可以通过利湿热、安五脏，调节人体脏腑平衡，从而达到令人好欢乐无忧的效果。所以有很多经典方剂，比如萱草忘忧汤、萱草安神饮、忘忧散，都是以萱草为主要成分，具有除烦解郁、安神怡志、愉悦心神的作用。现代研究也发现，萱草含有丰富的胡皮素、多糖类和氨基酸等活性成分。我们知道胡皮素和多糖类有很好的抗抑郁作用，萱草花不仅可以镇静，还能通过调节大脑内神经递质的含量来起到抗焦虑抑郁的作用。
1: 黄花菜日常泡茶做菜常会接触，却很少有人分得清萱草、黄花菜到底是不是同一种。养生之前先辨食材，才能吃得安心，养得稳妥。
2: 萱草和黄花菜在植物学上同属萱草属，但两者并非完全同一物种。萱草不是单一植物，而是百合科萱草属一类植物的统称。我们日常吃的黄花菜就归属在萱草大家族当中，而黄花菜特指萱草属里安全可食用的品种。简单来说，萱草范围更广，黄花菜食用更安全规范。但野生观赏萱草秋水仙碱含量偏高，不可随意采摘鲜食，只能入药调理，严禁生吃鲜吃。中医认为萱草性凉味甘，所以脾胃虚寒经常腹泻的人群要慎用。我们日常食用可以选择黄花菜，但越新鲜的黄花菜含有秋水仙碱越多，容易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等不良反应，所以食用干黄花菜会更安全。用量方面，萱草药用煎剂一般5到10克，干黄花菜泡发后每次不超过200克，鲜黄花菜经处理后每次不宜超过100克。
1: 药食同源，养生不拘一格，除了简单便捷的代茶饮，萱草还能融入日常三餐，化作美味点心，好吃又养人，把情绪调理融进一日三餐里。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萱草养心饼干，食材搭配甘草10克、鲜百合30克、铁棍山药适量、糯米粉约80克，然后搭配少许红枣、枸杞、蜂蜜适量，调和调味。做法简单易操作，萱草泡发焯水后碾碎，山药百合蒸熟压泥，混合所有食材揉团塑形，小火烘烤即可。萱草解郁除烦，忘忧安神，百合清心润肺，舒缓烦躁，山药健脾养胃，固本和中，整道点心疏肝理气，养心安神，特别适合日常压力大、心烦易怒、失眠多梦、经常唉声叹气、情绪不畅的人群。口感清甜软糯不腻，温和调养，慢慢舒缓情绪，安放心神，

0: 一杯解忧茶，一份养心点心。接下来解锁这款萱草养心小食。
1: 首先啊，我们萱草啊要提前啊用温水泡它2个小时左右，泡完以后啊我们去焯水啊，焯水的时候啊我们要焯得透一点，煮完以后我们投凉啊，投凉以后啊我们改刀成碎，我们取一块黄油放到碗里，放到锅里以后啊用这个水的余温把我们的黄油化好备用。好，我们接下来处理什么呀，山药，淮山削皮以后切厚片，我们的百合啊去根儿，还有我们的红枣改成小粒，保留一定的口感，切碎一起去蒸。我们百合和红枣啊15分钟就能蒸个差不多，而我们的山药啊蒸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啊，20多分钟。这些东西我们都蒸好以后啊，首先啊去把山药拿出来，趁热我们碾成泥，碾得细腻一点，然后啊百合啊也用勺子碾成泥，都碾完了以后，我们另起一个容器，把我们的百合泥和山药泥加入里面，用手抓匀，接着呀加点蜂蜜。
2: 好，接下来啊加一点我们化好的黄油，让我们烤出来的饼干更加的香。
1: 抓拌均匀以后啊，为了增加口感，我们加入一些牛奶，加入我们的什么呀糯米粉和低筋面粉，哎，我们糯米粉和低筋面粉啊也就1:1就可以。接下来啊加入我们的主角萱草，还有我们蒸好的红枣粒，抓拌均匀以后啊，我这个面团就做好了。面团揪出剂子，加入我们的枸杞，然后啊取自己喜欢的模具按压成型，上烤箱啊去烤。放入烤箱以后啊，我们上下火调170度左右，烤它25分钟到30分钟。烤出来以后啊，我们不要着急吃，放凉以后啊，口感会更加的酥脆。哎，我们这个萱草舒心饼干它就做好了。
0: 当然，养生不止内调，更要内外同养。萱草的温润香气同样能够舒缓情志，借助草木清香平复焦躁，安定心神。
3: 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居家随身都合适的忘忧安神香囊，配方温和雅致，组成干萱草5克、玫瑰花5克、薰衣草4克、合欢花5克。萱草自古忘忧解郁，合欢舒缓焦躁情志，玫瑰疏肝理气，薰衣草静心助眠放松。平时挂在随身包带或者放在卧室枕边，其清雅淡香，长久不散，舒缓焦虑烦躁，安稳心神情趣，温和不刺激，全家都可以安心佩戴。
4: 推拿悦身心，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腿部推拿。双腿发沉，酸胀僵硬，稍微活动一下就乏力沉重，该如何舒缓改善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来学习专业的腿部疏通手法，借助温和居家推拿，放松腿部经络，舒缓身体疲惫。
0: 腿是咱们身体气血的下行要道，也是经络循行的主干。中医认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因此生活中很多人常会遇到这类困扰。上班时一坐一整天，腿部肌肉僵硬，周末去爬山跑步，运动后肌肉酸痛，久坐少动，运动过劳，都极易造成腿部气血瘀滞，经络不通。中医推拿通过疏通经络，能帮我们调和气血，舒展腿脚。那么是所有的肌肉酸痛都可以通过推拿缓解吗？专家提醒，需要排除以下情况。
5: 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酸痛，第二个休息之后不缓解，如果是源于肌肉层面，得到一定的休息之后它有明显的缓解，但如果是血管层面，甚至下肢的静脉的动脉的深静脉的血栓等等，那么它可能这种疼痛会持续存在，因此呢休息也未必能让它缓解。第三个就是局部的肿胀，尤其涉及到往小腿、往踝关节方向、往胫骨前缘方向出现的这种肿胀、水肿，这三种情况一旦出现，可能都要及早的考虑去医院去排查清楚，不能轻易自己随便按，按的话有一定的风险。
0: 如果只是日常劳累引起的腿沉腿酸，没有这些危险信号，咱们就可以在家自我推拿放松了。

0: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1: 我们需要关注，在中医传统的推拿里边有这样一个说法，叫推经络走穴道，也就是说经络和穴位的关系很重要。经络是从上往下，像一条高速公路一样，那么穴位就好比是里边的关键的站点，比如说服务区，到了穴位之后要停一下，我们要把这个服务区要整理整理，再到下一个服务区，所以这个联合起来就是刚才所讲的推经络走穴道。好，沿着经络推，推到之后，推到关键的点之后停一下，点一点，按一按，揉一揉，好，再往下去推，到了下一个关键的穴位再停一下，用这种方法就能够很好的保持我们经络的通畅。
0: 接下来咱们就分部位学习，大腿前侧和外侧以及腿部的后侧，每个部位都有不同的手法。先来说说大腿前侧，这块肌肉是股四头肌，非常有力，放松它最推荐的手法就是拿法，
1: 因为给自己做很方便，沿着大腿上方往下一直拿，拿到膝盖，再从膝盖拿到大腿，如果单手力量不够，可以身体侧过来，双手重叠往下去拿，反复的拿，一定要把自己的腿股四头肌拿透了才行，髌骨往上大概10公分左右这个位置，因为这块它是股四头肌移行为肌腱的位置，同时也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穴位，血海梁丘，在这个位置我们重点去拿一拿，
0: 手放在股四头肌上，然后进行捏提放的动作，在血海穴和梁丘穴的位置稍作停留，重点按摩。接下来是大腿的外侧，专家给您推荐肌法，
1: 我们在大腿的外侧可以选择拳击法，也就是把手握成一个空拳，不能是实拳，实拳击打就会容易受伤，握成一个空拳之后，在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我手的这个动作，腕关节是放松的，所以比如说在这个位置不能这么去击打，这么去击打手腕是僵的，那么这种震动就容易让人受伤，好，放松，对吧？这时候再看这个腕关节，腕是跟着我们肘来走的，这种击打的力量既舒服也有弹性也安全，在我们的腿的两侧这样击一击。在大腿外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叫风市穴，风市穴怎么取呢？就是我们自然站立，站起来两手自然下垂，垂于体侧，中指尖所对应的位置就是风市穴啊，因为手是贴着腿放的，这个穴位就是需要停的位置，
0: 注意一定要是空心拳，腕关节放松，随着肘关节的摆动而自然甩动，就像敲鼓一样，有弹性有节奏，在风市穴稍作停留，重点击打。接下来是腿部的后侧，专家推荐用推法来进行放松，不过这一步需要家人朋友来帮忙了。
1: 这个推法呢，在下肢后侧操作的时候全称是叫掌推法，也就是用我们的手掌按压在患者下肢后侧，自上往下单方向去推动。那么在我们大腿的后侧一定记得要把臀部带上，那个臀部也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容易劳损的位置。在下肢操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从承浮穴，也就是臀部下缘横纹那条线上终点有个穴位叫承浮，从承浮穴用上力之后，借着身体的力量往远端一直推到踝关节，脚踝这块有两个重要的穴位，昆仑和太溪，那么从承浮推到昆仑太溪，手抬起来再回到承浮推到昆仑与太�溪，这样反复操作20遍一侧就可以了，再推另外一条腿也是20遍，就能够达到非常好的舒筋活络，然后通经这个止痛的一个效果。从大腿后侧的承浮往下推，推到膝盖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因为腘窝这个地方它没那么受力，好，再往下推到小腿了，小腿可能比较酸胀，力量可能也不宜太重，以他觉得酸胀为度就行了。
0: 手掌按压到大腿的后侧，从臀部到脚踝单方向去推，在膝盖的位置记得力度要减弱，小腿位置容易酸胀，力度也要减弱，整个腿部后侧感觉有轻微酸胀感，效果最佳。小腿是大家腿部酸沉的重点区域，配合拿法效果更佳。
1: 用两只手放在他的小腿上做捏提放的动作，这时候两只手是要靠拢的，带给家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是我们两只手好像就是一个手一样，它整体性非常强，同步运动，

0: 所以把小腿很好的包裹在自己的这个手掌里边，捏提放捏提放，非常舒服。
1: 看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可小腿后侧酸胀难忍该怎么办？您别着急，专家教您一个自我按摩小腿的方法，坐着就能操作。
0: 我们可以把小腿在后方正中线啊，小腿后方正中线，用我们的拇指点进去，找到这个位置，其余四个手指扶着，这四个手指别用力，扶着就行，然后靠腕关节摆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是手腕摆，而不是拇指用力，这个是非常容易出错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个动作，做一会儿为什么就不做了呀？累了，疼了，因为大家是用拇指在动，这种是错误的操作，因为掌指关节承受不了，就反复的长时间的用力状态。应该怎么动的？应该固定住手腕动，这样的话力量既比刚才大，而且还能很持久，自己也不累。从中间往下面反复的操作，大概5到10遍，就能很好的缓解小腿后侧的这个酸胀感。
1: 这些手法您记住了吗？咱们总结一下，大腿前侧多用拿，大腿外侧空拳击，腿部后侧请人推，小腿后侧拇指揉，推筋走穴记心头，浴穴稍微慢停留，日日坚持勤调养，双腿舒展心情畅。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是什么。失眠。最近啊，有这样一个话题叫做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手机，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怎么回事呢？有些人就说了，半夜醒过来啊，就不由自主的想去摸摸手机，摸亮了以后呢，就不由自主的要刷，结果一刷就清醒了，再也睡不着觉了。想问问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为什么半夜醒过来看一下手机有可能会导致失眠呢？面对这样的问题，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郭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郭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2: 郭医生啊，现在大家在卧室里放表确实不太多了，所以一般夜里醒过来，比如要起个夜，都会习惯性的把手机敲亮啊，看一下现在几点钟了。但是往往有些人手机亮了就拿起来再刷一下，一刷就再也睡不着觉了。所以想问问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其实我们睡眠呢，在夜间睡眠的过程其实是个连续的过程，但是睡眠呢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比如说尽量不要有太多的声音，要有一个比较适度的一个比较低暗的这个光线，或者是无光，那么这样的话呢会有利于睡眠。那么对于有些睡眠好的人来说呢，可能暂时的光亮对这个睡眠影响不大，但有些人呢他容易受到干扰的时候，当就这个时候打开手机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打开灯也好，都可能会影响他的睡眠，这是一方面。另外它影响睡眠的道理就是因为光线呢可以抑制我们大脑内的褪黑素的释放，那么影响这个入睡或者影响睡眠的连续性。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打开手机跟打开其他它不一样，手机里内容还挺丰富的，那么如果看到自己感兴趣内容的话，一兴奋反倒睡不着觉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习惯问题，如果你已经养成了每次醒来都打开手机看一下的话，那么你下次醒来的时候你还是想要有习惯性的打开手机，那么这种行为也会影响你的睡眠。那么长此以往的这种半夜睡觉忍不住要摸手机的话呢，就会造成你的睡眠的这个片段化，而且睡眠质量的下降。另外一个也会对于有些人来说出现入睡困难这样的问题。
2: 所以您看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失眠，那么这种失眠如果长时间发生，对咱们的身体健康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
3: 那其实这种不良的睡眠的习惯呢，它最终的破坏的是我们的睡眠的时长，睡眠的质量。那么我们知道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从我们身体的这个正常的休息也好，还是我们疾病的康复也好，还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有内分泌的调节，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这种长期的睡眠障碍呢，也可以导致交感神经兴奋，有些人表现为夜间呢容易出现血压增高，

0: 者是出现白天的持续性的血压增高，长期血压增高也会诱发像心脑血管的疾病。所以这一点来说，特别一些中老年人要特别注意。在临床当中，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年轻人由于夜间的熬夜导致的血压增高这样的病例，所以说要特别注意这种血压增高的情况也趋向于年轻化。我觉得不得不考虑到和手机的这个经常用手机有关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内分泌的调节的问题，有些人出现在糖尿病的代谢紊乱，这个人的过度的肥胖都是跟内分泌有关系，包括一些胰岛素的释放啊。那么这里面我们说跟睡眠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的话，都容易造成这些内分泌紊乱。那么我们觉得这些也是要特别注意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在现在生活当中一些焦虑抑郁的人啊，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焦虑抑郁的病人呢，他的伴随的一些主要表现往往就是睡眠障碍。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研究也发现，其实我们都关注的肿瘤的问题，其实肿瘤跟睡眠关系也非常密切，就是因为我们有个充足的健康的睡眠，那么使得我们身体有一种叫 NK 细胞，能够把这些潜在的转变成肿瘤的细胞及时杀死。那么这个 NK 细胞的功能就有赖于我们一个健康睡眠的保证。所以说如果是我们是经常夜里头熬夜呀，不好好睡觉啊，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肿瘤的发病率是增高的。所以我讲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年轻人习惯于夜间熬夜，那你要知道虽然年轻人调节睡眠能力比较强，但是他以后也会变成中老年人。
1: 对，
0: 如果是年轻的时候他的睡眠就不好的话，或者经常出现熬夜，睡眠不规律，或者是睡眠紊乱的话，那么他大概率就会到中老年人成为一个睡眠障碍的病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说到老年人的睡眠障碍，那么这种睡眠障碍有可能跟我们的认知功能啊，或者神经系统的功能啊的这个疾病啊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我们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啊，应该特别是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那么改善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好的，明白了，谢谢郭医生的讲解哈。那我们针对刚才出现的这种问题，就是夜间的过度依赖手机，过度的刷手机会导致失眠的出现，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怎么来有效的改变这种情况？
0: 首先我们说夜间的用手机这种习惯是我随着我们现代生活的方式才出现的这种习惯啊，不是我们有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的一个程序。
2: 对，
0: 那其实我们如果通过调整生活习惯的是可以改变的。那么这里面的关键环节在于我们用手机，夜间用手机，你知道手机的光线呢其实会刺激我们视网膜，那么会刺激我们大脑释放这个褪黑素会减少，那么这种光线特别是一种蓝光对我们的释放的这个抑制作用是非常强的。那么其实如果是说我们在夜间睡眠的黑暗的环境下突然有一种亮光的话，那么对我们睡眠的干扰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想呢，应该养成个习惯，夜间睡眠的时候或者晚间的时候就不要睡觉前不要去这个玩手机，或者是夜间睡眠过程当中是避免看手机，这样最大限度减少这种它的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要建立起这种睡前不看手机这种仪式感，比如说你可以看看报纸，可以看看书啊，这都可以来解决你睡前阅读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如果闹钟的话，你可以算用成传统的闹钟来解决。另外就是说你自己心理的调节，比如说你想要去做这些事情，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比如说自己去冥想啊，自己去做一放松操啊，这都可能有助于你去改善你的睡眠。那么对于一个睡眠正常的人来说，其实很快就入睡了，而对于睡眠不太好的人，或者对睡眠环境依赖性比较强的人，那要注意房间的要尽量的黑暗，然后呢光线呢要尽量的低，那么尽量减少一些干扰，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也很快入睡了。那么实际上我们睡眠是个习惯问题，如果你能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那么我觉得你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也改变了你睡觉过程当中看手机这样的坏习惯。
2: 谢谢郭医生今天关于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郭医生再见，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是黄连素。哎，最近啊，关于黄连素，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黄连素呢是一种减肥神药，甚至它被冠以了植物司美格鲁肽的名号啊。所以啊，一些

0: 减肥人士啊，爱美人士啊，纷纷表示要跟风尝试一下。那么拿它当减肥神药，这种做法是否靠谱呢？黄连素真的有助于减肥吗？在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减肥呢？下面咱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您好，李医生。
1: 主持人好。
0: 李医生，我们今天提到了黄连素这个药，您看有些朋友现在拿黄连素当减肥药，有些人却说吃了它以后确实体重下降了，那它到底有没有减肥效果呢？能不能把黄连素当成减肥药来吃呢？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黄连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东西。黄连素呢，就是我们大众俗称的黄连素，其实呢在我们临床上啊，它是叫做盐酸小豆碱，它是从中药这个黄连当中提取的一个生物碱的成分。当然我们现在呢，随着制药工业的发展呢，它也可以作为这个化学合成的这个药。那么这个黄连素呢，主要在临床上它主要是用于一些这个肠道感染的一些疾病的一些治疗，有一定的这个抗菌抗炎作用。当然近年来的这个研究发现呢，它在调节血糖还有这个血脂改善改善胰岛素抵抗等方面也有一定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应用于像这个糖尿病啊、多囊卵巢综合症等代谢综合症啊等一些这个治疗。因此呢，可能有人就关注它是不是就有这个减肥的这个作用。那么刚才呢我们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我们网友关注的这些话题，这个网友服用这些黄连素以后发现自己体重下降了。当然了，这个服用黄连素以后啊，他这个体重下降可能跟以下几个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关系。主持人，第一个方面呢，可能跟我们这个比如说代谢的改善，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黄连素啊，对于一些我们机体本身存在这个一些代谢问题，比如说胰岛素抵抗，比如说一些高血脂，比如说一些脂肪肝的病人，黄连素呢可能能带来一定程度的体重的这个下降。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食欲的下降。那么有的网友呢，可能在服用这个黄连素以后啊，可能会出现这个恶心、腹胀或者是腹部的一些不适，导致这个食欲的下降，那么带来的这个体重减轻，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对吧？那么除此以外呢，可能这个腹泻导致体重下降，那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黄连素本身呢，它就用于这个肠道感染，所以有些人在服用黄连素以后，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比如说我们大便次数的增加，肠道蠕动加快，然后还有这个短时间内可能体重会有这个比较快速的下降。这里呢，大家要注意一个关键点，可能它掉的是水分，而不是真正的对我们这个脂肪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说这个黄连素让人变瘦啊，它可能不一定真正的是一个减脂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它真正的讲，我们跟减肥还是有非常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关系在这里面。就是说，黄连素它们到底能不能当减肥药来使用？当然，从科学角度上来说，我们肯定是不建议把黄连素当这个减肥药来使用。
0: 不过说起减肥控制体重，这也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事儿。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如果真的有人看中了黄连素它在这方面的一些作用，它长期来服用，咱们说它这个副作用也是不可来小视的，对吧？如果这种长期使用，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对我们身体的不良影响呢？
1: 实际上我们常讲的这个是药三分毒，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提倡非必要不用药这么一个原则。我们说这个黄连素如果是长期服用的话，它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危害。比如说肝功能的异常，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肝脏呢，是我们代谢我们药物的主要的这个器官，如果是长期大量我们服用这个黄连素的话，势必带来我们肝脏负担的这个加重。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部分的人可能出现肝酶的一些升高，出现肝功能的一些异常，尤其是对于一些我们本身比如说有脂肪肝或者是肝炎或者是肝功能不全的这个病人，那我们要特别慎重，就是不推荐长期服用我们这个黄连素。第二个呢，我们前面其实提到，就是服用这个黄连素它本身会带来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引起恶心、腹胀、腹痛啊，甚至有些腹泻，还有食欲下降等等一些胃肠道的这些功能。所以呢，有些人吃了以后啊，他可能所谓吃了这个药以后变瘦了， 其实他可能是因为这个胃不舒服。

0: 吃的少或者腹泻，所以呢，胃肠的反应也是需要引起我们广大老百姓的这个关注。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前面其实我们提到这个黄连素，它有一定的对血糖的这个管理的这个作用，所以要特别关注低血糖的这个风险，
1: 嗯，
0: 特别是对于一些我们本身有在服用这个一些降血糖药物的这部分人群，如果你觉得你正好您是一个相对比较肥胖的这个人群的话，那么在使用这块要特别关注。所以呢，从肝功能异常方面、从胃肠的反应方面，或者是从低血糖方面，我们都不允许我们这个药物，我们这个叫黄连素，去长期的服用。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在这个药品的使用说明中是明确标注了，它主要是应对于这种肠道感染相关的疾病的。那如果是针对于这种疾病来治疗、来使用这个药物，有没有哪些人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呢？
0: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网友也特别关心这个话题，我们这个黄连素啊，那么我们前面也谈到了有很多它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有些人群它是禁止使用的，有些人群它是要非常谨慎的使用的。
1: 哦，
0: 那么哪些人群要禁止使用呢？比如说一些溶血性贫血的这个病人，比如说他机体当中他缺乏一些这个像葡萄糖、六磷酸、这个脱氢酶缺乏的这个患者，或者我们俗称的这个肠道病这个病人，我们也是要禁止使用的。另外呢，新生儿它可能会导致核黄疸，所以呢，新生儿也是不能够使用。那么除此以外呢，像孕妇啊，还有哺乳期的妇女啊，还有这些像对本身小腹碱过敏这类患者，我们都是要禁止使用，就是禁用的这个患者。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刚刚讲到的，我们这个哪些人群需要去谨慎的使用这类。前面其实我们提到了，比如说糖尿病病人，因为他本身能降血糖嘛，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正在使用胰岛素啊，或者使用其他一些降糖的药物来控制血糖这类患者，如果是确实需要使用的话呢，可能要谨慎的这个使用。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低血压这个人群，因为这个小腹碱它也有可能会对血压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降低血压，所以呢，对低血压这类患者呢，我们也是要谨慎的这个使用。
1: 明白了，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李医生今天关于黄连素这个药品的正确使用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讲解。好，再见李医生。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就邀请屏幕前的您，咱们一块儿跟着运动专家来练习协调关节操。好，开始练习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冯强。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协调关节，让我们的动作变得更协调的练习方法。
1: 冯强老师今天提到协调这两个字，我自认为啊，自己的协调能力还比较强，之前跟着您练习学得还挺快的。但是我们身边有一些同事确实协调能力不太好，就是上肢做好了下肢就忘了，下肢做好了上肢又忘了，上下肢全做好了，你让他一数拍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他就全忘了啊。所以这协调能力确实需要不断的加强。
2: 是的，这个协调能力啊，其实和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2: 我们协调能力好，在保证我们有一定的关节的这种活动度和肌肉力量的同时，协调能力越好，我们防跌倒的水平可能会越高。
1: 没错
2: 啊，同时啊，我们这个协调能力不仅仅是骨骼肌肉系统，和我们的大脑对肌肉的控制也有关系。
1: 嗯，
2: 所以说啊，我们协调能力不仅仅是在练手练腿，也在练我们的脑子。
1: 嗯，所以通过这样的练习确实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协调能力。
2: 是的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冯强老师带着我们开始今天的协调关节相关练习吧。
2: 今天啊，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组动作来改善我们的协调能力。第一组动作叫做手脚协调，在两臂侧平举的同时，单脚啊，左脚先往前迈小半步啊，然后在下蹲的同时，两只腿都下蹲的同时，一只手竖起来，另一只手横着放在另一只手的肘关节上，哎，保证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再往下，我们双腿站直以后啊，我们交替啊，做出对称的这个动作。好，做完了以后啊。

0: 回来。孟老师，我感觉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重心应该是靠前把后脚提前，还是说靠后？还是我们还是要把重心放在两条腿的这个中间，我们两条腿都要往下蹲。我们往前靠的话会对我们前面这侧腿的这个膝关节压力会过大，两条腿同时分担我们的这个重量，这样呢会对我们的关节压力会小一些。
1: 是不是我们对于力量的把握不那么重要，关键是您动作能不能做到位，在脑子里您要想清楚，哪边左哪边右哪边蹲哪边起。
2: 是的，这就是我们协调关节的练习。我们在腿和手的动作的控制上会对大家要求很高，
3: 通过左右手以及蹲起的交替配合，让您在慢速中感受上下肢的联动。
1: 不过要想真正检验和提高协调性，我们试着加快速度，看看您是否能快速反应完成动作。
2: 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
3: 停，怎么样？您跟上节奏了吗？
0: 是不是速度一快，手脚就容易混乱？这说明我们的协调性还需要巩固练习。来，继续挑战第二组动作。我们下一个动作叫做灵动关节，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动作很灵动。好，我们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先做腿部的动作，我们腿是往前踮脚尖，迈到前面小半步，然后下一个动作呢是 往侧方，侧方转髋，大家注意不是身体转，是我们的髋关节转脚尖点，同时我们要配合上我们的手的动作。当我们往前点的时候，我们的双手打开，大臂保持水平，小臂保持和大臂成90度。好，然后当我们配合我们的脚转的时候，双臂要夹紧。好，
4: 然后我们当我们脚回来的时候，我们两手要同时再打开。
0: 好，然后回来，我们再换另一侧，好不好？好，我们往前，脚尖往前，然后打开，再往前。好，回来。打开的时候是往前，
4: 对，往侧的时候是合，就是它跟脚是正相反的，
0: 对，
4: 脚在前头，它在两边。
0: 脚在两边的时候，它在前面。是的，是的。脑子里得记清楚。做完这个打开的动作，后背会有点热热的。是，大家注意，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打开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胸腔充分的外展，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我们两个肩胛骨要好像有一根笔要夹在中间，要夹在它，要不要掉，夹紧了。然后合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肘关节要碰上，我们要把自己夹在一起。
3: 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只是手放在这儿好像没什么压力，当我们把肘关节和上臂一起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两侧还是肌肉还是发力在紧张呢？幅度又这么大。对，我们要把自己夹紧，两臂打开前点地，两臂合并旁点地，手脚开合的频率是相反的，您做对了吗？同样我们加快速度试一试，
0: 预备起，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今天我们教出的动作主要是让大家能够手眼脑脚协调起来，想问问您，还记得我们第一组动作怎么做吗？要连在一起，难度可就上升了。那接下来冯老师带着我们一起，两组动作连下来，好不好？
0: 好的，预备开始。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连起来确实有点难度，我基本上做对了，但是我伸出去，脚跟着地了。
0: 做的时候也不一定完全的去追求这个速度，我们还是要把动作先做到位，循序渐进的。
4: 没错，谢谢冯强老师的教学，就像您说的，我们这组动作大家勤加练习，就会做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标准，也希望大家的关节协调性能够越来越强。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本节目由 HLA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黄金贯穿人类文明历史，既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也承载着人们对不朽的追求。从古文明的权杖金冠到现代科技的精密元件，它跨越千年，见证并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黄金更是国家金融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资源安全，国之大政。在西秦岭连绵的群山之下，一座资源量达数百吨级的隐形金山已悄然隐伏了亿万年。如何让这黄金现身？中国地质工作者已苦苦探索了数十年。
1: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0: 并仍在追踪着那深埋地下的宝藏。
1: 小心点啊，前面那个地方，我看上安全点。
0: 清晨，35岁的杨忠虎再次带队深入大山深处。
1: 哎，这个混合岩化的一个岩石。
0: 2025年，已经是他在这里寻金的第12年。
1: 过不去啊，过不去，整块木头。
0: 山路崎岖，激流拦路。对这支调查小队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
1: 走了，慢点。浮着点，害怕的话，害怕就死了点。
0: 比自然险阻更难的是，他们正在找寻的是一种看不见的黄金。西秦岭成矿带位于秦岭造山带的西端，拥有得天独厚的成矿条件。然而，这里的黄金却是隐身高手，它们并非以耀眼的金块存在，而是以微细粒浸染状隐匿在岩石之中，肉眼根本无法看到。这里的黄金究竟藏身何处？这支调查小队又该如何找到他们？
1: 这个就竹节草，民间传说这个是用来找金的，因为它喜欢生活在那种有重金属的地方。重金属呢，一般来说它很容易和银和金伴生，但是你说最传统的最有效的还是用水系或者是土壤。
0: 竹节草在古代被叫

0: 做黄金草，因为采金人发现它常生长于金矿附近，因此将此种植物作为寻金的标志物。这是古代民间对自然资源的朴素认知，但现如今地质人探索出了更加科学的找黄方式。
1: 今天路程还远着呢，干点了，采样了。
0: 杨征虎团队此次的核心任务是采集水系沉积物样品，从而逆向追踪黄金的痕迹。
1: 差不多在这儿。我的天，这个地方不好取样啊。你们
0: 一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今天的第一个采样点。
1: 挖的深度要够啊，30厘米以上。
0: 黄金虽深藏不露，却也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岩石经过千万年风化破碎后，其中含金岩石的碎屑会被雨水冲刷出来，随着溪流一路迁徙，最后沉淀在河床的泥沙中。这些看似普通的沙土里，或许就有黄金的踪迹。
1: 还有个七，我们那条线还要好几公里哦，兄弟们。一定湾的标准土库的水系设计和采样，今年是420平方千米，1720个样品的左右。我们预计的任务工期就是2个月的周期。
0: 山林广袤，藏金处未知。为了尽快找到黄金的踪迹，他们必须在2个月内采集1720个不同点位的水系沉积物样品。
1: 慢慢切过去
2: 哦。对，慢慢切了，看脚下啊。
1: 刚才夹子，
0: 一处近乎垂直的悬崖挡住了前往预设采样点的路。
1: 咋退的呢？
3: 那就用绳子了呀。
1: 这多米
3: 啊？20米。
1: 那也是，我说不止，
3: 就20米左右嘛。先下去看一下，
1: 看看你啊。

0: 1万年来，金元素随着地质活动迁移至上地壳，形成矿床，而悬崖峭壁往往是地质构造活动强烈的区域，也可能正是黄金富集的关键地带。因此，这是调查小队不能放过的采样点。
1: 本次采样难度特别大，地形起伏，断桥断嘴，很难分时。导向当中带路都很难找到，因为导向觉得我们的工作太艰苦了。不着急。差不多，在这儿。放伞！
0: 为了达到今天最后一个采样点，他们还需跨过这条河流。
1: 今年这个水系采样，它不是为我们一个单位的，以后这个地质资料交出去之后，全行业都可以看得到一个资料。可以采样了，可以采样了。
0: 经过6个小时的跋涉，今天的最后一个目标点位终于被攻克。
1: 绑布条。走走走。
0: 水系沉积物样品第一时间被送往实验室。如何在这些样品中找寻那肉眼看不见的黄金微粒？一场微观世界的炼金术即将开始。将沙土充分粉碎，让隐身其中的黄金微粒充分混匀，再用700摄氏度高温焙烧2个小时，除去有机物等杂质。随后加入被称为王水的强酸，密封蒸上2个小时，将金转化为离子状态，最后用特制泡沫

0: 吸附其中的金离子。经历了烈火与强酸的洗礼之后，样本被送入这台有着超级灵敏嗅觉的检测器，它能捕捉到浓度低至十亿分之一的黄金信号。
1: 哎，成功了，那值有点高了，1.5，然后10.4，21.3，这
2: 你看它的这个含量，从常规的边际纳克每克。可以高更高的达到这个80几纳克每克，是这个叫可喜的它的这个含量。
0: 可喜的数据意味着，他们在上千份的样品中，成功锁定了金元素含量较高的区域，这为调查小队下一步的勘察指明了方向。
3: 我们找到这条钩子吧，
4: 点位是多少？
0: 消息传回，
1: 打滑了。
0: 清晨，一支地球物理探测小组再次向大山深处进发。
2: 走。
0: 水系沉积物调查成功圈定了可能有黄金的区域，但这仅仅是个开始。黄金究竟藏在地下多少米处？矿体又是什么形态？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种透视大地的技术——顺变电磁法。简单说，就是给地球做 CT。
2: 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是阳光明媚啊，这一到山顶上，
1: 没想到山上这么冷，
2: 冷的都打摆子了。咱们今天计划的路线是从那边下去，那是头，往下看。
1: 看这个路也不是特别好，
2: 我就对我害怕下去了路滑，对路滑，
5: 来都来了，
1: 我说来都来了，
2: 走。
6: 信号集中。
0: 队员们首先要用 GPS 和罗盘，精准定位预设的 CT 扫描点。
2: 你先把点扫。放平。
0: 这个黄色的核心设备就是顺变电磁仪。
2: 好，连上了。
0: 它们铺设的线圈是探测的天线，它既负责向地下发送探测脉冲，也负责捕捉来自地下的微弱信号。现在探测正式开始。如同在山谷中喊话会有回声，顺变电磁仪就是利用电磁场接收大地的回声，通过发射线圈向地下发送一次电磁场。倘若地下深处存在导电的金属矿体，就会感应出涡流，产生二次电磁场。这二次电磁场就是大地的回声。接收线圈就像灵敏的耳朵，可以精准捕捉这些回声。再通过数据分析，物探工程师便能绘制出地下金属矿体的 CT 影像。
2: 从这儿上吧，看到没？从那儿钻进去。
3: 如果像那心电图一样子，我外面就是的了。
2: 好，下一个。你感觉那能上去不？下一个，那有条路吗？
0: 就在地面物探小组艰难跋涉、收集数据的同时，几公里之外，一场更具现代感的勘察正在同步进行。
7: 现在这个系统是全航空准备电磁，相当于是把地面的所有的发射接收都集中在空中，地面那块的大量的工作就会大量的简化。那现在这是首次做实验，
2: 这个做完
0: 了。这套国产全航空顺变电磁正迎来它的首次大考，它的使命是覆盖人力无法达到的区域。无人机起飞，它挂载的这个集成吊舱将原本需要在地面铺设的发射与接收系统全部浓缩其中。这套设备系统是集合国内多家单位力量自主研发的成果。无人机掠过天空，每秒能完成数十次探测。国产化设备带来的迭代，为勘察效率和探测深度带来质的飞跃。海量的物探数据已经收集，接下来就是分析演算的时间。

0: 目前就是我们物探那块，就大概是现在新发现的断层，这个断层的对应的是现在目前这样一个矿层的一个走向。
1: 物探数据在计算机中汇聚演算，形成结构模型图。模型初步显示，这里可能隐伏着三条新的矿脉。
0: 对，这两个地方为什么是沉一沉啊？感觉那个数据是不是解析的时候有点小问题？
1: 新的发现让大家为之振奋，但队长杨忠虎却忧心忡忡。
2: 他那个数据解析，他有难度，他有多解性。物探本来就是一个多解性的工作。
1: 多解性意味着认识和实际存在偏差。屏幕上的矿体轮廓究竟是真的宝藏，还是数据形成的假象？
0: 矿体国北这样新的，大概这个倾角大概是60到70的位置，对这个矿中当中打了针线打个斜转。
1: 想要揭开真相，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钻探。
3: 师傅，再上一点。
1: 准确的答案，唯有向大地求证。通过钻探，从地下取出岩石样品，就可以直观地判断地下是否存在黄金。钻探工程即将展开，然而这也是寻金路上最艰难的挑战。亿万年来，秦岭地块与阳磁板块再次猛烈碰撞，使得这里的岩层支离破碎，布满裂隙，既形成了金元素上升的通道，也造就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地下迷宫。
4: 156，这稍微偏一丢丢了。
5: 多少？
4: 不用，你往这边打。对，往西打。可以了。
1: 钻探的第一道难关是布孔。布孔的方位和角度将直接影响到钻孔能否精确到达目标位置。
6: 每年我们布的第一钻都是非常谨慎的。
4: 5月份的时候是差3度矿体的位置，就可能差个1米左右。
1: 钻头斜穿地层，角度越准，就越有可能获取到更多含有黄金的岩石样品。
7: 两万五的那个两亿。
4: 好。
1: 一遍遍的角度测量，两个年轻人背负的是整支金矿调查小队的期望。
6: 地质人来说，你一辈子能搞一个大矿是很幸运的事情。
7: 不用了，可以了，你再做一下。
4: 没问题，156，
7: 可以了，
4: 那就这样。开孔。
1: 在反复确认角度之后，钻孔终于开始。一根根的钻杆顺着钻孔向下延伸，表面看似平静，地下却是危机四伏。
8: 感觉那个铁管很硬也很直，但是你把它拉长到1000米，它就跟面条一样，柔性很强，晃动很大。
9: 塌了，下不去。
1: 一根输送至地下的钻杆偏移了位置。
9: 把后排我带北跟头我回来，
1: 在这里，任何一次微小的意外都可能导致已经深入地下的钻杆断裂，钻头卡死。
9: 行了，好了。
10: 有三条大的这个构造断裂带，断裂带里面是碳基质的纤维，容易这个卡钻断钻。
11: 你看这个比较松动，地下如果还原这个情况的话，因为你取芯的时候如果这一下就掉出来，岩芯就掉到井底，首先要排除这个问题。
1: 他们反复检查每一个细小的零部件，杜绝一切意外的发生。

0: 经过连续攻关，终于到了提取人心的时刻。
1: 再来点。

0: 这就是岩心，通过它就可以知道大地深处的秘密。这是十年前开挖的平洞，一条从山腰水平打进去的隧道，走进这里就如同进入了矿脉的体内。
1: 这一个岩脉你看吧，这有个岩脉，这个岩脉看着你看着这个两组。
0: 地质专家们希望能从这里测算出下一个钻孔的位置和角度。
2: 那边是北吗？
1: 它很陡啊，这个你看吧，这从这儿上来的，它也不是，你看吧，这很陡，你说不清它南还是北。
3: 你要看这儿就在靠北。
1: 哎，从这儿有点往北，但你看吧，这就往南了。你看这不就往南了吗？你说好乱。
0: 复杂的矿脉走向，
1: 对，
0: 让大家察觉到一个关键差异。这里的岩石结构和矿脉形态似乎与团队过去习惯的认知存在明显出入。
4: 这是25米吗？这是50米吗？
1: 不是，打过去就没有矿了是吧？
0: 这让他们意识到这里的金矿成因可能比已知的模型更为复杂，因此用传统的理论推测金矿位置才会屡屡失败。
1: 有好的地方吗？
5: 它的构造是很乱的，所以说先把这个规律找出来。
6: 岩脉可延续。
0: 从屏东回来，一场关于此地金矿的成因辩论在会议室里上演。
7: 就如果我们判断它跟成矿地质体是这套岩浆工况，那我们找矿方向就是沿着这套岩浆来找矿。就
1: 我们好像有不同观点，你可以说一下。
6: 有的地方灰岩里边也是有我们矿的矿化现象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肯定是除了硅钙面以后也有构造工况的这个特点。
2: 那中间再投问题，
6: 我的意思是
2: 建了，
6: 我是建了，但是这个建
0: 这不仅关乎理论认知，更决定着此后数亿资金和数年时间的投向。
6: 我们这个地方打的连着三个孔，深度400多米，都稳定的情况，而且匹配
1: 黄金有价，认识无价，只要是地质认识取得了突破，那么找矿呢，就可能就是工程控制的问题。
7: 如果我们认为它是2011年形成的这个成矿系统，那个时候它就是刚好。
0: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最终地质专家们将此地金矿形成时代锁定在2011年前。他们大胆地提出一种新认识：晚三叠式岩浆和构造联合控矿模型。
8: 这个研究，它的理论认识，它的模型，对整个西青林地区找矿应该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甚至对滇黔桂相似类型的矿床的找矿也应该有指导意义。
0: 屏洞中的发现与新的成矿认识，为大家指明了新的方向。带着前所未有的信心，他们在新的靶区再次开动钻井。

0: 经过两周人换机不停的日夜坚守，终于到了建矿的时刻。
1: 你看这儿这种亮的，你翻着看看。
2: 这个吗？
1: 对。
3: 能见度差吗？
2: 今天我应该是看到那个东西。
3: 银白色的窗子，我有看见。
1: 而且这边我感觉有一些毒砂和黄铁矿。
0: 这一次，他们在岩心中看到了毒砂和黄铁矿，这意味着他们终于找到了地下那隐形的黄金。精准定位黄金所在区域，也验证了他们提出的新成矿模型。至此，西秦岭阳山金矿的找矿工作终于突破了长达30年的认知瓶颈。仅西秦岭阳山金矿带就发现了6个矿段，144条矿脉，探明了规模巨大的黄金资源储量。这些沉睡在地下的宝藏，不仅是一笔巨大的国家财富，更像一颗颗种子，在新一代地质人心中埋下了探索地球奥秘的无尽好奇。
4: 里面有没有闪晶晶的东西？
5: 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黄铁矿，比较细，但是它里面有可能有金子，但是那种金子就是我们看不见的金子，叫不可见。

0: 见证。
1: 每年都有孩子前来研学，
0: 大家可以拿放大镜再看一看。
1: 他们触摸的不仅是冰冷的岩石，更是一本活着的地球教科书。
2: 这个屋子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有跑奖励，大家可以找一找。
3: 像你们的名字都要源源不断的要列到这上面去。
1: 一座金山的炼成，需要几代人的光阴。这面墙上的名字，如同永恒的坐标，也照亮着未来的路。向大地探寻宝藏，也用心血守护青山。
4: 我们在施工钻孔之后，会进行复垦复植。往前一段时间，我们是看过，松树已经长到可能大概有个两三米高了。
1: 绿色勘察早已融入了新一代地质人的血脉之中。他们取经于山，更致力于让这座宝藏成为真正造福一方、惠泽长远的绿色金山。
5: 这我们工作的重心啊，以这个闽粤通方来做支撑，向西部啊避远建谷地区进行拓展，填补空白。
1: 西秦岭成矿带是中国资源战略西进和向深地进军的关键支点。
6: 整个西秦岭应该可以改变我们中国的黄金布局。黄金自古以来都是金融的稳定器，国家金融安全的最重要的加强剂，对于我们人民币的币值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黄金的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它璀璨的光泽与恒定的价值，更在于它承载的从深地到星辰的梦想。
7: 爸爸，山上有黄金呀。
4: 有呀，爸爸不就是找黄金的吗？
1: 而在全国各地，一场关乎国家资源安全的宏大布局早已铺开。从东海之滨到世界屋脊，无数中国地质人于无人知晓处用青春踏遍山河。他们寻找的不仅是地下的宝藏，更是一个国家迈向未来的底气与根基。保障资源安全，托举复兴伟业，这就是地矿宝藏真正的分量。

0: 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时班按住了，
7: 不麻烦，应该的。

0: 这不去哪儿？
1: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3: 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首先向广大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祝贺。
0: 一百多年前，中国青年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以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点燃民族复兴的青春火种。
1: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新时代青年用创新与坚守续写民族复兴的华章。
0: 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今天我们的节目将走进基层一线，讲述青年奋斗的故事，展现新时代青年挺膺担当、奋力奔跑的风采。
1: 今天呢，还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与此同时，返程客流逐渐增多。节目中，我们也将通过镜头到各地去感受多彩假日、活力中国。
0: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此时此刻景区旅游和交通出行的情况。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河南安阳红旗渠景区迎来五一假期的客流高峰，景区组织志愿者在青年洞、红旗渠纪念馆等人流密集区域和重点路段开展咨询引导等便民服务。
1: 为了满足自驾游客停车需求，景区增设了临时停车场，游客停车后可以免费乘坐接驳车往返各大核心景点。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位于陕西省商洛市的金丝峡景区，这里河流密布，森林茂密，野生动植物繁多。
1: 今年五一假期，景区在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方面细化服务举措，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出行保驾护航。景区提醒，入园请遵守游览规定，不探索未开放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0: 这里是位于宁夏银川市的西夏岭景区，为丰富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今年五一假期，这里围绕西夏历史文化底蕴，打造了文旅加演绎的游玩场景，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西夏文化的魅力。
1: 据了解，假期前三天，景区已接待游客超2.1万人，较2025年同比增长82%以上。
0: 今年五一假期，贵州荔波小七孔景区客流旺盛，来到这里的游客以家庭亲子游、自驾游为主。
1: 当地加密观光车运营频次，开放县城免费停车位，增设便民服务岗，同时呢加强人流动态疏导，完善应急保障预案，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有更加舒适的游览体验。
0: 那今天各地陆续

0: 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
1: 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
0: 天气方面，这几天呢，我国的降水不多，全国大部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未来三天，我国大部暖意升级，天气暖热，总体有利于大家的出游和返程。
1: 7号到9号雨水增多，南方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
0: 那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还有发现的问题都告诉我们，您的留言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网友们都发来了哪些互动。我们来看这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假期我来到海南玩，那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吗？购买免税商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能够邮寄吗？
1: 今年五一假期到海南玩的朋友还真的不少哈，到了免税店呢，更是少不了买买买。其中关于提货方式，目前离岛免税有5种方式供消费者便捷选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根据规定，单价在20000元以下的15类免税品，在满足免税品限购的数量要求基础上，能够选择即购即提提货方式，消费者在支付货款后可以现场带走。邮寄也是现在离岛免税的一种提货方式，除了即购即提，免税商品还有口岸隔离区提货、邮寄送达、返岛提取、担保即提4种方式，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目前在岛内机场、火车站、码头的指定区域都能提货，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方式便捷选择。但是要注意的是，选择邮寄送达方式提货的时候，收件人、支付人和购买人都需要是消费者本人，并且收件地址在海南省外。同时，海关还提醒，用即购即提、担保即提2种方式提货的消费者，还要注意提货时间。
3: 自购物之日起，离岛时间不得超过30天。对超过30天未离岛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3年内不得购买离岛免税品。
0: 现在离岛免税能够购买的商品种类已经达到了47类，额度是每人每年10万元。海关也提醒大家，离岛免税商品提供消费者个人使用的最终商品，不能进入市场二次销售，否则将有可能构成犯罪。
1: 不少到海南玩的游客离岛时需要带免税商品乘机、乘火车等等，这里面也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我们继续来看。
4: 根据现行政策，离岛旅客可凭本人身份证、离岛行程凭证，在机场、火车站、港口的指定提货点取货，并一次性随身携带离岛。
5: 离岛免税商店在旅客提货前，会将免税品施加分制运送到离岛免税隔离区。请各位旅客在提货前要检查商品包装的完好性。
4: 对于在机场临时改签或变更行程的旅客，第一时间更新提货信息格外关键。海关部门明确，离岛旅客购买免税品后，如果变更航班，变更后的航班时间在原离岛日期之后30天内的，免税商店可为其办理延期提货手续。超过规定时限的，免税商店将为其办理退货手续。
6: 购买免税商品选择口岸提货的旅客朋友们也请注意，如果您的航班发生了变动，也请您第一时间联系免税店的客服。购买的免税品是通过您预留的航班信息送到提货点的，如果没有及时更改的话，可能会出现免税商品没有及时送达或者是送到错误提货点的情况。
4: 此外，针对香水、化妆品、酒类等液态免税品，机场提示旅客全程保留原包装与小票，不要拆封，不要换袋。如果中途需要离开隔离区，未拆封的液体也必须办理托运。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到五一租车去了新疆自驾，那马上就要返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儿呢？
1: 关于自驾出游，我们想首先提醒大家的是，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车辆免收通行费的时段是5月1号0点至5月5号，也就是明天的24点。
0: 返程的时候啊，如果您发现快过5号的24点了，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那可以选择就近先出高速路口，然后再进入高速，这样呢

0: 可以节省通行费。
1: 现在呢，开新能源车的人越来越多了，新疆地域辽阔，自驾游路上时间长，充电是不是方便特别重要。
0: 今年五一假期，新疆在服务新能源车充电方面增加和细化了不少措施。目前新疆已经实现了充电设施县级覆盖，在县一级的充电设施充电，服务费低，还可以节省排队时间。游客还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易充电 APP 参与国家电网充电桩假期专属充电优惠活动。
1: 另外呢，今年五一假期5月1号0时至5月5号的24时，全疆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高速公路以驶离收费站时间为准，普通公路以通过收费站时间为准，符合条件的摩托车同步享受免费政策。
0: 另外，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截至今晚8点，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中北部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预报图上蓝色图例就是受影响的主要路段。新疆伊犁河谷部分地区、华南、西南等地有中到大雨。
1: 交警也提醒大家，新疆地域辽阔且昼夜温差大，路况复杂，请驾驶人提前预判路况，注意行车安全。
0: 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的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还在继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都告诉我们。您的留言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者国家之魂。据共青团中央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团组织515.0万个。
1: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就在几天前，29名个人、30个集体获颁2026年度五四奖章，749人获先锋奖。
0: 他们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活动号召广大团员青年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持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发扬奋斗精神，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这些天，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共青团，并在重走长征路、聆听红色故事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浙江嘉兴，青年红色讲解员通过快闪等形式为各地游客讲述红船精神。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轮番开展，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青海、海北州，青年学子走进原子城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两弹一星精神，砥砺青春之志。
3: 他们用青春和坚守铸就了大国重器。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这段峥嵘历史，传承先辈们的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在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
1: 今天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激励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接续奋斗、改革前行，谱写了一曲曲激昂的青春乐章。
0: 青年向上，国家向前，新时代青年胸怀理想、挺膺担当，让青春在创新创造、拼搏进取中闪光。

0: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戈壁盐滩的90后小伙马小晨。他在博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
1: 马小晨在自己创作的歌里写道：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像一颗石子拥抱大地。新长征路上的青春之歌，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扎根戈壁盐滩的科研青年。
2: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个世界第二大、我国第一大的盐湖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目前我国约80%的钾肥产自这里。马小晨和团队通过对盐湖矿物质溯源、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服务资源开发利用，
3: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盐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深度的了解地下它的卤水的分布情况，相当于我们人工定量的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2: 钾盐被誉为生命之盐，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也是我国大宗紧缺战略性矿产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座钾肥厂就建在了察尔汗盐湖。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在青海设立盐湖研究所，扎根戈壁为国找矿，成为一代代盐湖人的使命。
3: 这个地方天上没有飞鸟，地下也不长草，在这儿的话，但是有一种宝藏，就是我们的盐湖卤水，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钾、锂、镁这种。我们取的每一滴水，包括采的每一件样品，都是为了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所做的工作。
2: 90后小伙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

0: 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所做的工作。
1: 90后小伙马小成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从本科到博士，小马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程含硅质白云岩。
2: 白云岩是自然界里面一种很常见的岩石，它是灰黑色的，然后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比较黑。我们在野外呢，也需要有这种岩石带给我们这种坚韧的感觉，
1: 像岩石一样坚韧。2023年博士毕业时，马小成带着这份信念，把事业的坐标投向了青藏高原，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成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
0: 当时这个黑云一下子压过来，马上就是先下雨再有冰雹，您看这个飞的都是冰雹。
1: 面对危险，这群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大家分头抱住这些东西，用塑料袋从头套到胸前，2个多小时后才脱险上岸。
3: 当时这个衣服领子这里，它就那个卤水打完之后就固结了，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衣服脱不下来，使劲把它拽下来之后，我给它一放，它就立在那儿了。
1: 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小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4: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觉得辛苦了，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嘻嘻哈哈的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对，可以接这个老一辈的接力棒。
1: 每一次出野外调查，马小成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的定位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的精神坐标。
2: 张鹏溪院士，他是从天津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在他47岁的时候，他当时还生着病，带队到西藏考察。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下面的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就是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当时这些老前辈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还有自己的青春到这片荒芜的地方来做工作，为国找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1: 60多年来，几代盐湖人在这片戈壁上接力扎根，他们深入无人之境，住帐篷，趟卤水，成功研发出钾盐浮选系列技术，让中国农田用上国产钾肥。他们攻克了盐湖卤水中锂和镁难以分离的世界性难题，并实现量产化，保障我国新能源产业锂资源供给。如今，青年科研人员又向更深远的无人区不断拓展。2年多的时间，马小成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战略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打下扎实基础。
5: 好东西不是放在你面前就等你去拿到，你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跋山涉水，翻山越岭，与历经大江湖海，去取得我们地质人所需要的那个研究探究地球奥秘的那个样品。
1: 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盐滩，大饼和榨菜是大家最常带的口粮。在海拔5000米的戈壁上，靠一瓶可乐充饥；在零下10多度的帐篷里，啃下冻成冰块的干粮。风餐露宿，酷热极寒，年轻的盐湖人却总是乐观面对。
6: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看别人没有看过的风景。虽然说饼子都吃过，但是他没有在这一方天地下吃过。
2: 他就像我的一首歌里面歌词一样，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7: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传承中创新，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
8: 五一假期，神州大地上坚守岗位、拼搏不息的身影中，不乏体英担当、实干奉献的青年。
7: 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输电工程是西电东送又一重点项目。五一假期

0: 工程浙江段建设者坚守岗位，备战竣工验收。
1: 此时此刻，总台记者谢任就在工程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谢任，你好，在现场有什么最新的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安琪、王爷，你们好。那我现在就在这项工程的终点浙江绍兴。那么今天也是五四青年节，所以在直播的开头呀，特别想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在现场的建设者们。其实此刻正在空中作业的这支团队呀，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0几岁。那这群青年的电力工作者呢，已经成为了整条电路施工的中坚力量。那他们是每天要往返于一座座高山的山顶和一些崎岖陡峭的山路，而且他们还得在百米高空当中攻坚克难，所以在这个独属于青年的节日里面呀，我们也想给他们送出诚挚的敬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工程本身吧。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整条线路要汇入到终端的这个换流站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铁塔。那么其实在10天之前呢，线路的浙江段就已经全线贯通了，现在呢大家正在抓紧进行一些附件的安装和检修消缺的一些工作。那么作为传输电力的这一条超级高速公路呀，这条特高压的工程呢，它的输电的电压有正负800千伏，这个数据啊相当于是普通家用电压的3600多倍，所以它能实现大容量远距离的一个超高效的一个传输。当然在传输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一级一级铁塔呀，它呢本身不传输电力，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支撑这个电线的一个固定支撑作用。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在高空当中呀，有一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压接管的安装。这个压接管呢，它一头连着导线，另外一头连的是绝缘子串。那么他们要在空中搭建一个作业平台，相当于是站在一个高空的吊篮里面去工作。那这个吊篮距离地面有140多米，所以要求施工者他要有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同时还得把这些附件安装的精准到位。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看看我身旁的这一些部件，这个就是导线。那其实平时我们在地面远距离看的时候，它非常细，就跟线一样很细，但是近距离看，大家看看它非常的粗，直径有4-5厘米，而且和我的手腕比，可能比我的手腕还要再粗一点，而且它也很重。那这个就是压接管，也是他们此时此刻在空中正在安装的一个部分。压接管呢有两头，这一端是装这个导线的，另外一端装这个一个挂钩，把它挂在绝缘子串上。这压接管别看它很小啊，但是你看我一个手几乎很难把它抬起来，它的重量呢大概在20公斤左右。那你想想把这些部件全部拿到空中去安装，它的难度就是更大了，所以要求他们不仅要胆大心细，还得有非常好的体力和耐力。那么今天呀，除了安装压接管之外，还有另外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安装间隔棒。我们看空中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安装了这个间隔棒呢，它是在空中起到对这个导线进行一个固定的作用，它要把这6根导线呢让它们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这个间隔棒它的重量大概也有20公斤左右，那么在过去就需要施工人员在空中拖拽着它走，很重。那么现在有了重载无人机之后呢，就可以把这样的部件直接空投到他们这个作业的空中的这个点位，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这个负担。那么当然即便是实现了这个设备的机械化运输啊，在高空当中作业，它的这个难度还是非常高的，他们就相当于是要在空中走钢丝。那么好在今天还有两个帮手去帮着他们一起检查整个线路，这就是搭载了 X 光检测设备的无人机。他们可以对整条线路做一个大的体检，可以把线路内部结构啊通过影像实时传输回来，来确保整个工程施工的质量。那么等到整条线路投运之后呢，就会把甘肃的清洁能源通过这条电力大动脉直接运送到浙江绍兴上虞的这个换流站，然后使得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汇入到浙江电网，为长三角地区的绿色低碳发展有源源不断的电能保障。好的，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以上，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0: 假日期间工程不停，谢谢信任带我们看到这些在硬核工程当中闪耀的青春力量。
1: 而且从这个信任的视角看，能够感受到高空作业确实不容易，需要极强的体力耐力还有定力，所以我们很自豪也很欣喜地看到这些青年建设者

0: 能够扎根能源建设现场，去绘就新时代奋斗的最美图景。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新时代的发展需要青年矢志创新创造，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有上下求索的执着。
1: 在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曙光村，有这样一位90后新农人，他叫朱莎莎。10年间，他从一个农业小白成长为专业农技手。
0: 目前呢，朱莎莎服务的农田已经超过了5000亩。他在这片土地上磨练技能，耕种梦想，让青春闪耀不一样的光芒。
2: 外人看来，我整天对着屏幕点点点，以为就是打农药。真要论门道，第一关是看天吃饭。风向和风速比田里有没有电线杆重要1万倍。
3: 第二关是算账，算电池和药液的配比。快电池大概飞15分钟，那加药需要3分钟，所以得把这个返航点选在田块中最合理的一个位置，让无人机在飞回起点的路上刚好把这个药喷完，既不剩药也不空飞，最后几秒正好用尽。
4: 喷洒开启，
3: 最难的就是看喷头的状态，屏幕上显示正常喷洒，但有时候喷嘴被絮状物给堵了，药液没入化就直接滴下去，得勤快及时处理清理，还有手快控制喷洒频率，保持喷嘴通畅。所以我飞高航线时会用余光瞄一下机壁下的水雾化彩虹，只要看到有断流立马悬停排查。这些能到说明书里可能有写。
5: 大家好，我叫朱莎莎，我是一名来自杭州萧山党湾镇的一名90后新农人。
0: 不同的岗位，一样的担当，新时代的青年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只要脚踏实地苦练本领，砥砺奋斗，就一定能谱写无愧于前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0: 五一假期虽然接近尾声，但是各地旅游热度不减。江苏连云港花果山玉女峰是江苏第一高峰。这个假期呢，当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西游主题活动，不少游客假日登高爬山，亲近自然。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毛俊。毛俊你好，今年的五一假期在花果山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带我们逛一逛。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江苏其实八成以上的面积都是平原，平地而起的山峰更显巍峨。那我现在所在地方就是江苏连云港花果山玉女峰了，620多米的海拔高度，在很多兄弟省份看来不算什么，但其实今天站在这里，风景还是非常壮美的。而且今天天气很好，能见度有几十公里，站在这个地方，山海相接，特别的漂亮。包括山东境内的一些山峦都隐约可见。这几天大量的游客来到江苏连云港花果山玉女峰打卡登高拍照，享受假期的乐趣。最新的数据统计，前三天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平均接待游客每日是将近6万人次，其中90后、00后这样的一些青少年游客占比突破了50%，可以说这一比例也是近年来最高的。那说到西游记，很多人心中就会想到孙大圣、水帘洞、花果山。登上了花果山，大家都非常想看看自己心中的孙大圣在哪儿，大圣在哪儿呢？在游客登山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非遗民俗市集。在花果山上，这些民俗市集的一些作品也都和孙大圣有关，比如说大圣相关的剪纸、葫芦画、面塑泥人等等，小朋友特别的喜欢。我觉得啊，游客们来到这个地方，如果想歇歇脚、体验一下亲子互动，葫芦画可能是相对门槛比较低、比较合适的。小朋友选上一颗自己最喜欢的小葫芦，画上一只可爱的猴子，当油彩干掉之后，可以把它挂在自己的书包上，美美的啊，也是自己假期的一段小小的回忆。其实就在花果山玉女峰的旁边，西游书场在这个五一假期也更新了自己的一些演出剧目。这几天给大家带来演出的是连云港本地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淮海戏，演出的内容全部都是以西游记的相关故事进行创作。

0: 做的。之前我们还在想啊，传统的戏曲表演可能会离青少年的一些游客相对远了一点点，不过这几天的演出情况来看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特别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等这样的一些选段啊，现场的游客特别多，没有座位了，小朋友们甚至是席地而坐，看得津津有味，这样的演出很受大家的欢迎。孙大圣藏在了这样的一些非遗市集啊，和我们的书场当中，同样也在水帘洞当中等待着各位游客的到来。这个五一假期焕然一新了，加入了大量声光电和互动的水帘洞景区啊，在五一假期是免费首次向大家进行开放了，可以说成为了花果山景区游客必打卡点之一。我也进去体验了一下，进入这200多米长的水帘洞，仿佛就进入到了一个西游的神奇世界当中，借助全息成像投影技术，像石猴诞生、大闹天宫、西行取经等等西游的故事情节全部展现在大家的面前。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进入到山洞当中，我们就成为了西游故事的追寻者，特别是当纱布慢慢降下来之后，猴子们把酒言欢啊，玩荡秋千的时候一不小心撞翻了酒葫芦，特别的逼真，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在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提档升级的其实还有花果山相关的一系列的服务，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就比如说在盐山的登山步道当中设置了很多免费的一些饮水点，部分商店还化身为了游客他们可以歇歇脚、充充电、喝喝水、补充体能的一些地方。那考虑到很多游客是自驾来到江苏连云港旅游，所以花果山景区也是筹措了周边一共是10000多个停车位免费向大家开放，对于比较远一些的停车场还有一些免费的摆渡车为大家提供服务。在山脚下的游客中心还准备了一定数量的像手杖、轮椅、推车等等，对于有需要的旅客可以免费为他们进行提供。总体来看，这几天江苏连云港各大景区包括花果山、海上云台山、孔望山、连岛等等游客人数都非常的多，门票预订量同比去年都增长了20%左右。而且在采访的最后还遇到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刚才采访的时候后有些游客就说，其实感觉孙大圣的形象和我们青年人挺像的，有理想，有冲劲儿。那以上就是总台记者毛俊在现场的观察，两位主播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心中的孙大圣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孙大圣的想象哈，像这样传统的文化 IP 加上配套的齐全的服务设施，也让西游特色愈发的鲜明了。
2: 是的，而且我们看到画面当中的小朋友们哈，人手一根金箍棒，真的是豪生热闹。假日休闲啊，很多人还选择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至目前，包含预售在内的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达到了5.5亿元。
1: 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
2: 这个假期，各地影院借助五一档新片热映的火热人气儿，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光影主题文旅活动。
1: 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为观众带来融合展映、研学、互动等多重体验，拓展电影多元业态新场景。
3: 假期期间，在江苏苏州，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精心策划多个主题经典影片展映单元，集中展映海内外口碑佳作、经典修复影片、艺术电影等多元类型电影，覆盖全年龄段影迷观影需求。
4: 就刚好来苏州找朋友玩，然后觉得这样闲情逸致逛一逛挺好的，电影对我影响是挺大的，能让我看到不一样的文化和世界。
3: 除了室内沉浸式观影体验，假期期间场馆还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专业讲解员带领学生们探秘电影发展历史，科普胶片原理、影片制作、影像保存等趣味知识，近距离接触老式放映设备，了解电影幕后故事，在沉浸式体验中普及电影文化。
5: 我觉得就是触摸这些之前的老式这种放映机啊，就觉得跟这个之前的时空有个那种感觉穿越了一样，就特别神奇。
3: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场馆还结合票根经济同步推出假日消费福利，市民游客观影消费即可参与抽奖活动，解锁多样文创礼品等观影福利。
6: 这个五一期间的我们的

0: 放映，每天大概是排到6场左右。而且五一和我们日常相比，更大的不同是有很多外地的观众，那么趁着这个假期专门过来打卡，然后感受这个看经典老电影的这种不一样的氛围。
1: 乘坐主题航班开启影旅新程，这个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
2: 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将银幕光影与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空中影旅全新体验。
3: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影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了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所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4: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串联起两地优质的影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希望以这趟航班为契机，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让空中出行升级为空中文旅体验。
3: 恰逢五一假期出行高峰，不少旅客特意选择这趟主题航班，希望在旅途中收获不一样的体验。
5: 因为我和小朋友都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的，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航班的时候，就是感觉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这个航班上有很多那种电影的元素，然后正好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五一期间可以看一些什么电影。
1: 位于湖南湘西吉首市的德夯苗寨，地处德夯大峡谷内，谷底溪河交错，苗寨依山傍水，错落而立。
2: 五一假期，当地苗家儿女擂响苗鼓，跳起苗舞，盛情迎接八方来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原。
1: 高原，来带我们感受一下苗家风情吧。
6: 好的，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到德夯苗寨。在苗语里面呢，德夯意为美丽的大峡谷，德夯苗寨正是位于这座美丽的大峡谷内的一座千年苗寨。此刻在我身后正在上演一场原汁原味的苗族婚俗展演，大家快看，舞台上苗族姑娘们正在跳舞。此前呢，娘家的哥哥背着新娘完成了出阁礼，送亲的队伍吹响了唢呐，背喜被抬嫁妆，喜气洋洋，氛围感十足。稍后呢，男方家里面的三位舅爷将会先后登场，分别表演毛蒿舞、挑酒、芦笙舞，来表达对新人的祝福。随后呢，新郎新娘登场，喝交杯酒就完成了，这个仪式。过程中呢，他们还会向观众们分发红鸡蛋来分享喜悦，咱们游客呢也可以化身为亲友团，现场向新人贺喜，接一把喜糖，讨一碗喜酒。看了热闹的婚礼现场，听了苗族歌曲，大家是不是对苗语也很感兴趣呢？在舞台旁边呀，就有一个苗语小课堂，里面苗族老师正在讲课，比如说像你好就是梦如，大家好就是大西如，当然我说的可能没那么标准啊，大家来到这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现场向苗族老师提问。掌握了基础的苗语，咱们就可以去赶集的地方逛一逛了。在德夯苗寨里面有豆腐房、酿酒房、织布房等非遗作坊，大家在这里不仅可以亲手体验，还可以拉着在干活的苗族的阿公阿婆，就着陈列出来的农耕用具，听听苗族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故事。走进扎染房，选一块小方巾或者一个小玩偶，亲手体验扎染的完整工序。往前走就到了织锦广场，在那里56名鼓手身着绚丽的苗族服饰，苗鼓整齐排列，场面很壮观，鼓手们动作整齐划一，鼓声震天。表演过后呢，咱们游

0: 也可以登台，拿起鼓槌，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敲响苗鼓，感受热闹的节日氛围。往前沿着村道往峡谷深处走，能够看到一处落差216米的流沙瀑布，这里的沙是指的纺纱的沙，现在呢正好是平水期，水流轻盈，就像是轻纱垂落，温柔秀气。等到6、7月份丰水期的时候，这里的瀑布气势就非常壮观了。在苗寨里还有很多值得细细寻觅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到德夯苗寨，沿着青石板路拾级而上，穿行于古朴的吊脚楼中，感受浓郁的苗家风情。好的，主持人，我在德夯苗寨的情况就是这样。
1: 真的是有步步皆景的自然风光，还有民俗风情哈。感谢高原带我们领略了湘西苗乡的独特魅力。
2: 是的，飞瀑流芳，苗寨苗乡。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四川南充的六合丝绸博览园，这里呢其实是一家百年丝厂，至今依然在持续生产。
1: 目前当地正在积极推进这家百年丝厂的提升改造，将其中多处工业遗存转化为了游客可以深度体验的文旅新场景。
2: 五一期间这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总台记者陈凯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陈凯，郭姐好，把时间交给你。
3: 郭姐好，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南充的六合丝绸博览园。那么这个地方呢，既是一个博览园，同时也是一个真实正在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厂呢？来，大家随着我旁边的这个牌坊，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牌坊呢，是在原址上复刻的，它实际上真实始建于是1912年，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它曾经是亚洲最大的缫丝厂。那什么叫做缫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产品，大家就知道了。没错哈，其实就是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看见的非常漂亮的丝绸。而缫丝呢，就是把它从蚕丝转变成丝绸非常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关键的步骤。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给大家说这个地方既是一个博览园，它又是一个工厂呢？来，我们来看这个工厂的平面的介绍图。现在我所在的就是这个圆盘附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然后呢这个红的地方圈起的就是它现在的博览和文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而一墙之隔这个蓝色的区域呢，其实就是现在正在生产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它的生产区。那么这个五一期间呢，我们在现场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人气儿还是挺旺的，有很多人都来这个地方来参观来游览。那么作为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旅游的示范地，那这个地方人气这么旺，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把这些我们的工业文化的这种遗产和咱们的文创结合在了一起。那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些老的厂房，那么通过艺术家的改造之后呢，这些地方现在变成了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打卡地。那么同时呢，当地呢也是定期的去组织这种印染技术的展示，让大家更加了解丝绸的技艺。同时就在普通的生产过程呢，也跟我们的游客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有部分的生产区域大家是可以去参观的，同时参观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定制自己喜欢的式样，定制自己喜欢的颜色。正是这种参与感让大家对这个地方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人气儿也是越来越旺。那么说到人气儿呢，这个地方人气儿最旺的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小火车了。这个火车它虽然是我们翻新的后面的电火车，但是这个轨道确实是百年前的，之前呢是用来运送我们厂里的原材料的。那么如今的游客呢乘上这个小火车行驶在这些历史的建筑当中，过去的工业记忆呢瞬间就能够涌上心头，仿佛历历在目。那么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这个博览园一个新业态新场景的聚集地。比如说在我旁边有这个研学馆，小朋友们可以去亲手体验一下丝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过程，还有历史文化馆来看一下这个丝绸发展的这个历程，同时还有我们的工艺馆、设备馆，就是它的一个工艺设备的演变的过程。那么在这个五一期间呢，这个区域呢也是有了很多的演出，比如说今天上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杂技展。那么一些老的厂房呢现在呢又迎来了新的演出，也让这些老厂房呢焕发了全新的这个活力。那么在因为这些园区呢现在改造成了博览园之后呢，也带动了大概1200多个我们的灵活就业的岗位。同时在五一期间的前三天呢，这个地方的已经接待游客达到了10000多人次以上。在25年的时候呢，这样一个博览园已经接待了是上百万的游客，那么旅游综合收入是达到了4亿多元。那么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够到这个工业范儿、工业风

0: 十足的地方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工业技艺和丝绸文化在这里相融相生，感谢陈凯的报道。
2: 嗯，百年缫丝古韵，工业幻彩新生。如今呢，多元化的场景和文旅的深度融合啊，让大家的旅游体验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1: 比如说香气这种被称为蒙着眼睛也能够感受到的美丽，现在呢，除了香水、香氛等传统产品，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
2: 这个五一假期呢，许多人追着气味去打卡，寻找不一样的消费体验。
3: 在成都一家香氛蜡烛店里，最先吸引记者的是一整面像甜品柜一样的香气橱窗。花植蜡烛像留住了一个春天，草本蜡烛自带森林气息，还有做成浮雕艺术球造型的香氛蜡。很多游客来这里不只是买一支蜡烛，而是在挑一件能代表自己心情的香气摆件。在长沙，调香室成了年轻人假期打卡的新空间。店里陈列着400多种香氛，除了花香、果香，还有小龙虾、糖油粑粑的味道。来到这里，年轻人不只是调一瓶香水，更像是在寻找自己的气味身份，把一座城市的味道装进瓶子里。
4: 很年轻的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在长沙认识的，经常会吃到糖油粑粑，但是他们因为工作的一个发展在上海安了家，所以当时这个男士在我们店里面看到糖油粑粑，他就把糖油粑粑这一款香氛带回了上海，给到了他的老婆。
3: 气味能一下子勾起回忆，也能制造新的惊喜。正在举行的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现场，老字号和咖啡玩起跨界，风油精特调、蝴蝶酥拿铁吸引不少年轻人闻香打卡。在气味上海展上，全球200多家香氛品牌齐聚，香气正和文旅、餐饮、潮流零售不断碰撞。这个五一，香气不只是好闻，也成了吸引人停下来买回去的新理由。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以旧换新商品销售也是非常火热。
1: 在国补政策支持下，各地积极扩大补贴范围，创新消费场景，有力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5: 在江苏泰州，借助苏超赛事的火热人气，精心打造特色主题集市，专门开设了人工智能家等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现场这只搭载 AI 智能交互系统、趣味陪伴等功能的四足机器狗格外吸睛。今年五一前夕，江苏将人工智能家新一代智能终端纳入以旧换新扩围补贴目录，最高可享1500元补贴，大幅降低智能产品消费门槛。
6: 体验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5: 不止江苏，从5月1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得益于政策的推动，湖北孝感的这家商场五一假期前两天客流增长了40%，刚刚纳入湖北省补范围的智能产品销售火热。
7: 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8: 这次政策的覆盖面很广，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好政策变成群众手中的实惠。

0: 五一假期，有的朋友休闲旅行，享受假日，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无论在哪里，我们总能遇到一些温暖和美好的时刻，还有一些我们特别想点赞的人。
1: 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儿，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你要为谁点个赞？面对记者的提问，人们又会怎样表达那些藏在心里的赞美和感谢呢？我们一起去听一下。
2: 小朋友们，打扰你们一下，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现在在做一档节目，叫做你要为谁点个赞。你们知道点赞是什么意思吗？
3: 就是有奖啊，你很有爱。
2: 你们想给谁点个赞呀？
4: 班长
5: 爸爸，
6: 因为我很想跟他一起跑步，他比棒子还跑得快。
7: 点赞。
8: 我可不可以为

0: 点个赞。我现在就是在边上班边带孩子，我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1: 那我可以给自己点一个赞吗？
2: 可以啊，为什么想给自己点赞呀？
1: 因为这样，就是我入职漳州核电已经8年的时间了嘛，然后基本上是见证了漳州核电从无到有，从一个平地到目前1、2号机组全面建成，成为我自己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点个赞。
3: 我想为谁点个赞呢？我想为我的外孙子那儿点个赞。外孙子现在正在上初一，他学习很努力，希望他能考到好成绩。所以当姥姥的就给他点赞喽。
4: 给我儿子点个赞，从出生到现在这个一直健康的成长，昨天晚上刚会爬啊，突然就会爬了，然后我们家人都很开心。
5: 就想给我的闺蜜点一个赞，语文特别好，然后让我语文也进步一点，可以带着我一起背课文。
6: 那如果说有一句话想给他说，想给
5: 他，我想给他说，我们一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7: 在你的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想为他点赞？
8: 我特别想为我的好闺蜜点个赞，因为前几年嘛，我们家里发生一些变故，我整个人可能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都不是太好，都不怎么愿意出去社交，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人，很积极的一个女人。然后她就经常让我不要窝在家里，带我去漂亮的地方拍照打卡。慢慢的，我从迷茫中好像又找回了自己，然后又变成了以前那个开朗自信的李小米。
9: 最想为谁？最想为我老婆，她也很辛苦。我平时就是都是一个人在上班，一个人在忙，都是她在照顾。
10: 我给爱人点赞，因为航天人在前方奋斗，他离不开家属的这个支持。老婆顾群，你辛苦了，感谢你的支持。
11: 为我老公点赞，因为我们是同事，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反正就是对我都特别照顾，特别包容。然后不管我想要什么，他都给我买。
1: 我想给你点个赞，
3: 想给谁点？
12: 想给大姐点赞。
11: 我儿子
12: 父母都没有了，就是大姐照顾我们的。
11: 没照顾，
13: 照顾。大姐就跟我们是那个像母亲。
3: 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我们这四个人了，所以说呢，就是就得团结一块，互相照顾呗。我爱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都很棒。
13: 给老娘点赞，
14: 给老娘啊！为什么我想要给母亲点赞呢？
13: 嗨，这不哄老娘高兴吗？80多岁了，这不哄她乐呵吗？
3: 给谁？点赞，点完嘛再点赞。
14: 就是觉得谁好？
3: 我们大闺女好，二闺女好，
12: 二闺女好，
3: 我俩闺女都好。哎，他们伺候我。以后更好的。

0: 制服的时候可帅了。爸爸说他要把大家平平安安送回家。我爱我的爸爸。
1: 给我爸点赞。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觉得我爸特别能干，他特别厉害啊。他是一个农民，但是他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而且还能带动周边的这个乡亲们就业。
2: 你当面夸过他吗？
1: 没有。
2: 就为什么不能？
1: 就我俩天天见，你夸他，他也不是那么回事
2: 啊。你要对他说一句话，你觉得你会说什么呢？
1: 爸，你是最棒的。
3: 我指定我母亲了，我母亲就是特别实在一个人。完了，我打小也是跟我妈学，特别实在。完了，勤劳那指定的，因为这个买卖呢，早市这个地方呢，你不勤劳也干不了。我母亲为我付出太多太多了，实话。我为我有这个母亲，真的很自豪。我为我妈点个赞。
4: 我想给我的妈妈点个赞。
5: 给妈妈点个赞，为什么想给妈妈点个赞呢？
4: 因为2022年的时候，我父亲意外离世了，然后半年之后我外公也离世了，这个对他打击非常大。但是他为了我和我的这个小家庭嘛，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他选择了坚强的这个面对生活。其实像我们这代人很少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但是我今天想对他说，妈妈我爱你，希望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继续携手往下走，我会一直陪着你。
6: 我想给我妈点个赞，她把我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如果我的妈妈能看到这条视频的话，我也希望

0: 让他那个身体健康一点，然后别为我承担那么大压力，我也希望他健康快乐。妈妈，我要给你点个赞。
1: 给爸爸妈妈点赞。
2: 我希望给我妈妈点个赞。
3: 为我的父母点赞。
4: 我最想给我妈妈点个赞。
2: 抱抱龙妈妈。
5: 从这些点赞中，我们看到生活中处处有动人的力量，平凡也能绽放夺目的光芒。
6: 每一次拼搏都是汗水奏响的乐章，每一份收获都是勤劳创造的美好。
5: 也愿每一个坚持的梦想都不负日夜耕耘的炽热向往。
6: 感谢您收看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特别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节目继续。

这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这是一个活跃创造的时代。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向着全新未来全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永久奋斗，凯歌前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

冠名播出。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 无法不联系。
7: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

0: 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发工资了。
1: 嗯。
0: 怎么了？数不对啊？
1: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1: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嗯。
1: 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
0: 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
1: 他们就聊什么知乎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去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0: 太爷不会露馅吧？
1: 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0: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咱们还骗他，这是不是？
1: 对，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算错了，那我就收着。我这辈子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
0: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1: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赌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呀。哎，你干什么？
0: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1: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

0: 而我戴维安，我呸！
1: 哎，四宝，行了行了，你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的很，水千万别浇多了
2: 啊。明白。
1: 哎，孟嫂，有事儿啊？
3: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1: 没算错啊。
4: 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3: 我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1: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
3: 谢谢朱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
1: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3: 我去读啊。
1: 嗯，
3: 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
1: 哎呀，
5: 我觉得合适。
3: 田先生，
2: 田先生，
5: 说实话，你做的活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要勉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份工钱你收下。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

0: 信火田先生没有收这钱，咱也没吃亏。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
1: 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事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
0: 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了一。
1: 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
0: 啥？念书？他不是识字吗？
1: 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0: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1: 我是想去的，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三张嘴啊。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吧。
0: 但是我跟你说，这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
1: 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田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中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
0: 哎呀，你们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镜的，你们还敬朱啊？
1: 程朱理学，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
0: 走走走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这是真的。
1: 斯特曼六匹改良型，
0: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衬托这个房间。请坐。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已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那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
0: 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2: 方师傅，
3: 哎，

0: 先生穿好了吗？
1: 哎，来了来了。嗯，好。
0: 好嘞。
2: 哎，四宝，这是甜甜的下午茶吧？
0: 嗯，对。
2: 要不我去送吧？
0: 你送？
2: 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0: 好，没问题。
2: 一会儿就回来啊。
0: 没问题。
3: 英勇的唐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对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的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悉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啊、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2: 先生。
3: 因为
2: 下午茶，
3: 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全心。这骑士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

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气得游行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取哪

0: 焦师傅，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
1: 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
2: 孟师傅，
0: 哎，
2: 准备两份下午茶，一会儿送书房去。
0: 两份是吧？
2: 嗯，
0: 行。
1: 万福，
0: 哎，
1: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0: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0: 你再说一遍，我说错了吗？
3: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哎，明白了。
3: 万福，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什么。啊，哎，小豆子，
4: 哎，
3: 新来的红酒、牛奶搬完了没？
4: 还差几箱，
3: 麻利一点儿。
4: 哎，

0: 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
1: 太原那话怎么说来着？
0: 大褥子还会叫啊，真是褥子可叫。来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就这么上瘾？
2: 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
0: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
2: 那我干活挣钱，光明正大，管人家说什么呀？

0: 新发的薪水给你。
1: 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帮爹刷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
0: 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该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
1: 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是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
0: 月明还没吃饭呢。

0: 除了腿，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
1: 除了腿，其他地方还可以。
0: 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慢点，不着急。
2: 娘的，这王小鬼子，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啊？
3: 不，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
2: 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
4: 今天
2: 好好吃一顿，吃饱了。 给他们好好干！
4: 中秋吉祥！
5: 吉祥！
2: 哎呀，
4: 这个富二代！
3: 中秋吉祥！
4: 爷爷吉祥！哎，哎，
2: 中秋吉祥！
4: 刚才呀，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5: 告诉兄弟们，收拾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4: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
5: 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
4: 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对手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没有可能。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
2: 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
4: 我们一直在抽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
2: 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
4: 是，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被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粤汉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连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2: 如果武汉被放弃，那咱们怎么办？
4: 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2: 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盘他盘他。
4: 就是说，我想留下打游击战。啊，打游击他不需要身份，还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他一下。
2: 反正是打鬼子，在哪都一样。嗯，老刘啊，嗯，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6: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
0: 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
4: 哎呦！
2: 小月，这太好了！你腿好了，没事了？
0: 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吗？哎，啊，嗯，哎，小月姑娘，这月饼啥馅儿啊？
2: 狗尾巴草馅儿的。
0: 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

0: 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就给一块月饼啊！啊，
1: 好，再给你两个。
0: 哎，
1: 接住了啊！来，
0: 哎呦，好，到时候好菜给留点啊！
1: 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
2: 大哥，
0: 嗯，
2: 你这病得的好啊，真人。
3: 中秋吉祥，快来吃月饼！
1: 哎，
3: 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
0: 哦，笑起来也疼。
4: 一位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叹其本也。

0: 哎，还有五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我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哼。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爽。
1: 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0: 不过话说过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
1: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走连江点点平。
0: 就用他的境界说，你来品评一下。
1: 这阙词我品不了，没有感同身受。
0: 是因为身份变迁吗？
1: 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1937年12月13日，
0: 南京沦陷。
1: 那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街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4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了。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它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

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所以在我生下来以后，季产婆抱着我走出产房，我爹一看，马上就跟季产婆说，抱走，赶紧抱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娘跟我爹说，我只是疼，又不是瞎。你跟我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0: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1: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字。
0: 谢谢。
1: 我叫田家台。
0: 嗯。
1: 字和辰。
0: 和辰先生好。
2: 这边。
3: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4: 中秋吉祥，阿田。
5: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4: 哎，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哎，你的读秀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
5: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迷。
4: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6: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5: 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3: 先生稍等，
5: 来，请坐。
4: 哎，阿田啊，
5: 嗯，
4: 啊，我的那人一直想跟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她去参观一下？
5: 嗯，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0: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6: 谢谢。
4: 啊，谢谢啊。
6: 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

0: 钱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
1: 我身上跟我说过，田先生还记着飞机去阿尔普斯的故事，他说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男人真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呢。
2: 飞教场的事儿交涉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
3: 乔西一庄，阿田，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
4: 嗯，
3: 你知道我在桃园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北军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其中大佬特佬啊，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金小叔日本财阀的私心，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
2: 咱俩啊，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怎么听着都别扭。
3: 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举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
2: 什么职位？
3: 华中建新株式会社的高级顾问。
2: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
3: 说来话长，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就是秉承东京之意，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2: 国策？我只听说过男厕和女厕。
3: 阿田，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
2: 孟同学，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和军方的。
3: 人也会变的，你不是也从一个极爱冒险爱周游世界的浪子现在变成一个生意人吗？
2: 工藤，那两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
3: 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想好。
1: 他们在南美的丛林冒险，共同去找水源米拉路，田先生为求救他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
2: 那你那个浦东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呢？
3: 我正在修复国策公司，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这样所有的天使企业的军管理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绿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2: 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
3: 阿天，变则通啊。
2: 变则通，不变则庸，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是这个意思吗？
3: 不是，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圆嘛。
2: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了？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令女士尝尝。
2: 我管你什么国策、男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爹，
3: 太爷，
1: 爹，
4: 中国人让山岳崩颓，风云变色，对不对呀？
2: 找人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5: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6: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日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风集团。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

0: 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2: 放心，几几瓶包装，
1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6: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7: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五一假期第四天，返程客流逐渐增多，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奋斗是青春的主旋律，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新闻三十分将带您认识一位扎根青海大小盐湖的90后找矿人。特朗普称，美国将从今天开始疏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汤姆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国羽男队3-1战胜法国队，实现卫冕，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铁路、公路流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今天开始，返程客流逐渐增多。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进入假期后半程，铁路客流逐渐以返程流为主，呈现出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78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国铁南昌局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22列，以满足返程客流出行需求。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出行主要以中长途为主，今天16到18时预计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公路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遇到拥堵时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水路方面，今天预计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62.4万人次，较昨日有所下降。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
1: 这个五一假期，不少传统景区通过创新业态与体验模式，突破单一观光局限，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的新玩法。
2: 这些围绕文化融合、科技赋能、服务优化等维度展开的新办法，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3: 河北邯郸的响堂山石窟，这个假期景区打造沉浸式国风文旅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端详栩栩如生的石刻造像，感受曹衣出水的艺术神韵。
4: 参观之后其实觉得石窟气势恢宏，匠心独具，确实这次旅行不虚此行。
3: 截至5月3号，景区游客接待量已

0: 突破6万人次。在陕西奇峰竞秀的华山景区，这个五一迎来全国游客前来登高揽胜。为了丰富登山体验，景区还多点位分时段开展华阴老腔、传统皮影等经典非遗展演，让游客体验传统文化。
1: 第一次在华山看老腔、学老腔，特别有新鲜感，传统非遗特别接地气，爬山途中看表演，旅途变得特别的有意义。
0: 昨天近5万名游客涌入贵州黄果树景区，争相观赏中华第一瀑的雄奇景致。白天观赏瀑布，夜晚品味光影盛宴，景区精心打造的大型实景表演《再回西游》也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打卡。
2: 蓝天的山水人，晚上的灯光加持也很不错，我觉得特别的值，不虚此行，很开心。
0: 假期前三天，黄果树景区累计客流量突破13.64万人次。在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的城坎古村，极具徽州特色的鱼灯表演使当地吸引了更多游客。华灯初上，巡游正式开启，数十条鱼灯灵动摇曳，与古村街巷共同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徽州夜景图。
3: 我感觉这个龙灯和鱼灯结合起来特别的震撼，觉得这个徽派的建筑像人游走在画中一样，非常的让人感觉有意境。
0: 而在云南孟连，一场传统的神鱼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中午时分，上万名参与者涌入河道下水摸鱼，有人手持渔网竹笼，有人拎着网兜水桶，但更多的人是赤手空拳。根据活动规则，所有捉到的鱼归个人所有，最受瞩目的神鱼网奖项还可获得现金奖励。最终重达19.7公斤的渔网成为全场焦点。
4: 你是什么族？
5: 老虎族。
4: 老虎族，好厉害。
6: 五一假期在过境免签政策的加持下，各地入境游持续升温。
0: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陆路口岸珲春公路口岸，这个假期出入境客流量持续攀升。假期首日，珲春公路口岸就迎来客流高峰。
7: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сейчас есть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что заранее не надо будет оформлять визу.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да, очень-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люди.
0: 眼下，西安各大核心景区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
8: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9: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I get in China, I said it's beautiful, it's amazing.
0: 在西安唐月宫，很多外籍游客着迷于这里的沉浸式体验。
10: We watch a lot of video in TikTok, very interesting videos about China. We like everything very much.
11: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very few countries who can combine both the cultural virtues with the modern issues, because it's not very easy. You are teaching the world.The new technology, new life, and new issues.
0: 据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五一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旅客将达2.8万人次。云南的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
12: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0: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超10万人次。
6: 五一消费新感官，今天我们来说嗅觉。
13: 都说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这个五一记者走访发现，香气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催生出新职业和新产业。
0: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 记者发现，很多游客的脖子

0: 上挂着一个小装备，而这个看起来像随身音响的小装备，其实是一个数字气味播放器。观众带上它，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
1: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0: 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而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
2: It was a wonderful show. It was very colorful, and the perfume was not only one scent but multiple scents. Yeah, it was a beautiful show. I've never seen in any country before.
0: 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那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记者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眼前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就是一名气味编辑师，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
3: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4: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0: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
3: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我们做过东坡肉啊，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0: 有时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已完成3300多种基础气味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气味数字化正在打开更多消费新场景。
5: 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至目前，包含预售在内的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达5.5亿元。
6: 各地推出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
5: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向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的祝贺。
6: 少年不惧岁月长，心怀热爱向远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奋斗在戈壁无人区里的90后找矿人。
5: 他叫马小晨，五一前夕呢，在天上没有鸟、地上不长草的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记者找到了马小晨和他的团队。
7: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个世界第二大、我国第一大的盐湖，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目前，我国约80%的钾肥产自这里。马小晨和团队通过对盐湖矿物质溯源、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8: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定量的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7: 钾盐被誉为生命之盐，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也是我国大中紧缺战略性矿产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座钾肥厂就建在了察尔汗盐湖，扎根戈壁为国找矿，成为一代代盐湖人的使命。90后小伙马小晨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
8: 白云岩是自然界里面一种很常见的岩石，它是灰黑色的，然后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比较黑。我们在野外呢，也需要有这种岩石，带给我们这种坚韧的感觉，
7: 像岩石一样坚韧。2023年博士毕业时，马小晨带着这份信念，把事业的坐标投向了青藏高原，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
8: 当时这个黑云一下子压过来，马上就是先下雨，再有冰雹。您看，这个飞的都是冰雹。
7: 面对危险，这群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

0: 样品和笔记，大家分头抱住这些东西，用塑料袋从头套到胸前，两个多小时后才脱险上岸。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小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1: 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嘻嘻哈哈的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出野外调查，马小成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的定位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的精神坐标。
2: 张鹏溪院士，他是从天津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在他47岁的时候，他当时还生着病，带队到西藏考察。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下面的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就是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
0: 60多年来，几代盐湖人在这片戈壁上接力扎根，他们深入无人之境，住帐篷，趟卤水，成功研发出钾盐浮选系列技术，让中国农田用上国产钾肥。他们攻克了盐湖卤水中锂和镁难以分离的世界性难题，并实现量产化，保障我国新能源产业锂资源供给。如今，青年科研人员又向更深远的无人区不断拓展。2年多的时间，马小成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战略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打下扎实基础。
3: 好东西不是放在你面前就等你去拿到，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
0: 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盐滩，风餐露宿，酷热极寒，年轻的盐湖人却总是乐观面对。
4: 虽然说饼子都吃过，但是他没有在这一方天地下吃过。
2: 他就像我的一首歌里面歌词一样，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伊朗于近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新谈判方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已收到美方对此方案的回应，

0: 进行审议。
1: 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从四号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2: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鼓噪修宪，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
2: 日本琉球新报三号发表题为《宪法实施79年，反省战争是其出发点》的社论。文章指出，对于战争行为的反省是日本宪法的出发点，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则是具体的体现。不过，目前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修宪可以说就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三号当天，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德国不会放弃与美国的合作，美国仍是其在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美国媒体三号报道，两名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两名失踪士兵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由于罕见寒潮来袭，希腊多地最近几天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其中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

0: 武将大学。气象部门预测，四号起希腊天气将好转，各地气温回升。三号，在 ATP 马德里大师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网球名将辛纳耗时不到58分钟，直落两盘战胜德国选手兹维列夫，首夺马德里大师赛冠军。凭借此冠，辛纳成为 ATP 历史上首位连续赢得5站大师赛冠军的选手。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舒淇，
4: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5: 副驾请讲。
4: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5: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4: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8: 欢迎回到新闻30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
9: 而在昨晚进行的尤伯杯的决赛当中，中国女队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
0: 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赛在中国队与法国队之间进行。首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前两局双方以21-16各胜一局，决胜局石宇奇在17平之后连得4分，拿下比赛。第二场单打由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法国队的拉尼尔。李诗峰本场状态不佳，以13-21和10-21连输两局，双方大比分变成1-1。第三场由中国队翁宏阳对阵法国队大波波夫，决胜局中翁宏阳表现出色，以21-19赢下比赛。第四场双打，中国队的何继廷、任翔宇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以21-13和21-16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稍早前进行的尤伯杯决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头两场比赛王芷怡不敌韩国名将安喜盈，刘胜书、谭宁则连下两局，帮助中国队扳平大比分。关键的第三场，中国队的奥运冠军陈雨菲发挥不佳，负于金佳恩。第四场双打，中国队的贾一凡、张舒娴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韩国组合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大比分1-3不敌韩国队，无缘尤伯杯2连冠。
8: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收官，
9: 中国队包揽本次赛事全部9枚金牌。
0: 女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此前夺得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的陈佳、陈艺文展开激烈角逐，最终陈佳以374.40分实现卫冕，陈艺文以1.35分之差收获亚军。男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以542.95分获得冠军。墨西哥选手巴尔德斯以538.15分获得亚军。练俊杰在决赛第四轮出现失误，最终以506.80分获得季军。至此，中国跳水队包揽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9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

0: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 来方特一起玩吧，
2: 在方特
3: 好玩，
2: 在方特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大部地区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不过，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随着雨水消退，天气转晴，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像今天中东大片地区，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上。北京12到26摄氏度，沈阳14到25度，银川11到28度。兰州8到29度，榆林13到27度，咸阳12到28度，西宁4到21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5到28度，乐山16到29度，泸州15到29度。宜宾16到29度，昭通8到20度，曲靖7到19度，晋城10到25度，邯郸15到26度，鹤壁15到26度，安庆14到27度，襄阳15到28度，南昌17到27度，泉州16到21度，漳州17到23度，黄海中部小雨转晴，偏南风4级左右，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东北风6级左右，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到6级。
6: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7: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非

0: 书，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全域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6: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9: 每天都有开心事。
10: 下班了，又相聚了。
9: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11: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3: 蟹带大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14: 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15: 地名村
16: 小黄花大产业，
13: 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15: 这方人民通过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把荒漠变成了绿洲。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好悠闲啊，这是生活。
1: 对，特别悠闲。
2: 这些房子感觉都好整齐啊，
0: 规划都很统一。
1: 这个很像江南水乡那种黛瓦白墙的那种感觉。
0: 对，这边。

0: 原来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你想它这名字“蟹带荡”，
1: 荡带呀、啊，它就是古代啊，修的那种堤岸的意思。但是浅的水塘，这儿有浅见，可以看一下。
0: 无锡常熟相城三地交界处，
1: 三面环水。
0: 哦，它这还分了好几代的民居呢。
1: 那是一代，就是最早翻建的一批；二代，
2: 三代，
1: 非常整齐啊。
0: 看来村里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啊。
1: 太湖流域嘛，本身这个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后来又种了很多的芡实。
0: 芡实是不是就是那个鸡头米那个东西？
1: 哎，鸡头米，对对对。哦，
0: 菱角啊，什么莲蓬啊，这个见得多。但是芡实少。哎，
1: 今天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哦，这个。
0: 对。哎，就是这个鸡头米，鸡头
1: 出现了。哦，鸡头。
0: 这就是芡实没剥开之前的样子。
1: 芡实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产业了。 以前是这样的，他们一开始呢都是大鱼为生，50多年以前道路上定居的，
0: 直接从渔猎文化步入到农业文明。
1: 江浙这一带本身以前真正意义上耕地比较少，说几分山几分水一分地，所以他们都是把这种小的水档子用起来可以养鱼，然后也可以耕种。看这里就是由他们的这个500亩的无锡最大规模的芡实种植基地。
0: 就是这个，
1: 你们好呀。
0: 您是？
3: 我是张叶林，你们可以叫我叶林。对，现在因为村子里的芡实丰收了嘛，所以我现在正打算去采收芡实，作为我们渔家乐的一个食材。
0: 走，那我们跟着你去看看。
3: 规划图上，
0: 这是第三代的。
3: 对，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设计，其实更加现代一点，
0: 又现代又传统，就里边的居住空间和功能更现代，但是外观白墙灰瓦更传统，而且很干净。
3: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门口其实也有做一个垃圾分类这样子的，然后每天保洁阿姨来收。村民呢对于这个居住环境非常喜欢，
0: 每家每户还留着好多他们过去的记忆，这种老的磨盘。
3: 这里也是我们的公共休息区，村里建的一个小亭子，可以在这里休闲一下，
1: 非常的悠闲啊。
0: 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门前，村民都会种一些他们自己想吃的农作物。哦，就有自己的小菜园子。
3: 对，是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赏一下我们的小景观。我们搭建了一个小的瀑布。哦，
0: 哇，这两天雨水充沛，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1: 对，
0: 能够看出来这边的水质确实不错。
3: 那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村子里也应该不少吧？大家看到这样美好的一个环境，还是会愿意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我之前也在城里面工作，那为什么愿意回归乡村？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农村长大的，在城里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就有兼职售卖一些家乡的水果，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慢慢的也去了解了一些农业，发现其实农业它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还有不断的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去解决。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新的事物，也比较喜欢探索，所以就是我觉得，哎，把农业作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的话，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芥带荡村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种植田。哇，我的天！哇，
3: 近距离一看，它这个叶子长得好魔幻，一坨一坨的。对对对，
1: 像大的盾牌哈、啊。
0: 跟桌面那么大似的。
1: 哎，真的真的。
0: 那些芡实是长在？
3: 你看那个，它不是有开的花吗？然后这个花的旁边可以去水下摸，这个就是我们的鸡头米。
1: 然后它剥开之后，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陆游有一句诗就说：“鸡头累累如大猪。”这个白色的，对，才是真正的芡实。芡实，对，
3: 是的。
0: 哎，点我尝一颗啊。
4: 可以。
0: 嗯，
1: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特别好的，
3: 清清甜甜，
0: 生菱角的味道。
1: 这个现卖的很贵吧？
4: 是手剥的话，它可以卖到160元一斤。
1: 那手工费很高的。
0: 是啊，因为里面人工劳动啊，
4: 对，
0: 含量高。
3: 谢谢大姐啊！谢谢。我们整个芥带荡村大概有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田，是无锡最大的，其中80亩是归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在农忙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会招募，就是村民过来一起帮忙采收，然后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一首方式。
0: 啊，就相当于是有偿的这种。
3: 对对对，是的。
1: 老伯伯，
0: 你好。
4: 你好，
3: 这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傅了，谢师傅，
0: 蟹带荡的谢师傅。 我们就下水。

0: 当地方言说采芡实去，怎么说？
1: 采鸡蛋米。
0: 采鸡蛋米。阿拉采鸡蛋米。
1: 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设立了蟹荡水运，把大大小小的鱼塘规整起来嘛，一部分就升级到了景观湿地，另外一部分就变成我们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区，就从单一的渔业变成了现在又有特色养殖，又有乡村旅游，多业态的发展。
0: 所以来旅游的基本上也会到这儿来看。
1: 哎，我们有这个采收体验。
0: 对，很多人其实没见过芡实长什么样。
1: 对，是的。
0: 到这儿来挺新鲜的。
1: 对。
0: 芡实吗？
2: 没有。
0: 我要采鸡蛋米。
2: 哦，可以啊，来。
1: 往里面一点，因为这个边上沟比较深。
0: 这就可以下了是吧？
2: 对对。
0: 慢点啊。哎哎呦，还挺淤泥哎，感觉。一脚就踩下去了是吧？
3: 对，就软的底下。
0: 软的。还可以，还可以，
1: 用脚尖走，这样就会好走一点。哦，
0: 有窍门。
1: 找花的地方，还有嫩叶的地方。啊、
0: 哦！哎呦我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哎呀，这感觉，哎呀，哎呦，软乎乎的，哎呀！
1: 让我们的谢师傅教一下大家怎么来采收鸡头米吧。
2: 把你这老的一直划掉。
1: 对，就一个大圈。
0: 这一圈划掉，然后呢？
2: 然后把它捧在边上，把手伸下去摸，有的发红了呢，它也摁上去；有的硬了就是熟了。把它割下来的时候呢，割的时候只能在这个位置割，不能往下面割。割了以后，这一口就死掉了。
1: 寻找水中的宝藏啦！
0: 顺着这个花往下摸，
2: 对，就是一圈这样摸的，根据这个花的一圈啊，要手伸出去摸的。
0: 我咋摸不着呢？我摸的全是梗啊！
3: 我怎么一个都没摸着？
0: 对呀、啊，
1: 那个花那儿肯定有。
3: 我就是奔着它来的呀。

0: 我顺着摸根本就我摸不着，我到现在也没摸到。来，我来帮你搞。这个花杆子这个地方远远的摸啊！啊！哎呦呦呦呦，好扎！
1: 当心，一定要当心，它的叶片背面有很多硬的刺。
0: 看看看看看看，扎进去了，看到没有？这根刺儿，这刺儿扎进去了，已经。啊！为什么扎的手这么疼？感觉刺儿还留在里边。
2: 还行还行。哦，
1: 哎呦，被扎了！
2: 这啥呀？哎，
1: 这个是不是一个？
2: 对，是的，但是这个还没熟。摸起来这样摸的。
0: 哎，这应该差不多了，你看，有点红了，搁这上面一点。对了，好，
1: 再到一个，行了，那你也开张了，我这到现在还没开张。哎呦，
0: 扇鱼，
3: 有鱼吗？
0: 这是什么？
2: 紫马王。
0: 马黄啊！
1: 你上来，我到那边接你一下。
0: 我跟着姐姐去了啊。
1: 手紧着就这样，顺着这只摸，一圈，
0: 好嘞，
1: 摸，谢谢。我这一次，你看，哎，这儿有，这看着像没熟啊，
0: 这熟了，
1: 没熟，放下去。
0: 这个，
1: 看输没输，不想就输了，想了嘎巴嘎巴就没输。
0: 哦。
1: 这个就行了。

0: 开张了，开张了！哎呀，这真不容易，旁边还有可能有吗？
1: 你们这儿摸一摸，看一看。
0: 这个熟了，
1: 这个行了。
0: 这个切开是吧？
1: 对，
0: 这个就行了。
2: 哦，那个是。
0: 洗衣器的这个是入菜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搭配？
1: 都可以，炒虾仁，你煲汤的时候放点都是可以的。
0: 你们这应该开发一个叫芡实宴。
1: 范老师，你给我们的瑜伽乐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0: 是不是？然后吃饭前，大家先下地里先自己摘几个，摘完以后自己再包几个，
1: 沉浸式体验。
0: 好，
1: 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晚上住的地方吧。
0: 好。

0: 王老师好，张瑞好，
1: 你好，你好，哎呀，
0: 你看咱们拿的这个东西，今天穿着一个鞋，就知道咱们要干一场非常特别的夜间劳动。
2: 这个吴宗室是中国五大黄花菜的产区之一，我们所在的西明村又是最大的村级单位的一个产区。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来肯定有个关键词，黄花菜。
1: 黄花菜，
0: 而且啊，从六月底到八月初就是黄花菜的盛产期。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哎，您是要去采黄花菜吗？
2: 每天都这样吗？
3: 每天都这样，
2: 就最近这段时间啊。那辛苦了，起早摸黑，真的哈，起早摸黑。
0: 您几点来的？
3: 我六点多来，
2: 两点多就来了。
0: 那咱们还嫌早，
2: 对，
0: 还早俩小时。哎呀，不影响您干活，您赶紧去吧。啊，
1: 您快去忙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它这个采摘期特别短，
1: 对，
0: 其实就是四十多天，所以大家都得趁着这个时间争分夺秒。
2: 你看到处都是星星点灯呢。
0: 每一个灯，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正在辛勤采摘的村民。
2: 是是是，每一个灯其实都是每一个希望。
0: 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其实咱们仨来的也合适，能搭把手。
3: 对。
4: 各位老师，
1: 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是西明村杨智慧。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应该是爸爸是吧？
4: 啊，
2: 您呢？
6: 女儿。啊。
0: 您看我们这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咱们这儿有多少亩的黄花菜啊？
4: 3200亩呢。
2: 您种了多少？你们家
4: 种了50多亩。
0: 哎，您家的地在哪儿啊？
4: 就在这前面啊。
0: 为什么黄花菜非得要在半夜采？
4: 黄花菜它不见阳光的话，营养成分特别高的。嗯，一见阳光一辐射的话，它营养成分会下降。
7: 而且太阳一照就开花了嘛。
0: 一开花据说就不好吃了。
2: 是是。
4: 这就是我们家田，
0: 这个是采完的，
1: 这个其实很饱满，摸上手会有点湿漉漉，同时有一点点黏黏的。
4: 它上面是糖
1: 啊，是糖啊，
2: 是糖啊，
8: 这全是糖。
7: 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阳光照射特别充足，黄花菜那个糖分比较高。
1: 那现在不能尝吧？
4: 能，
1: 很好，真的真的，
0: 是甜的，
1: 很自然的，淡淡的香甜。
4: 好多养蜂的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采蜜了啊！
2: 本地就有一种蜜叫黄花蜜。
4: 对，
0: 咱们就进田试试吧。
4: 行，可以可以可以。几位老师，这有衣服，它上面是有桃的，你待会儿摘的满手都是的。今天要摘的菜就是这个，
0: 就是长得比较长，这个
4: 长得比较大，颜色黄的。你看，摘的时候必须要从这个根部这样子掰下来，嗯，不能从这个上面掰，上面掰影响产量，就这样子掰下来。从这个地方你看掰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1: 这样掰了根部之后它还会再长新的小的吗？
4: 这个地方它不长了，它就从这个地方，你看下面好多小的往出生的，
2: 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
4: 这个尖黑的它就叫大乌嘴
2: 品种是吧？
4: 对，还有大金条，大金条全是黄色的。
2: 这个名字起得好。
4: 好多地方这个黄花菜这里面是五星的，我们宁夏黄花菜七星的，
0: 就是有七个蕊。
4: 对，同一个品种种在宁夏它就多了。
1: 果然不一样啊，如果我没有在太阳升起之前把这些黄花

0: 得裁掉的话，这些是不是就浪费？
1: 哦，那肯定的，
0: 赶紧吧！啊，
2: 赶紧，赶紧，
0: 着急！
2: 黄花菜都凉了，快走！哇，太多了，这里边。

0: 我刚摘了这么会儿，我的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而且黏黏的。
1: 我还是第一次到黄花镇的菜地里来，种了多少年的呢？
2: 从一二年都开始种黄花。
1: 一二年做了13年了哈。
2: 对，就是。
1: 要施肥的吧？每年
2: 要，每年要施肥，
1: 每年施肥啊。
2: 我们这施的一般就是农家肥。
1: 这个黄花菜如果种下去，多久能够开始收获呢？
2: 今年种着啊，后年它大面积收获。
0: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你们作业的速度的话，这一趟两个人配合多久种完？
3: 高峰期两个人摘这么一趟要将近一个小时。哇。
4: 要采到几点一般？
3: 我们一般采到中午11-12点。
4: 啊，可以采到中午呢？
3: 对，
4: 就它开花也不是说太阳一出来马上开花。
3: 那不是，
4: 一般可能跟温度啊什么的有关系啊。
3: 对。
1: 到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个。
2: 一大片一大片，几千号人啊！哇，
1: 那也外面请来的？
2: 哦，外面请来的。
1: 比如说呢，在一天你给他付多少钱？
2: 我们是按斤计算的啊，管吃管住，
1: 管吃管住啊，
2: 再一斤1块钱。
3: 我们现在家里面就过10几个工人。哇，
1: 辛苦是辛苦，但是开心啊！
2: 对，
1: 农村的发展，家庭的发展。都靠这一朵小小的黄花哈。
2: 对，就是
1: 生活也好了，这个产业链也成熟了哈。
2: 对，就是这就是小黄花大产业。
1: 小黄花大产业。
2: 对，就是
4: 彭老师，我们都快采完了啊，你看我都摘这么多了，
1: 还可以，我采的也其实也蛮快的。
4: 以下吧，看看到底谁摘的多好吗？
1: 好。
0: 真的是手拿把掐，你看
4: 渐入佳境。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的话，腰还是有点酸。
0: 对，
4: 它这个高度比咱们人稍微矮一点，所以你老得弓着这个腰在这摘。
0: 没错，而且我都觉得有点热了。
4: 这个干活的时候，虽然凌晨还是挺凉哈，但是一身汗。
3: 这一路吧，要不然我们接下一路继续采摘吧。
0: 好，下一路
3: 走
0: 吧。彭老师啊。天快亮了，我们已经下一垄了。
1: 下一垄了是吧？
0: 对。
4: 彭老师有什么心得吗？传授一下。现在
1: 我的心得就是要眼明手快，双手齐下了，下手要狠。
4: 好，咱们也加速。
0: 所以我刚刚一直让你一只手，知道吗？现在我要开始了。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有坠下去的感觉，嗯，就挺沉的了。
4: 不把这一兜装满，咱不能收工啊。
0: 哎，你那儿沉吗？可以放我这儿点儿。
3: 说不沉
0: 啊，不沉是吧？好的。
4: 哎，现在有点太阳了，我可以慢慢看清楚整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0: 这个确实，哪怕起得早，哪怕辛苦哈，踩着踩着就不瞌睡了。
1: 关键你想，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0: 财富在自己的手上不断积聚起来，
1: 对，这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

0: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朝霞。哇，你们看朝霞啊！
2: 对，
1: 红红的，看着漂亮。
2: 哇，朝霞好美啊！
1: 我们从黑夜一直干到黎明啊！对，太阳升起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更加有限了。
3: 这段工作必须干完，干不完明天来就全都是荒。
1: 对，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打破了我们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的观念。 在凌晨时分去采摘黄花菜，但是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可能这整个40多天、50天的丰产期，他们每天都需要这么早起，每天基本上连续工作10个小时，非常不容易。
2: 新民村的村民们从一根根的黄花菜，其实是看到自己生活的未来，看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我想这一个一个的头灯照着一根根的黄花菜。
4: 其实是造出了一个个的希望，一个一个美好的明天。哇哇，
5: 满载而归啊！哇，你还是懂，
4: 脚下都不错。咱们现在去吃点早饭吧，在那边。
5: 太好了。

0: 哇，油饼还有馒头，
1: 啊，这个很实在，就是。
2: 就像西北人一样的实实在在的性格，实实在在的油饼。
0: 对，嗯。
2: 以前我对西北的印象，我觉得戈壁啊、荒漠比较的。
0: 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样子，你看
2: 啊，就那个样子啊，
0: 那个光秃秃。
1: 听说这个村里以前是寸草不生。
0: 哎，对，你第一批来的时候，一吹风，能见度不到五十米，看不清。
3: 当时就是开口一嘴沙，闭嘴想回家，是不是？
0: 对， 对， 对，
2: 因为有黄花。
3: 对呀、啊，
2: 你看压上了。
0: 对，因为有黄花。对，
3: 为什么我新民村选择要种植黄花菜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是沙土地嘛。哦，
2: 沙土地。
4: 黄花呢，它就是耐干，适应性强，对土和肥没有太多的要求。
2: 这个根扎的也比较深，是吧？
0: 深，特别深。
2: 根扎深，也就是固沙，
0: 对，
2: 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植物它不仅仅是上面给我们财富，下面也改变生态。
0: 改变生态，对。我们这个地方每年就是个风沙特别大嘛，二三月份它就可以说是天天刮风起黄沙。我们黄花菜三月份就长这么高了啊，把沙子固定，吹风它起不了沙。
2: 我们以前说金色的田野，那是指的什么水稻啊或者什么？你看黄花菜也是金色的田野啊。
1: 关键是因地制宜，找到了这片土地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都能改善，自然环境也能改善。
0: 对，就是
2: 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而且其实能够种这些黄花菜也是得益于这个水利工程带来了新的水源。我是听说它是把黄河的水引到了这个附近，
0: 对，
1: 才得以有这个基本的水来种黄花。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4: 我们地里面每家每户都有滴灌带，
1: 它滴灌比较节约水，然后不会白白蒸发掉。
2: 所以以前生活在这个地方人应该是生活很艰难哈。
0: 对，就是。
1: 所以还是得靠人改造大自然，来自己创造自己更适宜的生活。
3: 那采完了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4: 我们下一步要去把黄花蒸一下。现在我爸爸就去蒸黄花，我带三位老师进村看看了。
5: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去了。

0: 哦，你看这写着，闽宁协作示范村。这闽宁就是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因为当时其实宁夏有很多地方它的条件很艰苦，所以就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嘛。然后这个闽宁协作，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移民搬迁提供了很多资金，还有项目，还有就业。
1: 红事补。

0: 区就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的安置区，因为这地方本来干旱缺水嘛，90年代末呢把黄河的水引过来了，就有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全部生态移民就到这个地方。
1: 王家就是从甘肃那边自发搬迁过来的。
2: 你看这些全是黄花菜，村在黄花中，黄花在村中。
0: 黄花菜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
1: 还有叫金针菜。
0: 金针两个字也很好，我们说一个老师教学生叫金针渡人，金针渡人就是来把你教会。我觉得这个黄花菜金针菜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人勤劳致富。
3: 但是我知道在这儿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塞上金针菜，农民致富花，说的就是它。
0: 小黄花
3: 大产业，
0: 黄花菜它的大名叫萱草，古人有句俗话叫什么呢？叫萱草忘忧。哦，所以黄花菜，
4: 难怪它叫忘忧。
0: 对了，忘忧草
2: 啊，
0: 忘忧草
3: 是这样的原因。
0: 有一个诗人孟郊，他写过一首与黄花菜有关的诗歌。辞亲衣堂门不见萱草花，这个萱草花就表达一个母亲对于游子的挂念，所以萱草花也就变成了一个母爱的象征，它也是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的意象。
2: 对，
1: 我们村里面人都靠种黄花过上了好日子，盖上了新房子，
0: 过上了好日子啊，那个是真的没有忧劳。
2: 人在这扎根了，黄花菜也在这扎根了，这个土地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们也变得更幸福了，所以黄花菜真的是实至名归。
0: 对，
2: 它确实是给当地人带来了一种无忧的生活。

0: 啊，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
0: 我看这是招牌机，
1: 分流装盘。
0: 对，这机器是我们作为机器的。
1: 这白色的牌子是政府给我们发放一些的。
2: 有机器的话，农民就不用在那里自己在这手工分盘了，是吧？
0: 就是，
1: 这个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效率。
2: 哎，没了，放少了，放少了，最好就是让它一直有。它如果想要一直有的话，
3: 其实这样，我的速度就要很均匀。对，特别是换箱子的时候，速度要快，所以最好你那边是两个人来回轮流，这样的话就能保持一直有。两个人没那么多预算，现在。<笑>其实这个高度不满就行了，对吧？啊。
2: 袋子放在这个上面，
0: 锻炼放这是吧？
1: 对，就是。
0: 那现在就得抓紧了吧？
1: 对，就是。
0: 啊，哎呀，这个还得对好啊！
1: 哎，还得对好，对。
0: 这回均匀了不？
1: 均匀，非常均匀。
0: 这个来的猛，一波一波的，
1: 又来了，
0: 这就是。
1: 提高了，
0: 对，工作效率，
1: 农民没那么辛苦了啊，
0: 人还感觉比较轻松一点。
1: 对对对对，
0: 我
1: 发现一个窍门，我得前后挪动一下，它才能够放得更均匀哈。你要抖着。啊，我已经变成熟练工人了。
0: 熟练工了，对。
1: 那这样就很有用了，
0: 可以了，
1: 就不用你手去弄。
0: 已经熟练工了，
1: 凡事都有窍门。
0: 对，
1: 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
1: 这才是红花菜最该工序的第一步，
0: 先封盘再杀青。对，
1: 摇摇盘。
0: 咱们装满一车可以去蒸房的呢。对对，差不多。我看到它在冒蒸汽，
1: 那几个房现在在进行杀青了。
0: 哇，终于来到杀青的这个步骤了。这个可以推进去了。走，
1: 怎么起？
0: 一二走。
1: 第二次，哎，杀青快乐，
0: 不错，
4: 不错，
0: 不错，
2: 好，很完美。

0: 哎，
1: 这样可以封门。
0: 这上面有一个温度计，现在是21度，蒸的时候要多少度？
1: 75度。
2: 要蒸几天啊，老师？
0: 下个月我们再来。
1: 没有没有没有，就20多分钟吧。
2: 为什么要杀青？
3: 因为我们鲜菜有秋水仙碱，带有毒性，要经过高温处理，
2: 它才能安全食用，是吧？
3: 对对。
1: 蒸房同时在加工的话，一天可以加工35度到40度。
2: 弄点黄花菜干不容易，科技为农业添上翅膀。
0: 哎，75度了，
1: 现在可以打开，
0: 可以了。
1: 对，
2: 开门红，哇，呜！
0: 欢迎来到黄花仙境，
2: 有股特别的黄花香啊！
0: 这样，
1: 对，然后拖，哎，
0: 呜呜，哎，刹车。现在这个黄花，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往嘴里放？
1: 这个可以的，
0: 咱们先尝一下吧。
1: 杀青完，你看这个都可以吃的。
2: 好吃。
0: 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黄花的味道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哎，怎么样？不错吧？
2: 为什么甜的？
4: 有点甜的。
3: 糖分比较高呀，这个出来就是甜的。
4: 对，
0: 就戈壁黄花格外甜嘛，就这个道理。
1: 有一下独特的天气，就长出来这么好的品质。
3: 我们现在过去晾晒一下吧。
0: 那我们就一人推一辆吧，
2: 走吧，
1: 一人推一辆，
2: 一人推一个。这个晾晒要晾晒多少时间呢？
1: 晾晒大约是3天。
0: 前面就是晾晒场。
1: 对，前面这就是晾晒场。哇，
3: 晾晒场也是村里面公共晾晒场。
2: 公共的是吧？
3: 对对对，村里为了让大家多种一些黄花，扩大规模嘛。
2: 那就我们开始摆啊。
0: 这样是吧，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个啊，为什么要斜着点啊？
1: 通风嘛，大家上来把阳光遮住了。哎，
2: 哇，
0: 这是个体力活，这比采摘累。
1: 是个体力活，一落下去还是有一定分量的，这比采摘累多了，是不是？哎呀！

0: 全部结束，大功告成。好了，其实料完黄花菜了，这边这些就是可以打包的。这个打包箱是我们村里的公共品牌，然后政府会给每个打包箱一半的补贴。
1: 先来给我们示范一个怎么打包吧，标准流程。
2: 这儿有这个塑料袋，我们说的这个塑料袋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湿防潮。
3: 拿一个袋，这样吧，袋套上放下去。
4: 把这个往里面装了是吧？
3: 哎，对。
2: 全倒进去啊？
3: 全倒进去，
2: 那够吗？也不够，
3: 这一箱有装这么10盘呢。
5: 每箱装20斤，卖500多，不到600块钱。
2: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买到的版本了。
3: 对，溜到这个现在再给你干成。
2: 最远销到哪里？最远销到国外去。
0: 我们村里面也计划后续会把黄花菜做成黄花酱、黄花啤酒，新产业会越来越多。

0: 你没有几个人或者有一个大的公司来统筹这个
1: 经纪人，有，其中我就是一位啊。我们出去十家合作社，有好多经纪人，
0: 然后你也负责营销。
1: 对，我也负责，网上也需要到各个市场去
0: 整合资源，沟通这种销售的信息，然后拓展市场。
1: 对，还是有产业链，
0: 感觉这个产业能越做越大，不容易啊。从那个黄花菜种下去，采下来，
2: 是啊，
0: 杀青，晒干，然后到我们的桌上，这个要多少人负责劳动，粒粒皆辛苦啊。我们现在叫根根皆辛苦，出汗了，
2: 哎呀不行了，拖一下吧，根根都凝结着汗水啊。
0: 杨大哥，你看这一箱应该可以了吧？
3: 我们装起来之后要去过这下秤。嘿，
1: 八点几还都不够。
0: 哎呦，正好，10:00啊，终于打了一包哈、啊，
4: 真的太不容易了。
5: 这是标准的完美的一箱啊、
2: 嗯。我们可以装车喽！哎
0: 呀，丰收的果实。要先放下来，
2: 对，
0: 好了
5: 啊，好不舍呀。

0: 休息一下吧。
1: 行。
2: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了。
3: 哦，这还藏着一个地儿，还真是没看出来。
2: 我们这里外面特意处理成这个样子，就是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个乡村风貌嘛。
3: 好有感觉哦，这个小房子。但是里面又装修得很舒服，哎呀！哎呀，
4: 这挺好呀。
3: 小客厅。
2: 这里是一个单人间啊，
4: 好有我童年的感觉，我小时候就睡的是这种床。
3: 谁住这儿？
2: 秦老师吧。
4: 好呀，我的童年回忆。
3: 我跟杜哲我们俩随便分配了。
4: 像这种民宿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源吧。
2: 目前主要是你们的餐厅，其次就是我们有40亩的稻田甲鱼套养，还有就是60亩的鱼塘，加上我自己也有一个30多亩的果园嘛，整体的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40万元左右，生活非常幸福了。我现在有一笔客户的甲鱼集单，要去打甲鱼，跟我一起吗？
4: 好呀。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这里就到了稻田和甲鱼套养的地方啦。这个也是我们渔家乐的一种特色种养田。
3: 然后它那甲鱼呢，平时可以吃掉一些
2: 昆虫，
4: 甲鱼的粪便又可以来肥田。
3: 对，然后因为你有甲鱼在那吃虫，你不用打药，它那个水质又好，甲鱼本身就不会受污染，所以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
2: 对，平时游客也可以来我们这里体验捕甲鱼、抓甲鱼。目前呢，我们40亩的稻田和甲鱼套养，一年累计的收入可以达到25万元左右。我们甲鱼其实一般来说是用地笼，像这种集单的话，我们就是采用打甲鱼的方式。一会儿我们找一找打甲鱼高手，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的。

0: 这个场子我就交给你们了哈，我一会儿就等着过来收获了哦。好呀，
1: 好好好，老师傅在看，他就这么扛着呀。这怎么打呀？他是个铁坨子，铁坨子上面有几个铁钩子，
0: 先把它打晕了再钩上来。
1: 甲鱼的壳也很硬啊，
0: 打头啊，可能是。
1: 那得打多准呢？
0: 对呀，太不容易了。
1: 人中了它，吃点往下去。
2: 哦，好着它了，得安静，我们再蹲下来。
0: 这个声音能够有助于吸引甲鱼，
1: 我以为是鼓掌呢，我说没打到，鼓什么掌啊？

0: 上来了！
1: 捞着一个！哎呀，
0: 我天，真打着嘞！哇，这个大！
1: 呀，厉害了！
2: 这可以鼓掌。
0: 所以您是用这个铁坨子去打他的脑袋吗？
3: 这个脚就在这个位置凑起来，超过他，把他拉过来。
0: 实际上是用您上面这钩子，
3: 拉过来。哎，对。
0: 这个铁坨子是为了让他速度快，
1: 速度快。
2: 然后往下潜，钩子勾住他。啊，
0: 老师傅，我们能试试吗？
3: 可以啊，
0: 杜川，来。
3: 这个靠在肩上面，你看到前方有甲鱼起来了。你把这个一般落水了，你把这个按住，你不按住那个线全部出来了。哦，你试一下，往放。好，哎，对。哎，
0: 对上一个，
1: 没有。
3: 你要不要试一下？
0: 来吧，我也试一个。
3: 你试一下，
2: 正好这还有个，
0: 我拿这个。听您刚才说，我大概知道怎么弄。
3: 是，好，摁住，
2: 然后
3: 来摇。哦，
2: 就这么摇。
3: 再摇，厉害，你可以，
0: 可以了哈。
3: 可以。
0: 行，来吧，杜淳，咱俩争取打一只啊。
4: 我正在找。
3: 哎呀，太远了！

0: 走走走，哎呀，都是远了。我发现一看见就着急，就扔远。那一瞬间想法太多，不能想太多，咔就得出手。而且我现在知道了，它有炮的地方，有炮它就是个前兆。
1: 过了一个点点就好，过一点点就好了。来，哎，出来了，快！哎呀，没有，等等等，对，哎呀，哎，捞了一台，终于赶上这波了，捞着了，
2: 捞了。
1: 哎呦，师傅，先别放下，我拍个镜头。
0: 我试一下哈，哎呦，哎呦，有新老师都上阵了，
3: 入水的时候就摁住他，
0: 出手啊，杜淳，
2: 杜兄在那儿酝酿，别大招，
0: 他准备一击中地。
1: 好，好，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那个就是刚才真的感觉像砸到，
2: 砸着了是吧？
3: 到了，
2: 龙神龙，对，
0: 哎呦，太远了，太远了。
2: 还是远了，远了，打不到我这，
0: 不好
2: 的，好难呀、啊！
4: 我们学了一个月了。

0: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好，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还真打着了！
2: 这可以，真的呀！
0: 哎呦，好重啊！
1: 这我重的肯定到啊！
0: 哎呦，可以！哇！厉害，厉害！呀！
1: 这是真本事了，厉害！
3: 你们打的怎么样啊？
4: 打了一只，蒙到一只，
3: 打得差不多了。今天我们这些老师傅也会帮我完成客户的订单的。
4: 可以，
3: 那我们就去做晚饭吧。
2: 好呀。
3: 这里就是我和我婆婆经营的瑜伽乐了，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做晚饭了。
4: 您好，您好，您好，
5: 范老师，你好，
4: 怎么称呼婆婆？
5: 我叫陈琴，叫我琴姐。好，
4: 琴姐，我们来给您打下手了。
5: 好，
3: 那你们先忙着，我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4: 了。好的，好的，
6: 用这个锅做啊，
4: 大柴火灶。
5: 我们先把米饭，
4: 先把米饭煮上。
5: 对，
4: 好。
5: 今天要做鸡炒米虾仁、红烧螺氏虾、还有一个青鱼馄饨，
4: 鱼肉包的馄饨，
5: 鱼肉跟牛肉包的。哎
2: 呀，好馅儿啊！
5: 要，
4: 我先剁鱼肉吧。
5: 嗯，可以。
2: 哟，很熟练呀、啊！
4: 感觉像不像机器剁出来的声音？
2: 感觉你在敲鼓。
4: 秦姐，早年您是做过餐饮这个行业吗？
5: 没有。
4: 没有啊，
6: 自己家里的做法。
5: 家里只我做菜的。
2: 那当初为什么想到会创业做这个瑜伽乐呀？
5: 因为我们老家也在这边嘛。家里有房子，所以说我们就回来了。
4: 像您这个瑜伽乐的菜以什么口味为主？
5: 我们这边鱼多，
4: 偏清淡的那种是吧？
5: 我感觉可以生火了。
4: 来，火头菌
5: 包馄饨了吧？
2: 好好好好，来
5: 看我第一个包，
4: 这真是大馅儿。
5: 对呀、啊、然后再一点水，
4: 对折，再，哎呀，有点像抄手。哎，
2: 试一下啊。

0: 苏轼那种帽子，
1: 紫毡帽。像这样，
2: 对，这两个顶住后面，
1: 这两个啊，
2: 顶住后面，然后一翻，
1: 哦，粘这两个，哎，
2: 对对对，
1: 我说我刚才粘这两个角去了，明白了明白了，
3: 再叠，
0: 哎，对，
3: 哎，我怎么觉得我反了？
2: 但是它转的方向不一样，你往里面一边往外面，做出来是一样的。
3: OK。
1: 我特别喜欢今天晚上这个氛围，雷声阵阵，然后知了蛙鸣，就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太有烟火气了。基本上一下去差不多煮个几分钟就够了，
2: 煮滚了以后再放一点冷水再浮起来。我们还要弄一个料，
0: 用个料汁，
1: 自然鲜，来点醋，再来点香油吧，这蘸料好吃肯定。哎，
0: 这个不错哎。
1: 好嘞，
2: 下面是螺蛳虾，
0: 螺蛳虾我来。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这个油它用的就是那个高油酸的大花生，在山东他们当地叫它长生果，
4: 长生果，
1: 然后用纯物理压榨而成。它的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能够媲美橄榄油。螺蛳虾里面本身就含有Omega-3脂肪酸，所以和这个螺蛳虾这营养搭配就是特别完美，完全满足现代人高蛋白加高油酸的这种营养搭配，
4: 健康饮食，
1: 健康饮食，
0: 好香好香。哇，这个芡实跟我们三个人包2小时了。
2: 放点水，
0: 勾芡勾芡，
2: 好了，差不多了，
0: 可以啊。嗯，完美，嗨，特别完美。
2: 上菜，
1: 上菜吧，走，准备开饭。

0: 啊，前面就是您家了啊？对，这是我家，这个是新房吧？啊，对，还没盖好是吗？啊，
1: 没盖完呢。可以呀，看来收入很可观。
0: 这个真的是看得见的乡村振兴啊，
1: 实至名归的一句一业。哎，对。 房子宽敞了，日子红火火，其实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咱们的村民身上，落实到咱们村民的钱包要鼓起来，这个就是钱包鼓起来的例证。
0: 对呀，
2: 我带大家选一下入住的房间吧。
1: 选房子，
0: 好，
1: 这边。哇，家里好整洁啊。
0: 哎，这是炕吧？哎，这是我罗厝土炕嘛。
3: 今天你也别安排太多了，一个炕把三个人全解决了。哎，
4: 对对对，我们仨就都去了，挺好挺好挺好。
3: 这个炕啊，暖暖的一家暖意融融的挤在一起啊。对，家庭的氛围也特别强啊。就是，再看看别的吧。
4: 走啊。
0: 这件也是，这件。
3: 这个就是常规的，比较现代的一个房间了。真好啊，你看。
0: 既有我们小时候生活的环境的感觉，
5: 又极其现代的那种。
0: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农村生活嘛，对吧？
5: 对。哦，这个后期的工作没完呢。
0: 后期的工作还没完呢，这是我堂弟，这是我朋友帮我建房子的。啊，
1: 这是您朋友啊？
0: 我朋友。
5: 咱们新民村不仅这个黄花菜种得好，村民的感情也特别好。
0: 关系也不错。对对对，我们这点都是五湖四海搬来的，人的特别团结。
1: 谁有啥忙都可以互相帮，很好。啊，咱们先留下来吃饭吧。好。哎呦，这个大姐是？
6: 这是我妈妈刚买完菜回来。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姐。

0: 你好，你好。
1: 哦，
0: 哇，这都准备好了，
2: 煮饭
3: 交给我。好了，我的饭已经煮上了。哎，
0: 咱们这个黄花菜最后是要干什么呀？
4: 我们现在煮熟开黄花菜要过一下水。
3: 对，黄花菜再不过的话，黄花菜都凉了。
2: 这梗是好梗。
3: 哎，你知道这个典故怎么来的吗？啊，黄花菜除了我们的吴宗室种的特别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种的特别多，就是湖南衡阳的祁东县。哦，湖南祁东县请人吃饭最后一道菜就是用黄花菜做的醒酒汤。啊，你如果来晚了，你连醒酒汤你也赶不上喝，热的也喝不了，你都只能喝凉的，所以表示上来迟了，
0: 都剩最后一道菜了。
3: 你来迟了是很可惜的。
4: 对啊，
3: 所以以后要珍惜机会。哎，可以的吧？
4: 可以可以
3: 可以的啊。好，过凉水啊。
0: 嗯，好香啊。
4: 我把水分要捏干。放上蒜泥，
0: 然后直接拌就行了。
5: 不是，他要用那个油。
0: 哦，热油。哦，是这样的。嗯，
5: 这是什么？
4: 醋。
5: 醋。
0: 好了，
4: 我叫您叫韭菜啊。
5: 好好好，
4: 你个是不是盖着呢？
5: 拿着，
4: 拿上。这个拿，这块拿到锅，你炒个豆面粉。
5: 好的。
4: 再加酒。
5: 好的。
4: 我给你带红酒。那是炒面酒。哦啊，炒面酒，酒酒吃的酒。
5: 那我可开始搅了。啊，
4: 开始搅。
5: 累呀。
4: 要用力。
5: 难怪需要我搅，搅和这事儿也挺累啊。
3: 这个说实话，这个陈子确实是这么一个。
5: 你看我搅和的怎么样？
4: 很好，搅得很好。过好了，好了，来。
5: 这个可以了是吧？
4: 好了。
5: 嗯，浓浓的荞麦香。
4: 何老师，咱俩就做家常菜茄辣稀。
0: 茄辣稀。
4: 对对。
0: 爆香，
4: 倒入西红柿、
0: 茄子哈。
4: 花生油现在已经融入到菜里面了，现在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
0: 嗯，闻到香味了。这个菜是酸辣鲜香都有啊。
4: 对对对，现在把辣椒放进去。
0: 好嘞。哇，我这个菜太漂亮了。不过今天咱们菜的颜色都挺好看的。
3: 对对对对，
0: 好，咱们上桌。好丰盛啊。
5: 我先尝一尝黄老师做的。
3: 好好好。嗯，
5: 哇，太好吃了。
0: 好吃吧？
5: 这道菜太好吃了。
0: 茄辣稀我也强烈推荐啊，非常成功。
3: 凉拌，
0: 我尝尝这个凉拌黄花菜。
5: 哇，这个茄子很好吃啊。
3: 见到了好东西。嗯，
5: 哎呦，尝一尝我这个搅团。
3: 这个是怎么抓呢？
4: 有个夹啊，
0: 夹完然后蘸一下。堂弟是从哪儿来呀？
6: 从陕西定边。
0: 陕西。哦，
7: 94年开发。
6: 开发的时候我父亲过来了，过来然后我到97年父亲带着我过来这边。
0: 应该杨大哥一家来的晚一点哈。
7: 他来的迟一点，94年开发，我96年都到这儿。
3: 就第一批的拓荒者，外地来的拓荒者啊。
7: 还有我们来的那个时候啊，风沙特别大啊，树一棵没有嘛。今天把树掏好，晚上一场风，明天早晨的话呢，整个区沙子都堆满了。
0: 哦，填上了又给。
7: 哎呀，那个

0: 这货真艰苦，嗯，地里只有投资，嗯，没有收获嘛。
1: 对，我记得我刚搬到这时候年龄比较小嘛，记得最清楚的时候就是每天早晨开门，一层厚厚的沙子，整个村光秃秃的，一棵树都没有的。
0: 对对，
2: 这个你觉得是你多大的时候突然一下就觉得我们环境变了？
3: 在一二年以后开始种了黄花菜以后，啊，
1: 对对。
2: 哎，那当时怎么想到去种黄花菜的？
0: 黄花菜是搬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甘肃庆阳市正阳县的几家人，他们也是搬过来在这儿住着。他过来的时候嘛，就在自己地边种了一点，
3: 对，
0: 长出来的那个特别好。我们也看说三啊，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嗯，后面的话呢都有这个想法，说是你们能种，我们也能种，自愿的种一点。像那个时候我们种下来没出卖去，没人收，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形成规模，客商不来嘛。嗯，
4: 种植黄花菜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0: 哎呦，困难重大，
4: 技术的问题，销售的问题，
0: 对对对，啊，
4: 这个然后发动大家更多人来种的问题，
0: 对对。
4: 那怎么一步一步的克服这个困难呢？
0: 我们都看到这个东西很好，嗯，我们就外面走访，哪个地方黄花菜多啊？最后我们都了解到，湖南衡阳的启东县。商丘的宁泉县啊，山西的大同，那个地方也种黄花菜，我们过去嘛就把他那个黄花菜种植或这个加工啊，这些技术我们都看了一下，
2: 然后集各方之所长，哎，
0: 22个品种，每一个拿回来，我们就种了2分钱的试验田，哇哦，最后都到那个
3: 大部队，嗯，
4: 带着大家一起来种，互帮互助，
3: 对，
4: 这个黄花菜不仅仅给大家增加了经济的效益。而且把村民之间的感情拢得更紧了。
0: 那对对对，
4: 它就变成了一个村民感情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纽带。
0: 对，
4: 暖暖的这种乡情亲情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特色。
2: 您基本上把像黄花菜这个产业就分得比较细了。
0: 对，
2: 有人负责采摘，有人负责打包，有人负责去运输，啊，这个都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了。
3: 对对，就是
0: 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采摘的时候，山东的、安徽的、河南的、贵州的，一到时候嘛，他们就过来，就是采购黄花菜。
4: 种的也好，销的也好，大家也尝到了种植黄花菜的甜头。嗯，互相之间关系也好，对现在的生活应该是很满，很满意
0: 的。对对对，就是啊。
1: 我们家也计划着说大一下规模，让自己家生活更好一些嘛。现在我们人均收入3万元左右，从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
2: 哦，那这个非常好。
4: 现在看来来的还是对的啊，
3: 对的，绝对来对。
2: 那我们这抬眼望去都是树，
3: 对，就是。
2: 然后再往外走就是黄花菜地，
3: 对。
2: 村民们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关系很好，邻里之间有什么事儿都互相帮助。我觉得大家没有把自己的小家看得这么重要，反而把整个村子看成了一个大家，大家好了，小家才能真的好。
4: 他们好像就是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原住民，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科技兴农的一个智慧，把这么一个原来的荒漠变成了绿洲。
1: 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家园，我们当地也会组织一些生态保护工作，比如说植树造林呀，湿地修复。明天我和我爸爸会去参加种芦苇。
2: 那咱要不然明天起床以后一块儿去一趟？哦，
5: 那太好了。
2: 来吧，咱们共同祝愿新民村的所有村民们都能够在小洋楼的2层欣赏着蓝天。
0: 谢谢了啊，
2: 过着美好的日子。
3: 感谢。

0: 上菜了啊！
1: 把虾放在这儿吧。哎，
0: 小朋友，
2: 来吧。
3: 哎呦，范老师，你好。
4: 这个是我公公。哦，
0: 公公好年轻。公公婆婆先坐，
3: 范老师坐。来，两位老师坐。
1: 小孙子，这是。
3: 对。
5: 老的要坐爷爷腿上。啊，
2: 坐爷爷腿上。
6: 哟，好可爱呀、啊！
0: 来吧，你坐我这个爷爷腿上。
3: 来，叫声少爷爷。
5: 少爷爷。
1: 我还真是可以叫爷爷。可以叫爷爷了。来吧，动筷子吧。
4: 尝尝。

0: 我肯定先来一个这个。
1: 好吃。
2: 要吃虾。
0: 啊，要吃虾哦，好的。
3: 几岁？
4: 他21年出生的，21年12月份。
0: 那就平时带孩子，你顾得上吗？
4: 就是你看我婆婆和公公就照顾他，就我公公就非常会带娃。
0: 你当时辞职回来，也得很有勇气吧？
4: 其实我是发现了自己对于农业的这个兴趣，当我自己真的去到田间地头，然后去种下一棵苗。给它除草施肥，然后看着它长大，到最后就是我可以去采摘这个沉甸甸的果实，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和价值感。而且我会觉得它土地是不会辜负我的汗水和辛劳的，所以我会选择相信土地的力量。
0: 当时就把城里工作说辞就辞掉了，你们没觉得有点担心吗？
5: 他自己决定了嘛，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而且我玲玲她很能吃苦，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他做什么都不会差的，我是这么相信他的。
4: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就是我们共同的打造的一个结果。
0: 但你们家这产业结构现在领域好多呀，现在是芡实产业，再加上旅游、渔家乐这三块，基本上构成了家庭的收入的支柱。
4: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在经营的整个过程中嘛，其实我也就是觉得，哎，农村真的这片天地大有可为。
0: 是。20年前、30年前，你提到农村这两个字，你会感觉是跟城市是截然不同的。
6: 对。
0: 但是现在慢慢的，你没发现这些年来的称呼也
7: 是空间客创中心招募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的村庄发展带来更多新的业态和更多的活力。其实不仅仅是懈怠荡村，我们无锡市也开展以青年创想、希望田园为主题的田园理想村建设，未来也会提供更多的服务保障、资金支持、租金减免等等，能够为年轻人来乡村发展、乡村创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负责人。
0: 您好，您好，
8: 您好，我是本村村民，同时呢，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项目展位的主理人。
7: 哦，那我有一个展位要去准备，你们，
0: 你赶紧准备，赶紧准备，
6: 去吧。
8: 今天我们尽情的逛，尽情的玩，逛完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一个最佳的创意奖，获得这个最佳创意奖呢，会成为我们村的预备主理人。哦，那大家看到现在我手上的这个芡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招募会的选票。大家尽情的去逛吧。
0: 好嘞，
9: 我们都看完了再投。
6: 好呀。
10: 三位老师，大家好。
0: 嗨，你们这是水果摊位。
6: 水果，哎呦，太好了。
0: 行嘞，投一票。
10: 是旅拍的，是村口影像馆。哦，
6: 这不是卖水果的。
10: 对，这些都是我们村里的一些土特产。哦。
6: 哦。哎，这个好看耶，这个好看。
0: 我急需这个帽子。这个挡雨特别好，这个比伞好。
10: 对，是的。
6: 我看到小羊了。
0: 还有羊啊。他脾气好吗？
6: 好，
11: 要多立。哎哎，
0: 多立，多立，多立。
10: 还有一个渔网，撒老师，
12: 另外是个小
6: 力所一了。
11: OK， 看我，对。
0: 所以你们的创意就是在村里做一个这种旅拍基地。
10: 是的，是的。
0: 然后利用村里所有的这些背景道具做这种田园风的旅拍。
10: 是的，是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把家乡的美给传播出去。
7: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0: 哎呀，这个主理人看着好面熟啊。
7: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线上线下一体的农特产品直播展销基地。那这个我们就是主要卖家乡的特产，比如说鸡头米呀，还有生态甲鱼呀。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用直播的这种形式，让好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哇，精细口味，哎，这个更好哎。嘿呀嘿，
13: 给大家打个招呼吗？

0: 哎呀，我们是新能源的露营基地。
1: 为什么叫新能源？因为我们就会提供的是新能源的房车，可以在这边直接可以住宿。基本上是用太阳能啊，
0: 对，太阳能的房车，
2: 风力啊，
1: 车风力发电，
3: 车里可以洗澡、住宿、看电影，而且用电无忧，非常方便。
1: 房车经济也是现在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
0: 对对对，周末可以来微度假。
1: 那怎么还有小浣熊啊？对，我们是非常宠物友好。啊，还有只小龙猫。
3: 小龙猫、小豚鼠。
1: 大家这个相当于是那个，可以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这种。
3: 对，是一个宠物友好基地，带着宠物一起出来露营。
0: 啊。
3: 对，出来体验生活。
0: 哦，他们这是一个运动主题。
3: 对，我们叫共享乡村运动。
0: 全是水上运动。
3: 对，因为我们现在当水多。
0: 哦。
3: 所以我们有桨板、皮划艇、龙舟。将来我们有一个水上运动中心。
0: 水上运动中心，这个好呀，这个。
3: 对。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上运动中心呢，就交给阿姨们。

0: 很多的群众基础，我们整个村都很喜欢晚上在一起跳舞，
1: 这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了。
0: 对，而且还把我们晚上的生活也都丰富了。

0: 哦，哎呦，他这个票，
1: 他这个票都溢出来了，放不下了。
0: 你们不需要我们再看了。
2: 哎，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0: 你们票已经很多了，
2: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3: 我们这个糕点里面这次有加了芡实粉，然后这个面包里面有加了鸡头米。哦，我们结合这个乡村特色，想在这边
0: 做的各种面点，
3: 对，做的各种面点
0: 以芡实为主题嘛，
3: 对，是的，是的，啊，你们可以品尝一下，
0: 嗯，好好吃，
3: 非常感谢。
1: 这个是会免费给村民们借阅是吧？哦，我觉得这个很好，
0: 所以不是卖书，
4: 不是卖书。
5: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非遗五感空间。
0: 哦，这是采那个吗？鸡头米。
1: 鸡头米，
0: 完全可以作为咱们乡村的文创产品。
6: 这是环保咖啡渣做出来的香牌，
7: 就是咖啡的清香，
6: 很香，它还能净化空气。
8: 我们是民宿项目。哦，通过租赁我们村民的老房宅基地进行改造运营，盘活我们农村的一个闲置资产。
6: 各位，时间差不多了，你们也要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了。
0: 走，那咱们投票吧。
1: 投票，投票。
0: 我们是，就直接就是想要投哪个就，想要投哪个就投吧。我觉得那些姐姐们怎么也得投一票，要不然
1: 得投一票，得投一票。
0: 你打算投哪个？
6: 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地方好，我觉得是
9: 新动员和露营。对，
0: 咱俩想的一模一样。
9: 我心里也是一直想买那一票，
10: 就是这个，对，
9: 给那个房车营地。
0: 那这样，你替咱俩投一票那个，
9: 好，
0: 我替我们仨投一票给姐姐们。
1: 好的，好的。
0: 给您投一票，代表我们三个人。支持姐姐们，房车，这个肯定得投一票。
6: 感谢感谢。
0: 啊！小张家里肯定得有一票啊。
6: 搞定，
0: 好。
6: 接下来呢，让我先报一报票数。环保咖啡项目，六票。我们的面馆项目呢是11票，哦，书屋项目7票，非遗项目呢是12票，民宿项目19票，还有我们的直播项目呢也是9票，摄影项目25票，哇，我们新能源营地项目呢

0: 3票。烘焙项目24票。共享体育运动项目呢？29票。哇！获得我们今天最佳创意奖的是共享体育项目，恭喜！现在请我们这位预备主理人分享一下今天的获奖感受。
1: 我们是共享乡村运动，一舞一滑皆美好。
2: 希望我们这个舞蹈队能跳出我们这片土地，跳出无锡市，跳出江苏省。哎呀！啊！
3: 原来我自己确实曾经也没有跟这样的江南水乡的地方有这么深的接触，然后去挖那个鸡头米，
4: 对，
3: 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一次尝试，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会是一个很深的记忆。然后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田园理想村这么一个创意的招募会吧，然后又看到大家各出奇招，但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西宅荡村以后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能够让外边的人置身于这儿，来感受到这里不一样。
5: 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这些努力，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时代的运河，而且是深入血脉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县史能够通过四通八达的渠道走到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面前。水的意义不仅于滋养物产，也在于它能够把它带向世界。我想我们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4: 今天虽说台风一直在周边盘旋，始终听的那个远处雷声滚滚，但是今天真的是你有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就你能听到所有这些创意，这些智慧碰撞在一起产生的这种共鸣和回响，就像雷声一样，它是未来真的是让人激动人心的画卷。所以下次咱们再有机会再来的话，大家一定能感觉到一个更不一样的懈怠荡。

0: 就是我们这边的湿地公园。
1: 在这么干旱土地上能有湿地，
2: 对，
1: 太神奇了。
3: 这是观景台，
0: 对对，观景台。
3: 我们要上楼了，
0: 对，咱们登上制高点，看得更远一点。
3: 这样看就已经很美了，哇，太美了！
4: 这个地理环境很奇特哈，远处是个荒野，然后慢慢是个绿地，
1: 对，
4: 然后再近的是湖泊。真是没想到，干得不要不要的地方，居然还有一片片的水地啊！
1: 在这儿完全就是塞上江南了。
5: 治理的这么好，
4: 这个生态确实是非常好，
6: 一片绿洲。
1: 哎，我看那边有人，那是在做什么？
0: 就是在摘芦苇。
1: 那我们就加入村民的队伍。
0: 好，那咱就干活吧。
4: 去看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哦，这个就是芦苇，
1: 一根一根种的。
2: 各位老师好。哎，
1: 你好，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韩，叫我小韩就行。啊，我是生态治理工作的负责人。
3: 你不就跟韩老师学一学吗？我们先到那边住。哦，
1: 行行行行，好嘞好嘞，那你们先忙着，
3: 待会儿见。
1: 好，
4: 再见。
1: 咱们会多长时间组织这么一次活动？
2: 从每年的春季开始到秋季都会有。为了增加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偶尔会号召周边的人都来参加这类工作，很多人都愿意来。哦，这个项目总共是750亩的芦苇种植，现在已经种了一部分了，今天也在继续进行中。
4: 我一直觉得芦苇是水生植物，不是长在水里吗？怎么长在这个旁边的土里呢？
2: 咱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原生的芦苇植被，这一块区域都是属于湿地区域，现在它那个水位是比较浅的，或许

0: 去还有枯水河流经的区域进来，水位都会慢慢上来。哦，
1: 水位不一定就是都是这样，
2: 是的，
1: 它可能会高会浅。
0: 对，但是它生存了这个环境，它水风一直都保持着。
1: 我们要怎么开始？
0: 鲜花线，咱们大概都是按这条这个方向去种植。
3: 先画个对角线。
0: 对对对对。
3: 现在中间挖一个坑嘛，两边再找地方哈。
0: 是的，是的。大概挖个20厘米左右就可以。哦。啊。
3: 嘿。嘿。
1: 够了吧？你看我这个20厘米有吗？
0: 大概是这个一铁锹，就这么深。啊，
1: 这么深啊？
0: 对对对。
1: 哟，那我这还不够。
3: 还不够啊。嘿。这个土它不是很松哈，
1: 不是，
3: 还是蛮紧的。可以，哎，你看我这差不多了哈，
0: 这可以，这可以，
3: 这三个可以是吧？
0: 这很好，
3: 三个可以。
1: 王老师可以啊，
0: 老师把这个苗子种下去。
3: 好好，种芦苇等于帮湿地种上一个屏障，对湿地的保护至关重要。
0: 对。选择芦苇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水生植物。在湿地生态修复当中，芦苇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是防风固土，然后长大之后会形成一个非常密集的芦苇丛，这样就能够为我们的野生鸟类提供繁殖和庇护的场所。还有就是能够净化水质，芦苇的根系它是能够吸收氮磷元素，减少水体的富营养化。
3: 这三棵种好了。
0: 是的。
3: 花期有木有养啊？
0: 天气真的特别好，比我种的要好呢。
3: 来，继续往前，这里

0: 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个家是芦苇啊。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啊，它应该与水有关系，结果现在全在土中央。
1: 这个芦苇种植它是有种子种植的，但是这种根茎种植它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0: 存活率也高。
1: 是的，效果更好一些。哦，
2: 我们还剩两粒苞米，加油！
0: 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好。哎呀。我现在已经有点经验了，
0: 要斜着，要斜一点。

0: 觉得现在直接弄一个就最好。
1: 休息一会儿，汗流浃背，
2: 真是感受到我们平常觉得特别稀松平常的事儿啊，都特别不容易，
1: 每一样都不容易哈。采黄花菜也不容易，种芦苇也不容易，
2: 没有一样事情是简简单单就成的。
3: 但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的汗作为它的养分，已经在帮助它成长了。
4: 各位老师，你们干炸药了，
2: 我们还差四个格，还差四个格，
5: 马上完了。
4: 我从这里给你注过去。
3: 好的。

0: 完成，
1: 完成了，完成了。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 哇，你回头看一下这片地，你敢想象吗？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一块干出来的。
2: 再过几年以后，来看你自己劳动成果怎么样。
3: 是是是是。
4: 再过几年，这边就是很多鸟的家了。
2: 对，
1: 对啊，
4: 我们也给他们造了家。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当中，留下了我的足迹，还有我给这些生物们创造了他们生存的空间，而且又是跟我们的生态紧紧结合的，我觉得心里非常非常透亮。然后我也感受到了当地的村民也是坚定的在守护着一方水土，守护着他们亲手自己建造出来的一个新家园。不敢想象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这边变化到底是有多么的巨大，我非常的期待。
1: 尽管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老家不一样，但是你看来了新民村之后，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
2: 对，
1: 当一个村子的人非常的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候，那这个村的前景一定是非常光明的。我们看到现在村子里面既有经济的成就，然后呢，我们的生态保护也在不断的推进，所以从经济到生态，我相信未来新民村将会值得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来看看这个村究竟是怎么发生这么翻天覆地变化的。
2: 第一次来到新民村，最深刻的感受是这方土地赋予了这方人民的一种深刻的认同感跟归属感。无论是选择黄花菜还是种植芦苇，都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一种自觉的保护生态、治理生态的这么一种愿望和行动。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的智慧，把这么一个荒漠变成了绿洲。尝试宁条耕大漠，黄花满眼半昏沉。
5: 我们在新民村等你，
6: 谢谢。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

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哎，同志啊，请问你找谁啊？
1: 哎，老师好，我找翁导。
0: 翁导，你找他干什么呀？
1: 我算是他学生
0: 啊，就中戏的，北电的。
1: 不，我不是科班，我是烟台人，是个剧作爱好者，我叫徐胜利，双人徐，胜利油田的胜利。
0: 行，翁导的学生是吧？来，进来说，进来说。
1: 哎，去年年底，翁导来我们厂下基层体验生活，我作为工人代表，给翁导做助手。这期间一个多礼拜，我们俩一直在交流。翁导还夸我说有潜力，一定要坚持写作。等我完成了剧本，可以发给他看，他也会把剧本给各位老师看。说要是写得好的话，说不定还能拍摄呢。我这剧本不是完成了吗？就想着亲自来拜访一下翁导，也拜访一下各位老师。哎，
0: 寄过来了吗？
1: 寄了。
0: 老邹，你找一下，找一下。
2: 许同志啊。哎。你那个剧本叫什么名字啊？
1: 叫像天一样高。
2: 哦，

0: 今天早上刚搬走，您就来了。你说这屋他是不是就给你安排的啊？里边请，你看看是不是单间？我这儿啊，女客少。您现在花一张床位的钱就能享受这单间的待遇。
1: 那你这里多少钱一天啊？
0: 8块，就8块。
1: 那你我听你讲的蛮好的嘛，我看也就这样子嘛，脏兮兮的。
0: 今天早上那娘俩走的太匆忙了，我这还没倒出空来收拾呢，看着有点乱。之前吧，他们俩都用自己那个床单和被罩，哎呦，那收拾的那是相当干净了。再说了，您这以后要是演戏，
2: 哎呦喂，妹妹是演员呢，那可更好了。这楼里住的都是搞艺术的，哎，我们屋啊就有一演员，
0: 有，
2: 还有那个跳舞的啊，唱歌的，写剧本的，我吹萨克斯的，这种艺术氛围不好找。
0: 可说呢，我们这儿啊是五脏虽小麻雀俱全，什么鸟都有。您看他不光是吹萨克斯的艺术家，哎，老北京，嗨，北京人，北京的事儿你问他门清。
1: 你北京的啊？那北京人你还要住在旅馆里面的？你们两个是不是合起伙来骗我？
2: 不是，北京人都住这儿，那就说明这地儿更好了，家都不住就住这儿，这儿比家都好。而且你们北京人不骗外地人，
0: 不骗，
2: 你就住这儿，听我的，没毛病。
0: 老妹儿，你就住这儿吧，一点毛没有，别犹豫了，要不下午这房就没了，我这可火了。
1: 那你楼上的房间要是空出来的话，你要第一时间跟我讲的。
0: 我说什么来着？你肯定能相中这屋，那咱怎么说？
1: 那我就先暂时住在这里，先将就将就好了。
0: 得嘞，您把这行李放下，一会儿咱俩上去登个记啊。那个陶爷，您把这家具啊什么的给归置归置。
2: 甭管了，快快快，
0: 有事儿你就找他。
2: 妹妹，想住哪张床啊？你看你是想住这边呢，还是想住那边？这边安静，这边呢有光照，通风好，反正两边各有各的优点。哎，我看过你的戏，
1: 才认出来啊？
2: 民国戏《千金大小姐》，特漂亮。就是一生气的时候吧，穷横，那感觉张牙舞爪的，但我觉得你演
1: 这个人年纪不大，眼睛瞎的挺早就，出去，
2: 我
1: 不需要你帮忙，
2: 走，这个观后感嘛，我浅谈一下。
3: 萨克斯，
2: 有事儿跟哥说。谁给惯的他？情绪一上来。穷横，张牙舞爪的。你咋蹲在这儿啊？我找你半天，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好，我下午确实有事儿耽误了。
1: 来，
2: 你包找到了？那你这钱是哪儿来的？
1: 说好要还给你，肯定要还给你的，拿着吧。
2: 这也用不了这么多呀，这一天就多了20。我也不是高利贷呀，这个你拿着。
1: 你拿着吧，你昨天帮我大忙了。
2: 不用，拿50就够了，你收着。
1: 哎呀，你拿着吧。
2: 哎，不，

0: 嗯，没事。你先别管钱了，你先靠着。你这咋回事啊？没事，就是一天没吃饭了。谢谢啊。
1: 怎么样，好些了吗？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一天没吃饭。吃包子。你也吃一点。
2: 对，我吃过了。啊。你这人咋回事啊？有了钱也不吃饭。
1: 你的钱是哪儿来的？你放心，我没偷没抢。你给我的钱，我也没住旅馆。
2: 我白天的时候发传单，一天挣10块钱，等我一下。昨天晚上我跟他们一起分拣图书，100本8块钱，不是故意不吃，是没顾上。
3: 你还挺厉害，有鸡蛋吃了。那也得先吃饭，那挣钱是后话。
1: 对了，大哥，你安顿下来了吗？我还想跟你打听呢。我看的小旅馆，它虽然挺方便的，但是一天10好几块钱，我确实住不起。我这课时费还不知道从哪儿变呢。啥课时费？声乐课，一节课100块钱了。
2: 100？嗯，这么贵？
1: 不贵了，现在的声乐小课都要这个价。啊。
2: 你有推荐的地方吗？靠谱的住处？
1: 我那儿啊，不是我那儿，是我那儿，是我住的那个旅馆，那个还行，在胡同里挺安全，那关键是够便宜。多少钱啊？
2: 我那个床6块一天。
1: 行，现在就去。
2: 你别急着定，你先去看看，你看了再定。
1: 嗯，我看这个基础生存条件应该是有保障的。
2: 行。哦，对了，怎么称呼你啊？徐胜利，双人徐，胜利。
1: 胜利油田的胜利。<笑>对，
2: 那你快吃吧，吃完饭我带你过去看看。
1: 好，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大哥，你人真好。哦
2: 放心吧，要不然我下来吧。不用，还有一段路呢，没问题的。
1: 行。
2: 哎，没事。哎，你看，这就是角楼。
4: 我之前来北京的时候来过一次。
2: 啊，你来过这儿呀？
4: 啊。
2: 哎，到了，你帮我拉一下。
1: 好，小心啊。嗯。
4: 小心，小心。好，小冬梅，给这姑娘安排个房间。哎呦喂，什么情况？
5: 老乡，同学，
4: 火车站那姑娘。
5: 啊哈，合着连续剧。行啊，住什么房间啊？
4: 哦，跟她一样就行，6块钱的。
5: 啊。女生都是2个人一个房间，最多住3个人。
4: 所以没有6块这价，都8块。8块啊！啊，你不是说熟人介绍有折扣吗？
5: 熟客介绍嘛，那肯定不一样。<笑>那样，那个你也累了，你先坐那歇会儿，我们俩聊聊。你歇会儿，歇会儿。
4: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5: 你这2块你出啊？啊！哎呀，
4: 这姑娘刚来北京，2000块被人抢了，我这是好人做到底。
5: 行啊，徐老师，没看出来啊。刚来北京就搭上火了。
4: 你别瞎说啊！助人为乐。
5: 哪儿的人啊？
4: 温州人。
5: 叫什么名啊？
4: 庄中。
5: 来北京干嘛？
4: 嗯，学唱歌，说是要考什么歌舞团。
5: 那怎么就落你手里了呢？

0: 跟你说多少遍了，就是我俩一块去的派出所。
1: 哦，真是火车站那个
0: 啊。
1: 我得问清楚了，那万一要杀人放火什么的，警察来了我没法交代
0: 吗？就他那样，他杀人放火啊？
1: 两块你出啊？
0: 啊！
1: 但是你们不能住一起。
0: 你想啥呢？我俩各住各的。
1: 那你图啥？
0: 我图让你多挣点。我不是。
1: 徐老师
0: 啊，
1: 我再交代两句啊
0: 啊。
1: 虽然不住一起，但是不能有的动静不能有。
0: 我现在就给你来点动静。我
2: 别跟我动手。哎，我告诉你，你要动我，我就把你叵测的居心公之于众啊。你动我，
0: 我啥叵测的居心啊？
2: 庄庄姑娘啊，
3: 哎，
2: 庄庄姑娘是吧？久等了，看房间。
0: 哎，我就住这个屋，108。
3: 这地下室还能弄成这样呢？
2: 女生在这边。
0: 你是觉得太乱了吗？
3: 没有，我觉得特别好。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羡慕那些可以集体生活的人。
0: 啊，
2: 没看出来，这么精神个人倒是一点都不矫情。
3: 矫情我就不来这儿了。
2: 人吗？进来了啊。进来吗？这床呀，住了个女演员，保护自己隐私，住外边这床了，就把这靠窗户最好的味儿留给你了。别看是地下室，我跟你保证，冬暖夏凉。你要自己有铺盖卷呢，就用你自己的，没有我那有现成的。
3: 我都有，都带了。
2: 你要觉得行呢，一会儿上去跟我签个协议，你就可以住进来了。
3: 太行了，
2: 痛快。那我再给你介绍一下生活设施。
0: 哎，我来说。
2: 那我省事儿了
0: 啊，
2: 有不明白的就问我徐哥啊，我忙去了。
3: 谢谢你啊，老板。
0: 哎，咱们刚才不是路过水房了吗？有热水，有淋浴间，你随时可以用。再就是做饭的，你还有个包在上面。
3: 哎，那个大哥，
0: 哎，
3: 徐哥，谢谢你给我介绍这么好的地方。
0: 你这些啥？
3: 那个。我这个钱如果交押金的话，能不能晚两天还你？
0: 也不急，真不急。你别把自己又饿晕了。再说了，咱们以后就是邻居了，这十天半个月，这一个月两个月都行。
3: 用不了那么久，用不了。
0: 哈哈。
3: 这里我把它收拾一下就能大变样了，啊，我到时候请你来参观啊。
0: 行，那你先收拾，我帮你拿包啊。
3: 徐哥，
0: 哎，
3: 真的谢谢你啊。
0: 还说这干啥？你就安心住下吧。

0: 愿您在本店住得舒心。你好，我叫庄庄。
1: 谁让你住在这儿的？
0: 老板，他说这间屋子不让别人住，我才住的。那你要不要去问问他？我也是交了钱的。
1: 你上午才答应我给我安排单间，现在就住进来一个人，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出来讲话！
2: 妹妹，别着急，别生气。上午的时候啊，确实你那屋是单间，这会儿不是了，又来了一位，那我不能给人撵出去啊。主要是啊，咱们这地段太好了，买卖太火了，一张床位都没有了，我是真没招了。
1: 你这个大骗子，就是个黑店，我不住了。
2: 我这怎么还成黑店了呢？你就是剧本看太多了啊。住我这儿，别的事儿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我肯定能保证。还有就是，我不是什么人都往你那屋安排的，他一般乱七八糟人，连我这店他进都进不来。再说了，您这以后肯定得拍戏呀，得上剧组啊，您是演员呀，在这儿就是个放东西的地儿，是吧？
1: 那都是后话，我将来是要成明星的，怎么能让别人看到我隐私啊？
2: 对，这有隐私，你看
3: 小东北，
2: 我们这老百姓，
3: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一颗耀眼的新星即将冉冉升起，你要是把它给毁了，那你就是罪人，我饶不了你。
2: 啊，陶爷，我们这儿聊我们俩的事儿呢，咱们要有事儿啊，回头聊啊。
3: 我知道，我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无一人，我无一人，俩事儿凑一事儿，你能不能解决？妹妹，这事儿你交给我。你先别哭，别难受，包哥哥身上，你先将就两天行吗？
1: 要不这里离剧组近，我一天都不凑。
3: 是，咱一天都不凑啊。怎么办？给我一交代。
4: 小东北，我们屋新来那个吧，他主要是不守规矩，那可不是108的规矩啊，那是东区春来的规矩，大家伙都看着呢，对吧？那一个地方是没有规矩，谁还能常住着呀，对吧？
5: 到了，
4: 哎，正好宝哥也回来了。
5: 到了，
4: 今天给我们仨一交代。
5: 啥交代啊？
6: 吐。
2: 三位爷，我给你们支一招，你们呀，每人每天多出2块钱，把剩下那张床位给他包下来。我要是再往里边领人，我小东北是孙子，行吗？
5: 不，这你能差来了？我回来这头份钱呢，我这一天不白干了吗？
2: 就你们那屋还。进了一位，你们挤兑出去一位；进了一位，你们挤兑出去一位。我这买卖是干还是不干呀？各位，今天都在啊，我把这话说清楚了。大家要是觉得自己屋里边住那个人看着不顺眼，想让他出去，把床位费交了，我小东北这儿一句话都没有。

0: 兄弟，我真是忍了两天了啊！你说咱画牌楼那蓝色，它不能这么糊弄吧？你勾轮廓，你得拿实青条，你得用头青啊，对吧？你画个仿心仿底的，是不是得用二青啊？那你晕染呢，细节得用三青呢。咱老祖宗传下来牌楼就该这么画，那几百年风吹日晒，它还能有点底色？故宫、颐和园、国子监，它都是这个。你说我一画油画的，我都明白的道理。哎，咱要是这么画，
1: 大哥，咱都混到画这个了，还较什么劲？咱这就是个活，我就当自己是个油工，你就好好画你的，别管我。又不是你发工资。
2: 我不干了。

0: 丑话说在前面啊，我是个演员，这要戏你上来了，我大半夜可是会演上一段了，你随便演。我再跟你讲清楚一点啊，过几天要演一个凶残的杀手，这要是入戏了，可就分不清戏里戏外了。
1: 那你还是要分分清楚的，不然只能请公安同志帮你了。
0: 我啊，还是建议你搬出去比较好，这万一……那可就麻烦了。
1: 我这里的书和杂志呢，你可以随便看，但是不要搞脏了，也不要搞褶了。
0: 等我以后成名了，我就是这杂志上的明星，到时候给你签个名。
1: 别让我盼老了。
2: 什么音乐，什么音乐，什么机会，什么机会，什么什么机会，我不整夜
3: 鸠占鹊巢，刚进门几天呀、就想喧宾夺主呢。做人不能太自私，得给自己留条活路。
2: 刚才你们都没在，我怕电风扇转来转去浪费了风量。
3: 自己说这话自己信吗？我这么大个人进门没看见啊，风扇旁边站着也没看见。
2: 那我给你敬个礼。
3: 都是一群鼹鼠，住在洞穴里面，得学会啊，有风同享。
2: 哎，说得好，一群鼹鼠住在洞穴里，如同鼹鼠般活着。那你这鼹鼠不是说了有风同享吗？同鼹鼠般活着，
3: 你这鼹鼠的风你刚才已经想完了。
2: 如同鼹鼠般活着，这你那小家伙是挺可爱的，那就是操心啊，要是养着不干净容易传播细菌。
3: 你别胡说八道啊，他能听懂，他是我儿子曹小宋。
2: 我就随口一说，也是为了你好。
3: 都住到这儿了，那么多讲究干什么呀？还细菌细菌，你有本事住大酒店去。
4: 细菌。小曹回来了。
5: 哎，宝哥。
2: 宝哥，
4: 你写信呢？
2: 你给我改剧本呢、
4: 改曲本呢？哎，那么别说，人家字儿还真拍上啊！
2: 哎哥，你去跑电影厂，听没听说过翁导演啊？
4: 干我们这行的，谁不知道翁导啊？啊，那是给他写剧本的。咦，恁是个职业编剧啊？
2: 半职业，
4: 那也中啊，那有一半是职业嘞。
5: 那恁这剧本嘞，有没有我能演的角色嘞？
2: 主要我对您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啥。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来，
2: 坐。
4: 来，咱正式了解一下啊。我，郭松宝，祖籍河南嘞。我的这个处女作哈、是这个新版嘞《平原游击队》啊。我演这个队长。
2: 你演李向阳？
4: 不，那是游击队的队长，我是取消队的队长。
3: 吹啥牛皮啊，就是个群众演员。
4: 啥群众演员？我是特约演员啊，我还有词儿嘞啊。我说冲啊，那些大明

0: 行吗？那就跟兔子似的，我嗖嗖嗖就冲出去了。哎哎，我给你看局长啊。那，啊，这是我那会儿瘦啊，这背景啊洋人。这导演跟我说呀，我这表演啊松弛有力，我对自己的表演那是有要求嘞。哎，兄弟，能给我写一个这个超越自己的角色呗？
1: 超越个屁！
2: 宝哥，等亮亮回来看见你，他变了啊，他冲你啊！
1: 再说你就没看见人家看不上你吗？你热脸在那贴个冷屁股。
3: 哥，你放心，你这个事儿我记下了，我会留心。
0: 谢谢啊，恁往心里去啊。
3: 放心。
0: 行，那继续改啊。我啊混电视厂的，我知道这编剧的活啊不容易啊，这一编呢就得两三年，弄不好啊还得三五年，再弄不好啊得有十年嘞。哎呀，我干啥啊，食难吃钱难挣啊。
3: 十年了都有。
4: 我跟你讲啊，你那家乡话一定给我憋回去，千万别漏，听到没有？
5: 好的，崔导。
4: 哦，还有啊，一定要放轻松，不要紧张啊，不要有杂念，然后完全投入到这个角色里。
5: 放心好了，崔哥，我是专业的。
4: 好，有信心是好事。哼，这个组的演员辅导是我哥们儿，我打好招呼了，你就踏实演啊。
5: 谢谢你啊，崔哥。
4: 客气啥呀？你老师也是我哥们儿。
6: 请进。
4: 湖州姑娘。
5: 导演好。
6: 你好。
5: 我叫沈冉冉。
6: 嗯，沈冉冉，
7: 浙江湖州。你参演过两部电影。
5: 嗯。
7: 什么时候上映？
5: 还不知道。
7: 嗯，我说嘛，没看过啊。
8: 听说演得不错。
7: 听说。
8: 听说，听说。
7: 好，你们认识吗？还是合作过？
8: 不是，是副导演小崔给介绍的。
7: 行，找场戏咱们溜溜啊。
5: 好。
8: 来吧，冉冉，我已经给你标记出来了。
9: 我告诉你们，就是个凑数的，明白不？凑数不白凑，给银子。我挑上的，跟我走啊！你，今天咱们就要这么点人，自己找活干去啊！散了吧，散了，
10: 走了，明天见啊！
9: 慢点。
10: 好嘞。
11: 味道真辛苦了。这一头汗呐，来坐会儿，来不让脏，来恁坐啊，来坐。
0: 去，我给恁带了早饭来，这煎饼啊。
9: 哎，我不差你那口饼啊，我不差你那口饼，那个干一上午活够让我上火的了，你别噎我啊。
11: 没事，饭还有去火嘞啊，绿豆汤，来，
0: 我亲手熬的啊。冰镇嘞，能喝。
12: 没几个有词的，
0: 是吧？
12: 修标铺啊，粮店的柜台，末代。
9: 嗯，这个
12: 末，
9: 这个您适合你，
0: 是吧？
9: 啊，
0: 皇帝啊！
9: 你想啥呢？皇帝呢？还
0: 太监？
9: 嗯，大太监，整天在皇帝身边晃悠，镜头带你耳朵，带你半拉脸，还不行啊？
0: 中，也中。您说的对啊，这要是能成为这个太监专业户啊，
9: 嗯，
0: 那出头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9: 明天早上5:30，就这儿啊。

0: 可以了，你这唱功还是很不错的，只是有教育经验吗？我是学师范的，在老家教过孩子，
1: 也懂乐理是吧？嗯，那先上堂课试试。太好了，谢谢。我想请问一下，一个月工资是多少啊？问的早了点吧。哦，不好意思。
2: 咦，这黑劲儿！
3: 胖哥，有活嘞？活多少嘞？排着队嘞？
2: 排着队，活多好嘞！
3: 先让点铁丝儿啊！
2: 我取我家伙事儿。
3: 那是个油烟机，咱还懂多西方的嘞？咱干活整钱不丢人。
2: 嗨。
3: 我通屋的兄弟，光知道我是个业余人嘞。
2: 那恁最近有养了个啥？
3: 养个大官嘞。
2: 咦，大官？可大可大的官嘞！
3: 套着嘞。套着嘞。哎，慢着，啥？恁
2: 说这个可大可大的官，那是个啥官？
3: 宦官，这宦官是个官儿啊！宦官是个官儿，行，油烟机嘞，冲下水道。小姐啊，小姐，慢点儿，汽车油烟机嘞，冲下水道。哎，结果，谢谢。
1: 小孩子从小就调皮，看着挺乖的，还没有。别说一点，皮着呢。小孩都这样。哦，怎么说？来，你过来。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青蛙呱呱呱。哦，你就是葫芦娃里面的青蛙五娃呀？
4: 对。
1: 那你很厉害的，会吸水，会吐水。五娃吸水的时候会吸到哪里？知不知道啊？
4: 这里。
1: 啊、哦，老师看一下。 那你吸给老师看一下好不好？
4: 好，
1: 来，一二三，吸。啊啊啊啊啊！真棒，做的很好，给他们示范一个，来。
5: 教室不错，我们刚招的，进来的。
6: 做的好不好？
1: 掌声鼓励，真棒！来，回到位置上，我们一起来一遍好不好？
4: 好。
7: 教的真挺好，
8: 挺好，挺好。
1: 来。

0: 有好事啊你。
1: 幼不幼稚啊？啊，
0: 都唱起歌了。
1: 我今天算是找到工作了。啊？不过工资要月底才能发，到时候马上还你。
0: 跟你说了不用着急还钱，我没那么缺钱。不过找到工作是好事，也算是站稳脚跟第一步。
1: 这才哪到哪儿啊，顶多算是垫起个脚尖吧。
2: 嗯，豆汁。
1: 这就是那北京豆汁儿啊。
0: 不不，你先闻闻。
1: 臭豆腐，闻着臭喝着香。
0: 啊，是吗？嗯。
1: 好汉喝三口，我先喝为敬。
0: 嗯。不不不不不，你这个，我闻。

0: 是吐还是喝呢？
1: 好喝。
0: 好喝。
1: 好喝。
0: 再来一碗。
1: 不。
0: 我去给你要一碗。
1: 不，我饱了。
0: 不是好喝吗？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这老师怎么看孩子？怎么扒拉孩子呢？
2: 我是想让他们分开。
1: 你别解释，我都看见了。
3: 我看你呀、啊，也不适合这份工作，你还是走吧。
4: 这两天啊，你就别再来了。翁导出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5: 出差了？
1: 我干什么？
6: 你
1: 干什
6: 么？你要喊！
5: 先在这
1: 儿。站住！
7: 干嘛呢？
8: 别跑！
7: 站住！
9: 警察同志，我觉得是寻仇。
5: 寻仇？
1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看什么看？喜欢吗？30一件，抢钱啊！非跟我住一屋不可，怎么公平？
1: 也不是我非要住你这屋的。
0: 那你不住不就行了吗？反正现在屋里就多了个你。
1: 我不来还会有别人来呀。
0: 那我不管，反正你住在这里我就很烦。
1: 你这人还挺不讲道理的。
0: 我就不讲道理怎么了？
1: 吃晚饭了吗？
0: 我是试镜，我不饿。
1: 我这几件衣服倒是挺适合试镜的，亮眼又得体，得卖贵点，50一件。
0: 一件都卖不出去。
1: 你放心啊，要是有空屋我肯定搬出去。
0: 别让我盼老了。

0: 郑老师，好久不见了。
1: 是啊，是啊。
0: 您跟师娘身体都好吧？
1: 啊，挺好的，精神着呢。你怎么样？安顿好了吗？住在哪里呀？
0: 哦，我住在一个小旅馆，在胡同里面。
1: 哦，
0: 对了，郑老师，这一次我来，我就想在北京住下了，这样子方便学习。之前总是一趟一趟的，学不踏实。
1: 嗯，也是。如果后边你还要去考乐团或者是参加比赛，的确是需要一个系统化的提升啊。正常的上课是免不了的，一周三节吧。当然学费方面我会给你适当的打个折。
2: 水果好了
1: 啊，
2: 来
1: 吃水果。
2: 郑正，吃点水果啊。
1: 吃水果。哎，
0: 谢谢师娘。
2: 来到这儿就像跟来自己家一样啊，千万不要客气。
0: 好。
2: 哎呀，真是好呀。你看年轻就是好啊，穿啥都好看，是吧郑老师？
1: 你穿的也很好看，各有各的好看。
2: 哪个阵型？那个小康的父母还好吧？
0: 哦，挺好的啊。师姐还说让我问您好呢。
2: 哦，是吗？行，等你回老家呀，带我向他们问个好啊。
0: 好，
2: 行，那你们先忙吧。郑老师上课了，有事叫我啊。
1: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好。

0: 不是我演技不行，是那个导演没有眼光。
1: 哎呦，你还怪上导演了哦，能的了呀，啊，你厉害呀，谁给你的勇气啊？不是，演技咱不说啊，你瞅瞅，来，你瞅瞅。

0: 看你这穿的是啥？
1: 怎么个身上压飞饼呀？
0: 啥玩意儿？
1: 我说我这身衣服蛮好的呀。
0: 搭配呀、啊、姑娘，搭配很重要啊，姑娘，做演员审美也很重要啊，姑娘，先敬罗衣后敬人。哎呀，跟你说这么多你也吸收不了，你回去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啊。

0: 饭没有？饿不饿呀？我买了好多好吃的，北京的这个懒龙很好吃的，你吃过没有？就是带肉馅的饼，然后卷起来的，尝尝，可香了，还热着呢。还有这个老北京酸奶，瓷瓶的。尝尝吧。
1: 你今天怎么了？
0: 好吃吗？
1: 嗯，挺好吃的。
0: 哎呀，姐，你审美真好，难怪你平时穿的衣服那么好看，跟杂志里面的一模一样。
1: 这还有好多本呢，你要是喜欢自己看。
0: 好，那你说这穿衣服啊也是一门学问。我那天去试戏，那副导演说让我下回穿得好看一点。我爸去大街上逛了一圈，我也买不到什么好看衣服，我不知道怎么搭啊，气得我买了一堆好吃的。
1: 是的什么角色啊？跟我说说，我帮你想想。
0: 就是那种年代感的那种歌唱女明星，还有那种都市丽人，特别靓丽的那种，还有就是职场。
1: 等一下，我呢前两天刚好搭了几身衣服，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0: 哦，都好看，
1: 试试。
0: 我这合适吗？
1: 试试吧，你身材那么好，就当给我做模特了。
0: 好呀，
1: 看看喜欢哪个。
0: 哎，这个好看。
1: 你穿亮色特别显精神。
0: 真的？
1: 嗯，
0: 来，这搭上这个腰带还是真不一样哦。
1: 喜欢就拿去穿两天。还有喜欢的吗？
0: 都好看。这个牛仔裤，这牛仔裤版型好好看，街上没有看到过。
1: 这个搭一个这个上衣，这个紫色的。
0: 哦，好。姐，我听你口音特别亲切。
1: 你也是浙江人吧？
0: 对啊，我湖州的。
1: 我是温州人。
0: 那我们是老乡呀。
1: 你以后穿衣服多穿亮色的，适合你。
0: 我也这么觉得。谢谢你，姐。
1: 不客气。

0: 别打架，
1: 小心，
0: 别打架。
1: 没事吧？
0: 儿子，儿子哪儿了？
1: 儿子，
0: 没事吧？
1: 你老是怎么回事啊？啊？儿子疼不疼？啊？你磕哪儿了？跟妈说疼哪儿？胳膊疼。你这老师怎么看孩子？怎么扒拉孩子呢？
0: 我是想让他们分开。
1: 你别解释了，我都看见了。赶紧把校长找出来。这怎么回事啊？这会不会教学生啊？
2: 你怎么能打孩子呢？
0: 我没有打孩子，是他们在推搡。
2: 你是不是拽他了？
0: 是，我是拽他们，但是我是希望他们分开呀。
2: 孩子家长都在旁边看着呢，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跟孩子有肢体接触。你不是教过小孩吗？这点道理都不懂。行了行了，我看你呀，也不适合这份工作。现在这孩子的家长不依不饶，要求退钱的，你还是走吧。
0: 不是我不适合，是刚刚那个情况，我真的必须。
2: 你不要再解释了，人家家长都看见了。你这是试用，没有工资的。
0: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
2: 我再说一遍，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0: 我保证，如果孩子再闹腾，我一定会好好处理的。再有这样的情况，不用您说，我自己走人，好吗？
2: 可就算我同意，孩子家长那我怎么交代？
0: 我去跟他们道歉，我去跟他们道歉。
3: 老婆，
0: 今天真的很抱歉，刚刚是我不好，希望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以后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4: 你不用跟我们道歉，道歉也没用。
5: 对，
4: 我们肯定是要换老师的。这孩子幸亏是没摔坏，这要摔坏了，你们整个培训机构都赔不起。
5: 就是，
4: 是的。
5: 你这当老师以后有点耐心好不好？
4: 哎，李姨，你家孩子多大了？
5: 8岁了。
6: 哎，你怎么又来了？
7: 翁导来不来我们也不知道啊。
8: 要不你去门口等吧。
9: 还等着呢，
10: 吴老师啊，
9: 行，下班了，啊，哎。

0: 胜利。
1: 老师好。
0: 这两天啊，你就别再来了。翁导出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1: 出差了？那他们……
0: 他们也不是存心捉弄你，你也知道，每天来找翁导的人那多了去了，找个由头来递剧本的人，那也是很多，闹出了很多笑话和荒唐的事。
1: 邹老师，翁导真的认识我，我们俩真在一块工作过，我有合影，而且翁导也真说过，我写的真的很不错。
0: 谢同志，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明白。
1: 明白什么？
0: 我理解你，热爱写作，要当文艺青年没毛病。作为业余爱好者，你的作品啊，我看了，算是写得不错的。但是你要把写作当饭吃，就另当别论了。像你这样，拿自己的业余爱好来挑战别人的饭碗，你啊，甭给自己找不痛快了。我劝你一句，把你的写作热情当成业余爱好，或许啊，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走了，
1: 邹老师，您稍等一下。

宋老师，这是我在北京的地址和电话，温导要是回来，或者您要是对剧本还有什么建议，随时联系我。

0: 走了。
1: 徐哥，
2: 哎，钟钟，
1: 怎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2: 没有，没有，这不出去一天了吗？有些累了。
1: 刚来北京，得打起精神来，积极向上，充满希望。
2: 对，积极向上，充满希望。
1: 干什么？
3: 你
1: 干什么？
3: 你进来！
4: 你喊！
5: 啥动静？
6: 打架呢？打架呢？
7: 来了，打架了！
3: 你放心，我跑！你给我站住！别喊！
8: 你这多大仇恨感呀？
9: 谁
8: 呢？
9: 谁呀？姓徐的？
10: 啥姓徐的？
6: 徐胜利呀！上不上？
9: 上，
3: 发动！
1: 战斗力！
3: 别玩！
9: 我打晕人可不中。
7: 上，抄家伙，走！
3: 哎，大哥，站住！
1: 站住！

0: 徐哥，
1: 我的钱，我的。
0: 徐哥，来人啊！徐哥，
2: 刚才多谢几位出手相救，
3: 没事儿，
4: 没救你啊，我们英雄救美呢。
5: 汤哥，这当街抢劫的，我
0: 警官来了，
5: 像打人打这么狠的，我真没见过。所以我觉得呀，这像寻仇。挨打这位呢，看起来很老实，不像能惹这么大事的人。所以我觉得呀，
6: 你觉得什么呀？几天没见，长本事了是吧？你都能断案了？
5: 我哪会？就是他。
3: 哎，
7: 唐警官
6: 来了，列队欢迎我呢。
4: 是，
6: 你就是学生李婉。
4: 哎，是，
7: 来坐。
6: 哎，哟，这头没事吧？
4: 没事，刚包扎完。
6: 能不能配合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4: 没问题。
6: 看清楚打你的人了吗？认识吗？
4: 他当时从背后给了我一棍子，我眼前一黑，也没看清。
6: 他们几个人啊？
4: 差不多有三四个吧。
0: 是。
6: 抢了你多少财物啊？
4: 抢了我1500块。
6: 哎，你们当时也在现场呢？
8: 不是，我们去的时候人就散了。
0: 我在现场，我看见了。
6: 你也住这儿？
0: 警察同志，我觉得是寻仇。
6: 啊？寻仇？
0: 有两个人特别像前两天在火车站偷我钱包的人。徐哥，你还帮我追来着呢，是不是记仇了？
4: 哦，
6: 挺厉害的小姑娘，这个线索很重要啊，记下来。
4: 行，
6: 行吧，你们这个情况啊，我们都记下了，有消息会过来通知你们。这俩是常住的吗？
5: 刚来，刚交了一个月房租。
6: 来的都是客啊，别光顾着收人钱，该照应照应着点儿。
5: 该照应照应着点儿，你们都
6: 休息吧，等我们消息啊。
9: 哎，中，都歇着吧。哎，
6: 慢走啊。
0: 谢谢警官，
4: 费心了啊，唐警官。
7: 再见，
5: 我送送你，唐哥。
0: 哎，徐哥，快！
4: 哎，
10: 这咋不打呼也不磨牙嘞？
11: 睡一天一宿了，长床上了，还真拿自己当大爷了。
10: 哎，他那脑袋被人干那么一下，会不会？
11: 没事，肯定没事。谁没挨过揍啊？你快醒醒！
10: 但是我就一直……
0: 哎，让开，能别烦他吗？
11: 我帮他，你就粗点。

0: 许哥，把药吃了。
1: 不想吃。
0: 那你想吃饭吗？
1: 不想吃。
2: 哎，要不然你想干啥？你告诉他呢。
3: 姑娘，不行，带他去医院吧。这写剧本的脑子，你别让人给打坏了。
2: 去什么医院？医院哪有这儿舒服呀？
4: 对吧？这都进屋照顾了，这不比
5: 把他带走也行。
0: 你们很闲吗？你们生活里就没有难过的事情啊？
2: 哎，姑娘，活着本身就是一件难过的事情。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你现在看三个人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对吧？但那个时候就是给贵族打工的而已。
5: 疗愈心灵还得听。
0: 别理他们。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2: 哎，你知道柏拉图曾经说过，也可能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这痛苦就是滋养艺术最好的土壤。
5: 来，我让你了解一下什么叫巴赫的幽默。其实在这里有某种误解，严肃并非巴赫音乐的全部内容。
2: 呀呀呀，照着呀，那巴赫。

0: 出去啊！
1: 哎，出去忙点事儿。
2: 加油，
0: 张老师，又给小朋友上课去啊？
2: 没有，我被开除了。
0: 被开除了，这么高兴？那这儿又找着新活了？
2: 没呢，我这不正准备出去找找吗？万一能找着呢？你忙吧。
0: 这心态，向你学习。
2: 哦，对了，你跟徐哥说他还没好利索，没事儿先别出去了。
0: 张老师，你是好人，他呢也是个好人。但我跟你啰嗦几句啊，这有的时候啊，不能把男人的脆弱太当回事儿。他现在满脑子都是他那点伤春悲秋，等他好了，全忘了。
2: 那多好呀，好起来还不好？记得提醒他啊。
0: 能成。

0: 哎，很好，今天这回课啊，质量很高，说明我对你的提醒啊，在你歌唱的时候都注意到了。哎，这很好啊。好，我们继续来。老师，我想问一下，您那边有没有需要找录音伴唱或者是声乐助教的呀？
1: 啊，我明白了，壮壮，你是想着既然出来了，就多做些事情，给家里面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能理解，不过你要知道，你和那些音乐学院的孩子不一样，现在是你备赛、考团最关键的时刻。哎，特别要注意你的嗓子的保护。
0: 平时我们练习已经非常消耗了，如果你再出去唱歌呀、工作呀，我会很担心啊。嗯，我知道了。壮壮啊，学费的事儿，你不要担心，啊，现在就好好上课，啊。谢谢甄老师。
2: 哎，千哥，千哥，都没了，不信了。
3: 信了，精神头不错呀，脑袋好了这是。
2: 我灵光的很，你看，啊，吃饭家伙事可得保护好了。你这是挂号信，我不给你单独放啊。
3: 谢谢。
2: 签字，你签字啊。

0: 多少钱啊？
1: 100块。
2: 100块，
3: 太贵了吧？
1: 这还贵啊？哎呀，你眼光可真不错啊！这可是出口的，正经出口货。
0: 这个是我们勤工俭学的一个活动，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对，有什么不会的都可以问我。这边是我们一个培训内容，包括商品介绍啊、销售技巧、摊位管理以及注意事项等。下面有联系电话。
4: 好嘞，好嘞。
0: 同学，勤工俭学活动了解一下，
4: 谢谢啊。
0: 这个是咱们学校和街道组织的一个活动。

0: 活动，专门利用咱们学生的课余时间勤工俭学。
1: 这个要怎么报名啊？
0: 这边有报名表，你可以看一下，然后填写一下姓名、班级和学号。后面我们会组织培训的。
1: 我不是这个学校的。
0: 对，你回头把这个打印一下。对。那我们学生会不对外开放啊？对啊。那要不这样吧，你走社会渠道，我给个街道管理处电话，你先问问。
1: 可以吗？
0: 可以。
1: 太好了，谢谢啊。

0: 哎，小冬梅，水也不热呀，
1: 不是等下一锅呀？嘿，才30度啊，且等了。你那好妹妹给你留饭吃完了？哎，你别瞎说。
0: 你这几天第一顿就吃这个？嘴里没味儿，吃点咸的。
1: 没去电影厂看看？搞创作嘛。
0: 那稳扎稳打，来日方长。是，明白，
1: 艺术家。哎，那个，下个月房租有着落吗？不是，那个，好多下个月就走的，跟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差不多，一天一顿，连个蛋都不敢加。你放心吧，
0: 指定给你续到年底。是，你们这行我懂，啊，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
1: 可是下个活啥时候来，咱也不知道啊，不是吗？我这可不姓赊账啊。
0: 我还从来不赊账呢，真有意思。我把剧本都发几个电影厂，我还能写点文章，我发给编辑部、杂志、报社，这都是钱。
1: 是，我的意思呀，是咱远的近的都得想，不是吗？理想往前看，近的咱也得吃饭呀，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

0: 小庄，我这要去找你呢，在这儿碰见你了。
1: 张警官，您找我？
0: 看看，这是你丢的包吗？
1: 是啊，神探呐！人抓到了吗？
0: 啊，人还没抓着呢。哦，一个环卫工人找到的，里边有你的证件，还有几张照片。现金肯定是没了啊。行，够机灵的啊！夹层里还能藏钱呢，来签个字吧。
1: 好嘞，谢谢你啊，警官，你们太厉害了。
0: 不客气。哎呀，
1: 谢谢谢谢，给您添麻烦了。
0: 行了，也算是有意外收获啊。有消息啊，我再联系你啊。
1: 谢谢。
0: 不客气。
1: 辛苦您了。
0: 啊，对了，在北京啊，有困难找民警。
1: 行。
2: 你不开火能行吗？
1: 这个叫温泉蛋，用60度到80度的水就够了。泡出来的蛋呢，蛋清稍微凝固一点，蛋黄还是流动的，放点酱油可好吃了。
3: 哦，这叫温泉蛋啊！我以为边泡温泉边吃蛋那叫温泉蛋呢。哎，我这蛋过得比咱俩都好。
1: 咱俩马上也要好起来了。把眼睛闭上。Yes.

0: 你这钱都哪来的呀？
1: 噔，
2: 你找回来了？
1: 哎，大头没了，不过还好我藏起来了一点。
0: 哎呀，还是你行。

0: 用不了这么多啊，剩下的算是我借给你的。哎，
1: 不用，我每天都投稿，稿费过两天就回来了。我没有那么好心，我是要算利息的。
0: 这蛋也没那么好做。好不好取决于你要滚烫的生活，还是温吞的生活。哎，你这说的好啊！好不好取决于你要过滚烫的生活，还是温吞的生活？这我回去得记下。滚烫的生活，温吞的生活。
1: 看你啊，是真的热爱。踏实写吧。这个钱你先应付着，等周末的时候去看看情况。如果我能挣到钱，还可以再借你一点。你有挣钱的路子了？嗯。
0: 你每天去上课还能琢磨这些事儿呢？
1: 上课也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吧。哎，
0: 也对，梦想也不能当饭吃。
2: 哎，那你这是啥挣钱的路子呀？
1: 财不外露，还不一定呢。还卖起关
0: 子了你。呀，
2: 二位，嘛呢？蹲那孵蛋呢？
1: 孵金蛋，金灿灿。啊？
2: 温泉蛋，金灿灿。
1: 行，
2: 你俩接着孵啊。
1: 来来来，尝一尝。
0: 你看这蛋黄，还是流动的呢。你先吸一口。啊，快！这好了。嗯。这就是
1: 温泉蛋，流动的。哦。小心被吃到身上了。怎么样？
0: 嗯，像果冻一样。嗯。
1: 放点酱油更好吃。
0: 手扶长亭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里庄稼山金箔。来来来，嘛呢？等你啊。
1: 等我？
0: 啊？
1: 干嘛？
0: 你不是说孵金蛋吗？
1: 你还挺有心。
0: 挣钱能没心吗？这金蛋咋孵？
1: 还没一定。
0: 哎哎，别别别别！
1: 你坐，你坐，你坐，坐。
0: 你就别卖关子了，你就说吧。行吧。啊。啊，我发现一个学校附近能摆摊卖衣服的地方，一天呢摊位费小几十块钱，
1: 我把剩下的钱全部拿来进货，然后每一件加价3到5块钱，我就有的赚。学校附近摆摊儿？ 那摊位应该挺抢手的吧？再说了，那么多摊位，咱们能挣钱吗？那也得试一试啊！我这钱能找回来，算是意外之喜了。我把这400块钱就当做启动资金，我很有信心。
0: 500，不成功，变成人。
1: 咱去哪儿？
0: 进货。进去哪儿进货呀？
1: 你猜。我猜。
0: 那咱进多少呀？你猜。这不合伙人，怎么啥也不说啊？
1: 我回来了。
0: 哎，老板，架子这样摆行吗？
1: 可以，换衣服。
0: 哎，我看其他摊位人家货都满满当当的，种类也多，咱们就这么点能行吗？
1: 东西再精不再多，我搭配好挂上，咱不比人家差。挂上，
0: 行。
1: 套装挂左边，连衣裙挂右边。
0: 哦，行。
1: 这个也挂上。就是那家店，巧合还是很。

0: 把那给我，这件衣服你换上。我换上？
1: 对，咱还没开张呢，你就送我一件。想得美，穿上。我刚转了一圈，发现人家每个摊位上都有那人形模特，咱就来一个真实版，活灵活现。哎，
2: 这行啊。
0: 来，这是。大姐，借下您镜子。哎，用，别借。哎，
3: 这样，把这个领子翻好了。啊，
0: 扣子扣上。这是扣子。然后塞裤子里面啊。
3: 好。
0: 今天这件衣服能卖多少钱，就看你表现了。
3: 那要不然你穿上。
0: 别废话了，把袖子挽起来。
3: 啊，
0: 谢谢你，大姐。
3: 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精神。
2: 哎，谢谢。
3: 没事儿，没事儿。
0: 哎，老板，嗯，你说咱们俩出来乍到，我要不要去跟附近的摊主们打个招呼，这样以后也有个照应？我怎么没想到呢？哎，那你再买点水给人送过去，就从备用金里扣。
2: 不用，从我的小金库里支。
0: 下次再来啊！
4: 好嘞，谢谢姐。
0: 我给你留件好看的。哎呦，你们这个不行，是不是？得把摊子往旁边绕一绕。 不然挡着人家走路没有公德心，可不行，是不是？哎呦，你们这两个店离得太近了，别挡着人家做生意。那眼睛行，哎，垃圾别乱扔啊，垃圾别乱扔，听到没有啊？哎呦，我看你们这个夏天卖这个，哎，小伙子，你刚才说的温州妹妹，你好，呀，
5: 是你个女买卖，啥情侬心木呢？
0: 你啥子就哪子？
5: 是呢。
0: 哎呀，真好，真漂亮，
5: 谢谢。 哎，你看看我的店啊，就在这儿。我的孩子啊，在音乐学院上学，我是来陪读的。
0: 店开这么大，
5: 太厉害了！全靠同学们帮忙，咱们温州人啊，出来做服装生意多团结。
0: 嗯，
5: 你以后啊，要是有什么事儿，跟姐说。
0: 好。
5: 哦，想起来了，有好东西给你们准备着啊，等我啊。

0: 你什么时候上的我朝，我真不知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那是条命。
1: 要命是吧？
2: 哎，我说，别喝了，你这是。
3: 兄弟，
2: 电话，
3: 汪导演电话。
2: 哎！
3: 你们几个大男人，天天整人有意思吗？
2: 多大诚意办多大事，他们诚意要是大，我能把东区春来连根拔了。
4: 明白了，哥。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0: 你看看，我自己卤的。
1: 且不用这么客气，
2: 吃吃吃，
0: 能给点赔赔意思呢。哎呦，客气什么呀？赶紧拿去吃，就这样子啊。嗯，哎，尝尝，牙齿。
1: 啊，不用不用。
0: 咱们温州人的口号是什么呀？再穷不打工，再饿不要饭，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看你们年轻人忙忙叨叨的，也不知道累，肯定能行吧？
1: 哎姐，你刚才这个话你再说一遍呗。
0: 这有什么好记的？
1: 我是个编剧，我听到有意思的话我就会记下来。
0: 真的编剧啊？
3: 他是编剧，我是学唱歌的。我们刚来北京，摆个摊维持生活，打持久战嘛。
0: 哎，问问家里伸手，真好，真是好孩子。那我更应该好好跟你们说说了。
3: 哦，
0: 咱们
3: 不过话要先说好了啊，我周一到周五要上课，只有周末能来。
1: 电影厂有消息，我也得去啊。不过我会提前请假。
3: 没问题，郑老师说了，我要保护好嗓子，以后我负责搭配跟推销，你负责吆喝。
1: 您就瞧好了吧，但期间我可能会随时记录生活呀。
3: 没问题，到时候你就说你在记账，咱俩打好配合，好讲价。
1: 钱怎么分？
3: 一共500，我400，你100，28分吧。
1: 谁二谁八？
3: 当然是我八你二了。
1: 那不行。
3: 不行。
4: 我得再少一点，我这100都是你借我的。
3: 再少我就自己干了，不会占你便宜的。你那100块钱我在行业网，一码归一码，生意是生意。
1: 温州人啊，生意精。

0: 宝哥，小松，
1: 小松，
2: 宝儿啊，
1: 小点声，你这么早干嘛呢？
2: 宝哥，
0: 小松，我儿子小松不见了，找不着了，
1: 没了，挺好，味儿挺大。
0: 你说什么呢？是不是你给我弄没的？
2: 我没那功夫。
1: 再找找，再找找。
0: 小松，
1: 找了，找了，我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找了。宝哥，
0: 小松，
1: 松，松啊，
0: 小松，
1: 松，昨天晚上在吗？
0: 这都是我昨天晚上给他准备的晚饭。
3: 半夜出游了吧？上楼道找找去。
1: 昨天晚上谁起夜了？
3: 啊？我没有，
1: 我也没有。你呢，徐胜利？
4: 上了个厕所。
1: 那就是他了。
4: 你是后半夜回来的吧？
3: 哎，行，案子破了啊！这小松鼠啊，昨天半夜自己从笼子里出来了。然后这个门啊一开一关呢，他就出去玩去了吧？咱上楼道找找去，
1: 是不是你，兄弟？哎，我一说话的是不是你？
3: 你能啥嘞？
1: 宝哥，宝哥，你不知道，有一天你们俩都不在，他说小松有细菌，小松不卫生，他早就看不上我儿子了呢。
5: 能不能睡醒再说？
4: 起来，
5: 不起。
1: 我让你起来，
6: 我不起。
1: 你给我起来！哎，他。小松，宝哥，我就知道是你，徐胜利。
6: 小松，
7: 你听不听呢？
8: 听到了。
9: 108的，你个活爹，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啊！来来来，让，抗战一次是命案啊！
10: 赶紧报警吧！哎呀，
9: 这什么命案？哎，开门！我小东北。
10: 我们可不在这
9: 儿
10: 住了，
9: 我拿钥匙去。
8: 唐警官来了，小东北，小东北，坏了，唐警官来了。
9: 我这非让你们几个坐黄了吗，哥？
11: 你这个小宾馆怎么管理的？啊，天天给我惹事儿，我一星期来八遍，你知道吗？
9: 徐胜利。您来这儿有一周吗？警察都来两趟了吧？啊！我现在是真后悔当初把您从火车站请到这儿来。这108这点事儿，您能不能弄明白？今天你给我一痛快话。您要是住不了，我这庙小也不留您这龙王爷。一天6块钱的床钱，我得操600块钱的心，这受得了受不了吧？
4: 给您添麻烦了，真对不起。我想办法解决。
12: 节哀顺变啊！
9: 还有啊，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别把人往墙角里逼，兔子急来咬人呢。

0: 哥，弟弟，小松跟你们一样，都是我最亲近的家人。跟着我从山西老家来到这北京城，千里万里，我们一路相伴。多少个孤独的时刻，都是他陪伴着我；多少个寒冷的夜晚，都是他用体温温暖了我的心窝。那炎炎夏日啊！ 也是他的欢脱，给我带来了真正的清凉。松，咱俩是朋友，咱俩是父子，咱俩是同病相怜的一家人。但是自从你跟了我，咱俩一直在共苦，咱俩都没有同甘过。为父没有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你就被坏人给害了呀！你，
1: 松，
0: 你放心。
1: 爹又不给你报这个仇，爹誓不为人。啊，中，节哀顺变，节哀顺变了，节哀顺变了，节哀顺变了。
2: 曹爷，我真不是故意的，他什么时候上的我床，我真不知道，但确实被我压了，我向你道歉。
1: 中了啊。

0: 我这人平时不怎么喝酒，这个就当赔罪了。
1: 什么叫就当啊？人上坟还得倒三杯呢，你在这喝一杯给谁看呢？你山东人怎么干说什么？你污我干嘛呀？
2: 那你说这个事儿我要怎么做才翻篇？
1: 我告诉你徐胜利，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发生了你说个对不起我就得原谅你的，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不接受。欠债还钱杀人偿命那是条命，命
0: 中中中中要命是吧？
3: 加一说命。
1: 你咋喝上
3: 喝
1: 不是
3: 就
1: 喝忘了
4: 甭管了，
1: 肿了肿了肿了肿了，别喝了别喝了，来我说别喝了，人家出事儿，人家
2: 要不够的话我再去买，
1: 别
2: 我先把命就撂在这儿了。
5: 你他妈下什么酒疯？你不是问我怎么翻篇吗？行，我告诉你徐胜利，
1: 来你把小苏全虚全影的还给我，我就给你翻篇，你能做到吗？你又做不到。你
0: 我知道
2: 你们对我有意见啊，你们觉得我傲气，我承认我刚来这儿我是有傲气，但我从来没有瞧不起过任何人。哎呀，
0: 都是萍水相逢，
2: 能住进一个屋就是有缘分，咱怎么就不能安安生生的生生
0: 胜利啊，胜利，
6: 那得喝坏了啊！那俩是真能耐是吧？一个北京人，一个山西人，把个山东人喝成这样，以后吹一辈子呀！
5: 他自己喝呢。
7: 胜利，电话，什么意思啊？
6: 自己撅了半瓶。
7: 胜利，电话。
6: 胜利啊！
7: 汪导演电话。这又怎么回事啊，活爹们！
0: 你咋在这儿？昨天翁导给我打电话了。
8: 干嘛去？
0: 你给他回个电话。
8: 你干嘛？你坐下，坐下，要不要命了？你都喝到急性酒精中毒了，你知道吗？烧到40多度，气管都烧肿了。
0: 那我也得给人回个电话。那你今天回去帮我给翁导回个电话呗。
8: 你先躺下。放心吧，回去帮你跟他解释清楚。
0: 那你可千万不能说我是喝酒才住院的。
8: 哦，现在知道怕了，喝那么多干嘛呢？是不是108的人给你灌的？
0: 没有，跟他们也没啥关系。
8: 不能喝酒还喝这么多，瞎逞能。
6: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咱这闹得有点过了。
9: 怎么过了？要叛变是不是？
6: 不是不是，我觉得这几番闹的吧，我良心不安。哎呦，
10: 宝哥，那事儿赶事儿顶成这样了，现在这人也在医院里呢，对吧？咱现在说这也晚了。实在不行就以后啊，再有个什么张三啊李四啊谁再来了咱能给人家。
9: 不敲门礼貌吗？
8: 跟不讲道理的人不用讲礼貌。哎，
9: 谁不讲道理了？
8: 你们几个大男人天天整人有意思吗？哦，非得把别人赶出去了你们才开心，大家都是外地的有没有必要？
11: 他现在病得很严重，这个病你们几个都

0: 医药费得出吧？哎呀，提钱就过分了啊！那我儿子小松还是被他作死了，那我也没找他赔钱的呀。谁负责任呢？谁赔钱呢？酒是他要喝的，怎么我们还付一半医药费呢？
1: 对，
2: 再说了，他咬牙放屁吧唧嘴的，在这住还说梦话，这谁受了啊？
3: 没错，
2: 你受了，你让你屋住去啊？
0: 那可说呢，你说他就一晚上没休息好，喝点酒就那样了，那我们平时的对吧？
4: 就是，
2: 你们管不管？
5: 管不管？你别以为你是个姑娘，到我们这儿大呼小叫的，我们就得惯着你，让着你，我们都不能怎么地啊！
2: 姑娘怎么了？要炸庙，要杀人？我倒想看看，在咱们北京还没……
0: 能炸？
2: 庄庄，
5: 我你还想不想在这混了？这不浪费吗？这不，
2: 庄庄，哎，你别走啊，招惹北京小爷。
5: 在北京可无路可走，有没有路走我不管，您来要价你必须得赔。你把，
2: 杵这干啥？怎么说？
5: 不用商量吧。
2: 哎，你们干什么吵什么？跑我们屋门口干嘛？
5: 哟，这不是明星妹妹吗？我正想跟你汇报呢，咱们这愿望啊，要成真了。
1: 什么愿望成真啊？我们屋那讨厌鬼马上要搬走了，你们屋这个也待不久了，啊？他不能走，他是我姐，你们俩要是敢欺负我姐，你定不是你姐，他怎么有这么大姐了呢？
6: 彻底好了，这是。我气血回勇，挂号信。你清点酒吗？有那么劲儿了，你再讹上我。啊。强子，写剧本啊，我是真不懂，但我看你这剧本啊，越写越好了。你看，这收银厂这信写的有来有回的哈。
7: 二分钱水萝卜，给我拿一把。哎呀，怎么又是你呀？我们挤压的剧本都寄回去了，你没收到吗？郭老师，这次来我不找问稿，我找您。
6: 不是你找我干嘛呀？
7: 剧本我收到了，我就想问您，这剧本您看了吗？
6: 这还用问吗？
7: 您就说看还是没看。
8: 不是我，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整个剧本，我占了三处。您不会是看完之后又粘回去了吧？吴老师，各位老师，我是真的把你们当前辈，我只不过是想让你们指点指点我，给我提提建议，仅此而已。我不过是一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6: 我多么渴望能遇到一个像你们这样的老师，老前辈能够指点我一下，就像黑夜中看到灯塔为我指明方向。难道这么点光亮您都不愿意透吗？什么梦想？什么灯塔？我们这是创作室，我们平常任务很繁重的。小伙子，我实话告诉你吧，翁导就没有让我们看过你的剧本，明白了吧？
7: 你愿意等啊，就在这继续等，我没意见。但是别在办公室里等，我们这些人啊，都是养家糊口，没人陪你过家家。年轻人，你先把剧本拿回去，再打磨打磨，下次再寄给我吧。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看。

0: 没看呢。你这翻来覆去的看了多少遍了？哎呀，都快背下来了吧？要不然你去演去啊。
1: 还没看完呢，别说，
2: 我儿子这个剧本写的挺有意思，看着看着还真是看进去了。
0: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1: 哎，怎么了？
0: 不是，人家孩子在家的时候吧，你老跟人家对着干，人家走了你好，你把剧本撕了还在站起来重新看啊？
1: 你看看，你看看，过去那点事儿就没完没了了，剧本撕了，剧本撕了，我说这伤好了吗？怎么了？有错改正不行吗？
0: 哎，好，行。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把书卖了呀。
2: 你卖了这个行吗？这都是他的东西，回来找不到他不着急了吗？
0: 啊，他还回来呀？
2: 他怎么不回来啊？他去哪儿啊？
0: 他不是被你气走的吗？
1: 那怎么的？你再把我气走，这个家就家里边就剩你一个？
0: 不是我把你气走，哎，你看看啊，满屋子的这些书，哪一本不是你给他买的？他上初中上高中要什么你给他买什么，人家大了吧，孩子想写写剧本，你跟人家说写字儿不能当饭吃，把人家剧本也撕了。他现在去北京了，你到现在看上剧本，你是不是口不对心吗？
2: 撕了，这不粘好了，改正了行吗？
0: 行，
2: 揪着这个事儿没完没了了。
0: 行了，
2: 别忙了，
1: 赶快吃饭吧，行吗？
0: 我都给你弄好了。
1: 去北京也不是我不支持他。北京什么地方啊？
2: 人才济济，这不替他担心吗？
1: 怕他到北京碰壁，所以啊，宁可让他心里骂我，也不想让他心里受苦。哪个当家长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啊？
0: 行，我给你弄饭去。

0: 我帮你干点什么呀？嗯，
1: 不要。
2: 你别生气了，你这生什么气嘛？你看看你这。
3: 成宿点着灯，非想把这一屋蝇全都熬死是吧？
4: 哎呀，不就是点个灯吗？给你调一下不就完了吗？大老爷们在那磨磨唧唧的。
3: 不是你做人太自私了吧？有那么调的吗？你能调宝哥还睡不睡啊？你要调你得这么调，这么喜欢亮没亮不行是吧？那对着自己对着脸好好对。
4: 你干嘛呢？光没了出声了是吧？
3: 你闭嘴吧！
4: 你有完没完了？
3: 那赖我吗？
0: 我告诉你们，我是吃了国营厂的铁饭碗，才义无反顾来北京的。翁导演，这是我救命稻草，他给我打电话我没接上，这是我的命。我见不到翁导演，我就不知道后面要做什么。但我得留在北京，我得养活自己，我只能白天去卖衣服，我只能晚上回来写。你们能不能容得下我？那是你们的事儿，你们靠什么活我也不清楚，但我就问你们，要是有人要砸你们的饭碗，要砸你们的饭碗，你们会不会跟他拼命？

那俩也真是的，那谁心里边，那都有个比命还重要的地方，那不能碰啊！那这恁俩比谁都知道，咱们几个，那都是自己从家里出来的，都不容易，对吧？

这孩子是个好孩的，你刚才气成那样，你没懂你的萨克斯吧？呀，没懂你的花吧？咱差不多就得了，懂吗？

0: 徐大编剧刚刚那番发言很是慷慨激昂啊。
1: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有点激动了。
0: 该激动就激动，不激动怎么搞创作？
1: 是。你咋还不睡啊？
0: 我上来溜达溜达。要是下面太吵，我看这挺好的，安安静静的，很适合写剧本。
1: 哦，是。
0: 来，试试。
1: 啊。啊，哦，
0: 趁手吗？
1: 这个行。
0: 好好写出一个名堂来给大家瞧瞧。
1: 嗯，
0: 挺好的，挺有好学生的感觉
1: 啊。
0: 好好写，早点写出名，早点还我钱。
2: 行，老师再见。

0: 哎，媳妇儿，缺点净牛肉。
1: 刘老板，那个两碗粥，四根油条。
2: 哎，咱们坐这儿吧。老板，要一碗豆浆，两根油条。
3: 整个俄罗斯一半以上的布拉吉那都是我给进口的。布拉吉是啥你不知道吗？布拉吉就是那连衣裙儿。哎，那连衣裙儿，你我给你讲，那我一天好几万呢，我能差那点钱吗？我这不还接你电话不没跑呢吗？喂，信号不好。喂喂，哎哎，信号不好啊，回头再说。天天催命是
4: 来点什么
3: 头爹，我你都不认识呢？
4: 小军儿啊，变发型了，不是大背头吗？哎呀，
3: 我吃完饭再烫。你亲儿子亮亮呢？
4: 小兔崽子不知道哪儿去了，
3: 搞艺术去了呗。
4: 活着就行了，还没你来的勤呢。
5: 我这不替他来看您吗？
4: 吃点什么？
5: 老样吧，三两牛肉，然后炸酱面。
3: 哟，以后没零的，都一百的。
4: 下回吧，
3: 敞亮。下回你好意要。咱们记住。

0: 能吃能喝的。
1: 走了，老弟，前面桌上啊。
2: 你看看怎么样？
3: 这大太阳的，你穿雨衣干嘛呀？
2: 我说外面是雨衣，我里边是短袖，我这不是尽多的展示咱们家的服装吗？
3: 别傻了，把脱了。啊，你热不热呀？
2: 不热啊，你看，不热呀。
4: 小哥挺有意思的，让您见笑了。来看看衣服吧，
5: 我想要这件。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3: 要是喜欢再来啊。哎，
4: 行，来，辛苦了，
3: 谢谢。
4: 哎，热不热？
2: 不热。
3: 脱了吧，你
2: 不
3: 了。
2: 不热，要不要水？
3: 水呢？
2: 啊，喝杯水。
3: 你水喝完了吗？
2: 没事，算了，没事。
3: 我给你去买一瓶吧。
2: 没事，不用。
3: 跟中毒了一样。
2: 一会儿自然有水。
3: 把钱装上。

0: 哎呀，小徐兄弟，今天啊，你们可是在街上啊，拔了头发了。嗯，哎呀，赚多少？没算完呢。还跟姐说，怎么想到这法儿的？老天赏的。跟我玩神秘真是。赶紧说。哎呀，
1: 天气预报，我看了天气预报，他说是后面几天都要下雨，我想着市场里没人卖雨衣啊，那我就进点试试呗。
0: 呀，给你聪明的真的是啊。哎，赚到钱了。 是不是该请姐喝点什么呀？
2: 请啊！哎，
0: 我要喝冻的饮料。行，好嘞。哎，给庄长拿一个。
1: 那肯定啊。
0: 哎，跟姐说，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3: 合伙人关系啊？
0: 这合伙人也骗谁呢？真的。哎，我刚才看见你们俩，在这个雨中的画面，我这个脑子啊，咻，又回到我年轻的时候。哎呀。 那说起来，当年我也是好多人追。哎呀，老得劲了，真的。可不是嘛？
1: 你快说说姐。哎，
4: 反正啊，好男人就是缺，逮着一个是一个，下一个未必。
1: 啊，
4: 姐，
0: 你长这么好。
4: 冰子，
1: 瞪大眼珠子，好好看看。
4: 啥眼珠子？
0: 说眼睛大呢？
1: 我眼睛不大，姐你的眼睛挺大。
0: 我知道，我多受欢迎，你知道吗？<笑>
4: 呦呦呦呦呦！你看看那彩礼的样儿，算出来了吗？
5: 挣了250块。嗯，
2: 这么多，
4: 很符合你。哥，小东北今天在火车站又抢了不少客人。 其他旅馆的几个老板都求我好几次了，想抢你吃个饭，看怎么收拾收拾这个小东北。
2: 我是没吃过饭，是吧？他们请我吃个饭，我就帮他们办事儿。明白了，哥，我再去点点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诚意。你跟他们说，咱们出来混是求财的，啊，多大诚意办多大事儿。他们诚意要是大。
6: 我能把东区城连连根拔了，走吧，慢点，哥。我告诉你们啊，一个个面看得人五人六的，就骂人。
7: 每天都这样，
6: 到处扔垃圾，不用你们，不拿这当自己家，把我惹急了，把你全撵出去。
7: 让你睡大街，小声点气，对身体不好。啊！
6: 你俩出去吃饭了？
7: 啊！我都跟你说了嘛，你们得注意一点，别人看到会眼红的。眼红啥？我俩做生意挣钱了，庆祝一下不行啊？还给你带了份菜呢，算了，自己吃。
6: 哎哎哎哎 说你是为了你好，里头那些狼眼兔子头的、滚刀肉都是，我对他们三天不骂，他们就敢上房揭瓦。哎呀，徐老师，我看你这回好利索了，别往心里去，别跟他们一般见识。那样，我给你换个房间。
7: 不用，我还就一根钉子扎到底了，
6: 就那屋了。这合适吗？哎，你先。

0: 徐老师，有事儿你就说话啊。
1: 这揪啊，还有折彩儿，这校训都说了，是专门给咱带的。哎，那么毒，
2: 你吃了呀？
1: 一样，我吃了一口啊，一小口。
2: 这无事献殷勤，怕是非奸即盗吧？
1: 啥非奸即盗啊？这菜都是正经菜儿嘞，都热过一回了，再不趁热吃啊，再热就不好吃了。
2: 我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这要是扔了，确实还挺可惜的。
1: 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了。
2: 那要是这么说，
3: 不，我是说什么呢？宝哥他一样吃了一口了，咱不能光让他嘴短啊，是吧？就他吃，咱俩不吃，显得咱俩不仗义呀。
2: 那你们俩意思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呗？啊，
1: 你还吃吧，吃吧，吃吧。
2: 哎，等会儿，
1: 啥？
2: 跟宝哥一样。一样只吃一口啊，
3: 行。
2: 你这一口吃太多了吧？
3: 我能塞下去翻一口。哎呀，
1: 你别浪费呀，
3: 浪费。
2: 我天哪！你怎么也吃这么多呀？你这吃第二遍了，
1: 刚才是尝尝，现在是吃嘞。
2: 片儿的都让你们俩给夹走了，我这都剩渣的了。
1: 嗯，好吃。嗯。来，
4: 找一个。
5: 别别动！
4: 啊，别动，别动！他是发育症呢，还是行啊？
1: 紧嚣张呢，
6: 人行了
4: 啊啊！
1: 老三啥？不会叫啊？先把尿袋子腾空了。
4: 还行吗？
6: 嗯。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不可能因为你加点钱把他们都撵出去。
2: 我一屋一天给你加20，
3: 你要赶得快，我一个屋再给你加10块。
4: 只要我们交着房费，就没有道理把我们赶出去。
5: 庄庄说的对。
6: 大哥，我错了，
7: 这房间该退退，该补补，赶紧给人把房子腾出来。
1: 还不着急呢？
8: 哎，你说那个什么冯铁友，真能按他说的付房钱啊？
1: 房价打5折？
9: 我写的，我知道。
1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3: 到了。
1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你都清点，弄完了吗？这量着呢。赶紧的，给我量清楚、记仔细了。每个屋多大，多少张床啊？多少个桌子？给我记清楚了，去吧。
1: 好嘞，哥。
2: 下来，
3: 谁让你们去了？
2: 滚！
0: 我跟你说，
2: 各位好汉，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也不知道今天你们来我这冬聚春来唱的是哪一出，但什么事儿都可以心平气和的聊。

0: 这江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梁子，没准都是误会，您说呢？
1: 冬去春来，你说了算啊。
0: 我小东北吐口吐沫落地下是个钉。
1: 好，我这吐沫也金贵啊。我要说完你做不了主，我打你下辈子一直流口水，知道吗？嗯，
0: 你让我说的算说的算，你到底让我干嘛呀？
1: 我跟你谈生意。
2: 我给你拉客来了。
0: 带客？
1: 嗯，
0: 行啊。多少人呀？住多少天？
1: 我呢刚才看了你那个地下室了，我能把你那个地下室塞满了，才一年，怎么样？惊着了吧？啊？就是
0: 啊。你也都看了，我这地下室啊，现在基本都住满了。
1: 住满了没事儿，都撵出去呗。
3: 啊、对呀、啊。对啊，
4: 我听听怎么叫人了、
3: 啊？说啥呢？
4: 哪儿？
3: 再说一句。
4: 我说什么你没听懂？哪儿来的？
0: 嗯，来来来，冲我来，接着说。
1: 我们啊，在附近搞这个广场，我得给兄弟们找个地儿啊。我就觉得你这个地儿好啊啊，我就想让他们住这儿。
5: 他们不是要拆这个旅馆，他们是搞工程的，要住在
0: 这儿了呢。
5: 不是拆这儿。
0: 先谢谢你。但实在不好意思，
1: 嗯，
0: 住我这儿的都是老客，我不能因为你
3: 赶紧撵了是吧？
0: 别看你一脸毛胡子，我不怕你。今天你敢动我一根头发，我让派出所我堂哥把你浑身上下的毛都拔干净，让你变成秃毛鸡，你信吗？
3: 我这暴脾气，你们走。
6: 这
3: 事儿吧，
6: 都
3: 找
6: 到
3: 了。这儿，你暴脾气，你们找到了。
1: 哎，行了。
0: 什么？
1: 也不能真拔。派出所亲戚，
0: 没点人罩着，我敢在四九城开买卖？
1: 我们住店也给钱啊，他们给多少，我们给多少。哎，每个屋我还给你加钱，怎么样？
0: 不是加钱的事儿，这些人都不是普通的客人，都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不可能因为你加点钱把他们都撵出去。
4: 加多少钱也不行。对呀、啊，就是就不行。
0: 再说了，你能加多少钱？
4: 都不行。
1: 我一屋一天给你加二十。
7: 二十。
1: 哎呀，
7: 二十。二十。
0: 多少钱？
1: 一个屋一天二十啊。
5: 咱一张床六块，他一个房间加二十，一张床都好几块。
0: 那我也不能一下把人都轰出去吧？
1: 哎呦，你看这一下不能全赶出去，那你就慢慢赶呗。啊，你要赶得快，我一个屋再给你加十块，行不行？这个钱就看你能不能赚了，小东北。
3: 那不我们住哪儿，小东北？
4: 是不是？
3: 那我们上哪儿住去，小东北？是。
4: 实在不行，我聊聊，跟我聊。
3: 不是，你是干嘛的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儿。
4: 你是大哥呀？
3: 你瞎呀？我大哥在这儿呢。
4: 大哥，你好。
1: 挺有样。南城的。
4: 宣武的。啊。
1: 你干什么的？
4: 我吹萨克斯的。
1: 玩艺术的。
4: 被艺术玩的。是这样的，我来冬去春来也快小两年了，我听说要把这儿给拆了是吧？
0: 不是，他们就是要把人都轰出去。
4: 啊，要轰出去。
0: 嗯，
4: 我把这儿当家，我把这院的人当家人，别说他们同不同意了，在我这儿不可能，是吧王姐？
8: 是
4: 是吧赵哥？
9: 是。
4: 谁轰来？
1: 行，吹萨克斯的底气挺足啊，我听明白了，算你一个，啊，
4: 那怎么着？
1: 还有人吗？啊？

0: 他七大姑八大姨的要说话吗？
1: 你好。
2: 哎，过来过来过来。
1: 你下次拔分之前，你先把人话听清楚行吗？幸会。
3: 哎呦，我看你这个头型，你也是玩艺术的啊？
1: 画画的。啊，哎，您喜欢画吗？你要是喜欢画啊，我送你幅画。等我一朝成名，那我的画价值连城。笑什么呢？哎，我的画现在正在参加一个特别大的艺术展，保不齐我一炮就打响了。
3: 我听明白了，你是个骗子啊。
0: 好，我算你一个啊。冬去春来还有要说话的吗？啊，谁？
4: 姐，
2: 呦呦呦呦呦呦！这还来一个小穆桂英。
4: 您知道穆桂英，那说明您是一个有文化、讲礼数的人。
2: 不敢当。
4: 这冬去春来啊，谁住都行，但是都得讲道理，不能一屁股坐在这儿占山为王了。
3: 你是说我不讲道理啊？你干什么的？
4: 别管我们是干什么的，只要我们交着房费，就没有道理把我们赶出去。
5: 庄庄说的对，
6: 对呀，
7: 这话说的在理。
2: 看这小姑娘啊，这嘴多厉害！平时跟你们说多看点书啊，一个个的
3: 小姑娘，小嘴巴巴的啊。行，我听明白了。我也算你一个。

0: 大哥，我错了。说，接着说。那帮人就像土匪一样，都是大脸毛胡子，可吓人了。到底咋办呀？
1: 可吓人了，
0: 堂哥，你得帮我。
2: 你看啊，人家要住你的店，让不让住是你的事儿。
0: 我不让住，他们非得住。
2: 你们家大老板，你叔，知道这事儿吗？
0: 我还没来及告诉他呢，这不就把你请来了吗？
2: 行了，你啊，跟你们家大老板商量商量，看看这买卖到底做还是不做。另外啊，那帮人如果除了买卖以外的事还有其他行为，第一时间给所里打电话，我们马上介入。行吧，先这样。
3: 这帮流氓啊，那就是粗俗、低俗啊，俗不可耐。
4: 我早就想打压你了，
3: 我也差一点啊，没摁住手脚啊。后来我一想哈、这不中啊，万一咱先动手了，那让人抓住把柄嘞。
4: 哎，你今儿不是拿板砖了吗？怎么又给拿回去了？
5: 啊，说了嘛，先动手不就不占理了？哎，宝哥，你不是就上个厕所吗？你掉里头了，我从头到尾没看见你啊！
3: 上，我在那个楼道口嘞啊，那一群女同志吓得直嘚瑟，我在那儿安慰他们嘞。
5: 你是安慰他们，还是跟他们在那一块儿哆嗦呀？
3: 我拿了个墩布嘞，我准备上来。
5: 嘿，你蹲地嘞？
3: 蹲地？
4: 人家都亮刀子了，咱们这伙人呢，都是站在刀尖上的。
5: 是，都站刀尖上了吗？
4: 那谁没站呢？
3: 哎呀，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啊！让班

0: 那就管呗。人家赶紧找找地方啊，找偏一点的，整区，咱还住一块儿，啊？
1: 要找你们找啊，我不搬。
0: 我看这姓冯的，是个狠角色，识时务者，啊，为俊杰。
2: 铁哥，你不能天天拿我这当班上啊！你这准时准点的来，谁受得了啊？你给我们个喘气儿的机会，让我们也行。
3: 哥，我刚才带兄弟们又转了一圈，这地儿太适合咱们住了，兄弟们都倍儿高兴呢。
4: 喜欢
3: 喜欢，
4: 在这住，
3: 在这住，
4: 结婚当新郎。
2: 你们到底要拿我们这干嘛呀？
4: 住啊！
2: 那前后左右这么多店，这么多旅馆，怎么就相中我们这儿了？我们这儿有什么特殊的呀？
4: 地界好，大小也合适啊，还便宜，这叫低成本高产出。
3: 最重要啊，我喜欢你这个人儿，真的。
4: 哎，你别怂啊，我就喜欢你梗着脖那个。哎，来梗脖来。
2: 哎呀，铁哥，你别逗我玩了，你就。放我一马吧，行吗？
4: 放你一马，
2: 那我也得有马呀！啊！
4: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们要住这儿，要住这儿，听明白了吗？你废话！
2: 平时这样你不还？
4: 你过来！
3: 我去。东伟，我跟你说啊，我不爱欺负人。我看你那个委屈样，我心里都难受，真的。这样，以前的咱不算了，就从今天开始，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他们都撵走，好不好？
2: 我怎么撵呢，铁哥？人家都付了房租了，我让人走人就走啊，人家不走我有啥招啊？
3: 那你这样，你把他们都叫出来。你没招，我有招，我跟他们谈，好不好？啊！
4: 我掉脸了呢。大壮，哎，你带兄弟们啊，下面划拉划拉，看看谁在这，都叫上来，然后就跟他们说，小东北要给他们发钱。
5: 好嘞，哥。
2: 你回来！哎，
5: 我去给我老实待着。
3: 你就在这跟我拖啊，有的是办法弄死你。
4: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5: 怎么就这几个人？
2: 我这住的都正经人，人白天都出去上班去了，哪那么多无业游民盲流子呀？
5: 你说谁呢？
2: 我说你了吗？别自己对号入座。
4: 别害怕啊，我呢来了好几趟了，干什么呢你们也知道。我今天就好好跟你们说一说，好吗？能不能搬？
6: 凭什么呀？我们交了钱了。
4: 那让小东北把你们房费退了，再多给你们半个月房费，搬不搬？
2: 我凭啥多给半个月房费啊？嗯，
6: 那行，我搬。
4: 感谢，啊，大叔呢？
7: 我搬。
4: 感谢啊，美女呢？
8: 搬，我明天就搬。哎，一会儿就回屋守着房间。
7: 搬，
9: 我马上搬。搬，明天搬。
4: 解决了，啊？这不就解决了吗？跟人好好说，啊？哎，陪着他们回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啊。感谢啊，感谢。
5: 好嘞，哥。
4: 感谢各位。
7: 走吧，各位。
5: 走走走走
7: 走
5: 走
7: 走
5: 走
7: 走走走。
4: 你呀、啊，跟那几个搞艺术话多的也这么聊，好不好？啊，你要说不通再找我。
2: 哎，你把脖梗起来，啊！
4: 我就喜欢你这样。
10: 叔，
2: 我给您满上。反正咱这东西春来，您是大老板，这次我是真没招了，您看怎么办吧？
11: 这有什么问题吗？房费不是多给了吗？ 你要记住，咱们是开店挣钱的，一间房一天多二十，一个月呢，一年多少钱？你算算。
2: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你说这些老客吧，那都是我从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一个一个请回来的，天天维系着，人家这才成了常客。这一下都撵走了，我这心里边不舒服，他们也伤心呀。
11: 那放着钱不挣，你让我伤心呗。你呀，赶紧跟大家商量商量，这房钱该退退，该补补，赶紧给人把房子腾出来。
12: 不是，你听我说啊，
11: 我叫你来当这个掌柜的，是让你帮我看店赚钱的，啊，不是来讲哥们一起称兄道弟聊感情的。
13: 没说不管啊，
14: 小冬梅到底管不管呢？热死了！
15: 热的，
16: 有完没完呢？停电停电不说，停水也没个信儿。洗发包更他妈打头上，
17: 排队啊！
18: 欧弟，
17: 我就要给大家送水了啊！这边。
19: 把酒拿上来，过今晚上咱们明天就搬东区春来，好不好？
20: 好，
19: 大哥给你们找着地儿了，干了。哎，
17: 哟，徐姐、王姐，
21: 哎，
17: 你们也几点走啊？
21: 小罗，钥匙给你。
17: 啊，行，要是忘东西了就打电话，我都给你们寄回去。
21: 小罗，你也注意安全。
17: 哎，放心吧，他们不能把我怎么着。慢点啊，姐。
21: 行。好，再见。
17: 东旭春来一直都在啊，
22: 磊子哥，谢了。
17: 哎，徐老师，
22: 嗯，
17: 你收拾东西了吗？
22: 着啥急啊？
17: 还不着急呢。
22: 哎，我今儿琢磨了一个事儿啊。你说那个什么冯铁友，真能按他说的付房钱？
17: 啊？
22: 第一，虽然咱们这儿确实还不错。但也不是什么上档次的地方，他一天加二十，能住正经的二人间了，他冤大头啊。第二，这么多人，这么大的买卖，要换作是我，不得找你打个折？
17: 还打折？腿打折
22: 啊？是啊。第三，这房钱上占不到便宜，就得在房子上占便宜了吧？
17: 啥意思？
22: 啥意思？上铺下铺打地铺，
17: 拿我这儿当卧铺车厢了。
22: 总之，你要问清楚。不见兔子不撒鹰。
23: 东西有齐啊，罗哥。
17: 哎，
24: 我滚出去吧你啊！
25: 哎，陈烨，
24: 哪儿的回哪儿去？
25: 陈烨，
24: 要你的破东西拿回去！
25: 你听我说，嫂子。哎，
24: 哪儿的回哪儿去？哎，
25: 嫂子。冯铁友他这次真的知道错了，
26: 你就见见他呗。他现在每天是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你再这样下去，这人就要歇菜个屁的了。
24: 你给我闭嘴吧，谁是你嫂子？早离婚了啊，挺好，让他为社会做点贡献。
25: 你
24: 呀，小徐啊。
23: 哎，姐，你先忙，你先忙。
24: 哦，不忙不忙，来来来，看看手上拿什么东西啊。
23: 没事，这不蚬子干吗？我家乡特产。
24: 哎呀，太好了呀，我就是喜欢吃蚬子。我跟你说啊，赶紧给我滚，扇子再让我看到你，他这辈子休想见我。他感觉怎么样了？
23: 挺好，这不过来特意感谢您吗？
24: 哎，客气什么呀，有事说话啊。
23: 哎，
24: 行，去忙。
23: 哎，那我去忙了，姐。
24: 哎，好。滚。
17: 房价打五折。
27: 对，不用喊啊，我写的我知道。
17: 你之前不是说每个房间还加钱呢吗？你这，我把人都赶走了，你又要打折。
27: 我说过这话吗？
28: 哥，你确实说过。
27: 那我说话算话吗？
28: 那就得看哥的心情了。
27: 我现在心情特别不好。房子我都包下来了。哎，我买一车白菜，有没有打折的道理啊？
0: 哈哈

0: 赶紧签吧你！你打算一个房间住几个人呀？我就说你小子脑子好用啊，房子我都包下来了，我爱谁几个谁几个，是不是？
1: 铁哥，你不能这么干呀！
0: 那我怎么干呀？<笑>
1: 你这么干，我肯定不能同意呀。
0: 冬梅，你刚才也说了啊，你这赔进去的。 退的房钱加起来也是不老少了吧？是不是？而且你现在赶客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我要不接这个地方，哎，现在住的人他能心安吗？肯定要找地儿啊，找着新地儿他就土豆搬家，对不对？哎，到的时候旧的走的，新的又不来，是赔是赚，你心里掂量掂量，是不是这道理？你呀，不用考虑了，签吧。
1: 这合同我做不了主，你不说你是冬季春来做主的吗？耍我？我管事儿归管事儿，但这个店不是我的。我查房去。
2: 给你脸不要脸是吧？动手是吧？行，今天动我一下，这事儿可就归警察管了，我也省心了。来吧，来。
0: 你啊，也别老拿那个警察亲戚吓唬我啊！做生意，你情我愿的，你要不愿意，能做到这种程度吗？啊？我是怕你拖得越久，赔得越多，是不是？哎，你签了啊，签完给我打电话。

0: 小徐啊，你怎么来了？你和壮壮怎么样啊？最近
1: 我们挺好，都挺好。哎，想跟姐问个事儿。嗯，就姐还记得上回我给你拿蚬子干不？
0: 还想问你这事儿呢。哎呦，那蚬子干贼好吃，你还有吗？
1: 那有啊，我回头就给你送来。
0: 好。
1: 我想问，就那天不是有个大胡子吗？姐跟那个男的熟吗？
0: 不熟。
1: 啊？那。
0: 一大小伙子还包打听上。
1: 哎，姐，我没包打听，是这样，我和庄庄住那个小旅店来了一帮施工队，啊，非要住我们那儿，还要把之前的住客全部赶走，完全不讲道理嘛。这两天啊，水电全都给断了，很多住客怕惹事儿就已经走了，但我年轻啊，我还就不信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是法治社会，就那个大胡子，那大胡子也是那个施工队的，我这不是想着姐要是认识的话，能不能去给说说话呀？
0: 小徐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事儿他们是做的挺过分的
1: 啊。
0: 我也知道你和庄庄都不容易，但是这事儿我管不着。再说北京大了去了，上点住不行。以后你们来做生意，咱们就谈生意。你妈说遇到困难，我还帮忙。但你要非跟我提这人，咱们就当没认识过。

0: 你慢点啊，洛哥，钥匙换给你。待会儿来一电话啊！
1: 好嘞。
0: 咱别人一走茶就凉。
2: 徐老师，您是怎么猜着他们一定会少给钱呢？还有，您是怎么猜着他们一定会弄那上下铺的？这写哪个人物啊，你就要扮演哪个人物，你要顺着这个人物的逻辑去思考问题，这就叫设身处地。
0: 之前我真是小瞧你。
3: 行，这我还真就不签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他要敢动我，我就让堂哥给他们上铐。
4: 好嘛，啊，那这梁子可就结下了啊！人有的是方法来折腾你。
0: 那怎么办啊？我明着火坑，我还往里跳啊？
3: 我可能还真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4: 钟美，
0: 哎。
4: 有招了，啊！省长，我知道你因为这合同的事儿啊挺为难的，包在108身上，但是108跟他没关系。您就别卖关子了，到底什么办法？快说吧，我都要急死了。你知道那冯什么铁那友来的时候，老郭为什么没出面吗？
5: 为什么？
6: 借一步说话，隔墙有耳。
5: 什么办法？您倒是说呀！进去说去，隔墙有耳。
0: 王科长应该在路上，今天呀、啊，他有一特别重要的会，之前就说了，今天可能会晚到一会儿。
5: 人家来是不来啊？来，领导嘛，就等一会儿。
6: 你他妈这个小破地儿啊，还盘着大龙啊！
4: 哎，铁哥，这个不是什么小破地儿。
0: 不是什么旅店都能开在这地界儿，锣鼓胡同。这王科长，那从小都是跟我爸玩的，我爸带着他起来的。照理说，我应该叫他王叔。你们俩先聊着，我去迎迎我王叔。
5: 他家街坊，从小看他这牛，你们是吹了啊！
7: 别捅我！
5: 干哈？
0: 挺贵，捅坏了的。哼。
5: 局我也摆了啊！哎，人要不来，
7: 哎呦，不好玩了啊！
0: 哎呦，不好玩！我跟你，今天这个事儿很严肃
7: 啊，
0: 正事儿
7: 啊！来来来，来了，王叔来了，
0: 王科长来了，
7: 快快快快快！

0: 王科长，王科长，我听说区建委那边正修路呢，您这百忙之中呢？
1: 从百忙之中抽出来点时间，还给我们了，让您费心了。
2: 冯铁友，王科长幸会。
3: 王科长里边请着。王叔，王科长，要不您坐这儿？上午开会有点累是吧？
1: 有点疲惫啊。哎，要不您往里点坐。啊，
3: 我是问开的什么会？啊，那个领导的事儿，别打听清楚。系统内部工作会议。
1: 系统内部工作会议那么小声干啥？
4: 我们一个系统啊，王科长，这样我给你介绍啊，我干那个工程的啊，咱们其实一个系统呢啊，那是认识了嘛，认识以后啊，好多事儿就好办了。你里面有什么精神啊，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我。我们兄弟这事儿办得特别漂亮，
1: 对，
4: 啊。
1: 我刚上任的时候啊，这肖罗这个旅店呢，正扩建。这个旅店呢，有我的心血。哎，
3: 明白你的心血啊。王科长，河南人，不，你邻居吗？你也河南的？
5: 不是我，
3: 那个王科长。
4: 从小跟爷爷奶奶一块长大，乡音难改啊！对，我王叔他祖籍是河南的。冯哥，你别打岔，你听王科长把话说完。我来值钱啊，我两。

0: 我跟你这么说啊，今天不能铺张浪费啊，家宴就是顿家宴呐啊！
1: 明白，是，简简单单的。
2: 好，跟后厨说，把那个甲鱼就别做了。
0: 好嘞，加一种。

0: 王科长，我听说现在领导干部都打高尔夫啊，啊，你也打啊？我看这晒得挺黑的，打多少杆？50杆啊？啊？40杆？不能再少了，没法打了。没
1: 啊，一周打5次。
0: 一周打5次，那有时间上班吗？
1: 上班归上班，打球归打球，中午休就打了。
0: 中午午休就打了啊？上菜吧，王科长，咱俩再喝一杯啊！干了啊！
2: 干！
0: 哎，干！哎，
2: 王叔，
3: 天哥，
2: 王叔，
3: 那回敬一杯！
0: 哎，来来来，回敬一杯！来来来，
2: 干！干！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好酒量啊！
2: 嗯，王叔别喝了，休息。
3: 哎，不行，
2: 休息。
3: 这酒好啊，来，咱俩喝一杯。
2: 我跟你喝什么呀？
3: 来，喝喝喝，咱喝一个。这酒好啊！
1: 啊，那个一会儿再喝。啊，你跟铁哥说去，为什么不能把我小旅馆里头那些常客都撵出去？
2: 对，
3: 啊，是啊，
1: 我小旅馆里头那些常客不能赶走。
3: 中。中，铁哥，那个啥呀，我们单位啊，有个年轻人啊，问我说，领导，为啥那么照着这个小罗这个小旅店嘞？
0: 为啥嘞？
3: 为啥嘞？我说啊，这里住的年轻人啊，都是卧虎藏龙。啊，是吧？啊，未来飞黄腾达了，那地方当旅游地儿，能买票。所以说啊，这店里的年轻人是我的家人哦，谁都不许进去住，谁也不许抢。
0: 哎呦呦呦呦，别激动，别激动，啊，王科长啊，
1: 铁哥啊，了解我的苦衷了吧？哎呦，
0: 明白了，明白了，全明白了
1: 啊，王科长。还得是你为我们做主啊！
3: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我买红薯。有本县我一阵阵笑啊笑开眼呐、啊。小窟窿里我掏出来一只大螃蟹，
1: 可以，
3: 压压压倒门，你们看看，
1: 王科长，
3: 这奇怪不奇怪？谁能闪得见我这骑兵的芝麻小官？我能闪。

0: 出累了，累了，累了，休息吧，休息吧，休息休息。
1: 上杆打球看，哎，
2: 这才是高尔夫，知道吗？
1: 一个个的，
3: 哎哎哎，脚分开，屁股翘起来。没说你是吧？脚分开。
1: 饭也吃了，酒也喝了，单我买了啊，看戏我也看够了。哥仨人太不容易了，小冬梅，啊，你就跟我这个耍心眼子演戏啊！我告诉你，我明儿我就去你们那个小旅馆啊！你要不给我签合同，我就给你拆了。王科长是吧？啊，躲什么？伸过来！豫剧唱的不错，不错呀！啊，把眼镜给我戴上。不愿看你那个死出，没说你把眼镜给我放，给我装什么啊？你不是邻居吗？嗯，你哪的？
0: 郑州，不是宣武的。
1: 你什么啥来？我一个个演，接着演啊！看着他们啊，打，今儿给我在我打，什么时候举不动筷子了，什么时候为止？
3: 放心吧，哥。上杆打球。
4: 这叫时差，噩梦啊！
5: 陶爷，你快歇会儿吧，这球还没打够啊！
4: 我得把这项技术给掌握了，要不今儿这亏白吃了。
5: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事儿跟谁都别说，烂肚子里，太丢人了，这饭吃的。哎
6: 呀，都回来了，要不吃啥菜呀？喝成这样，事儿办明白没？
4: 好像。吃了个瘪，
6: 瘪，喂，那吃还怪好嘞，哼，哎，不是，那是，
4: 真吃了个瘪，他吃的，
6: 能他妈干点啥？
3: 来了，哥，
1: 都到了，
3: 到了，
1: 没放点音乐吗？啊！来来来，把酒拿上来，
7: 拿酒啊！
8: 快点，快点，快点！呀，我去，
1: 这谁女朋友？
8: 这哪位小孩？
1: 叫什么？
9: 小慧啊！
1: 串儿快点给上啊！
7: 都给嫂子啊！
1: 你谁？

0: 味儿怎么样？
1: 嗯，啊，安兄，
2: 哥，没别人，就他一个。
3: 你小子挺勇啊，一个人就来找事儿，找揍啊！
4: 能说的我都告诉你了，冯铁友这人是犯过错，但都是为了兄弟。他这个人咋咋呼呼的，你不用怕他，要不是因为孩子还想喊他声爸，我是不对他抱什么希望。拿着，我就能帮你到这儿了。
0: 这东西哪来的？
3: 问你话呢。
0: 你跟陈燕什么关系？
3: 我叫她姐。撒撒，
0: 你见过他们娘俩啊？陈燕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吗？
5: 哦，那倒没有。铁哥，我这次来，就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住在东区春来。
0: 哦，那个事儿啊。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到最后就剩哥几个了，我劝哥几个，你赶紧找下家吧。
2: 今天不把这事解决了，我就上温州去。
3: 你叫什么？
2: 徐胜利。
4: 妈光给你找表演老师都花了多少钱啊？你别到了北京你告诉妈妈这是赔本买卖。
5: 来快下来，下。
1: 什么情况啊？老郭，你可是有家室的人。
6: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一个城市啊，有山有海有岛有村的很少的。
2: 烟台这一座，左手拿着海鲜，右手拿着苹果的，把日子过成诗的城市。
3: 从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到航空、航天、航海，烟台也向着高质量发展大步迈进。
4: 在烟台生活，我觉得我骄傲自豪。

烟台因烟火得名，古时是狼烟升起的烽火台，如今是人间烟火的会客厅。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白石文化由此诞生。一千年前，海丝

0: 这里成为通商口岸，更名烟台。仙境逐步变得具象，理想渐渐有了依托。烟台拥有长达1071公里的海岸线，环渤海经济圈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在此交汇。作为双海门户，它是连接东北亚、辐射太平洋的蔚蓝航道。从昔日的东方海上丝路起点，蜕变成今日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一座锚定时代的枢纽之城，正在蓝色经济浪潮中扬帆远航。海边的人最懂浪潮，浪起时激流涌进，退潮处赶海丰收。
1: 潮起潮落都是给烟台老面好了。
0: 烟台用心意让荒芜开出粉黛，借冠军摇篮之光打造全民健康的乐活乡。
2: 我们烟台不仅盛产海鲜，冠军也管够。
0: 山海之间是烟台人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弯曲之畔是时尚与海风共舞的秀场。在烟台，每一次沿海转角都能遇见新的惊喜。鲜亮是烟台的色彩，鲜亮是烟台的味道。
2: 烟台的味道就是鲜亮，
0: 烟台的鲜暖了思乡的胃，尝遍了烟火人间千般滋味。烟台的亮醉了游人的眼，分不清星河灯海，万般浪漫。作为全国唯一海上火箭发射母港，烟台将飞天传说照进现实。
3: 我们的火箭能从大海飞上天。
4: 天火！
0: 从传统制造到智慧创造，烟台将仙气续写进人民的神话。世上有两个蓬莱，一个是传说，一个在烟台。此心安处便是仙境，鲜活之地即为烟台。

0: 整个人都被治愈了。
1: 是的呀，
0: 烟台
2: 你好。你
1: 好那好
0: 那好那好那好，
3: 这才地道哈。
0: 对，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大美烟台，风华团的小伙伴们和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孟占东。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同济大学的朱大健。
1: 大家好，我是烟台的小闺女儿，土生土长的，叫刘明涛。欢迎到俺们烟台来啊！哎呀，
0: 我们载的这个游船，大家看它的颜色，粉嘟嘟的游船，蔚蓝色的大海，远处呢是青山，金色的沙滩，红色的建筑，烟台真的给人一种多巴胺城市的印象。
1: 烟台呀、啊。它不光物产丰富，水果好吃，海鲜新鲜，烟台还有好几种颜色哈，我就颜色来提问吧，看你们能不能答上来。
0: 好，
1: 金色，
0: 沙滩，
4: 黄金。
1: 哎，截至2024年底，烟台矿产金产量连续49年，位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0: 还有什么颜色？
1: 大海的颜色，蓝。

0: 蓝色，
1: 那就是出口贸易了。
2: 海洋经济，
3: 对，都是。紫色，
4: 葡萄酒。
3: 哎呀，烟台是亚洲唯一的国际葡萄酒城。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烟台也是一座微醺的城市。
5: 最美烟台可以是酒醉的醉。
3: 还有红色，
1: 烟台苹果。
3: 还有什么？
1: 还有樱桃。
3: 哎，大樱桃。嗯，绿色，
5: 森林覆盖率啊，
3: 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是36.3%，是我们山东省的第一位。
1: 谢谢林涛姐啊，用五个颜色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烟台新形象。朱老师，在您心中烟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2: 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嗯，地球上有一条线啊，非常著名，叫北纬37度线。嗯，这一条线呢，就集聚了很多自然遗产、人文遗产，这就是天时。嗯，地利呢，这是胶东半岛，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城市啊，有山，有海，有岛，有城的很少的。这四个东西，每个东西都是可以名列前茅的。嗯，我们讲到海，它的海岸线长度1000多公里长，它的城市呢又具有非常独特的一个悠久的历史。然后我想你们都能够讲得出来。我印象最深的，我认识的几个院士啊，嗯，就是我们这边烟台出来的啊。上天也有我们烟台人啊。嗯，我们那个女同胞叫什么？
5: 王亚平，
2: 对吧？
5: 王亚平。
1: 那东东，你对烟台的印象是什么？
5: 在过去啊，烟台就有着辉煌的历史。嗯，烟台是咱们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之一，鲁菜的发源地之一。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人民海关，中国最早的机械制钟厂就在烟台，而且现在烟台是奥运冠军之城。唐功红啊，张长红啊，孙一文啊，都是我们烟台籍的奥运冠军。嗯，是全国拥有国家级海洋牧场最多的一座地级市，还是中国北方第一个 GDP 破万亿元的地级市。所以说到烟台，值得烟台人觉得自豪和牛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1: 顺着您的话语，我就看着远处的这个海岸线也很感慨，从古代的这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到今天全球货物吞吐量前10的烟台港，从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到航空、航天、航海，烟台也向着高质量发展大步迈进。这座新时代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到底有着怎样的发展密码，又怎样谱写着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幸福未来？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探访是不是也应该定制一下特色路线？
3: 刚才你们都说了，我们有海有山，我们还要干啥呢？上山
1: 下海。哇，
3: 下海是中国海市蜃楼出现最多的地方，也是烟台古代历史的起源。上山是烟台近代历史的起源。
1: 要不您就去上山路线吧。
3: 行，我上山。
1: 那咱俩就，
2: 我就跟你下海。
1: 我们就下海。
3: 咱俩上山。
1: 那咱们就一起出发。啊，有家就有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国民粮油福临门邀请您同享城市风华，共享幸福生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3: 来，哇，
5: 这个视角真不错啊。
3: 哎呀，
5: 应该是山海相望，城海相依。
3: 我们烟台是三面环海，一面环山。
5: 您以前小时候是不是经常会来这儿逛一逛？
3: 是的，你要是到烟台哈，第一站你不到烟台山来，你就没叫到烟台来。哎，在这儿可以看到烟台城区的全貌了。啊，看看大海呀，啊，闻闻海水的这个小腥气呀，海风啊一吹呀，你舒服完了。烟台的名字怎么由来的哈？在明朝的时候啊，这儿啊就有一个狼烟墩台。烟台的名字由来就是取了中间两个字，叫烟台。
5: 所以您看，咱这座城市从名字开始就自带历史的味道。这个灯塔呢，据我了解啊，是见证了这座城市近代发展的一个开端，同时也见证了烟台成为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的发展历程。
3: 我们烟台人一直把这个灯塔当作家的方向，给来往的船只指方向的明灯。
5: 我记得原来冰心先生在烟台也生活。

0: 过，他写了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束光给了他无限温暖的安慰的感觉。
1: 对，
0: 我们再接着逛一逛，看看我们美丽的烟台。

0: 轻人老说嘛，转角遇到爱，但是在我们烟台啊，你转角不一定能遇到爱，转角遇到爱。哎，
1: 嗨，你看真是。
2: 所以你看，咱们走这一路，真的感觉好像是这个一步见街，两步就见海了。
0: 是呢，从小自己哒哒哒哒哒走这条路，走到海边沙滩上一坐。坐一会儿发发呆，然后哒哒哒哒哒哒，自己就回去了。
2: 饿了就回家吃饭了。哎，
0: 就回家吃饭了。朝阳街到了，
2: 玫瑰花瀑布啊！哎，
0: 浪漫吗？这条街？
2: 应该很多情侣来这儿，估计。
0: 这个就是那个叫克利顿饭店，是烟台最早的俄式建筑酒店之一。是孙中山先生下榻过的地方，真的是个老酒店了。你看外头都，哎呀，朋友，
3: 朝阳街，然后呢？
4: 这是不是那个？呀，
0: 你发现了，
2: 吴老师。
0: Hello，Hello，Hello。
3: 欢迎吴老师。
2: 哎呀，太喜欢您了。
3: 欢迎，我们烟台闺女。
0: 你好，你好，这二位是在网上就是自媒体达人哈，宣传我们烟台的，饮食文化。你们在这儿准备做什么呢？
3: 我们在拍一个推荐烟台的短视频，我们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烟台的美，
0: 带我们一起看看呗。
3: 我们的荣幸。哦，
2: 太好了，太好了。
4: 拿，
2: 走呗。
3: 朝阳街，它是始建于1872年，是我们烟台近代最早也是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朝阳街上的这些建筑啊，大都是不可移动的文物，它们经过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的修缮，还是100多年以前的样子。但是现在哈，它也注入了一些新的业态，
3: 把我们烟台的近代文化、葡萄酒文化、海洋文化故事呢，转化为可以体验的文旅产品，为我们烟台的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注入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可创新的发展模式。
5: 那边有一个小面馆，
3: 是我们烟台人每天都要去吃的老面馆。
0: 俺们烟台小面，快尝尝吧。
2: 尝尝尝尝尝尝。哎，咱们方言里有没有跟海有关的呀？
3: 啊，你比如说，牡蛎，在我们烟台叫海蛎子。那形容这个数量非常多的呢，我们在烟台叫海了。我想考这个敏涛老师一个，就形容这个海水很清澈，用烟台话怎么说呢？
6: 对，
0: 叫清儿叫清儿呢，
6: 整清儿
0: 整清儿整清儿的。
3: 没嘛，不错不错，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常回家。
2: 因为当时来的时候，有个朋友说吃面，说你们这儿叫
5: 逮，经
2: 常哎逮下海捉海鲜，
5: 逮吧，
2: 逮住它，逮着吃啊，
3: 对。
0: 咱烟台人靠海吃海，我们这儿有一种食物叫面鱼。
6: 面鱼，
3: 面鱼，
6: 就是
5: 一个大面饼，
0: 一个大面饼，炸的，
2: 炸的，
0: 就像油炸糕一样，然后中间拉那么两道缝，像鱼的那个鱼鳞啊，或者是鱼什么鳃呀，就那种。
2: 来，多海鲜去了，这面太扎实了，跟大家看看这面，海炸捞饭。大鱼饺子，这个是
0: 那个海蛎了。
2: 真的不得不说啊，我在很多地方吃过这个牡蛎煎蛋，但是咱这儿的这个牡蛎是最多的，真的是太丰盛了。人家说这个烟台的饺子是能包一切的，是吧？海胆饺子、
0: 鲅鱼馅饺子、
2: 鱼虾饺子，什么都能给包，
0: 各种海鲜饺子。
5: 每年9月1日一开海，它有开海节。然后大家都会跑到那个海边买那个一网上来的那个海鲜。
0: 对，我跟老妈老爸，因为他们爱上那个海鲜市场嘛，那个大市场全是那种渔民在那儿哈，热闹闹的，丰收的果实在他们脸上洋溢的全是幸福呀。哎，
3: 对对对对对，
2: 你看上了桌的在烟台

0: 啊，大部分的这个招待朋友呢，应该都是海鲜，真的是无海鲜不烟台啊！哎呀，
1: 忍不住了，尝尝尝尝尝尝尝尝。饿了，好吃。嗯嗯，
0: 满足。
1: 姐，你想烟台的时候，应该最想的就是烟台这些吃的吧？
2: 是的，味道，味道啊，
1: 味道能留住我们的心，就是家的味道，都在你记忆里。 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这个味道是永远磨灭不了的。嗯，我都不知道咱们这儿现在这么浪漫，嗯，
2: 可热闹了，嗯。我对着天花板说。

0: 欢街上朝阳里，逛街这条街肯定。
1: 海风轻梳谁染发，让我怎能不想他？
0: 美好的日子啊。嗯，
2: 是不是有点像回到过去的感觉了？
0: 我回这儿我就不想走了，来这两天。
1: 墙上开下花，孩子戏耍夕阳下。
0: 左城里是老街，就这些年才更新起来的。

0: 回家，回家是真好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天哪，刚才听这歌的时候感觉涛姐都有点动容了，嗯，一直在跟我说她小时候的故事， 好多歌词唱的就是您家附近啊，嗯，真的是。
0: 刚才听到最后我确实有点心里挺难受，
1: 变化太大了，
0: 太大了。 嗯不光这条街道，我觉得我们烟台市的人民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样子，嗯，他那个歌词里面说的那些，你就觉得人的那个幸福感满满。嗯，你看我们现在其实挺冷的哈，但是这是我的家，就是暖洋洋的心里，回家真好。嗯，回来这两天我就想，哎呀，我能不能不走了。
1: 现在不只是您觉得家好，我们都觉得烟台好。
0: 那就多来吧，
2: 多来吧，
0: 都来吧，都来我们烟台。
1: 我觉得咱们烟台人特别有这个大海的气质，很热情，很质朴，又很豪迈的感觉。烟台作为一座滨海城市，大海给我们这座城市带来了近现代的一些工业的文明和繁荣，形成了我们烟台人独有的方言、饮食、生活方式，好比是一座城市和大海的相互奔赴、互相成就，这就是属于你们的幸福。我现在真的觉得感同身受。
0: 幸福就多吃点，
1: 幸福多吃点。
0: 海给了我们那么多那么多生机和力量，真的感恩大海，海的女儿真自豪。

0: 白阁上望蓬莱，万丈瀛洲飘渺开。哇，朱老师，我们真的到大海边了，这真的有那种飘渺仙境的感觉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一说到人间仙境啊，首先想到就是蓬莱。
1: 两位老师好。
0: 您好，
1: 欢迎来到人间仙境蓬莱，我是今天的向导吴真。
0: 吴老师好。
2: 你好。
0: 这边就是蓬莱阁了是吗？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的蓬莱阁了，到现在已经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
0: 了不起。而且我知道这是唯一一座历代吕家修葺没有经过重建的历史名楼，
1: 保持的原貌啊，
0: 这很珍贵啊。
2: 蓬莱现在是烟台的一个区，但它其实是烟台历史的起源之地。要了解烟台的现代化发展密码，就得从蓬莱这里开始，因为这里有它海洋文化的基因。
0: 听说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海市蜃楼次数最多的地方，
1: 是这样的。其实海市蜃楼呢，在历史上就有所记载，在沈括的《梦溪笔谈》当中有关于海市的记载。他说：“登州的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叠、人物、车马、灌溉，历历可见，谓之海市。”
0: 您这么一说，我就想到苏轼曾经就有这么一句：“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1: 是这样的，
0: 那个场景太壮观了。
1: 是，
0: 但是什么情况下才能看得到呢？
1: 海市蜃楼它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大气自然现象，一般是在雨过天晴，季节呢大约是春夏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海市蜃楼的。
0: 吴老师啊，我们特别好奇一点啊，就是蓬莱和海市蜃楼之间它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吗？
1: 其实蓬莱这个地名呢，跟海市蜃楼还确实是有点关系的。蓬莱二字呢，最早是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蓬莱山在海中，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鸟兽尽白，望之如云。所以自古以来就是仙境的代名词。2200多年前，秦始皇曾东巡至此，望渤海中的蓬莱、瀛洲和方丈三座仙山，所以他就三次派徐福入海求仙，所以呢，留下了很多美丽的神话传说了。在约2100年前，汉武帝就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开创了蓬莱建城的历史。在这里考考两位老师，还知道哪些有关蓬莱的神话传说呢？
0: 最家喻户晓的应该就是八仙过海了吧？
2: 哦，八仙过海，那是。
1: 是的，据说当年的八仙就是在蓬莱阁上喝醉酒之后，各持宝器漂洋过海，所以引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典故了。
0: 所以您看啊，不管是海市蜃楼的自然奇观，还是说人间仙境这样的神话传说，亦或是秦皇汉武的历史典故，烟台它的深厚文化基因都与这片大海有关，可以说是海生万象，也是包罗万象哈。
2: 所以烟台为什么打造海洋生态文明的示范地啊？这个是它的基因。
0: 哇，这里视野好好。
1: 下面就是蓬莱水城了，你可以猜一下这里在古时候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里不会就是古代的登州港吧？
1: 没错啊，我们看到这个蓬莱水城呢，它是我国目前现存最早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军港。
0: 这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港口。
1: 是的，在古时候它与明州、扬州、泉州并称咱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古港。
0: 可以想象曾经是怎样的商贾繁荣。
1: 是的，非常的繁华。这个地方早在战国时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港口，明代的民俗英雄戚继光就曾经在水城里面操练水师。蓬莱作为古代如此繁盛的港口，为烟台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带你们去看一艘600多年前的古船，寻找一下答案。
0: 好，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庞然大物，就是1984年在蓬莱水城清淤出土的一艘元代的古船，它到现在已经是6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蓬莱一号古船。在这儿，两位老师可以猜一下，这艘船在古时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要么就是远洋贸易商船，

0: 要么就是海防的战船。
1: 其实在这儿呢，您可以再仔细看一下这艘船的长宽比啊，
0: 看来不是商船哈。啊哦，它比较窄啊，
1: 对，而且是瘦长型的，它的行进速度是非常的快，能够保证它的航行速度性，所以呢，它是一艘战船
2: 哦，军用的啊，
0: 海防重镇呢、啊。
1: 我们看它残长啊，大约有28.5米，残宽是5.6米，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啊，是非常修长的一艘船。随船一起出土的有一些作战武器，铁剑呐、实弹丸，所以专家推断它应该是一艘战船。
0: 哎，我很好奇，在这个船上有没有发现瓷器啊？
1: 当时在船舱内出土的一个元代浙江龙泉窑的高足杯，除了这艘古船，在蓬莱当地呢还出土了很多的瓷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比如说耀州窑的宋代刻牡丹纹直壶，还有长沙窑的唐代黄釉褐彩贴花直壶，这些瓷器都是远销东北亚。另外在这儿呢还发现了很多外国来的瓷器，由此都可以证明登州港它不仅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同时它也是陶瓷之路的北方要塞。
3: 那烟台厚重的海洋文化在现代得到了怎样的传承和发展呢？
1: 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历史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每年接待游客量达到300多万人次，还有参观研学等，让烟台深厚的海洋文化基因有机融合在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过程中。
0: 所以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就在眼前。
2: 烟台这个历史啊，海洋文明有它非常独特的文化含量。
0: 对，
2: 所以蓬莱阁为整个烟台的海洋文明起到了一个文章的开篇作用，对整个后面的城市发展起了一个基因的作用。
0: 无论是神仙传说的浪漫，还是我们远洋贸易的繁华，海防重镇的这种积淀，大海赋予了烟台人开放、包容、敬先、勇于创新的实力和勇气。今天的烟台港作为全球货物吞吐量前十的重要港口之一，正在继续用它的实力书写着通达万邦的传奇。

0: 老师，现在我们在提这个宜居城市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重要的参考指标？
1: 当然宜居城市里面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啦。
0: 居住舒适，交通便利，
2: 全家人都喜欢来，都适合来的地方，我觉得才是宜居的。
0: 那就是意味着家门口要有一个公园，那不就是在夸烟台吗？烟台其实有很多荣誉加身的，一个是联合国人居奖获奖城市，国际级的，还有一个是国际花园城市。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凤凰湖公园，现在也是烟台人民最爱的家门口的公园之一。
3: 你们看那边，就是我们烟台市精心挑选的，在这个季节最美最美的一种植物，它叫粉黛乱子草。这儿不仅是居民区，也是个旅游胜地，可漂亮了，拍出来。
0: 哇，这颜色好朦胧哈，特别有绒绒的感觉。
3: 咱上那边去打卡吧。
2: 好好好。

0: 好看啊，
1: 想躺下。
2: 这就是凤凰湖，
0: 刚在下面看以为是花海，上来才发现还有湖泊。
3: 大家好。
2: 哎，您好。Hello. 您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凤凰湖公园。凤凰湖公园呢，是基于一座封闭小型水库改造的全龄友好综合性公园，不仅是烟台市中心的生态心脏，也是集生态涵养、运动休闲于一体的高品质城市开放空间。
0: 刚才这个粉黛乱子草已经深深地把我们给吸引住了。

0: 2023年，烟台大幅增加了粉黛乱子草的栽植规模，可以说是严选的城市风景，比如我们的渔人码头、南山公园，还有海螺广场，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因为烟台秋冬季节呢，色彩是比较单调，而粉黛乱子草一般是在秋冬季节盛开，能够形成如烟似雾的粉色的花海。它还有一定的耐盐碱、耐干旱的能力，比较适合在我们沿海城市生长。
1: 在这个时候选择这种带颜色而且是带梦幻感的，就非常的治愈，会给大家一种寒冷季节的一种暖意。
2: 田总，你看这是半城欢墩，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智慧的环湖步道。那么我们的市民和游客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跑步前的热身和拉伸。
1: 对啊，来一下，
3: 来来来，咱们尝试一下。
1: 拜，开始，
3: 走。
4: 好像跳房子啊！
2: 两个格，一个格，两个格。
4: 我跟上，我跟上，我跟上。
2: 又到了侧步上举。
3: 鼻息触角，臂肘触膝，
2: 就相当于是把几个关键的身体运动前的环节都给练开，
0: 对，做到一个拉伸。
1: 好热，热身成功，不冷啊。
2: 所以这块我觉得挺好，就是让大家把这个健身啊，跑步之前很科学的这个把几个动作做一做啊。
0: 对，
2: 刚才我们步入这个公园，觉得生态环境特别好，有很多老人啊、孩子，还有好多年轻人来这健身啊。我记得之前提到这个公园的时候，听说一个定位叫全龄友好型啊，当时怎么想到打造这个概念？
0: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凤凰湖公园的四周都是居民区，在一刻钟之内可以辐射到12个住宅小区，还有10多万的居住及办公的人口，可以说是覆盖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市民，就需要让我们的市民从老到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休闲的方式。嗯，我们的公园呢，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市民打造了不同风格的运动区，儿童娱乐区、老年休闲区、水上运动区，同时呢还有10多种运动类型的专业的运动场。
2: 这样的运动气息真的很足啊。
0: 前面呢是我们凤凰湖公园的一个观湖平台，它的视野也是非常好的。
2: 你好，
5: Hello，Hello，
1: 好，你们是游客还是本地人啊？
5: 我们是本地人，在这住边住了10多年了。
6: 10多年前这里的环境就这么好吗？
5: 10多年前没改造时候，这也没一块平地，出行也很不方便。没整改之前，我们要带着孩子出去骑个车，都要开车到别的区。现在下楼就是，
1: 打开家门就是花园。
5: 对，在家里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湖景，特别好。
1: 这是烟台的金凤凰了，是不是？谢谢谢谢，那你们继续拍照，不打扰你们了。
5: 拜拜拜拜，
2: 谢谢，拜拜拜拜。
1: 烟台如今的金凤凰，当初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改造历程呢？
0: 改造之前的凤凰湖公园呢，周边有将近400亩的村居果园地和工业用地，同时还有违建房、废品站等，不仅影响了城市形象，还存在安全隐患。2022年呢，我们把凤凰湖区片作为城市更新的核心区片，第一步就是要清除周边的脏乱差的环境。我们清理了周围近22000平方米的四大乱件，取缔了8处废品回购站，同时呢，拆除了总共12000余平方米的违法建筑。第二步呢，我们就是因地制宜地设置了不同的景观小品，还有各种类型的运动场地。第三步，打开公园，我们拆除了公园周边近1000米的围挡，让市民一步入园。
2: 真的把这里转变成了一个生态活力中心了。
0: 没错，
6: 相当于你这边的中央公园。
0: 对，
2: 来，张老师带我们接着逛逛。
5: 快看快看，哇哦，
0: 这个运动呢叫做小轮车运动。小轮车运动呢，同时它也被称为最安全的极限运动。我们脚下所看到的场地呢，

0: 它就是依托我们的水库坝体的一个自然高度，因地制宜打造的一个蹦道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来到这里训练和比赛。
1: 哇哦！哇
2: 哇，好帅啊！酷酷酷酷！哦哦！
3: 哈喽，大家好。
2: 哈喽，你好，你好。
3: 哈喽，大家好，我是蜂王湖公园的蹦道教练韩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蹦道。
0: 韩教练好，韩教练好。
2: 什么叫蹦道啊？
3: 蹦道其实就是有很多这种波浪形以及弯墙组成的这种体育设施，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这种轮向运动，比如说像滑板、轮滑、自行车啊，可以在里面进行这种运动。
2: 为什么叫蹦啊？就是一蹦。
3: 不，您知不知道就是打气筒，就是那个蹦，因为在上面进行的这种动作就跟那个很像。
2: 这是不是专业门槛很高啊？
3: 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其实是全民可都可以参与的，场地是有六大分区，可以提供给新手以及专业车手。我带大家去看看。
0: 好，去看看，去看看。
3: 我们面前的这个赛道就是重力蛇形蹦道。它是依托这个凤凰湖水库的这个坝体建成的，所以说它拥有了一个天然的落差，它有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它是全球高度落差最大的一条立行蹦道。哎，大家看，你看到后最后面有个小女生了吗？
2: 啊，
3: 这个小女生是从我们凤凰湖走出来的世界冠军。
0: 世界冠军啊？
3: 对。她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参加了瑞典的青少年蹦道世锦赛，并获得了该组别的世界冠军。
2: 太厉害了，多大的小孩啊？
3: 11岁小姑娘，
2: 了不得。
3: 他们现在骑的就是我们场地的初级赛道啊。
2: 这个还真的是不限年龄哈。
3: 对，在我们场地70%的训练车手都是10岁以下的。
2: 天哪，
3: 我们最小的时候从2岁半就可以开始练。他就是从2岁半
2: 就开始练。就他最后这个
4: 这个样子很帅的，那个动作很协调。
3: 三三来，蓉姐快来，
2: 小宝宝太可爱了，棒棒的
3: 啊。耶，
2: 蹦蹦
3: 耶。 OK
2: 耶、你真棒。
3: 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刚才跟各位提起的那个世界冠军。哇，
0: 太厉害了。
2: 你多大了？
5: 3岁了。
2: 太厉害了。
3: 哎，正巧今天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这个蹦道争霸赛。然后我们冠军的这个奖励呢，就是我们最具烟台特色的鲅鱼水饺。哎呀，
2: 争霸赛。对，
3: 我们也想把冠军们的这份喜悦也分享给各位。
2: 好，谢谢，太好了。各位老师好。
3: 这就是我们11岁世界冠军孙荣杰的妈妈张卫。
2: 你好，
0: 冠军妈妈。
6: 对，祝他们今天的奖品鲅鱼饺子，也希望各位老师可以品尝一下。
0: 来，
2: 谢谢。
7: 好大份儿，
2: 好吃，
0: 特别鲜。
2: 您孩子学这小轮车
7: 多久了？
6: 我们练小轮车有5-6年了，但是以前烟台是没有特别专业的场地。自从现在凤凰湖有了全省首个这种国际标准的蹦道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训练环境了。
2: 那您是家里就住附近吗？
6: 我们是因为就是它方便训练，后来都搬到这附近来了。
2: 就冲这蹦道来的。
6: 对，
2: 镶上了咱凤凰湖公园改造后的成绩。
6: 没有这个场地的话，肯定也没有孩子的成绩。我们是非常感谢这个公园的。
2: 咱们冠军妈妈其实只是众多凤凰湖公园改造受惠者当中的一个代表。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因为受惠于咱们凤凰湖公园的改造，生活变得更好，幸福指数变得更高，脸上的笑容也更灿烂，吃什么饺子都香了。
7: 我们烟台除了这样的慢生活，你看还有刚才这些3岁的孩子、2岁半的孩子，刚才韩教练说都在这种不管是蹦道还是其他的运动当中，他有这种敢拼的这种闯劲儿，我们烟台能不好吗？一定会越来越好。
2: 我们知道烟台是在着力打造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除了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就在家门口的花园之外，其实还把那些很多年的冷板凳的那些资源，比如说教员的资源啊，

0: 有山海的资源啊，边角空间的资源啊，全部从以往的封闭状态当中激活起来，这是非常考验城市的治理智慧的。除了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花园之外，我们接下来还要去一个大花园，那就是把漫长的烟台海岸线变成了市民可以休闲娱乐的一个大公园。我们知道烟台拥有大大小小的海湾11个，海岸线呢长达1071公里，占到了山东省的1/3，而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就是国家级美丽海湾八角湾，让我们一起出发。
1: 八角湾，
2: 走，出发。本节目由中粮福林门独家冠名播出，福林门亚麻籽油补充欧米伽三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林门。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林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是八角湾了是吗？
1: 是的。 Hello， 大家好。
2: 你好。
1: 这里就是万米金沙滩。
2: 这沙子真的是很细啊。
1: 对，是的，
0: 所以叫它金沙滩一点都不为过，因为现在在这个傍晚的夕阳的映照下，整个沙滩呈现出一种灿灿的金色。
1: 金沙滩拥有约20公里这样绵长平坦的沙质岸线，这个地方气候温和，形成了浪柔水净的天然海水浴场，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北方第一滩。
0: 那说起来，整个八角湾到底有多大？周边人口多少？
1: 咱们八角湾海岸线是78.33公里，它所处的这个地区呢叫黄渤海心区，总人口大概是45.92万人。我们八角湾和长岛的妙岛珠湾还一起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美丽海湾的优秀案例。
3: 对，咱们烟台最美的海湾了。
1: 对，
0: 放眼看去哈，这海岸线的边上是鳞次栉比各种住宅区。
1: 对，
0: 住在里面的住户太幸福了，下楼见海，开窗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们烟台人吧，就是生活里面特别看重海。你比如说买房，我们得买个海景房，哎，吃东西得吃个海鲜，遛弯也得上海边来溜溜。所以说八角湾这个地方就完美符合了大家的这种下楼看海的需求。
0: 观山越海自由。
1: 40年前这附近还是一片盐碱荒滩，最典型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后沙广场。后沙当时是一片盐碱地，一直到2020年重建之后才更名为后沙广场，现在这里是市民休闲玩乐的好去处。
2: 而且我发现在这儿很幸福的一点是，很多的设计还是很贴近民心的。沙滩上这个栅栏应该是隔沙子的吧？
1: 对，这个就是冬天来临之前会搭。烟台这个冬天海风还是很厉害的，这个沙子又很细，它就会把这个沙吹到这个路面啊绿化带上，所以就会搭这个围挡，然后把这个沙子阻挡一下。
2: 围挡我觉得能挡住个大部分哈。
1: 八角湾主要还是靠富绿，我们大概是种植了约300万平方米的海防林。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树就是海防林的一部分。
0: 所以这海边其实有两条风景线，一个是万米金沙滩，一个就是我们的绿色丝带。
4: 开始我们讲到5个颜色，最重要的还是2个颜色，城山海岛，这样海跟岛蓝颜色，然后呢城跟山的绿颜色，这两个颜色决定了它整个城市的大格局。红颜色啊，紫颜色啊，金颜色都是它派生出来的。
0: 没错，所以最重要就是蓝色和绿色，而且两道颜色恰好就是绿水青山啊，金山银山，
4: 蓝绿融合发展。嗯，
0: 真棒。刚才我在看这个沙滩上的印子的时候，就很好奇，怎么还有车辙印？
1: 其实这个车，它主要是清理沙滩用的。这个海水，它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浮沫、海草或者一些垃圾吹上来，它就会滋生一些病虫细菌，然后我们就会定期的进行清理，这样比较干净安全。我们这个围栏上每隔一段距离吧，就会有一个出入口， 大家如果想下来玩赶海还是可以的。退了潮之后，那个海水在涨潮的时候给你涌上来的很多蛤蜊呀、蟹呀、小虾呀，我们是经常去拿个小铲儿啊，就跟着大人后头拿个小桶，就滴了滴了滴了就来了。
0: 所以赶海是烟台人的集体记忆，对不对？

0: 差不多。
1: 哦，我们今天来了，我们要不要体验一下赶海？哎，
2: 可以啊。
0: 前面就有装备，我们去体验一下。
1: 走。去哪里挖？
0: 就是找那个眼儿，
1: 眼儿，眼儿。
2: 涛姐为什么要找眼儿啊？
0: 你想，我们人呼吸不得有个地方呼吸吗？啊，
3: 有透气的地方，对吧？
0: 有小眼儿，有大眼儿，它东西不一样啊。哎，这个试试。啊，铲子要这样铲。如果说要是挖到下面会出现这种大一点的孔的话，啊，
3: 那就有希望了，对吧？
2: 哎，这边来一个，先放里头。哎
0: 呀，捡现成的。
2: 哎，我们有一个收获。哈哈哈。
1: 捡到了，
0: 也是收获。
2: 这真的考眼力啊！哎，这有个洞，看。
1: 哎，在冒水。
4: 把这边挖开，
0: 应该是蛏子吧？
1: 是蛏子吗？我最爱吃蛏子。
4: 它会跑吗？
0: 就是它会露两次头，但是你两次要是抓不到它，它很有可能就不出来。
1: 我看出来了，这赶海跟赶考有点像，有可能满载而归，有可能颗粒无收。
0: 它就跟开盲盒似的，你也不知道能刨出啥。
1: 感谢好客烟台给我们的大海的礼物。
0: 不要客气的。
1: 哎，说起来赶海是不是对水质其实要求很高？
0: 那必须的。八角湾在这个海洋的生态治理上，它主要是从控源和清海两方面入手，比如说呢，对这个海洋进行一个生态治理，另外实行严格的雨污分流，这样的话我们的入海河流和这个排污口的水质就可以100%达标。现在八角湾近海海域的海水水质优良比例差不多就是100%，
1: 这是很让人骄傲的一个数据啊。
3: 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敬畏海洋，第二呢是属于开发海洋，当然这个开发是有分寸的，第三是属于回馈海洋，我们在这边保护海洋就是保护生产力。
1: 我看前方就是另外一处休闲空间，很多网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孤独的鲸，但其实我觉得这孤独的鲸一点也不孤独，因为每天它目睹的这片大海，也望着来自四海八方的游客。
0: 对，
1: 它在面朝大海，拥抱世界。类似这样的打卡景点，在我们的万米金沙滩上多吗？
0: 我们八角湾78公里海岸线上呢，一共有74处这样的空间。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建了44公里的慢跑道，然后还有36处生态停车场。每年大概吸引游客市民约600万人，
1: 真正做到了一步一景。
0: 对，这些休闲场所的打造，也说明了我们烟台的海洋生态治理迈入了3.0时代，就是要打造高质量、高品质的生活，让城市更宜居。
1: 那我们要不要挑一处去感受一下？
0: 前面就有一个超有代表性的我们的时光塔，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走去看看。哇，这是正面看时光塔了。
0: 大家可以猜一下，时光塔它到底有什么含义？
2: 我刚才想到是这个方向可能是面朝东方，每天看到日出东方的感觉。
5: 就是时间的隧道，我觉得每个人在这里都会留下时间的影子，
1: 那就是记忆的匣子。
0: 大家猜的都差不多。时光塔嘛，它顾名思义就是跟时间和光影有关系。我们烟台呢是中国最早看到日出的城市之一，所以说呢，时光塔的设计呢，它也是捕捉了一个太阳运动的轨迹。这个设计呢，也获得了很多国际上的大奖。
2: 我发现地上有俩字儿，处暑。
1: 哦，节气吗？
2: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日晷的感觉，太阳24节气绕一圈。
5: 但是跟24节气有关系？
0: 其实这是我们时光塔跟时间的另外一个关联。就大家可以看前面这个地方，它有一条长长的水道，就是贯穿了所有的圆环。这个水道也有名字，叫时光水道。它呢就是在每年的春分秋分的时候，太阳照过来，这个建筑的北侧影子就会刚好落到这个水道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影子会慢慢的行进，每到整点的时候它就会行进到这个交叉点。
2: 太有设计的巧思了。
0: 时光塔它是一个文化功能非常足的一个空间，它除了底下的这个室外剧院，里边呢还有数字展廊，还有一些咖啡休闲的空间。它是一座用光与影写诗的建筑，在每个角落每个观海平台呢，都藏着令人兴奋的视觉景观，来满足不同市民的审美偏好。这里呢就是空中图书馆，这边有很多藏书，还有电子屏，上面有一些之前老烟台的照片。
6: 就在这儿看书，感觉海风都是带着墨香味儿的。
5: 这个图书馆最棒的设计就

0: 是这个有一个超大的轮海落地窗，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个黑色的不锈钢镜面，它可以把外面的那个景色反射出来，再跟这个自然的景色融为一体。
1: 所以当我眼倦沉思的时候，一抬头啊，就看到了那片海。
2: 所以也是把这个大海的风光不仅留给了赶海的欢乐的人，也带给了爱看书安静的人。
1: 我觉得这个构造其实很适合小型音乐会。
0: 下沉的这个小型空间呢，它经常会举办一些演出。我们这边主要打造的是时光塔的一个音乐雅集，像箜篌呀、合唱呀，在这儿都上演过。在这里会拉近高雅的艺术跟普通人的关系，再一再配合上外面的这种自然景色，就会是一种全方位的这种感官享受。平时除了这里有很多演出，今天塔下的剧场也有惊喜表演，我们下去看看呗。
3: 走。

0: 我们在烟台的时光塔下看到这个灯光表演，真的会感动，特别像是茫茫大海当中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这个航标灯，同时也把我们内心的那一股星星点点在我们的眼前变得具象化了。
1: 烟台用心用情打造的一系列城市公共文化休闲空间，由衷地感到什么叫高颜值、高品质。你想，大家在这样的建筑里阅读，低头看书，抬头见海，它怎么可能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份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呢？
2: 我感到它两条线非常明确。一个是提高绿色生活质量，一个是创造绿色新经济。一条线是新生态创造新生活，我们看到凤凰湖公园以及八角湾的都是提高了生活质量。另外一条线呢，创造了海洋的生态旅游的新文化，带来了它的生产的新经济。
3: 我们烟台印哈真的是感恩大海，傍海而生的人真的是好幸福啊。

0: 各位乡亲父老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滨海中路的东海岸线。
1: 这个线是不是就算是旅游滨海线啊？你看，好像都是景点。
0: 是的，这个再往前走就是烟台第一海水浴场。小时候我们就在第一海水浴场捡捡贝壳啊，赶赶海什么的。随着海洋生态的治理，我们烟台的海越来越美，也带动了文旅的发展，比如说养马岛。
1: 哎，我之前听说养马岛那个水特别清。
0: 对，养马岛好极了。我们那个小时候春游啊、秋游啊，爱上养马岛去。
2: 以前我们老爱说一句话嘛，说一路风景一路歌，就是那是一种很好的愿景。但是在烟台，这就是他们的市民日常。你们实现了观海自由，
0: 太幸福了。
2: 我觉得我要在这儿开车，我都舍不得踩油门，就想慢慢开，尽享整个海岸线。
3: 烟台要把海洋作为一种城市的文化旅游项目，把它做大，陆地上、海上、岛上，文旅商带动海洋经济。原来我们只是看看海，现在变成海中的体验者跟沉浸者。

0: 这是烟台的新的思想的一个发展。
1: 看我们这 logo 写的是苹果市专线，这个巴士呢是我们的特色。
2: 哎，为什么叫苹果市啊？
1: 我们烟台大苹果呀。
3: 哦，对对对，
1: 对吧？嗯，
2: 烟台苹果上过太空哦。
1: 啊，
2: 2021年的时候，王亚平，烟台籍的航天员啊，在太空吃的苹果就是烟台苹果，真的太骄傲了啊！烟台的苹果这个品牌可是特别响，而且它连续16年获得中国国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首，就真的太牛了。
4: 我真的是第一次坐苹果巴士。就感觉好像有一种穿越感。
1: 现在很多人都租用这辆车来结婚。哦。
4: 而且寓意也很好哈，平平安安，
1: 对，
4: 喜得硕果。
1: 是的，哎呀，真好呀，让你说的。
5: 前方到站匆匆省苹果市。
1: 到站啦！
4: 哇，到了！什么是葱葱绳？
2: 煎饼卷大葱是吧？
1: 对对，
4: 好可爱！哇，仿佛进入了一个苹果的世界。
0: 哎，你们好，你们好。
1: 吧，
0: 啊，这游戏，这游戏，丢沙包。
1: 哇，小时候老丢沙包哎，
4: 这是苹果沙包，哇，好红。
2: 涛姐来一个，朱老师来一个，
0: 啊，来一个。哎呀，我一个。
2: 哎，好难啊！
0: 你看出去吧，奖励，
2: 谢谢，哦，
4: 谢谢，谢谢，谢谢。
2: 啊，魔术啊，
0: 变魔术了。
1: 哟，哇，哇，
4: 这你说的苹果红酒。
1: 啊，谢谢，干杯，
4: 干杯，干杯。
2: 欢迎来到烟台。

0: 家好。
1: 哎，你好，
0: 欢迎来到虹口1920微度假历史文化街区。我们这个街区是一个苹果主题的生活创意街区，我们有很多艺术家设计的苹果的打卡装置，苹果的主题市集、主题展览，是一个苹果再就业的地方。
2: 为什么叫微度假？
0: 微度假其实是因为我们烟台是有一种很松弛的生活气质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比较注重去营造一种在生活中度假，在度假中生活的慢氛围。我们主要是整合了一些慢餐饮、慢咖啡、慢茶饮，以及一些能够让大家坐下来静下来的一些手工的工作室。
2: 松弛感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向往的状态，就是我涛姐的状态。在咱们这个街区里面，是不是一切皆可苹果？我们接下来看到的一切都会跟苹果有关。
0: 一切皆可苹果。我们面前的这个呢，就是烟台首个以苹果为造型的艺创空间，同时呢，它还是我们街区青年创意的集中展示区。苹果在这里是吃喝玩乐用无所不能的。
2: 苹果冰箱贴，苹果串串，哇，这边全是苹果的文创。
3: 对对，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吧，好不好？
2: 好。
0: 这个冰箱贴它是由我们烟台很多打卡的地方构成的，它的售价不贵，
2: 多少钱？
0: 18.71。1871年是烟台第一个现代苹果园成立的时间，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现代苹果园成立的时间。
4: 中国第一个，
5: 因为中国第一个现代苹果就产自烟台。
0: 这个呢是我们整个街区共创伙伴的其中一个创意，他呢就是想让大家听到这个价格，我很好奇，
2: 对，
0: 他结账的时候就会问你们怎么有这么奇特的价格，
6: 这样大家
0: 对对对，把它买回去的时候也把我们烟台的历史带回去了，
4: 对，太好了，很棒很棒。

0: 世界苹果的海洋，
1: 幸福满满，哪个都想吃。
2: 苹果啊，可以说是我们烟台的一张黄铜铜的产业名片。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我们烟台苹果亩产第一另外我们的出口量也是全国第一中国平均每出口2颗苹果就有1颗是我们烟台苹果。现在国内种植的苹果品种当中有70%是富士苹果而富士苹果就是从我们烟台走向全国的
0: 哎呀，太骄傲了。
3: 我特别想问，你看这苹果产下来那可是个头都不一样啊。
1: 对，
3: 咱们怎么分拣这么多水果，全靠人工，那太累了
2: 这就需要用到我们的数字智能分拣线了。苹果下树以后我们会用我们的数字智能分拣线把这些不合格的果子都挑选出来。
1: 用机器挑选出来。
2: 是的，我们这些设备不光可以选苹果的外观好不好，还可以选苹果的内部品质。即便是外观看起来是好的，它也不一定是一颗好苹果啊。那两位老师，请看这两颗苹果，
3: 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是好的？
1: 我从小我知道哈，但是道理我讲不出来，但我知道肯定是这个比这个好吃。
3: 但是如果我买的话，我肯定会买这个。
1: 为什么？
3: 因为它品相好啊，您看着个儿又大，然后颜色显得又比较均匀。
1: 我们哪个答对了？
2: 等看过了我们的生产线智能分拣线以后啊，我们答案自然就揭晓了。
3: 行，好，
1: 拿着吧，
3: 拿着，
1: 拿着。
2: 这里啊，就是我们的数字智能分拣线智能分拣的第一步呀，就是先用机械手，把这筐重达700斤的苹果，把它缓缓放置水池当中。先用清水啊，为苹果进行清洗喷淋，再用毛刷为苹果进行抛光搓澡，再用吹风机对苹果进行快速风干。
1: 跟咱们一样，
3: 真的是物欲全套。
2: 是的。
3: 这个是不是就把农药残留给它去掉的一个过程？
2: 因为苹果的生长周期中啊，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果袋内生长的，它这样既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也可以避免病虫害和农药的侵扰。清洗的目的啊，最主要是为了清除苹果表面的灰尘
1: 那层土。
2: 我们呀现在也进行了技术升级，还有更新的方式来为苹果洗澡
1: 你看，你像宝宝一样排队了，排队上课去。
2: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智能分拣线，这个我们就是通过负压除尘的方式，就是通过气流来去除掉，来去除掉苹果表面的灰尘，叫呵护式的分拣线。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避免分拣过程中对苹果造成的二次损坏。
3: 刚才您说这个有一个技术可以看两个苹果的内心甜不甜，是怎么看啊？
2: 这就是接下来要进入到工序了就是为苹果拍写真。
3: 浩姐，你看那个拍的照片
2: 是的，这就是我们智能分拣所拍摄的苹果写真。
3: 光看表面能看出来吗？
2: 我们这个写真呀是分了两组的第一组呀就是彩色写真，彩色写真啊最主要拍苹果的颜值，看苹果的表面，就是通过我们的负压吸盘把苹果吸附起来，对苹果表面360度无死角的进行拍照来看苹果的外观漂不漂亮，它的身材标不标准，皮肤光不光滑，还有果面有没有损伤等等，这些不合格的果子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智能分拣设备把它们分拣出来。第二套写真啊就是红外写真，
1: 就咱那个人造核磁一样，对吧？又深入了一层。
2: 是的，是的，这样可以看出苹果甜不甜，它的内心是不是有腐烂暗伤等等，
1: 这也能看出来。
2: 这也能看出来。我们还会让苹果挨个上秤称重，确保我们分拣出来的果子它的大小口感都是接近统一的。
1: 太高科技了。
2: 这里一排排的就是苹果洗澡拍写真以后智能分拣出来的果子。咱们右侧的这些果子呀，它是分拣出来的内心有腐烂没心的果子。这边呢就是我们选出来的低糖果
1: 啊，
2: 就是糖度不达标的。
3: 这个我觉得从外观来看就不太匀，
2: 从外观是无法分辨的，
3: 有这个头太大的，然后有那个
1: 小的。说了等等，从外观是无法分辨的。
3: 你看还是不行啊。
1: 我也是。

0: 我们就是要做到产品的标准化，让消费者买到的每一颗苹果呀，它的外观口感都要统一。
1: 那这样的苹果被淘汰了之后会直接扔掉吗？不会吧。
0: 像这边的这种梅心果呀，我们会把它做成肥料，让它回归大自然，重新滋养果树的生长。像这边的低糖果也是拿去榨果汁，其实低糖果对于榨汁来讲还是非常适合的啊，
1: 要不然太甜了真不行。
0: 像后面啊一排排的包装箱，就是我们机器智能分选以后运输发往全球各地的产成品了。
2: 一年四季我们烟台的苹果就是全国都在吃。嗯，
0: 是的。
1: 哎，您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俩要开始比一比了，看看这两个果子是不是可以揭晓。决战时刻，
2: 可以揭晓了。
0: 没错，我们就可以切开看一看。
1: 先揭晓一下，涛姐的这个啊，
2: 我的，
0: 可以，好的，
1: 叫芭芭拉拉，
2: 芭芭拉拉的。怎么样，芭芭拉拉的？
1: 还行啊。
0: 这个从外观看它是没问题的，但是它内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褐变。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果肉褐变哦。
1: 那估计我赢了，这
2: 也不一定。
1: 我来亲自揭晓我的这个胜利时刻啊！
2: 胜利不一定。
1: 大家来看，
2: 一、
1: 二、三，
2: 哎呦，不错，
1: 还行啊。
2: 这个是不是好？
0: 可以尝一尝这个果子的口感怎么样？
2: 稍微有一点酸，
0: 寡淡一些。这个是我们分选出来的，就是这边的低糖果啊，
1: 所以它也是不合格的，
0: 也是不合格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无尘测量仪来实际的检测一下，看它的糖度才10.6度，它是不符合我们的分选标准的。
1: 你们的标准是多少？
0: 我们的标准是13度。
2: 那我这个多少度啊？
0: 这个糖度应该是高一些。
2: 你看，
0: 这个12.2度。
2: 你看，你看。
1: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厂房都是一些产业链的规模了，这种方式和过去纯人工的来讲应该效率也提高不少吧。
0: 是的，我们纯人工分选啊，每人每天最多分选800斤苹果，而我们这4条分选线同时运行，每天的分选量可以达到400吨。
1: 400吨？
0: 是的。哦，
2: 400吨啊。
0: 是的，提高效率的同时我们也增加了就业，除了分拣，在包装运输方面都有很多人工岗位。
1: 咱们产业发展这么好，应该有很多我们独到的地方吧？
0: 这可以说是我们烟台300人的共同协作了。山啊，是烟台多山地丘陵，它的排水较好，可以减少根系病害的发生啊。同时呀，这土壤中也富含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对于形成烟台苹果独特的香气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啊。还是因为我们烟台作为沿海城市，属于海洋性季风气候，这里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是形成我们烟台苹果高糖口感最甜的一个关键啊。人呀，是因为我们烟台人对于土地和苹果的热爱了啊，为烟台苹果建立了完善的技术体系，培育出了过100个苹果品种，有一个庞大的苹果家族。
1: 真的能够感受到苹果像一个金疙瘩一样在被烟台人爱着。
2: 真的，这份味道对家乡的爱，家乡回馈给我们的爱，刚才说的走向国际，走向世界，走向太空，我们烟台的苹果太棒了。
1: 从1871年的选育到今天的智能分解，再到远销海外的海外贸易，处处都体现着烟台人对于苹果产业的智慧和投入，
2: 对，
1: 凝聚着来自烟台的产业智慧和创新。
3: 刚才说到烟台正在大力发展航天产业，这里就是东方航天港了，它是全国唯一一个海上火箭发射母港。几年前人们还很难把山东啊，把烟台和航天联系在一起，但现在烟台已经实现了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从0到1000亿级产业的突破。
4: 烟台已经做到天上有卫星，海上有发射的船，陆上有造火箭。
3: 哇，这太厉害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航天港里一起来探秘一下。
5: 两位老师好。哎，
3: 老师您好。
5: 您好，这边请。我是东方航天港的王一彤。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东方航天港卫星数据产业园。我注意到

0: 这个地坪很有特色，东方航天港的全貌都在里面吗？
1: 是的，我们东方航天港主要是这一部分。
0: 咱们东方航天港到底有多大范围呢？
1: 我们东方航天港的规划面积是34平方公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卫星图下的东方航天港。一枚火箭从研发、总装测试、转运、发射、卫星应用，所有的流程都会在这6公里的范围内完成。所以我们说东方航天港其实不仅是一个发射母港，它更是一套完整的产业生态。从2019年烟台出发，在黄海海域保障了我国首次海上发射任务，至今我们已经保障了25次发射，累计将155颗卫星送入了太空。
0: 其实大家都会很好奇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路上已经有了四大发射基地，酒泉、西昌、文昌、太原，为什么我们还要建海上火箭发射母港？
1: 是有几个原因。第一点呢，是实际的产业需求，因为近些年商业航天发展非常迅速，建设商业航天发射母港其实是为了持续支撑产业发展。第二，因为海上发射远离人口密集区，所以它更加的安全可靠。第三点呢，是入轨灵活，我们的火箭到达太空的轨道位置是不固定的，我们如果想让火箭以更短的距离、更节省的燃料发到预定的位置，那就要选择合适的发射点。海上发射呢就比较机动和灵活，这样呢我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发射卫星。
0: 这就是海上有船的那船吗？
1: 是的，这艘东方航天港号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全国首艘全海域机动发射船，全长是162.5米，宽40米，甲板面积相当于40个标准的篮球场。
0: 也就是说，陆上火箭发射是在发射台架。
1: 是的。
0: 但是咱们在海上发射呢，船其实就成了它的发射台架。
1: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海上发射船它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可移动海上发射平台。它有自己的独特核心技术，其中一个呢就是抗风浪的智能控制系统，即使在海面4到5级大风、海浪2米多、一个相对恶劣的海况之下，它依然可以做到动态海面、静态精准发射。
0: 它一定得很能抗风浪。再一个就是它怎么解决火箭升空时那个尾焰那么高的温度。
1: 它的 W 型导向槽可以将3000摄氏度超高温高速的燃气导向安全位置，同时减少对海水的直接影响。
2: 这个3000摄氏度是个什么概念？
1: 平时我们水的沸点呢是100摄氏度，1500摄氏度的时候铁会融化掉，3000摄氏度铁会瞬间气化为气态。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温度到底有多高。这个呢也是我们这艘船的一个核心技术所在，也是海上发射的优势所在，比较机动灵活。
0: 这边是火箭的模型了。
1: 是的，这边都是航天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火箭。这一枚是长征11号，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海上发射任务的火箭。这一枚不锈钢的火箭呢，是一枚可回收重复利用的火箭，2025年5月在烟台试验成功，是我们国家首次海上发射回收试验。其实一枚火箭最贵的成本就是在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可以回收重复利用，它的成本是大大降低的。那么不久的将来，这枚火箭也会运用到发射当中。这个呢是捷龙3号，它实现了我们国家海上冷发射到海上热发射的一个技术跨越。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点火方式的不一样，冷发射呢是用外部推力先把火箭弹起，然后在合适的位置进行点火，热发射呢是直接在装置内点火，然后再利用推力起飞。
0: 其实大家看到这里心中也一直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就是为什么这全国唯一的海上火箭发射母港会是在烟台呢？
2: 两个最关键点，一个是它这边烟台的沿海的海岸线，它的航线比较少，安全度比较高，这非常适合搞火箭发射。第二个呢，它的制造业的基础，烟台这个制造业它整个的一个门类比较齐全，所以为整个这样一个 高科技的海

0: 呢，提供了很好的产业基础，是能够打造全产业链的过程。
1: 像固体运载火箭上天之前要穿的防风防雨保温的充气外衣，其实都是我们本地企业升级打造的航天新产品。还有一点和我们烟台人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品质有关。烟台它是一个向海而生的城市，所以我们骨子里就刻着这种不怕苦的精神，我们只要认准的事情就会一直干下去。在2019年第一次实施海上发射任务的时候，这里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港口，我们在临时的厂房进行组装，我们在临时的发射船进行发射。那么发射任务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其实烟台它不仅仅可以打造一个发射地，那么我们可以做一整套完整的产业生态。于是呢，我们邀请优质的企业和人才入驻，吸引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落户，为烟台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创新动能。
0: 我们就是要听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这种故事。
2: 对，因为这是最难的。
0: 这是最难。
1: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全球运力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的厂房，以及以烟台命名的卫星。那我们出发吧。
2: 好。
1: 徐总好，
3: 哎，你幸福。对，好，最近好，
0: 徐总好。
3: 引力一号呢，现在正在这个水平厂房里面进行水平的测试。
2: 这是它的主体部分，是不是？
3: 对，我们这个火箭呢，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大部分呢就是助推器，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中间的光杆的一个芯级。在我们这边右边的呢是四个助推器，是捆绑在我们的芯级上面的。哦，
2: 这我们右手边全部都是助推器。
3: 对，四个助推器。
2: 四个助推器。
3: 这发火箭呢是全球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
2: 它是哪方面最大？
3: 它的最大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它的推力大，它的起飞推力有600吨，另外一个呢它的运载能力大。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能达到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的运力也有4.2吨，它可以把400公斤重的卫星一次打10颗送入太空，送入到50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这枚火箭呢，在2024年的1月11日首飞成功。
2: 当它们总装之后竖起来有多高？
3: 它这个火箭总装之后竖起来呢，大概是30米高。
2: 那快赶上烟台山的高度了，
3: 比烟台山还要稍微低一点。
2: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已经非常雄壮雄伟了。我们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枚大火箭呢？
3: 因为空间的这个运输能力现在缺口还是比较巨大的，特别是针对后续的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发射，所以针对这样的这个需求呢，我们这个设计这枚火箭，把这个固体运载火箭的运力从1吨左右直接提升到6.5。这样一来，一次性发射的卫星也就多了，效率高了，成本也就自然而然降低下来了。
2: 看来烟台现在已经成为了这名副其实的中国火箭科研试验的新阵地啊。
3: 对，是的。
2: 刚才您提到说引力一号是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哈，
3: 对，
2: 推力大啊，运载大。那要实现这些大，应该做了很多技术上的突破吧？
3: 对，我们这个火箭呢是全球第一个捆绑4个大型助推器的固体火箭。全固体捆绑它的技术呢和液体捆绑是不太一样的。四个固体助推器在协同工作的时候呢，它就有工作一致性的问题，如果它工作不同步会产生巨大的干扰，哪怕是0.1秒，它就会产生10几吨的一个推力偏差，对火箭产生巨大的一个控制方面的一个干扰。所以我们这些发动机要协同工作，技术上的这个突破难度是非常大的。
2: 这应该是等比缩小的模型了。
3: 对，等比缩小的模型，
2: 组装好之后就是这样。它胖乎乎的，很容易让人想到胖五啊，好可爱。
3: 它和胖五一个共同特点呢，胖五也有4个助推器，
2: 对，
3: 我们这边也有4个助推器，但是胖五呢，它是属于液体火箭当中的一个大个，我们国家最大的火箭嘛。
2: 路上有箭，海上有船，我们已经看过，那我们应该去看看天上有星了。
0: 对，
2: 谢谢徐总，谢谢您，
3: 谢谢，
2: 太厉害了。
4: 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卫星智能控制中心。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卫星呢，就是我们以烟台命名。

0: 明的两颗卫星叫烟台一号和烟台二号。这颗烟台二号是搭载着由在我们烟台生产制造的火箭进入太空。这两颗卫星也是在距离我们地球约500公里的一个近地轨道进行一个正常的运作。
1: 以烟台命名的星？
0: 对，是的。这边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卫星的实时的控制系统。左下方这个屏幕，这是我们显示的卫星实时健康状态的一个监测。
1: 展示的是烟台二号。
0: 对。
1: 哦，那这边展示的是什么？
0: 是我们烟台二号的运动轨迹，它现在在山西省的上空，
1: 运行速度还是很快的哈。
0: 它每秒钟可以经过12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
2: 每秒三公里，
1: 好快。
0: 这每隔90分钟就会绕地球一圈。
1: 咱烟台的卫星有没有独特之处？
0: 卫星是分3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遥感，它其实是在太空中担任一个摄像机的这么一个角色，带我们去更好的感知地球。第二种其实是我们的通信卫星，它在太空中主要是搭建一个我们信息处理、信息传输的这么一个桥梁。然后第三种是我们的导航卫星，就是在太空中给我们一个更精准的定位。那么我们其实是将这3种功能一体化，也就是我们叫通导遥一体化，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看得更快、定位得更加准确。再加上我们的 AI 在轨处理， AI 赋能到我们的卫星上，卫星在太空中变成一个智能体，让它可以在太空中自主地去思考，去进行一些任务的规划，进行一些数据的处理，也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一个数据的时效性，扩宽了我们卫星的应用的这么一个边界。
1: 这了不得，它等于是集成了。
2: 对，这不仅仅是有卫星，是属于最新一代的、最先进一代的卫星。
1: 这样说起来，对于城市治理，它可以发挥很大的优势啊。
0: 我们的卫星像超级显微镜，在500公里高空对城市进行精准立体扫描，让治理变得更加智能高效。比如说应急救灾、监测生态环境、赋能智慧城市和交通管理等等。卫星拍摄完之后，在轨也是提取出来一些关键的信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一些线段，就是我们烟台市的一些道路的情况，像道路的沉降，或者说像道路的一些施工情况，我们大大小小道路都可以用我们的 AI 分析出来。图中我们橙色框选的这些区域呢，就是我们卫星拍摄完底图之后，在轨识别出来我们大棚的数量啊、大棚的面积，每一个都有相对应的编号，可以给予城市管理者一个非常准确的信息。
1: 哇，这个案例非常直接啊，让我们感受到卫星在服务城市治理上面的应用。
2: 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第6大建设，智慧城市。通过这个跟航天就结合起来了。
0: 对，
1: 这个城市治理就像有了一双慧眼哈。这次我们来东方航天港感受到的就是年轻，这不仅是一个年轻的产业，短短几年时间实现了从0到1000亿级的突破，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在创造的青春奇迹。
2: 感悟有2点，一点要有仰望星空的远见，第二呢要有战术性的落地的实力，没有它的非常这个配套的制造业的供应链也搞不了这个。所以烟台搞成这个是可以讲出一个烟台故事来。
1: 我觉得朱老师总结得太好了，烟台真的一次次的带给我们巨大的惊喜，每一次火箭的腾空升起带来的轰鸣都是这座城市迈向航天新城的坚实足印。从耕海牧渔到目见巡天，烟台正在用最硬核的方式把面向大海的诗意写成拥抱星空的现实，也为我们无限可能的东方航天港点赞，谢谢。

0: 我们的烟台，烟台的烟火气，烟台的烟火气，烟台的烟火气。烟台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不同于白天烟台带给我们的那种烟火气、神仙气，晚上的烟台更加多了一种浪漫。相信大家都对烟台充满了新的认知和感受，大家也都说一说好不好？
1: 在烟台生活。 我觉得我骄傲自豪，每一次回来，每一次我能看到烟台不同的变化。这一次是我见到的崭新的变化最多的一次，从街道到海岸线的变化，从我们的饮食文化到大自然景观的变化，我们烟台真的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城市，是一个跟国际一直在接轨的城市。所以我邀请全世界的朋友。 到俺们烟台来做客，欢迎你们！
0: 谢谢明涛姐的肺腑感言。

0: 周老师，
1: 烟台的定位啊，是建设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我用六个字来表达一下，叫做天帮忙，人努力，天帮忙我已经讲了很多了，山、城、海、岛，这是自然赋予它的天赋能力。人努力呢，要说两个字呢，是烟台这边呢有一种融合的一种精神。烟台苹果啊，是嫁接出来变成一个融合而出的产品，历史里边把传统和当下融合起来，在宜居里面把生活和活力融合起来，在这个自然里边呢，把海洋的蓝色和山城的绿色融合起来，最后一个就是它的传统的制造业为航天的新经济啊融合起来，是低调的融合。
0: 这低调的融合，让所有的烟台人感到非常的光荣，
1: 对，
0: 为融合而融合，
2: 对，真的。
1: 这是我觉得这次我最大收获。
3: 我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这座城市真的是一座左手拿着海鲜，右手拿着苹果的，把日子过成诗的一座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看到了它坚持绿色低碳转型，构建新型的能源体系，它延续了历史上的开放包容的基因，还是一座开放之城。同时有很多的好物销往海外，这个苹果不仅是红果果、太空果，现在还是一个国际果。我觉得真的是一座量质齐升的优秀城市。
0: 说得好，说得好，
2: 谢谢，谢谢。
0: 我觉得烟台真的是一座鲜味十足的城市，不仅仅是这个神仙传说、神仙颜值，还有这物华天宝、鲜味十足，同时呢还有产业兴旺、发展领先。同时这样一座既有神仙气又有烟火气的宜居之城、活力之都，始终在以这种大海海纳百川的胸襟不断地向前，又以一种向海图强的创新在努力奋斗。好客山东，好客烟台，欢迎大家！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感谢收看本期的《城市风华录》，让我们相约下一座城市，再会。本节目由中粮福利门独家冠名播出。福利门亚麻籽油补充欧米伽三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利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

0: 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圣元树西洋参牛磺酸口服液，为健康续航。
2: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3: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告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

0: 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3: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理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4: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6: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7: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8: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

0: 县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1: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2: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3: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4: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5: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4: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

0: 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1: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0: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2: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0: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3: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0: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2: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4: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5: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6: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5: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6: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7: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8: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9: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0: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8: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1: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2: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3: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4: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

0: 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

0: 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氏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6: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3: 宪法第9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氏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 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

0: 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1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五一假期进入尾声，阳光持续发力，我国中东部将会开启一波强势升温。预计明天雨雪分布零散，并且普遍较弱。那么在新疆、广东和台湾的局部地方会出现大雨，而全国其他大部地区都将会有阳光相伴。明天也将会是近期我国降水最少、晴天范围最广的一天。那么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各地气温迅速上升，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超过30度。后天30度以上的区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从山东一直覆盖到湖南、江西、福建等地。而图上的大片区域未来两天将会陆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像太原、石家庄、济南都将会是今年首次来到30度以上。而且北方多地未来两天空气最小相对湿度普遍是不足30%，很多地方甚至不足10%，天气干燥炎热，要多注意补水。后天天气将会迎来转折，随着暖湿气流的再度加强，同时有新的冷空气的到访，那么晴朗升温的节奏将会被打断。一直到8号，我国南方将会自西向东的再度迎来一轮较强降雨过程，而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影响也将会自北向南的推进，后天将率先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那么7号开始又会迅速的扩散南下，影响到江南和华南。这期间不少地方的累计降温幅度都会达到10度左右。这一波降温过后，我国多地的气温又将回归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7到21度。长春多云转。

0: 阴17到26度，沈阳晴13到27度，天津晴转多云16到31度，呼和浩特晴11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银川晴转多云12到31度，西宁晴转阴4到22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30度，西安晴15到31度，拉萨阵雨转多云6到18度，成都晴转多云14到30度，重庆晴17到32度，贵阳多云12到25度，昆明多云12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9到31度，石家庄晴15到31度，济南晴20到31度，郑州晴18到31度，合肥晴11到28度，南京晴13到29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7度，武汉晴13到30度，长沙晴17到31度，南昌晴17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福州阴转多云16到22度，台北中雨转大雨17到21度，南宁多云19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20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1到24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晴，12到29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来方特，一起玩吧！
7: 在方特，
8: 好玩；
7: 在方特，
8: 好吃；
9: 在方特，
8: 好开心。
6: 要欢乐，去方特。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1: 以劳动致敬新时代，
10: 关注别生降低生活体现，
1: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11: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1: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五四前夕，记者来到一些高校和企业，探访勤恳做事、埋头实干的青年群体。
1: 各位同学，这块南洋公学界碑是1985年时意外发现的。在建校初期，学校曾花费40银元购置了20条界石，用于划定学校范围。这块界碑。
2: 五四青年节前夕，上海交通大学在校史博物馆举办了校史参观活动。这块界碑镌刻着学校前身南洋公学的历史印记。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北洋铁路官学堂与后来成立的铁路管理传习所，共同构成了如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1896年也成为四校共同的建校元年。近日，四校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130年发展历程。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
3: 学习了习总书记的回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实干。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始终坚持教学生不能只教理论，更要带他们去现场摸爬滚打。
4: 倍感责任重大，更加认识到我们需要坚定信念，勤勉努力，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期待。
2: 多年来，一代代交大青年学子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5: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做的那个东南印度洋的深渊，就跟马沟是很明显不一样的。
2: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师赵维书讲授极端生物学时，会在课堂上呈现不同环境下生物的对比，播放科考的视频，用直观鲜活的内容调动学生的兴趣。
5: 跟这个，我把这个我们到深渊马里亚纳海沟，然后这个极地等等这些探索的这个故事，就编进了我们的课堂。那很多学生也在我们的课上就觉得，哇，原来老师做的事情这么强，然后咱们国家的这个工程技术已经这么厉害了，所以他们也会非常开心地加入到我们。
2: 2021年，赵维书搭乘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深处，发现大量微生物新物种，建立全球首个深渊微生物数据库。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人类对生命边界的认识，也为生物医药、环境保护等领域提供了新的极端生物资源。
5: 因为我们有了知识和技术的这个源头的创新，我们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同学来加入我们，那自然而然的也会形成这种老中青的这种梯队，那就是咱们国家这个往这个极端生命方向一个非常好的坚实的力量。
2: 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了西迁精神。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西安的决定。转年，几千名交大师生员工奔赴西安，孕育出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6: 当时呢，我们的师生就说，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展板上呢是当时
2: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交通大学考察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西迁精神引领着一代代交大青年学子扎根西部、建设西部。
7: 像扎根西部、服务国家这样的要求，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比如说，我可以投身到基层的理论宣讲当中去；比如说，可以参加到像西部国情调研这样的社会实践当中里。
2: 习近平总书记还希望全体师生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

0: 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在北京交通大学有一支科研队伍，他们聚焦轨道交通自主运行技术，给列车装上最强大脑、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列车实现自主感知、自主决策。
1: 我们实验室30年来也始终坚持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围绕着国家的重大需求，研发了多代轨道交通运行控制装备，已在国内外广泛应用。
2: 如何去建模这个信道的相关性呢？
0: 这个团队是实验室中最小的团队，由29岁的青年教师马一眼和几个在读博士组成，从事面向6G 高速移动场景的通信感知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
2: 这个信号出来，打到这个散热体上，然后这个基站接收到，实现对物体的感知。
0: 由于团队规模小，硬件设备以保障基础研究为主，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团队在去年的一次全国性科技创新大赛中夺得第一名。
2: 像我们参加竞赛的时候，我们的设备都是自研的嘛，那个天线也都是借的，结果到最后拿了个特等奖的第一名。就是我们要通过很少的成本去把我们的原理走通，论文里的原理公式，然后以及硬件的这个原型验证，我们都可以把它做通。
0: 走出实验室，去野外的高铁沿线做实验，是这群年轻人喜欢的事儿。
2: 那高铁它是这两路呢？我们现在测量高铁沿线的干扰和电波环境，只有接近第一现场，你才能得到第一手数据，然后再用我们所学的科学手段进行分析，进而得到真正有参考价值的科学结论。

0: 从城市到田野，从校园到工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广大青年。他或书信寄语，或面对面谆谆教诲，不断激励青年们将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实验室，与几位刚毕业的大学生亲切交流。其中一名青年向总书记介绍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化产品。
1: 当时我就在这里向总书记演示我们的心率方向盘，我实在是太紧张了，心跳一度就跳到了168次。然后总书记过来了，就看到我们这个数据，就说心跳168。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总书记说，因为这是我的人生高光时刻，心情确实是既紧张又激动。然后我这句话说完，大家就一起笑了起来。我当时就觉得，嗯，好像没有那么紧张了。
0: 现场，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发愤图强，不负韶华，在推动东北振兴中奉献聪明才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壮丽的青春华章。
1: 总书记说，我们年轻人要找到自己的干事目标，要投入到踏踏实实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是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的。
0: 这几年，张天从网络测试员成长为质量测试专家，如今他带领着团队中更年轻的小伙伴们，守护着智能汽车的网络安全，防止车辆被远程入侵、被操控。
2: 我现在在做的是分析哪些数据涉及用户隐私安全。
3: 我正在进行一项升级安全的测试，避免车辆安装非法的软件。
4: 黄昏暴雨，行人横穿马路，鬼探头工况开始试验。
0: 这里是中国一汽研发总院智能驾驶环境模拟实验室，正在进行极端天气、复杂路况的行车安全测试。
1: 我们这次测试的制动距离是多少？
5: 制动距离是2.2米，然后本次测试通过。
1: 好。
0: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要对每一

0: 款测试车型进行数百项严苛试验。
1: 向左避让变道。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一项试验都需要重复多次，积累充足数据，这考验着测试人员的耐心、细心和严谨。
2: 抽云数据一致性这个测试，我就是在车上一边采集数据，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就是在车上晕下车吐，在车上晕下车吐，最后是把这些触发事件都跑出来了，然后来保证我们这个车辆测试的完备性。这是我们的智能小巴，因为我们的园区很大，小巴在我们的园区承担一些接驳工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一汽时强调，一定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五年来，中国一汽不断加大研发力度，突破150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研发过程中，青年工程师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整个电池是平整的还是有倾斜角度的？
0: 动力电池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周琦入职时正赶上新能源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凭借时代机遇与自身努力，如今已成长为研发总院最年轻的高级专家之一。针对东北地区冬季寒冷的气候特点，周琦带领团队正在研发电池的耐低温技术，希望破解在低温环境下电池耗电过快的难题。为了测试极寒天气电池的性能，周琦和团队的小伙伴们要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前往海拉尔、漠河等地进行试验。
3: 极寒天气，-45°C到-50°C都有，经常会遇到这个车辆在实验过程中轱辘陷到这个雪里了，大家就没办法，就一起推车，就基本上做完实验之后才能感觉到可能脚巴巴凉的那种感觉了。
0: 这几年，中国一汽也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中国一汽总部中厅的数字化展区，西天奇正在为参观者讲解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企业智能体。
4: 云妹你好。
5: 我在。
4: 我明天要从长春去北京，3天后返回，出差的原因是参加人工智能大会。不断发展智能体，不断发展智能化，也是我们中国一汽从这个传统汽车企业迈向移动出行科技公司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中国一汽的年轻人要做的事儿。
6: 我们刚才讨论的哈，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青年一代的一汽人凭着青春的热情与勇气，在创造民族汽车工业新成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和他们一样，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青年也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前行。
7: 我从河北邯郸过来，来北京送外卖已经1年多了，每当把热乎的饭菜送到顾客手里，我都感觉特别开心。只要把路线记熟，不怕辛苦，送外卖其实不难。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我的幸福生活。
8: 3年前，我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留在这里成为一名景漂创客。这里有着浓厚的陶瓷创作氛围，还有市集平台，让我们展示作品。这3年，我也在泥火的打磨中得到了成长。未来，我会用心地做好每件作品，让千年的陶瓷文化焕发新的光彩。
9: 我是康复治疗师，在基层做康复评估、功能训练指导和长期随访。现在基层医疗更加强调连续性服务和人文关怀。作为基层青年医务工作者，我既要练好技术，也要用心服务。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基层康复岗位，用专心和真心守护社区百姓，做大家放心的健康守门人。
10: 我有幸参与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轨道交通网源储车协同供能技术，在项目调试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认真真脚踏实地的做好当前的本职工作，扎实地学好专业技能。另一方面，我会继续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展开研究。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家专利，冷水去油，一冲就干净，还不伤手。有专利用李白，不伤手用李白。
1: 李白，
2: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3: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54青年节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 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条青年路，今天我们想聊聊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是求索之路，奋进之路，奉献之路，是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古林高贺，
1: 在绿水青山，
2: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
3: 在炊烟袅袅的乡村，
1: 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4: 我来自河北汤山，
5: 我来自四川乐山，
6: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7: 来自湖南湘潭。
8: 我的家乡有一条红色青年路，秋收大道，它纪念秋收起义，承载青年革命先驱的热血与理想。
9: 在武汉有一条为纪念青年义务修路而得名的青年路，它是武汉青年之城的精神地标。
10: 我的家乡也有一条青年路，这条路见证着离乡的发展，承载着我们青年的梦想。
11: 大家好，
3: 今年我们组建了一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专属的青春报道团，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们将奔赴山海，打卡自己城市的青年路。
11: 我们要寻访的远不止地图上的青年路，还有那些以石杆铺就、以汗水浇筑的山海寻梦。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就在西迁的火车上。我手上的乘车证来自交大西迁博物馆，上方印着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20世纪50年代，数千名交大师生拿着乘车证，踏上了波澜壮阔的西迁之路。
1: 1957年，我18岁的时候就说过，交大迁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我至今已经87岁，但我初心不改，愿将余生献西北。
0: 如今，西迁精神仍在一代代青年间传递，融入他们人生之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2: 我的青年之路在万米深海寻宝探索中，我愿用每一次下潜，不断向生命极限和人类认知极限发起挑战，为破译深海生态系统的生命密码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的青年之路在雪域高原的钢轨岩深处，我愿用所学所长，让蜀道天堑变通途，守护川藏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平稳安全。
4: 我的青年之路在中国轨道交通的钢铁长城里，我愿把热忱投入核心装备自主创新当中，为飞驰列车装上智慧大脑，让中国列车领跑世界，行稳致远。

0: 你的服饰。
1: 青春是用我们的坚守守护万家的平安。

0: 青春就是诚心与热爱的工作，把每一天过得鲜活明亮。
1: 用脚步丈量大美山河，用手指描绘明天轮廓。
2: 青春是守护文明的责任。

0: 大家好，我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报道团的成员远征，此刻我就在上海闵行区的青年路上，准备前往一场意义非凡的职业交流会。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是参加一场非常特殊的职业交流会。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布局具身智能，但是机器人想要真正的走进家庭，走进工厂，光靠代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冰冷的机器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一个全新的职业也随之兴起，那就是机器人训练师，也有人称他们为机器人的师傅。那想要了解更多，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2: Hello， 有空跟你简单聊聊吗？
3: 好呀，你想问我什么呢？
2: 为什么想从事这份工作？是有什么特别经历吗？
3: 小时候会比较喜欢智能遥控这方面的东西，毕业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份工作，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4: 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这些东西感兴趣嘛，机器人能够走路啊、交互啊、做动作这些东西是非常酷的。
5: 我在大学时期兼职了商超的收银员，于是选择参与了这份工作。
6: 原来你是经验丰富的商超收银员呀，我举双手双脚同意你当我师傅啦。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0: 跟机器人如何打交道？
3: 我们会在蔬菜厂里面模拟很多种场景，从零开始教机器人做各种动作。
4: 我会教它同一个动作无数次，然后让它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优化它这个动作。
2: 我这个算艺术品吗？
4: 不，你这顶多算个工艺品吧。
2: 机器人有哪些应用场景？
4: 主要运用于展厅讲解，进行一些文娱上的表演啊，迎宾接待之类的。目前我在让机器人记住这条路线，之后它就可以进行自主的讲解导览。
3: 家居场景可以收拾洗手台、叠衣服、整理你的床铺、帮你晾衣服，都是可以完成的。
7: 在3C 电子、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物流和地铁等行业开始了机器人常态化作业。
5: 它可以在养老院提醒老人们吃药，以及给他们递送药物等。
8: 我们的机器人还能胜任很多场景的导购导览工作。我们在运动这块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训练机

0: 器人打乒乓球，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全自主对弈。
1: 采访的差不多了吧，该亮个相了。
2: 我是本次的采访记者，很高兴认识大家。
3: 这样一群以青春驾驭智能的零零后，他们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学会做事，学会守护，也在学着自我不断的进化，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4: 我和我的机器人今天练习格斗，
5: 作为工程师调试机器人的一天，
6: 开始今天的数据采集工作了。
7: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教会我的智能，能够把大家放到心里带领。

0: 大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叫洛州放索，六年前他来到我这里，成为一名巡山队员。进山的路遍布沼泽和暗坑，车辆陷进泥潭更是家常便饭。
1: 哎，

纵使前路漫漫，但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脚步从来没停过。这是才闻多杰，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藏羚羊幼儿园。专门收留落单的藏羚羊幼崽，毕竟他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超级奶爸。十年的时间，巡山50多次，救了800多只动物，藏羚羊数量从曾经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为是仆错才人。他的舅舅索南达杰在30多年前组建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是这里的英雄。他的父亲扎巴多杰接过索南达杰的枪，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而如今的仆错才人也遵循着父辈的足迹，踏上守护的道路。在2002年警校毕业之后，仆错才人便回到了这里，成为可可西里公安局的一名警长。像他的父辈一样，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 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个约定，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一守就是将近30年了。
0: 在他们的守护下，这里很久没有过重大案件了。而最后一次枪响发生在2010年，仆错才人带队在偃师坪抓获了一个盗猎组织，
1: 大概没收了70多张皮子，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盗猎的迹象，也算是给父辈一个交代吧。
0: 对了，还有一位老朋友，
2: 可可西里，好久不见。和你一起拍《生命树》的时候，我饰演的是一位名叫多杰的巡山队长。我常常在想，真正的多杰其实不是我，是那些日复一日在这里巡护的人，那些真正陪伴着你的守护者们。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总喜欢来你这儿，我想不只是因为我深爱着这里，更是因为我每次见你都会遇见你更好的样子。

0: 我喜欢走进自然，收集各种动植物的声音，把它们融入音乐，让自然的乐章一直陪伴着我们。
1: 天地有灵，万物有声，每一阵风，每一声鸟鸣，每一夜星芽，都是自然写给世界的诗。

0: 此刻我正在拉萨的朵森阁路上，
1: 这里是拉萨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也被称为青年路。
2: 我今天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铺展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上，有一群青年多年来为丰富青藏高原文明翻山越岭查古至今，他们就是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队，他们也是我学习考古以来最想成为的榜样。

0: 有人问为什么要在条件最艰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女子考古队，其实这只是对我们考古研究室里八名女队员的一个昵称，我们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
1: 这是陌生是吧？
0: 对。我叫何伟，15年来我几乎参与了西藏所有的重大考古项目。高原考古是体力和脑力夹杂在一起的工作，适应高原的行为习惯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每一个遗址它都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它。
2: 发掘马不错遗址发掘都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项目，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
3: 我叫丹增白云，我们科是负责西藏全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考古工作，每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状态。2024年的时候，我们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发掘一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个青铜镜，它与2000多年前川西高原的一个器型很相似，它是从中原交流到西藏的。很多人说考古是在挖宝，但是我们想要的宝可能更多的是不太起眼的一个碎陶片，或者一个容易忽略到的植物种子，因为它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
0: 我觉得考古的颜色其实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的图景。随着西藏更多的考古遗址的重要发现的公布，也印证了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化自信。

0: 我认为青春是热烈勇敢，不惧试错，是心怀热爱奔赴前路，
1: 以青春赴科技强国之约。
2: 普通平凡的过一生，我也会改写普通剧本。
3: 在遇到问题时，要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0: 青春是服务群众的真诚细致。
4: 时代出卷，我们以青春作答。你不相信这句话，
5: 做自己的狂，敢为人先，勇立潮头，我们以创新作答。
6: 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7: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
8: 我们的乡村一定会更加美好。
9: 用年轻滚烫的汗水，扛起医者的责任担当。

0: 我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漂洋过海的习武之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远道而来的练家子。
1: 大家好，我。

0: 从2019年就开始来中国吃无数了，现在我已经掌握了4种兵器。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中国武术，也爱上了背后的中国文化。这份源自中华血脉里的精神力量，跨越山海，超越语言，让世界读懂中国风骨。

0: 自己感觉好看，自己喜欢就很开心了。
1: 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
2: 只要心中有就能练好。
3: 中国文化之美深深打动了我，以更高的提升自己，让自己走得更远。

0: 这应该是我自己对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跟方式。
1: 一番心闪烁，夕阳中许的愿你都暂停过。
2: 四个就像一束光的一样照进了我的生活，把自己的诗写得好一点，也能给人家一点的启发。
1: 在漫长的岁月平淡，
3: 所以一直说都来源生活，我就想用诗歌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

一个人在山上的时候学会了跟大自然接触，我平等地深爱着我生命中的一切，太阳、草原、日落。

0: 我的青年之路就在淡泊大地的万千风景之中，
1: 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田埂，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都见证着山乡的点滴变化。
2: 六年前，沈彦芬还是深圳写字楼里的白领，后来回乡种田。很多人都说回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图啥，可他自己觉得
3: 开着拖拉机爬田很酷啊。
2: 一路走过春种秋收，把稻米送到千家万户，沈彦芬觉得还不够，他要拓出一条更宽的道路。
3: 以前一个人一天扫5亩地，现在一架无人机一天500亩。
4: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以前只想着怎么种得好，现在要想怎么卖得好。我们还搞了一个东道主的计划，在城市的人可以来认购一亩田，交由我们新农人来种。
2: 沈彦芬有个远在新疆石河子的师傅，中国第一代军垦女拖拉机手金茂芳，她也是第三套人民币1元纸币上的原型人物之一。
3: 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我今年评上了广东省的劳动模范。
2: 这一声报喜，既是交卷，也是接力。7年前，95后学室内设计的周建康从成都回了村。刚回来那会儿，村里人觉得他天天拿个手机转，能转出个啥子哦。
5: 转了几年，还真给我转出名堂了。
2: 一部手机能有多大用处？周建康想用它让这个快睡着的村子重新醒过来。6年来，他一年一年的做，把村里的老人一个一个带了出来，变成了热闹的大家庭。但热闹背后是村里500亩李子滞销，他第一次网上销售几乎全赔了。第二年改进包装，严控品质，才终于扭亏为盈。现在每年丰收季，光工钱每户就能增收几千块。
6: 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6: 那我们就开播。
2: 并且光自己卖还不够，他还手把手教村里的老人拍视频、开直播。
5: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2: 他们穿不同。

鞋走不同的路，有人把田垄走宽了，有人把老人的心走暖了。每个脚印落在这一片土地上，汇成了一本青春路书。

0: 我是迟早，我的青年之路是体验100种职业的道路。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华强北的赛格大厦，跟我一起体验跑楼员的一天吧。
1: 72层高的赛格大厦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约有15000多人在这里工作生活，因此催生出了一项新兴职业：送外卖的人找送外卖的人送外卖。中午12点，这是外卖高峰期，许多外卖单从4面8方涌向赛格大厦，门口的跑楼员也开始接单了。
0: 在我们正式跑单之前，要找一个老师傅带我们一下。啊，姐姐你好，我看你这么多单子，我可不可以帮你送两单？
2: 你对这里熟悉吗？
0: 我今天刚来。
2: 那我可以先带你跑几单，熟悉熟悉。
0: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着你好了。
1: 跑楼员第一课不是出发，是分拣规划。
2: 先把这个送了。
0: 哎，您好，您的外卖。
1: 跑楼员第二课，善于运用交通工具，扶梯、电梯，还有
0: 6层楼都爬呀，
1: 还有楼梯。跑楼员第三课，不要低估难度，单子倒是会送，就是不知道等的电梯什么时候会来。电梯倒是会坐，就是不知道出了电梯后往哪儿走。还好最后每一单都准时送到了点单人的手上。
2: 好了好了，终于送完了。
0: 好累，你们知道我现在这个背心里面的汗。
1: 跑完一个高峰，我也对我的师傅产生了好奇。原来仔仔是00年出生的，还有2个可爱的宝宝，而他的目标就是存钱后在这个自己每天奔波的大厦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柜台。我很敬佩他，在我体验了70多种不同职业的旅途中，我也遇见了各行各业里和仔仔一样努力在自己岗位上奋斗的青年们。愿拼搏中的我们不畏困难实现目标，愿在路上的我们心有所向，一往无前。

0: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我就来到了深圳，已经45年了。
1: 我是1982年10月份来深圳的，至今有44年。
2: 我是90年3月份来的，30年。
3: 我从2019年第一次来深圳，到现在也6年了。
0: 深圳的奇迹是一代代人闯出来的。
1: 深圳首先就是一个特别讲究创新的城市，就是我们讲究效率，讲究速度，
3: 把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做到极致，就一定能够成功。
2: 一定要保护好深圳的这个红树林和生态环境。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是第一支中国特勤女警队，他们的青年之路是守护主场外交，挑战世界赛场的征途。这支队伍共九人，一名队长，两名狙击手，六名突击队员。在2026年第七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他们拿下全球女子组第三，超越67支男队。
1: 我们胜利了。
2: 来来来，最难打就首发，食指控制扳机的节奏。
0: 这支队伍承担着中外要员安保任务，岗位特殊，责任重大，选拔十队身高、形象、学历、体能、心理都有极高的要求。
3: 他们也可以说是学霸，有两个人是过了司法考试的，英语六级有六人。
0: 狙击手在毫厘间决定胜负，目标靶仅有3.8公分，远在60米之外。队员奔跑后心跳急促，必须在几秒内快速稳心，瞄准击发。
4: 它其实很小，不多就是指甲盖那么大。
5: 必须保证每一次的敌尖位置击发的力度都一致，才可以能达到一个准确的程度。
0: 极限越障220米赛道，21处障碍是全队最大的挑战科目。队员们需要长期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6: 抱膝提肘加最伟大拉伸，每天两次。
7: 100多天的集训，早中晚三次，400多遍重复。我乐此不疲地督促着大家。
8: 两个脚现在不在一条直线上，
9: 再往后蹲。
10: 通过每个人的这一点滴的进步，然后促成我们团队的这种提升。
0: 不仅需要超强体力和耐力支撑，更要有人甘愿充当底座，托举队友。
8: 我也愿意为我的团队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托举队友上去。
0: 更需要队员紧密配合，才能完成这场极致的团队挑战。
11: 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科目，一个人快是快不了的，得大家都快。
12: 点燃生命的光，
0: 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挑战中绽放，这就是中国特勤女警。

0: 你好，我是漳州布袋木偶里的花莲。
1: 我也来自漳州，但我的样子是结合现代工艺改良过的。我们的青年之路就在这布袋戏的方寸舞台上。
0: 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明末时流传到了台湾。
1: 百年来，两岸布袋木偶戏班在海峡间洲际往来，血脉不断。
0: 这十指能做天下戏的本事，可是同根同源呐。且听那潮声中仍在延续的掌中春秋。

那早期波拉西也是从闽南这一带传到台湾去的，抱着我们是有从台湾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就好像回娘家那种感觉。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和衷共济之路。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而深圳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八方宾朋。

0: 家好，我是大新，是个90后设计师，这是我创作的 IP 星星人。
1: 星星人他看起来是一个可爱的傻傻的需要被保护的形象，但他内里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被打倒的心态的感觉。
0: 星星人的诞生源自对世界的好奇，没想到意外地收到了很多的喜爱和留言。之后我开始持续创作100个星星人系列故事，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小孩，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故事里遇见自己。6年的时间，他从平面设计稿慢慢走入大家的生活，还走到了现实生活里，给喜欢他的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又或是跳个舞逗你开心。
2: 有力气，还有一点孩子气。
0: 现在星星人坐上了飞机，出现在海外商场、世界各地的橱窗里。
3: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4: twinkle. Oh, so schön, das passt irgendwie zu meiner Persönlichkeit. Das ist so, ganz süß.
5: It's just really nice.
0: 我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怎样的文化和语言，人们对于快乐与美好的追求。

0: 此刻我正站在新疆乌鲁木齐青年路上，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青年人进行文体活动的地方，于是这条路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青年路。20多年来，59万余名大学毕业生通过西部计划，奔赴2000多个县市，将青年之路铺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谢伊特小学呢有270多个孩子，基础呢是非常薄弱的，其中有近一半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这个中吉边境线上，都是护边员。
2: 孩子们的父母工作都很忙，我们要承担起更多照顾他们的责任。
1: 最头疼的就是学生的成绩，我们自己摸索方法，在不同的软件上寻找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法，融入到我的课堂中去，
2: 让孩子们从不会学习到会学习，再到爱学习。

0: 第一次念完成绩之后，他们说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
1: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期末的综合成绩达到了全市第二。
2: 掌声祝贺他们。
3: 长大后想当宇航师、
4: 航天员，探索宇宙。
5: 每一次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那学生就过来找我说：“老师，你明年还要来吗？”我就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很酸。
6: 我觉得李老师像一座彩虹桥，又长又漂亮。
7: 李老师也像一个太阳，在李老师的照射下，我们就像一个向日葵茁壮成长。
8: 我心目中的第二家乡，孩子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瞬间。
9: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希望孩子们能像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一样，飞到更广阔的世界。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在光影之间，青年电影人们用镜头捕捉时代，用故事照见人心。
2: 现在国产电影发展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青年电影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3: 信心来自于我们电影工业的成熟的发展，来自于电影人的热情不减。
4: 未来我将继续以赤诚讲述每一个故事，以真心打磨每一次演绎。

0: 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大，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电影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也都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佐证。
1: 电影人的青年之路能与光影接近，影风上万千，期待更多青年影人敢于将自己的审美与思考进入镜头，用影像传递中国美学。
2: 青年电影人是光影世界的排头兵，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影像铺架桥梁，连接中国与世界。未来我来看中国电影再攀高峰，在世界舞台绽放。

0: 要光光了。
1: 我们呢，从最开始的十几秒小视频到两个多小时的直播，慢慢的让汉调光光走出了汉中。
2: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舞台搬上直播间，他们以坚守为弦，以热爱为韵，让一曲戏腔悠长绵延，生生不息。
3: 铺开千年晨光，卷在听清扬。

0: 我所在的西冲社区是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为市民打造出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让星星触手可及。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代航天青年把青春写在了这条望向苍穹的青年之路上。

0: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我国成功的发射技术，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2: 北斗一号静止轨道导航卫星连续成功发射，
3: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四月二十四号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5: 四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6: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7: 天河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8: 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
9: 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10: 天文二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11: 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
12: 祝刚才我们开始。

在这片蔚蓝山海之下，有着这样一批千年群体，他们驾驭钢铁巨鲸，潜航于茫茫大洋，把忠诚刻进战尾，把担当融入使命，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蔚蓝国土。他们就是中国海军潜艇兵。

0: 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潜艇的驻舱，这里是大部分艇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潜艇内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上、中、下三层铺位紧密排布。就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需要住下十余名艇员。这是我们艇员出海前带上艇的一颗小椰苗。
1: 每次出海，我们都会带上一颗椰子，把它放在舱内最显眼的地方。随着出海天数的增加，坚硬的椰壳里会慢慢长出鲜嫩的绿芽，这抹绿更像我们的信念。无论潜航多深多久，心里都装着希望，守着家国，盼着平安返航。
2: 我是炊事员白奥，深海远航，一份可口热乎的饭菜就是战友们最温暖的慰藉。我们站位上时刻都需要有人值更，我们采取轮流用餐的方式，将值更艇员的饭菜先送到驻舱，带非当更艇员前去替换，让战友们吃饱吃好，以最饱满的状态奔赴站位完成使命。
3: 我是声纳兵陈胜坤，声纳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在深海大洋中，我们根据声音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频率，锁定敌人的踪迹，保证潜艇的航行安全和战术协同，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最精准的依据。
4: 我是舵心兵曾家豪，潜艇在深海航行中，航向、深度每一次偏差都有可能关乎潜艇的安危，影响任务的成败，所以每一次操作我都力求快、准、稳，用精准操作让潜艇在深海中灵活穿梭，从容前行。
5: 我是机电兵孙萌，机电舱是潜艇的心脏，动力系统、电线管路，每一处都关乎着潜艇的正常运转。海上航行时，我时刻紧盯参数变化，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守护动力稳定，保障系统畅通。
6: 一个站位，就是一份责任。一颗初心，向着同一个使命，用青春守护深海，用忠诚捍卫家国。

九十年前，无数青年以热血踏遍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而今，新时代青年正以青春之名，书写时代答卷。

0: 海寻梦，不觉其远。每一个追梦的人，脚下自有长风万里。
1: 让我们带着舍我其谁的锐气，勇往直前的勇气，向时代喊出：
2: 未来，我来。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构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抠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出来的勇气。

0: 青春就是敢去尝试，不怕犯错，始终为梦想前行。
1: 想笑就笑，想跑就跑，
2: 有理想，肯奋斗，敢担当，
3: 充满朝气，勇敢去闯，
4: 是一种热烈坦荡的状态，更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心态。
0: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加油！
5: 青春就是一场在经历中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的旅程，
1: 每个瞬间都闪着光。
6: 我们向阳而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舒淇，
13: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4: 副驾请讲。
1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实干创未来。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在各行各业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征程。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山东青州，来自潍坊高校的数十名团员代表来到长丘村抗日烈士陵园，追寻革命先烈的红色足迹。学生们向抗日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面对鲜红的团旗，在纪念碑前

0: 庄严宣誓，重温入团誓言。
1: 作为青年团员，我们一定会牢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把这份爱国情怀落实到日常行动里。
0: 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各界青年还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在重庆石井坡街道花弄里小区，居民楼之间有一处占地30多平米的小土坡。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师生们发起时光不弃社区花园项目，以无废花园理念，利用高度差改造了多个活动平台。
2: 我们把社区花园打造成一个可以编织社区居民公共生活、承载居民们的日常记忆和凝聚居民们的社区共识的这么一个空间日记本。
0: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用电量最大的国家，一张安全稳定的电网关系国计民生，也连着千家万户，而这背后还有着一群日夜守护这片光明的年轻人。在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90后检修工李炳军不仅自己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还带起了一支年轻的团队为电网安全精准把脉。今年李炳军荣获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用 AI 守护万家灯火的年轻工匠。
3: 其实我们的电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们在工作中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依靠人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话，可能1到2个小时才能出一个报告。
0: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李炳军，在变电二次检修岗位上工作多年。如何让设备更智能，让检修更高效？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的人工智能实训室里，李炳军和同事们正在测试一套 AI 智能体。几年前 AI 刚刚进入大众视野，当大多数人还在观望的时候，李炳军却认为 AI 在以后的工作中准能帮上大忙。
4: 现在电网啊是越来越复杂，从智能巡检到决策，这些呢靠人脑是记不住的，所以我非常的支持也很鼓励他。
0: 有了师傅的支持，李炳军信心满满，可 AI 毕竟不是他的本行，那些代码他压根儿没有接触过，看不懂就只能一行一行默写，模型跑不通就一遍一遍重来。
3: 这个东西看着简单，但是你深入的学习之后就发现它还没有那么容易，当时我这脑细胞都快要烧完了。
0: 那段时间李炳军满脑子都是代码，反复测试各种参数，笔记记了600多页，代码写了上万行，调试过的模型超过100个。然而当他信心满满地和同事搭建出配网停电原因分析智能体后，第一版测试下来准确率却只有50%。
3: 我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沮丧，因为这个我们当时搭建整个的这个智能体就其实已经花费了很多的功夫了，但是它这个结果还是不太好。
0: 之后李炳军每天都泡在电脑前，一行一行比对代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向老师傅请教，把他们在工作现场摸索了几十年的经验一点一点翻译成 AI 能识别的逻辑和语言。他不光能应急响应，还能对历史停电事件按周、月、季度进行统计分析，为电网的长效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3: 然后大模型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孩，他有一些这个是思考的能力，但是更多的是你要把这个事情怎么做，你要跟他讲清楚说明白。
0: 经过近一年的开发，新版智能体终于磨出来了。这个智能体能综合故障信息、实时数据、历史数据等多维度信息，只要5分钟就能自动生成包含事件过程还原、设备状态分析、原因诊断和网架优化建议在内的完整报告。上线1个月就自动生成了200多份分析报告，关键信息准确率达100%。
5: 在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手动方式在各个平台查找数据，而用了这套系统之后，它可以在5分钟之内自动生成。
0: 如今李炳军没有停下来，他又带着团队研发了便携式安全智能应急分核闸装置，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1000万元。 最近他又带着一群年轻人

0: 人投入到客户特征分析智能体的开发，把过去半小时的活压缩到了三分钟以内。
1: 之前呢，是师傅通过一代一代的传递把知识传到了我这里，我希望通过 AI 的方式把这份知识更好的传下去，让更多的一线工人拥抱 AI， 我觉得这才是新时代劳动者应该有的样子。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中国上海举行。木工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传统比赛项目，主要考核方向是木质建筑的设计、解析和构造。比赛的胜负往往就在毫米之间，而就是为了这一毫米，21岁的选手刘德祥正在教练王纵横的指导下日复一日地打磨着。今天我们到位于黑龙江的木工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去看看。
2: 一号螺丝钉的一号扣多少？这块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应该是有要切歪了吧。
0: 画图、下料、裁切到最后的组装制作，每3天刘德祥就要完成一件作品。
3: 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30吧就要到这儿，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
0: 21岁的刘德祥是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三学生，成绩优异的他通过层层选拔后进入到试赛基地进行专业训练。2025年他还取得过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金牌的佳绩。在王纵横的眼中，刘德祥是一个沉默寡言有耐心的孩子，而耐心和细心是木工这个项目最为重要的品质。
4: 像这个是我们刚刚从一个二梯队选手，然后还有德祥的作品上拆出下来两个木料件，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梯队选手去做了。你看他这个线，就是他前段已经锯没了，后段还有线，也就说明他这个锯是锯歪了，他那个线还是完整的。然后这边已经没有线了，但你看德祥呢，其实它的这个线都是若隐若现的感觉，我们管它是半线，这种是比较标准合格的。
0: 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比赛评分聚焦榫卯密合度、接缝平整度、表面光洁度等细节，每一处加工精度与装配严丝合缝程度都直接决定得分高低。在切割木料等过程中，尺寸公差严控在1毫米内满分，超10毫米0分，榫缝与高低差精确至0.5毫米，可谓分毫之差定胜负。在刘德祥的制作间摆放着一个布满木屑的后文件夹，里面全都是往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作品。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刘德祥已经完成了2个文件夹里面的所有作品。在选手们的眼中，这些纸片就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高考真题。日复一日的操作，这份重复和枯燥，刘德祥却乐在其中。不过除了技术本身，接下来还有不少的考验等着他。
2: 德祥现在目前可能是最大的，就是相对来讲是这个时间和体能，因为他的体能现在22小时有点跟不上，然后包括一些困难可能是这个英语方面，因为比试赛的时候图纸全是英语标注。
0: 针对这些短板，教练要求刘德祥每天早起跑步40分钟，并给予专业的心理辅导，同时每天重点围绕木工项目专业性词汇等内容进行英文能力提升。这些训练即使在五一假期刘德祥放假回家期间也没有放松。
3: 当得知自己能够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时，我内心感到了无比的光荣吧。我会努力备赛，争取用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参加这次比赛。
0: 青春是什么样子？不同时代的青年也许有不同的回答，而在今天，一群年轻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诠释青春，没有模板，不被定义，每一个岗位都是奋斗的舞台，每一份热爱都在书写新时代的答案。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5: 我叫朱敏，我在重庆大竹石刻文物医院，这里是专门为千年石刻把脉问诊的地方，而我们就是为石刻看病的医生。
6: 我现在在四川阆中古城，我正在为一位游客做汉服妆造。从小就喜欢传统服饰，穿着汉服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我就想着把爱好变成一种职业。
7: 这里是我们人形机器人创新研究院，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对我们最新研发的人形机器人 BERT 进行测试。
8: 现在正在陆丰市金山镇的仙人掌基地，帮助农户直播带货仙人掌果。
9: 北京市朝阳区社区的服务站站长，现在正在干的

0: 是对接居民的各种诉求。
1: 我在义乌全球世贸中心做潮流玩具，
2: 一路走来有过无数的挫折，就像你现在看到的 Bird， 在测试它的时候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跌倒，才能跑到现在那么快。
3: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高速发展，技术日新月异，而安全才是智能的底色。我深耕实验一线，以专业检测技术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每一辆安全可靠的车都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底气。
4: 有人说年轻人应该去更热闹的地方，而我觉得择一事终一生也很酷。
5: 我怀揣戍边报国理想，扎根西北边关，履职尽责。
6: 当我在横幅上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是我扎根军营奉献青春的意志和决心。
7: 我也想证明一件事，义乌的品质在升级，审美也在进阶。
1: 这几年呢，我也跟着义乌品牌出海计划去了不少国家，我就想着不能只做代加工卷价格，而是要把自己的品牌做出去。
8: 以青春之名传家乡之美，我的青春我定义，
9: 我的青春我定义，在平凡岗位活出专属我的青春。
10: 我是非遗传承人，我的青春
11: 我的青春
12: 我的青春
13: 我的青春
14: 我定义
15: 我定义
16: 我定义
17: 我的青春我定义。接力
18: 从100多年前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到如今誓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中国青年奋斗的底色如同大地深处的熔岩，始终炽热，始终如一。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青春的价值就在这双向奔赴中自然生长，青年向上，国家向前。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19: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8: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20: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

0: 起安全事件。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五一假期，重点工程的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建设。
7: 昨天上午，国家高速公路网高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全线贯通。该隧道长12090米，隧道中段海拔达到2746米，为全线路海拔最高点。
8: 在我的这个隧道顶端的贡觉高山，它的海拔最高点呢是超过了3500米，而在此时此刻3000米以上海拔的地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雨夹雪这样的天气，已经在高海拔的地方实现了积雪。我们的这个大国工程在穿山越岭的时候，不仅是要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还要面对如此多变的气候特点。这座大山的主要的山体呢，是以泥砂岩为主，而这样的砂泥岩的结构会更容易有山体当中的地下水的渗出。利用这样的一个隧道口相对较低的引流的方式，把所有的地下水引出。在过去5年半的建设过程当中，从这座大山当中引导出来的地下水的总量超过了5000万立方米，可以足足灌满4个杭州西湖。
7: 西昭高速全线设主线桥梁101座，隧道22座，桥隧比达到69.63%。未来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五一假期，广东多个重点工程建设加紧进行。在云浮，深南高铁罗定江特大桥主体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深南高铁整体工程量已完成约80%。建成通车后，深圳至南宁通行时间将压缩到2.5小时左右。

0: 压力的功能，更是深圳、东莞、惠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纽带。
1: 目前项目整体进展顺利，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这条线路对于加强罗湖中心、布吉等人口岗位密集片区的轨道覆盖，助力沿线城市更新，更有重要意义。
0: 在江苏镇江，国家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丹阳至金坛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压路机往来穿梭，施工人员进行路基填筑作业，电力工人加紧阻力新铁塔。项目建成后，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山东东平，位于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泰安港、东平港保持忙碌作业，通过供铁水多式联运，保障煤炭、粮食、生产物资等货物运输畅通。两大港口向北连接山西、陕西、内蒙古等能源产地，向南衔接长江经济带，并可通过海运进一步连通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
2: 依托港口枢纽优势，重点培育临港物流、船舶制造、粮油加工等特色产业，具体实现以港兴区、港产城融合发展。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耕春播全面展开，夏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大科技支撑，有力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3: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近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0000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4: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3: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涨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5: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3: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 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

0: 增长29.3%。
1: 今明两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整体有利于假期返程，但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需要留意雨天出行安全。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明两天南方降雨持续缩减，仅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的降雨容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后续南方地区还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升温明显，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超10摄氏度，五号至六号气温达到高峰值，30摄氏度区域北至华北南部、陕西南部、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天气，长春、沈阳气温也将创今年新高。从七号起，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多地气温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公众需及时添衣防感冒。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在丹麦落幕，中国羽毛球男队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
3: 首场比赛，中国队选手石宇奇击败小波波夫，拿下大比分1分。第二场比赛，法国选手拉尼尔直落2局击败李诗峰，双方大比分变成1比1。第三场，中国队的翁宏阳击败法国队的大波波夫，中国队2比1再次领先。第四场是双打，由中国队的何继廷、任翔宇组合出战，连胜2局。最终，中国队以大比分3比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同时也是汤杯的2连冠。此外，在昨天结束的尤伯杯决赛中，中国队获得亚军，本届汤尤杯正式收官。当地时间5月3号，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继续进行。在男子4x100米资格赛第二轮中，中国组合以37秒85的成绩斩获小组第一，成功锁定2027北京世锦赛参赛席位。
1: 眼下，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3阶段比赛正在进行，中国小将吴怡泽继续对战肖恩·墨菲。本次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4阶段比赛将于5号凌晨进行。据了解，这是吴怡泽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他也成为首位晋级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靛蓝，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靛蓝，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靛蓝，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靛蓝，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

0: 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们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铮铜石料选格力。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给我多快点，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口罩。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4: 要吧，
15: 要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操纵杆轻轻一推，钓具一次落准，干净提起。40多米高的钓臂上，几十吨重的集装箱在海风中轻轻摇晃，轻柔落定。这套一钩准。二次停钩的操作被业界视为桥钓绝活，它的创造者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的桥钓专家，全国劳动模范许振超。凭借着这样的精准和稳健，许振超带领团队久破世界装卸记录，让以他名字命名的振超效率写进了国际港口期刊。从此，中国港口第一次站上了世界效率的巅峰，从一名普通的码头工人到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许振超的奋斗人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身高1米75，体重118斤。这是1974年，24岁的许振超刚刚进入青岛港时的样子。那时港口机械化刚刚起步，很多装卸作业还得靠人拉肩扛。对这个略显单薄的年轻人来说，码头给他的第一课是繁重的体力劳动。
19: 扛那个进口古巴原糖麻袋装的，这一袋是180斤，运到我们这儿这个糖包就是石板一样。我记得第一次干的时候，那糖包两个人抬着发在我背上，我的腰都直不起来。第三包这个包往身上一放，一下子就把我砸倒了，就跪在地上。
1: 就是在这样一包一包的重压下，许振超心里第一次冒出个念头，码头工人不能总靠肩膀硬扛吃饭。他期盼着有一天让机器替人处理。没想到几年之后，港口生产方式真的开始发生变化。随着青岛港进入集装箱作业时代，岸边一台台高耸的桥吊开始取代过去靠人力的装卸方式。也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许振超从人工装卸岗位走上机械操作岗位。34岁那年，他成为青岛港第一批集装箱桥吊司机。
19: 结果第一次上桥吊很失败，因为你整个作业环境和你作业方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不瞒你说，我那个集装箱吊了13次才把它吊起来。
1: 桥吊高达70多米，重达1100多吨，司机坐于高空驾驶室内，操控巨臂起落集装箱，看似举重若轻，实则全凭眼力和手感拿捏分寸。对初登桥吊的许振超来说，最难的是要把钓具精准落位，让动作平稳连贯。
19: 高空往下看，这里边它有个时差问题，你没把它熟悉过来之前，你无法判断它那个操纵，它的控制系统它是有延迟的，你这就给你操作带来好多不适应。
1: 为练就这门本领，徐振超下足了笨功夫，旁人看到的是高空操作的威风，他琢磨的却是钓具如何落得更准，动作如何衔接更稳，手柄每一次推拉又该怎样减少分毫偏差。
19: 两年多的时间吧，我那会儿的操作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我自己认为可能是第一个高峰吧，我每小时装卸60个集装箱，那就是用我们第一代这个集装箱敲钓。
1: 可随着不断钻研，徐振超很快意识到仅会操作远远不够，当时的桥钓均由国外引进，设备先进了，但核心技术维修方案却牢牢掌握在外方手中，操作手册全是英文，设备一旦出现故障只能高价聘请外国专家前来检修，这对只有初中学历的徐振超来说，横在面前的不只是庞大的机器设备，更是一道必须咬牙跨越的技术门槛。
19: 后来我就想了想，那就买本英文词典吧，先把字母记住了，然后再字母字母找单词，单词再翻译，那是最笨的办法了。
1: 可许振超很快发现，语言只是第一关，真正卡住中国工人的是关键技术根本不在自己手里。
3: 现在是不是老外调试的时候，他就背着，说实话就是背着你调，他不让你看明白。
1: 有很多次许振超想知道这些故障到底怎么来的，今后该如何避免，
19: 结果人家两个手一摆，他意思这不是我的，说我就来修，至于你说的那是属于培训，那不该我事，而且还有一句话更气人，和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懂，哎，这下子把我们呛了肺管子了，我就自己下了个狠心吧，啊，我非得把这套系统弄明白了不行。
1: 从那一刻起，别人下班打牌聊天，许振超把时间全用来琢磨桥钓设备，没有老师他就自己摸索，没有图纸他就自己倒推，线路板看不明白他就一点点拆一点点画，
19: 怎么干，想了个笨办法嘛，找了个玻璃板，做了个支架，底下放个灯泡，那个印刷电路板往上一放，哎，那个强光一刺，哎，那线路板就出来了，然后就照葫芦画瓢。其实这是仅仅是第一步，关键在哪儿，就是你上边这一些线路这些元件它是干什么用的，它和谁连接，你得找它的输入，找它的输出。
1: 4年间，许振超凭着不服输的韧劲，硬是把桥钓上12块最容易发生故障的关键电路模板一块块倒推摸透，并自学掌握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等多门专业技术，手绘的线路图纸一张张摞起来有2尺多厚。一次桥钓核心模板突发故障，许振超在一番仔细检查后直奔电器商店，花了8元钱买了个国产原件换上，桥钓当即恢复运转，一天工期都没耽误。8元钱和过去动辄数万元的外国专家维修费相比几乎不值一提。消息传来，整个青岛港为之震动，许振超争回来的远不止一笔维修费，一份尊严，更是中国人凭自己的力量硬生生撞开技术壁垒的坚实一步。吃透了桥钓核心技术后，许振超有了底气，可钻研越深他越明白，在港口有一件事比效率更加重要。
18: 今天在演播室现场，我们非常高兴的

0: 欢迎您，欢迎您，徐锦超老师，你好，你好，您请坐，您请坐。哎呀，特别高兴今天能够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呀，我们一直在通过短片了解您的故事。在徐锦超老师您的心中啊，是您看的比效率还要重，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安全，因为生产必须安全。所有的效率都是建立在安全之上。如果生产没有安全，就没有生产，没有效率，也没有效益。所以安全对生产来讲，这是头等大事，也是天大的事。
0: 有没有让您对这个安全印象特别深刻的，在咱们生产工作中的一些事情？
1: 1991年那天晚上，我是到了9点多钟回去的。因为感觉天不好嘛。因为我是上长班，嘱咐了一下夜班注意。等到我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起来，这个骑着自行车到往码头上走的时候，因为我有个习惯，一进码头首先要往我那个码头上看，因为我们的设备高嘛。
0: 一眼能看见，
1: 一眼就看就瞅到了，怎么一瞅，哎，我桥吊没了，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不知道就怎么就骑到单位了，赶紧往值班室跑。值班室值班队长就向我说：“说队长，说是遭遇这个强风，就两台车就被吹的就三晃两晃，就晃到码头边上。哎呀，最后就互相一撞，就自己就堆下来了，
0: 等于砸坏了。
1: 所以说。”所以这次事件对我应该说真是刻骨铭心啊！安全的红线不能破。
2: 1991年的那场事故，成了徐振超心底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让他久久无法释怀。那以后，他对“安全”两个字的理解，彻底被改写。在码头一线，安全从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他愈发清醒地认识到，真正致命的往往不是惊天失误，而是那些看似习以为常却危机四伏的操作。
3: 很多司机是比较野蛮操，他往里砸，就是差不多就咣当一下，吊具给我摔坏，我就很烦，我就得去修。第二呢，司机这个野蛮操作会造成很多问题，比方说吊具卡在船舱里面了。再一个把这个箱子撞下来了，撞海里了的。
2: 徐振超下定决心，要想彻底压住事故隐患，必须先从司机的操作习惯改起。
4: 我就给大家定了一个操作原理，就是2点1线。所谓两点，就是集装箱的起吊点和集装箱的最后的落脚点。定出吊具的这个运行轨迹，要是弧线，然后呢就稳准轻快，就操作要领。
2: 这种轻拿轻放的方式，就是后来享誉行业的无声响操作法。但集装箱少则几吨，重则20几吨，要做到稳稳吊起，轻轻放下，并非易事。这套方法在刚被提出来时，并未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认可。
5: 关于这个无声响作业，作业时候吊具和集装箱铁碰铁，你非得弄了一点声音没有，也是增加我们的作业难度，当时是想不太通。
2: 当时桥吊队实行计件工资，多吊一个箱子就能多拿一份收入，司机们普遍担心动作放轻了效率就慢了，没了碰撞的声响，干活的速度和收入也跟着降。而对徐振超而言，这早已不只是在改进操作技术，更是要改变大家沿袭多年的作业习惯。
4: 当时我们一开始无声响操作出来，在这个无声响的这个练习过程当中，也是很多非议啊，包括经理都去找我，你搞什么无声响啊？因为你在一个新的操作模式下来，它必然它效率会有一个下降的过程。 所以我得顶住别人找我谈话，就要求我的职工按照无声响操作。
2: 桥吊高悬数十米，向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许振超和他的团队究竟是如何把无声响操作练出来的呢？
0: 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另外一位嘉宾，他就是许振超老师的徒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郭磊，欢迎您，郭师傅。
6: 你好，主持人。嗯。
0: 小郭师傅，您带来的这几个把盘是干什么用的？
6: 师傅要求我们桥吊司机工作，他有一个标准，叫稳准轻快。嗯，这就是我们桥吊司机的一个作业标准。当时他为了练我们的准头，最初设计就是用一个电焊条，绑在吊具上，然后吧，在地面上放一个啤酒瓶，穿啤酒瓶。你像50多米的高空，这完全靠司机的这种手眼配合司机的技术，让他既稳又准，也穿中这个我们这啤酒瓶。
0: 那在50米的高空看一个啤酒瓶，50米，能看见吗？
4: 这么说吧，我的眼睛比较好，我看远比较好。我上去了以后，也就看几秒，能看到那个啤酒瓶。但是你说能不能看到瓶口？真实话啊，你看不到，只能看到个啤酒瓶。
0: 它在地上也是
4: 小黑圈。再过了几秒钟，就成了马赛克了。那啤酒瓶那天第一次呢，我是找了一箱24个。24个瓶子一会儿就碎了。后来他们说这怎么办？我上哪去找那么多瓶子？后来徒弟厉害，年轻，矿泉水瓶子。哎呦，我想对矿泉水那不怕。矿泉水瓶子说白的，你怎么办？你
0: 看不清楚，
4: 找点红油漆。哎，对，然后就找点红油漆，然后就练。哎，练成了。练成了以后，他们这想法的更多了。干脆弄个粑粑。
0: 然后改进这个了。
4: 然后也。而且还改进的还1、2、3、4、5、6、7、8、9、10了。
6: 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了再提高我们的精度呢，我们现在又重新设计了一个把盘。这个把盘那个直径呢，就相当于我们一个5毛钱硬币的大小，这是个十环。其实在我们高空50多米高空看这个小点儿，跟个比小米粒还要小，就是能看隐隐约能看一个小白点儿。现在可以说我们现在可以说很大一部分脚镣吧都掌握了这个技术。
2: 队伍打磨成型，设备稳了，操作精了，可许振超心里明白，中国港口只是刚刚起步，要真正并跑乃至领跑，他们还得继续往前冲。为此，许振超摸索出一套师徒自愿结队合作攻坚提效的模式。很快，整个班组拧成一股绳，苦练技术，抠紧细节，提升效率，向着那座曾经遥不可及的世界标杆全力追赶。
7: 我们那当时团里的活动叫导师带徒，就是一个维修工跟一个师傅签合同，你就等于跟着这个师傅干活，这个师傅要对你的就是工作8小时之内的安全，包括你的工作环境什么都要给你负责任。
2: 经过持续训练，全队桥吊司机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一场真正的硬仗随之而来。2003年4月27日，当时载箱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巨轮地中海法米亚轮即将靠泊青岛港。船越大，箱量越多，对桥吊效率、设备稳定性和现场协同的要求也就越高。对许振超和他的团队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装卸作业，更是一次向世界最高水平发起的正面冲击。
4: 6点多钟船就靠好了，我就拿着对讲机挨个卖，我一号。

0: 一号怎么样？二号怎么样？多少号？多少号？说都准备好了没有？说都好了，好了，我就给那个经理说，我说怎么样？可以开始了。经理还拿个哨，然后看着表，8:20，说开始，我就弄开始，然后吧台调调，咔，同时转，咔一锁就听见了，哇，同时起来，哎呦，这个漂亮，哇，都穿上下来。
1: 夜色中的青岛港码头灯火如昼，吧台桥吊同时起落，整个码头像一台绷紧的机器，朝着同一个目标冲刺。可就在关键时刻，23号桥吊司机王笑突然发现了异常。
2: 我当时就是拿定向器，我说坏了，兄弟，钓具出故障。然后他通过定向器说：“你来，你赶紧把钓具落到地上。”
3: 老总一听，脑子腾一下子上头了，赶紧往前冲。好容易来的这么个机会，创造一个品牌的，回到我们技术人员手里。
2: 哎呀，当时就感觉就很紧张，脑子一片空白的。如果要是因为我所驾驶调调出现故障，影响了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这件事情，我会很自责。就在我钓具落到地上的过程当中，就看着。乌泱泱的一大群人就围上来了，就是技术部的人，就徐队当时带领技术部的那边的，直接就围到钓具上了。
1: 原来是钓具上的一处定位螺栓出现松动，故障被迅速排除，作业现场随即恢复运转。在接下来的6个多小时里，设备再无任何闪失。许振超多年打磨出的技术、默契、定力，在这一夜被推向了顶点。最终，青岛港以单船每小时339自然箱的惊人效率，刷新世界集装箱装卸记录，振超效率由此诞生。世界第一次真切看到，中国港口不仅善于追赶，更能够领跑。
0: 新时代的码头工人吧，就应该是这么个形象，就应该这么干活。你这样，你这个青岛港的发展才越来越快。
1: 此后，全球知名航运公司纷纷慕名而来，主动洽谈合作，增开航线，加大箱量。仅2003年当年，青岛港就新增13条国际航线，实现了通达全球。
0: 因为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港口学的，我觉得港口在这方面真是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不光是你怎么干好自己的活，关键是告诉你怎么做人啊！你是做一个忠诚的人，忠诚于职业，忠诚于事业，忠诚于港口。
1: 在之后的10年间，许振超和他的团队先后8次改写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将振超效率打磨成中国港口响彻世界的金字招牌。桥吊高空之上，振超效率打出了中国港口的底气。可走下桥吊，走进堆场，许振超看到的却是轮胎吊轰鸣不止的机械声，刺鼻呛人的柴油味，以及始终居高不下的运营成本。岸边已经跑出世界纪录，堆场作业又该怎样跟上港口前进的脚步？许振超带领团队围绕轮胎吊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等难题，持续开展科技攻关。首次实施集装箱轮胎吊油改电技术改造，填补了该领域空白，实现了污染物零排放。
4: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没有进行油改电之前，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5: 当时我开轮胎吊的时候，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噪音大。我们如果说站在轮胎吊下，我们俩这样说话，你都听不清我说什么。
4: 就3米的距离，那你噪音都听不见。
5: 对，
4: 那得超过100分贝了吧？
5: 只能看见我的口型。
6: 时候我记得好像是85年，
4: 85年，
6: 85年，我当时一看这个发动机啊，是当时我们国家。还是名牌柴油机啊，12缸，那接近400马力啊，这么大，
4: 有
6: 坦克一样，肯定是有。

0: 有劲儿啊，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漏油问题啊，当时解决不了。再就是这个污染啊，这个它是直排式的，直排式的它是没经过过滤啊。那我为了劲儿比较大嘛，我还吃了一次亏。
1: 啊，怎么回事？
0: 在爬梯子过程当中，它那个黑烟啊，就飘过来了。当时我呛了一口，差点没把我呛死。我幸亏拔的烟，拔的梯子，要不然掉下去。所以那会儿就很想把它改了。首先想的就是用电。2007年7月份第一台样机生产试验成功，当时我们高兴坏了。高兴在哪儿？这个经济效益太明显了。你看当时我们雕一个集装箱，算了一下，耗柴油的话是1.2升，就雕一个集装箱它要耗1.2升。1.2升按照当时的油价，它大概是在7.5元，7块5毛钱。但是用电呢，工业用电2.5度，是2.5块。7块5的成本和2块5的成本是什么概念？
1: 3倍。
0: 当时就说我们搞这个，等于是个集成技术创新吧，真正实现了什么低碳、绿色的码头生产。
1: 对这个油改电啊，真是一个非常棒的技术突破。我们也问问小郭师傅哈，您作为这个直接的驾驶员，这个直接感受是什么？
2: 它运行过程中也没有声音，而且呢，它这个就跟刚才我师傅说的，它提升量也大，效率也高了，所以说干活更有劲儿。所以说许师傅改这个油改电以后，让我们这个干起活来更得心应手。
1: 所以郭师傅，您给我们讲讲哈，作为您跟您师傅这相处的这些年，您觉得您从师傅身上学到的最多的是什么？他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一种人生的这种体验和人生那种价值的提升？
2: 其实对我而言呢，我觉得师傅是我的人生导师。其实他经常教育我，你现在也获得了很多的这种荣誉了，国家级荣誉，可以说你首先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是一名码头工人、技术工人。同样你的这个荣誉从哪里来的？第一，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国家对技术工人重视好政策，再就得益于这个咱们的港口的培养育人机制。当然我这儿呢还更得益于师傅的培养，他说今天他还说这个，就是一定要按时梳理梳理羽毛啊，就是别让自己得意忘形了，或者说自己有这种荣誉了，哎，迷失了自己。
0: 其实小郭做得很好，当然我是希望他做得更好，超过我。哎，我觉得实际上我没他们评价的那么好。我只是做了一个，无论是做一个技术工人也好，作为一个师傅也好，就是应该怎么做那我就去怎么做，我并没有超出这个，真没超出那个范围。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我们的，可能就是干着同一样工作，可能有着同一样的追求吧。
3: 看了我们现在这个电气源就是。
4: 其实许振超心中早就开始盘算一件更长远更重要的事，如何让自己一身过硬的本领传承下去，赋能更多年轻一代港口工人。2011年，我国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许振超技能大师工作室正式获批成立，为这份技能传承搭建起坚实的平台。
5: 我从1995年就开始认识徐队，就跟着徐队干，干就干一流，中就中第一。徐队长他这种理念就深深的烙印在我心中，既然要干司机，为什么不干最好的呢？
4: 从一名老码头工到练就一钩准一钩净无声响操作的远近闻名的桥吊专家，许振超靠的正是对港口事业发自心底的热爱与坚守。
0: 有时候上来过过瘾吧，哎，我总觉得那司机还没干够。
4: 在他倾囊相授、悉心帮带的坚守中，王笑飞燕、冼心穿针、刘洋神绳等一个个扎根码头一线的工人品牌相继脱颖而出，成长成才，让桥吊技艺在代代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
6: 青岛港有一个，有三个一代人，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作为，一代人的贡献，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牺牲。我的徐林娜娜说的挺好，他说咱们上一代人永远给下一代人打基础，咱就不求不去青岛港做大的贡献，咱最起码不能让青岛港这个品牌砸在我们手里去。
4: 曾经属于许振超个人的独门绝活，如今早已化作整支队伍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矫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徐振超用几十年的光阴，只专注地做好一件事，却为无数的后来者立下了清晰可循的标杆。他从来不讲什么空泛的大道理，所有的心力都倾注在操作台前那分毫不差的较真儿里。能做到就做到最好，这句话不似口号般响亮，却带着千钧的分量。这句话沉得下心，立得住脚。它从来不是贴在墙上的装饰性标语，而是许振超几十年用整个生命一笔一画刻进桥调轰鸣里的答案。每一次起落的精准，每一回操作的严谨，都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中华民族文明的古国，被物质文化遗产如同滚滚的长河，传承发展不断，六十一步接一步。
1: 我来自天津卫，别的咱不说，咱说一说天津非遗累累结硕果。什么十八剪麻花，狗不理包子，老豆腐、嘎巴菜、风味小吃，它闻名全中国。
2: 咱们大家齐努力，让非遗永传承，再奏新凯歌，嘿，再奏新凯歌。

0: 个字儿，都好几个字儿。
1: 无人机能拍了。啊

0: 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来到了天津，
1: 对，
0: 这个地方是著名的曲艺之乡，也是近代民族工业的一个发祥地之一。它东连渤海，西引太行，南通江淮，北依燕山，多条河流在滨海平原交汇，成为了海河，蜿蜒流峡，奔流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要说起天津的非遗啊，太丰富了。你说天津的相声，
1: 对，
0: 又哏又逗，
1: 对，
0: 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让你吃不够，
1: 对，
0: 天津的泥人张，让你爱不释手，天津的十八街麻花，让你赞不绝口。听到这里，院长你有何感受？
1: 天津的非遗就是行走的烟火气啊，
0: 对，
1: 它既是海河文化孕育的我们国家的瑰宝，又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京门风情的画卷，所以每一道风味，每一个技艺都有独特的京门韵味。
2: 作为天津人呢，我想用两个词来形容我的家乡。嗯，松弛，
0: 对，
2: 哏儿。
0: 这都是现在年轻人最追求的，
2: 是是是，
0: 松弛感，哎，幽默感。
2: 你看早点摊的烟火气，海河边的骑行，
0: 对，
2: 天津话里的幽默，
0: 是，
2: 都是我们天津人的日常生活。相信这次的天津非遗之旅，一定会让你们看见不一样的哏儿度天津味。
0: 说到天津拥有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可以给大家列一个数字：天津一共有4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357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天津古文化街戏楼前广场，这个地方啊，作为津门十景之一，是天津自古以来旅游商贸的一个重要场所。当然更是饱含民俗文化的天津非遗的孵化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沿街出发，开启天津的非遗之旅。
1: 好啊，
0: 以传承续星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汉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来，
1: 走，
0: 请
2: 走。

0: 哇，感受一下，近距离感受一下。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我是汉古飞茶传承人，我是赵满宗。
2: 好，
0: 赵老师，
2: 赵老师好，
3: 赵老师，
0: 这是咱们团队。
1: 这个整个都是我们团队啊，也就是我们飞茶当中的精英吧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个汉古飞茶，我瞧真是也是劳动中出现的这种艺术形式，
3: 是
2: 因为汉沽呢地处渤海湾，临海的这样的地理位置呢，就是有的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啊，
0: 渔民多啊，
2: 那么我们渔民的劳动过程中逐渐就形成了这个汉沽飞茶的这种艺术形式，实际上它也成为了我们天津海洋文化的一个生动的一个缩影。
0: 那这个跟渔业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1: 有啊，这个咱们汉沽飞茶呀，就是来自渔民。他们在船上出海嘛，就是他一个是起到同讯工具的，
4: 海上交流靠这个茶的这个声音
1: 对
4: 来传递，
2: 告诉你几声响是不是就收工了，几声响咱们上往那边，
0: 这就跟那祈雨似的，
2: 有点
0: 是吧？
1: 对对，
0: 就用声音，用那个锣鼓点儿，
1: 没错，
0: 来传递信息，
1: 对，
4: 出海祈福，
1: 对，
4: 传递信息，
1: 对，
4: 然后满载而归，
1: 对，这时候你因为打网洗下网，那不就是满载而归吗？
0: 您先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拿的这东西啊。
1: 这叫镲，在我们那个海员渔民的说法叫镲，
0: 镲，
1: 但是正式的它的名称
0: 叫镲，
1: 它叫镲。
0: 然后那个几位
1: 挠，
0: 这叫挠，
1: 他们这叫挠，对。
0: 刚才看您这动作呀，有各式各样的，
1: 有，
0: 就是哪些基础动作，是比如像我们现场能感受感受的。
1: 好啊。那我现在给做几个示范动作，
0: 这么拿对吗？我们这个怎么？
1: 我告诉你啊，这个看了吗？中指和食指的这个啊，对，手背啊，手背冲这头，手背冲这头。
0: 好，这样。
1: 好的，对，就这样啊。
2: 啊，这样。
1: 对对的啊，从手腕这儿啊，转一圈，把它送上。虎口。
0: 对了，行嘞。我这对了，
1: 咱做一个淘镲的动作啊。咱们这个人呢，有点骑马当士这个意思，这个一、二、三、四，走，从里过来。哦，从里，对对对的，好。这个他上手啊，镲到头顶之后，过顶，
0: 翻一下，
1: 过顶，这叫翻腕。
0: 翻腕啊，
1: 叫翻腕，也就叫镲花。
0: 镲花，你看啊，
1: 这个。这个劲擦，擦劲擦，这个劲擦，这是这样的，好，
0: 您这腰啊，腰得扭起来，
2: 打
4: 扭，
0: 对，得有气势，好，来，
1: 好，咱们今天再学最后一个动作啊，咱们叫过脖，从右手先过，但是你到这个后脑勺的时候啊，手背啊必须得挨着后脑勺，
2: 要了命！
0: 您别拉着自己，小心点儿。刚才我看这几个小伙子，就他们的动作，他们出来的动作就特别有气势。
1: 是，你们可以去一个，到鼓那儿，学的鼓，打带的鼓点儿。
2: 我来。
0: 您的体型最像鼓手。哎，你看看鼓手多壮实啊，咱们这位。
2: 哎，怎么打呀？
0: 就头两下，那个声音，那气势。一二三，三起，动动动，起个起，
5: 动动动，一个起个，
6: 动，还没留着动。
0: 我跟你讲，如果您敲鼓啊，我们全乱。
2: 行，那我好好敲。
0: 就差不多就行。哎，行，来吧。
2: 好，起。
6: 开始。

0: 咱们还在一起，嘿，是这意思吧？算这意思，
1: 对，是吧？好，单
0: 老师，您给总结总结，这太有气势了。我有一个飞茶响，荡卷古韵，五朝声，那么渤海之滨诞生，民间智慧滋养，从我们渔民手中飞舞的茶花，到表演者脚下生风的节奏。
2: 每一声茶响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韵味。今天亲自体验了飞茶，让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出海归来的感觉。飞茶的力量不仅仅是声音的震撼，更多是无形中带给人内心的力量。我想呢，正是它带给渔民在海上与风浪搏斗的那一份勇敢。好。
3: 既然您出海归来，中午饭你请。
4: 跟我走，
5: 咱们吃海鲜。

0: 听我说，听我说，七十二顾，百年老字号，金门三绝，狗不理的包子味道好，十八街的麻花那儿多，芽儿的炸糕，
1: 还得说咱们天津卫的
0: 老字号。
2: 好，认识一下三位这个大鼓的传承人老师。
3: 三位老师也给观众介绍一下。
1: 我是咱们天津市铁片大鼓市级传承人，我叫姚雪芬。
0: 我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梅花大鼓演员李丽，也是这次韩能大鼓的表演者。
4: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项目京东大鼓区级传承人邱金鹏。哎，
2: 邱老师，邱老师，
5: 天津的曲艺文化是绕不开运河文化的。
2: 是是。
5: 那么因为水利的优势，大运河通南北，所以呢，很多南方的移民就北上定居到这里，那就带来各种南方的曲艺，南北的曲艺能够互动交融还有发展，就形成了我们天津独特的码头曲艺文化的景观，同时也孕育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曲艺的表演形式。
6: 哎，这铁片大鼓是不是就因为您手中拿的这两个铁片啊？
1: 对对，
2: 那我看像铜片啊。
1: 是铜片啊，原始是铁片。
2: 哦，最早是铁片啊，
1: 是那庄稼人犁地那个犁黄啊，农民们休息的时候摘下来用，哎，然后呢唱完了再安上，后来呢就形成了一种形式了啊，因为时代在发展嘛，就形成了铜，也叫鸳鸯板。哦，你们要是想学学铁片怎么拿，我这给你们备了三份儿。哦，哎呦，
2: 那我们学学学学。
1: 底下这片搁在二拇指和中指的当门件夹住了它，而且呢，这头不能夹得太多，夹太多就不好听了。哦，中指、无名指、小指打开了，张开了它。然后呢，晃腕子，不是拿大拇哥，那你看弄不出声音来。对，
2: 是晃腕子，
1: 是晃腕子，
2: 抖腕子。
1: 您这拿的曲中，
5: 曲中上，曲中啊，
1: 别使劲捏，
5: 别使劲。

0: 您这个手啊，得三个手指头分开了它，托住这个板，只要你这儿翘那儿翘，就出不来鱼了。
1: 板子都被你捏弯了，
2: 放平了之后呢，哎，把这板疙瘩这儿，
1: 你瞧瞧人家，这出来这声真的沁人心脾。 我这像是砸锅卖铁的声音，我不是像那个唱大鼓的声音。是不，我的声算好的，您听听啊。哎，怎么还静音了？谁给开的静音？您那是无声。
2: 我这铁片大鼓呢，还有几个特点啊。 悲，媚，脆，俏，诙谐，幽默。铁片大鼓的渊源呢是平谷老调的分支。
0: 那您说的这几个字儿，悲，但是后面又有诙谐和幽默。
2: 对，一个段子里头有好多的感情，所以需要悲的时候，你唱的那个腔就得悲腔；需要脆的时候，你就得唱的特别俏皮。啊，需要这个诙谐的地方，就得诙谐。比方说，我老师有一个王者师傅。
1: 里边有一个我的那个二哥哥，底下就哎，为了我老师就儿子，
2: 对，要么曲艺是听不腻的曲艺呢，
1: 但是听能就是听是最直接的感受，
3: 那就请老师给咱们展示一下。
1: 给我们来了，这我们现场把三种不同的大鼓的这个能让我们。
2: 感受一下，
0: 好，
2: 今天来着了，既饱眼福又饱了耳福了。
0: 我下面就为大家演示一下我的这个曲种，
2: 叫铁片大鼓，风雨行。
1: 风雨行，哎，好啊。

0: 上的花草嘛，香味正浓。
1: 那寒灯大鼓，顾名思义就是您是有道具的。
2: 哎，对，是我这有一个灯，然后是一个棍儿，把那个灯架在棍儿上，含着唱，要求把那个三个小蜡烛嘛点亮了。唱的时候呢，那蜡烛还不能熄，就是那气息控制要很好。
3: 这够难的，
4: 这够难的。
1: 就是在唱之外，您还得有这个功夫。
2: 对，平常也含着说两句话。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感受一下

个无人跳个花墙，五谷夫人知道心，怒放放靠得盈盈，审问小红娘，妻请问出不才之事，八月十五应迎。

0: 哎呀，
1: 得用腐语是吧？
2: 不是，他跟那个腐语还不太一样，还不太一样。
3: 他还是得唱，
2: 还得唱，然后尺量找那些就是说那个起尺字多的一点曲目唱。哦，而且增加了记忆的色彩，这样可视可听。哦。你们要不要试一试这个？
3: 我们就是灯估计就上不去了。
4: 骗我说一桌相声。您今天哦，您演的是相声啊？啊，
5: 我这有杂技表现。哦，
4: 您贵姓啊？我是。
2: 今天行，挺好。
3: 您是用那个后槽牙咬还是？
2: 不是用我那个前面这个。两边那个小虎牙
3: 不能咬得太后边，
2: 太靠后不行，
3: 太靠后你把舌头就顶住了。
5: 要就咬这儿，
6: 能咬上这筷子，把词儿说清楚了。
2: 对，往前一点，对他说话就往前打了。
3: 一二三四五
1: 六七八九十，
3: 今天行，
2: 挺好。
3: 那您这京东大鼓的特点？
7: 京东大鼓通俗易懂，接地气，发源于宝坻，流行于全国。根据我们宝坻的古音都发音啊，比如说这个
3: 拔音，
7: 宝坻发音，宝坻不说二声字。您比如说，嗯，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嗯，是吧？这个应该是年，但是那京东大鼓，就是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呢，他往下来。
8: 青年
7: 对，
3: 不是青年，
7: 对，
8: 青年
7: 对。哦，你这菜咋炒这么鲜呢？
8: 这么鲜呢？哦，
7: 你这瓜子这甜呢？
9: 这甜呢？
8: 对，撒贝宁啊，
3: 是这意思吧？是吧？拧我这第二声，
8: 撒贝宁啊。
7: 那我先给大家唱，
3: 好，唱完您再给我们讲解。

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

0: 嗓子还真好，
1: 真好。嗯、
2: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3: 哦，
4: 好，
5: 谢谢谢谢。
3: 这是张老汉送女儿上大学那段。
6: 是的，哦，这个民间故事还有家长里短，啊。很多的东西都能融入到京都大鼓当中，
4: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词儿啊写的都特别有画面感。
7: 对，是
4: 黄老师您要不学一句，
1: 我是那个
4: 您天津人，我天津人怎么也得学一下、
2: 来吧。
1: 火红的太阳刚，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呐，
4: 您别给他降调，原调
2: 原调
4: 原调。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4: 还是自己往下降调原调，
1: 你给我找个梯子来，我踩上去。这真是这是不容易，
3: 真是古韵悠悠诉古今，荆门巷陌韵长吟。那么天津的曲艺其实是诞生在我们的民间的，生长于我们的市井，所以呢天津呢在城市发展历史长河中，我们曲艺就以独特的乐观豁达的这样的精神，也是培育了我们天津的性格。
1: 对于生长在天津的孩子，古曲呢是街头巷尾的背景音。
0: 对，哎，
1: 三弦一响，鼓槌一落，耳边就是乡音。
5: 是
1: 啊，其实说到底啊，这就是一种我们天津人对生活的热忱与执着。
5: 是的，
1: 在这里我也邀请了大家来我的家乡听曲喝茶，感受曲艺给您带来的惬意生活。
3: 好，嗯。
0: 天津是曲艺之乡啊，
4: 而且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养育了一方艺术。而且像您说的，随着这个运河水道，包括人们相互之间的往来贸易等等，不同的艺术形式相互碰撞融合，又诞生了更多的色彩和花朵。期待着未来能和更多的观众一块儿更多的感受咱们这片土地上的艺术之花的魅力。
0: 好
3: 好好。

0: 这是相声啊还是摇滚啊？咱们还是用摇滚乐的形式。
1: 对 对
0: 摇滚音乐的形式。
1: 其实一直都在把中国传统文化然后用我们各种风格的音乐去演绎。
0: 西游乐队的特色就他们就是就特别喜欢跟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啊作为他们的灵感结合。所以这个摇滚嘛讲究的就是说学逗唱。
2: 说学逗唱。
3: 这两种形式怎么想着把它结合到一起了融合的还挺好。
1: 因为从小听相声里边也有唱。
3: 对对对。
1: 我呢又从小学音乐想用自己的方式去传承相声。嗯。因为咱们说贯口的时候也讲究一个气口难点就在于我要把相声的气口放到音乐里
0: 是啊
1: 要按相声的气口不太好把它唱成歌
0: 所以你这里面得有必要的重复哎是吧啊
1: 刚才唱的这个包菜名这满汉全席嘛
0: 对
1: 这里边撤掉一道菜因为实在搁不进去了
0: 那你最后买单的时候不能算你
1: 对其实都没点中间还有一个地儿空了一块那也是实在没得加因为我不想把中国传统的贯口给改了啊这是一个我们做这个其实就是为了传承嘛
4: 这不守正也就不好创新
1: 对对对嗯
4: 今天看了创新我们年轻人这种说唱适合他们的一些表演形式那么我们再去看看传统的我们的相声表演的形式
1: 好
0: 也去拜会一下传承人
1: 走
5: 您这是
6: 相声啊
5: 敢问您贵姓是
6: 还贵姓干嘛见姓赵
5: 您是弓长赵啊还是立早赵啊
6: 您哪您这是不认识字儿啊人家弓长念张立早也念张
5: 那您是哪个张啊
6: 立早张
5: 立早张
6: 立早张干嘛姓赵
7: 这就是按您的那个墨腕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梁子哎在细节上还是欠缺一点打磨
6: 我不是东西啊你不是东西
5: 您原谅我请您吃个饭
8: 说菜名了
5: 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有胡肉扣肉松肉块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油白杂碎三鲜鱼翅里子鸡煎汆火鲤鱼板鸭筒子鸡
6: 好
7: 我小时候学这没怎么费劲哎还行那时候嗯他这个锅儿背的应该总体上还可以是吧总体上还行还得再精雕细琢
0: 他打扰了两位老师点评马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谢谢
9: 哎请坐请坐哎
10: 大家好我是马志明我是国家级相声非遗传承人
11: 大家好这位是我的父亲我叫马六甲我是马氏相声的第四代传人
0: 刚才那个台上是
11: 是我的学生啊
0: 您的学生嘿那就是您的徒孙辈了
4: 这个相声其实相就是表演声呢就是说是吧啊
0: 这个带表演的说话、这
4: 个、啊马先生的相声以说为主但是以逗见长哎啊嗯那么包括像刚才说的贯口相声
11: 报菜名
4: 一个报菜名是吧被称为教科书式的贯口
11: 是
12: 基本功
11: 是
4: 其实这贯口啊还有很多版本啊像北京有贯口天津有贯口
0: 光报菜名就有好几个版本
4: 对哎小撒老师您是主持人您要不要挑战挑战然后叫马先生给指导指导
0: 挑战报菜名啊可以啊你上一道菜我报一个
11: 我这儿有词儿我这儿有词儿
0: 别的呀不是我是一直想请教啊马先生嗯这个演员啊这贯口实际上已经是肌肉记忆了
10: 对
0: 因为他没有逻辑没有故事的嗯你很不好背
10: 对
0: 所以就得靠肌肉记忆反复背
4: 就像我们搞文化遗产我们背比如山泰山鹿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这就是因为他就不过脑子了
0: 申院您台上请
4: 吃的方面的确不行要说文化遗产还可以
0: 我这反正我就理论还行实践我估计够呛我能照着念下来就不错嗯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啥你看你看
11: 您看刚刚咱们说这贯口啊不是一味的追求语速不是以快见长
4: 对哦
10: 它不是单要掌声
0: 明白嗯
10: 就跟那个撂地卖大力丸似的红丸子白丸子嘿那不行
0: 是
10: 吧要那轻松美
12: 轻松
0: 您说的这个太有道理了你这样黄老师啊我觉得您作为演员台词是您的基本功
3: 我试试啊。保不齐也说到，就是
2: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赏去，要分清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搓，定口型，双唇斑抱，闭摆波，底舌当地斗点钉，舌根高够，弓根固，舌面肌结较尖精，翘舌主争，真至照，平面姿则早在增，擦音发翻，非分腹，送气查柴，铲彻称，合口呼五，哭虎骨，开口合波，歌安征，嘴搓虚学，循序句，齐齿一忧，摇夜莺，底恶恩音，烟弯稳，穿鼻昂迎，中庸声，咬紧字头，归字尾，固难达到纯和清。
0: 鼓掌。好，您那词儿写哪儿了？
5: 这没有，
2: 而且基本功嘛，就是
0: 不是您不用天天练这个
2: 啊？不用练，不用练。
0: 所以这是距离上一次您背这个多久？得有20年了吧？
2: 20年了，对。
0: 但是一张嘴，所有的东西就
11: 都来了，
0: 自然的就出来了。
11: 太厉害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上一分钟啊，台下真得10年。
11: 是。
0: 您这突然给我这么一份儿，我这
10: 谁也不行。
0: 打电话叫康辉来，
2: 上确实都练，都得练。嗯，
5: 其实呢，天津的相声有天津的味儿，是在别的地儿都享受不到的一种味道。
11: 没错，
0: 这马先生的这一派相声，实际上是扎根于天津这片土地，
11: 是，
0: 他是汲取这片土地的很多营养。
11: 您说的太对了，因为过去我们就住在大杂院里边。街坊邻里的这些故事都被我爷爷改编，又搬上了舞台。
0: 对，
11: 所以可以说他就是
0: 特别接地气，
11: 对，扎根于人民。
0: 对，
5: 马三立先生从艺80余年的时间里，共演出了约200多个传统的相声作品，那么创编新作品100多段，可以说是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方舞台。那么马三立先生改编的传统作品，比如开州场，比如文章会、白事会，还有原创作品，比如百猴、10点钟开始、逗你玩，
11: 逗你玩，
5: 是吧？
2: 对对，
11: 人物太多。哎，
2: 发现说到天津啊，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个马三立先生这个逗你玩，
0: 逗你玩，
2: 里面那个大耳朵的那个漫画的形象，是吧？
5: 对，
0: 这好多这种人物到今天，包括马大哈，好像就是因为马先生创作的这个人物，最后这个词儿
11: 流行语了，
0: 进入没有现代汉语大字典
11: 里也有了。
2: 就是马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就咱们这个就是创作的这个题材是来自于。生活呀，还是街头巷尾的这种传播啊，或
0: 对哪些灵感？
10: 好的都是从生活当中来，
2: 啊，还是来源于生活。
10: 对，练气功有一个吃苹果，这就是我的生活，
11: 是真事儿，真是
10: 逗我的外甥女儿，这孩子特别馋，他有东西舍不得给人吃，我就逗他。其实我也不是非要吃啊，我就咬一口。就一口行不行？
9: 不行，
10: 对付半天呢。行，来一口，拿我来，也大人。

0: 那叫是北山平顶，
1: 康一点，
0: 康。我那牙也有劲儿，高手都没拽着嘛，还真是呼在我这边，这孩子哇就哭了。说完就完了，老头在旁边，我妈妈在旁边，
1: 对，
0: 哈哈一乐。没想到这个练气功也用上了。
2: 哦，就是很多都是来自于生活家长里短儿，
0: 对，
2: 什么衣食住行啊。哎，
1: 我父亲有一个原创作品叫《纠纷》。
3: 哎，我想想，那叫
0: 丁文元
3: 啊，丁文元，对，我压你脚，我还压你嘴呢。
1: 而且您是到派出所采风来的，哎、这题材、
0: 哎、和平路治安派出所，
1: 对，
0: 对过就是中华曲院，
2: 是，
0: 我们在那儿演出，演完了呢，他妈妈带他回娘家了，我呢没地儿去。我就上派出所坐着去，连喝水也能采访，有的各种事儿啊，闹家务的，逮着小偷的，
4: 反正各种
0: 听个新鲜，
4: 对，民间百态都在那儿能看见了。
1: 其实这也是马氏相声的一个特点，就是我爷爷也是毕生在追求的，就是一定要把人物的刻画放在首位，
0: 对，
1: 有人物然后带情节，就是文艺作品啊寓教于乐。
4: 哎，而且刚才听您讲这故事，我觉得艺术家跟普通人的区别啊，其实就在于生活当中其实永远充满了素材，但普通人看完以后哈哈一笑过去了，嗯，艺术家哈哈一笑，笑完以后他记住了，哎，然后该用的时候用得特别巧妙，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对、哎、吧？
0: 对，
2: 天津就是一个有乐的地方，那么这有乐的地方就养育了这些有乐的人，正是因为这些有乐的人，才更使天津的成为当之无愧的曲艺之乡。
1: 是，而且2024年恰巧又是我爷爷诞辰110周年。很多的相声观众呢，也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他啊。我作为这个马氏相声的后人呢，我也是力所能及的，我写了一本书啊，我今天也带来了，送给几位老师。这是我爷爷的一个传记，嗯，是他的一本小传记及口袋书，啊，也是想把他的这种市民精神、相声的文化，然后能够传播出去。
4: 谢谢，
5: 感谢感谢，
4: 这太珍贵了，里面还有好多这个
1: 很多
4: 珍贵的历史，对历史，
1: 还有我们马氏相声的这个由来。
4: 谢谢。
2: 所以正所谓说些逗唱演绎人生百态，醒目拍桌道尽世间炎凉。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是，
2: 也就是这一方人不断的来筑建的这座城。
4: 所以我在想，马先生其实留给我们的不光是这些精彩的相声段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嗯，这可能是真的是最感染人的，就是无论任何时候你遇到任何困难，遇到任何烦心事儿，没有什么是马先生一段相声解决不了的。
1: 是，
4: 如果解决不了，就听两段。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这一看，您肯定很熟悉。
5: 是，
4: 这中国人都应该很熟悉。杨柳青的版画。
6: 是的。
4: 您好，您是？
6: 各位老师好，我是天津杨柳青画社的郭金伟。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画社基于传统的杨柳青木板年画做的一些文创品。我们做这些呢，就是为了把年画和咱们当代的这个设计做一个结合，使年画更好的传承下去。
4: 明白了，你就负责就是把传统年画做文创设计。
6: 是的，是的，
4: 对吧？让它跟市场结合更紧密。
6: 是的，是的。
4: 看看您说这都有什么样的文创？
6: 有我们的年画折扇，还有年画的冰箱贴。年画和咱们的剪纸做了一个组合，做的年画剪纸册。
4: 哦，因为这个好玩，他把两种非遗结合到一块儿。
6: 是的，是的，
2: 年画和剪纸。
4: 对，然后再加上传统的这些故事。
5: 我们小时候，就是家基本上逢年过节都要贴这个东西。哎，
4: 而且小时候谁要生了宝宝啊，最高评价就是，哎呦，你们家这宝宝长得跟年画似的。哎，
5: 对对，是，
7: 就是年年有余嘛，就有年花。
2: 年花，
7: 这个鱼呢，它是一个金鱼的头啊，说是鲤鱼的身子，金鱼的尾。不管怎么说吧，这张画呢，就是画出来比较喜庆，比较受欢迎，所以带有这些寓意。 再加上呢那边

0: 这梭哈就是跟木兰花，那代表女孩。
1: 女孩哦，
2: 这边的
0: 这边的小辫是小男孩的装面，一个男，啊，一个女，女子不是好吗？啊，所以说这个画呢，本身呢，就是寓意很深。咱们翻翻这个，你们自己翻翻，这里边你看
3: 看能不能猜出来这画上是什么吉祥寓意？先给挡着，猜猜这个。
2: 这是，
4: 你看这是抱着小狗呢，是吧？啊，
0: 这是狮子狗。
4: 哦，狮子狗。
3: 连灯太师
2: 啊。
3: 这个呢？这里面有符，看到没有？蝙蝠。
1: 蝙蝠，石榴。
0: 那是橘子啊。
3: 橘子，吉祥富贵，有可能
4: 是不是有这意思吧？
1: 啊，福善
3: 吉庆，有吉，对，这个肯定有，福肯定有，
4: 福
3: 善
1: 啊，哦，
3: 庆
1: 啊，对，
3: 那个敲的那个庆
0: 啊，对，
4: 都藏在这里了。
3: 所以杨柳青版画是把谐音梗玩透了，
4: 这是鼻祖，
3: 对，鼻祖都在这儿呢，谐音梗。
1: 对这个杨柳青年画，赫赫有名啊。
3: 是，
1: 咱们这个杨柳青镇就是曾经是古代，这个南北水上交通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开凿，就使呢天津地区带来了南方很多精致的纸张啊、水彩，这也成为我们杨柳青年画发展的一个材料的基础。
0: 对，
1: 所以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的繁荣，促使了我们年画自然融合南北的这个艺术元素。我们看到前面这些年画，既是有北方的一种粗犷，又有南方的一种细腻，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0: 南桃北柳嘛，
3: 对，有一个说法叫南桃北柳。
0: 对，
3: 桃指的就是南方桃花坞。
0: 桃花坞的年画也挺好。
1: 这个平常说呢，年节这个百节年为首，过年嘛，这新年佳节又是我们国家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那么，2024年的12月4号，我们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3: 申遗成功了
1: 啊！申遗成功了，特别是在我们申遗的短视频的宣传视频里面都呈现出来了，所以对我们申遗也是做出了贡献的，
3: 啊，这绝对是有仪式感，中国人过年的一种仪式感，
1: 仪式感，
3: 对，这么精美的年画究竟？在这个传统的制作的技艺上，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去关注？这当中包含着多少非遗的这个韵味？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一起感受一下。

0: 这是杨丽萍年画的木板，刻好了还没有印刷的，因为这个工艺很新。你看这胡子啊，都相当好。
1: 对，
0: 我们这叫勾描组，用于这个绘画画的先生们呢，给勾出来这个轮廓。哦，勾出来以后再贴在这板上。嗯，
1: 根据他勾出来的线条。
0: 对，在刻的时候呢，就是应该专心致志的那么刻，
2: 就万一刻错一笔。
0: 一个板就废了。嗯，那个就是可以补，可以补，
1: 能补吗？
0: 能补。你比方这条线吧，刻断了，嗯，我就打个补丁补上。
3: 不能大补，不能每人变张飞那种补。嗯，
0: 另外一个，咱的别的体验不了，就说这个画板呢，你看我给印一下啊，体验体验。
1: 您找了个最简单的让我们体验。我以为王老师说来每个人刻一个。<笑><笑>
0: 杨丽萍年画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年画。

0: 出来以后呢比较柔和，比较细腻，美感比较强。啊，现在就
1: 行了，拿这个啊。
0: 这木板年画呢，不管是说，哎，它不是那么太水灵，印出来
2: 要水灵
3: 啊。这部分就比较水灵，上到头的部分是吧？
0: 来，谁来舔一舔？
3: 来，
2: 你舔舔，你先来吧，您舔舔人，您舔舔人，您要弄不好，我们就放心了。因为那舔舔人都弄不好，我们就放心了。您这不是，您像烙煎饼的，您这
4: 手法有点像哈。是这意思吗？
5: 啊，是这意思。
2: 你这纸啊，没贴严实，
4: 没贴严实，
2: 老忽悠忽悠的。
0: 也行，也行，
4: 还行吧？
0: 那行行行行，
2: 我来一个，
0: 来一个。
2: 我给您来个精品，来一个您说的水灵的。
3: 水灵，错了。
2: 给他水灵点。好，我觉得我这张应该没问题，我这张应该是个精品。
0: 哎，这张好，
2: 你看老师傅一看就知道说这张好，破了。这张算那个算您的。
4: 你这挺费纸啊。
2: 不是，刚才您那两下把这刷子弄坏了。
4: 哦，是吗？
2: 您刚才那两下太用劲儿了。
4: 哦，是吗？
2: 刷子都坏了。该您了。
3: 好，你江水灵的正式出现了。
0: 行行行行，
2: 我刚才弄的时候到这个步骤，王老师已经喊好了。
3: 王老师好吗？
0: 好，挺
3: 好。王老师喊两个好，刚才连续说两个好，刚才。
2: 这还记着数呢。好，
3: 哇，哎，这不行，
2: 若隐若现。仙童，这是位仙童，您这有带有水蒸气的感觉。
4: 王先生，我跟你讲，我是天津人啊，所以就作为天津人，就是打小啊，就是这种杨柳青年华就汇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头。嗯，哎，街头巷尾都能看到，每逢新春佳节，家中墙壁上一定会张贴杨柳青年华。啊，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了我们心中的节日记忆，也看见了它在今天的全新的发展，啊，还是那份属于咱们天津味的老情怀，嗯，老味道，
0: 对对对对对，
4: 特别好。
2: 回去啊，要把这张画啊给我们家孩子，按照这个连年有余，去上色。哦，
3: 哎，啊，早死。
2: 对，
3: 那师傅做的也您这个多找一组。
2: 哎，也行，我们俩孩子，家孩子，俩孩子，一个孩子一张，让他们去自己填颜色，然后家里的年画贴的是孩子们自己
3: 画的，这好，
2: 有意义。
3: 这个刀笔流转绘年景，木板年画传古香。那么运河文化下诞生的杨柳青木板年画，每一刀每一笔，不仅融合了南北艺术，也融入了匠人的情感。一幅幅的作品都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其实我们天津还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还要去多去寻找寻找。我先去寻找一下，然后呢咱们晚上见。
2: 好的，
3: 好，
2: 晚上会合。
3: 好，
2: 我们分头体验一下。谢谢王老师，谢谢您，谢谢您，
6: 谢谢您，谢谢王老师。

0: 英雄，各位好汉英雄，女侠。
1: 大家好，我是回族中刀武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曹宁。
0: 您刚才上去那一招，那叫什么来着？
1: 叫雪花盖顶。
2: 雪花盖顶。
1: 对对对。
0: 那把刀有多重？
2: 我
1: 那把刀是30斤多的。
2: 是这把。
0: 黄老师，猜一下大概什么分量？
3: 这个得160斤。
0: 好，哎呦呦呦，小撒。哇。哎。
4: 撒老师，撒老师还年轻啊，救护车。这个有160斤，160。
0: 像我们这里边，我的那个小徒弟们，他们耍的是20斤的，像我这师叔呢，耍的是160斤。我练重刀呢30多年了，现在呢，我带着我的小儿子练，他已经7岁了，跟我练重刀呢，已经练了2年了。所以这一项目最早传承是从。
5: 其实这个重刀是从唐朝就有，还有1200年的历史了。哦哟，
0: 成名于明成祖初期，曹氏先祖，所以属于燕王族弟，对，然后呢就是俗称燕王扫北，然后平定到天津，于是有了我们这个曹氏大刀。
5: 20斤您行吗？这个我跟你说，没有点基本功，我们真是达不到，熟能生巧。
0: 各位天津的老少爷们们，出来跪宝地，
5: 这个。
0: 这平衡点啊，
5: 意思一下吧，不好弄。这才20多斤。
4: 我当时压的时候，要比这个重好几十斤的分量了，压的时候都出来一个窝了。
0: 所以您刚才用的那个刀是30斤，
4: 30斤，
0: 比这个还要重一点。
4: 还要重。
0: 这个
4: 重刀其实发展到现在，已经是一套完整的招式多样的一个系统完备的刀法了。
0: 像我的祖太爷，就是与
4: 环甲，两人世称为回汉双侠的金门大侠。
0: 回汉双侠，对，因为咱们是回民嘛。
4: 对对对。

0: 那平常的基础训练什么呢？只靠跟他交流还是要？
1: 像我们练习这个重刀里边的器械，最基础的是有石墩子，然后是重刀，还有呢就是石锁、抱石。抱石是考武状元用的，
2: 而且好像以前考武状元也有这个重刀。
1: 弓刀石马步剑里边刀就是这个重刀。
2: 武状元用的是多少斤呢？
3: 160斤。考武状元用的那个重刀呢，就是咱现在用的这个大刀，也叫样刀。
2: 行，今天我们在天津，不光又见识了一个传奇项目。而且见到了两位状元之才，谢谢谢谢谢谢，
0: 感谢感谢。
4: 这全是您熟悉的，
0: 是。
4: 您好您好您好
5: 您好您好，
4: 陈老师吗？
5: 您好，哎，陈逸谦，哎，我是来自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的陈逸谦。
4: 哎，您好，陈老师。
5: 这些都是我们工作室的作品。哦。
4: 一进来栩栩如生。
5: 您看这两件梦娃是我们工作室的代表作，
4: 这是大明星啊。
0: 对对对对，小时候啊，在街头巷尾我经常能看到就是泥人张，但是像这种还真是不多见啊。
4: 这个是应该是创新的作品了。
5: 这件就是2013年为中国梦代言的梦娃的原件，这件小梦娃我们融入了贴金工艺，让原本就惹人喜爱的形象更增添了几分精致与华丽。哦
4: 哦，这俩还有不一样呢。
5: 这件呢融入了贴金的工艺啊，您看这件作品就是铜质彩绘，它就不是泥的了。
4: 泥人张现在用铜色，
5: 对，就变成金属的硬质彩塑。哦，所以这样能刻画得更加鲜活，更加灵动。您看这些飘带呀，
6: 是是是，
5: 您看这个眉毛也是有所融合。
4: 用铜的材质和用过去传统的泥的材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5: 就是融入了当代的工艺了。我们既保持原来泥塑的这些技巧，然后还有所发展。哦，您看这个作品叫步步登高。哦，也是表现了春节期间人们逛花灯的那么一个场景。啊，这种 3D 打印的技术为非遗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可能。
0: 所以就依托于科技的助力，要更加创新，使作品能够更多样化的呈现。
4: 像刚才您说尝试着用金属 3D 打印，那不就是用在航空航天最尖端的
5: 对
4: 科技项目是吧？你包括题材上，我在看这儿有跟航天有关的。
5: 仰望星空描写的就是我们的新一代的航天人这种开拓创新接力传承的这种开拓精神。
4: 就带着孩子看博物馆，
5: 这个就是做的民俗的，
4: 太形象了。包括那葱花
5: 鸡蛋做的都特别
4: 鸡蛋，
0: 对，
4: 而且包括旁边人的表情。
0: 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题材的作品，更能感受到科技对于非遗的助力。
4: 是，
0: 我印象中的泥人张的题材一般还是集中在市井文化和民间文学。
5: 那我们一块儿去体验一下这个泥人张的传统的技艺的空间。
0: 好，
4: 好，
0: 好，
4: 好，好，去拜访一下我们的传承人。
0: 好。
4: 张老师您好，
7: 欢迎欢迎。
5: 您好，您好，您好，
7: 欢迎欢迎，
4: 您好，
7: 欢迎欢迎。我是泥人张彩塑的第六代传人张宇，欢迎两位。
4: 久闻大名，
7: 来，请请请，
4: 谢谢谢谢。这是来到博物馆了，我今天可算是圆了儿时的梦想。哦，因为小时候逛街的时候啊，有糖人有面人，家里都给买泥人，家里说太贵了。所以今天一见，真的是孩子的时候那种童年的时候被震撼的那种情绪又被唤醒了。
7: 谢谢谢谢。我们泥人彩塑到现在是200年的时间在天津传承。嗯，这就是我们用的泥，它是从最早的天津的西郊老乐河道地下1米多取的这么一层泥。这层泥呢，它是这个过滤，然后呢把它再化成泥浆，然后再过滤再晾干，加入棉絮，然后反复的捶打。
0: 您说这个就是已经加过棉絮？
7: 加好棉絮的，对，它是让棉花的纤维在里边均匀分布，这样它在干了之后就不容易开裂。这种泥呢，我们放在地窖里边，还有窖藏3年，它的那个泥就熟化了。
0: 要放3年？
7: 是，这个泥经过陈化之后呢，它的可塑性会加强。
4: 您说的可塑性就是它的软硬度，或者是它的那个
7: 比如说弯曲的状态，还有就是它刻画细节的状态可以会更好。既然两位来了，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0: 的制作过程吧。
1: 我们现在上手，知识储备还是太少了。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再仔细的感受一下更丰富的制作流程。

0: 那我就知道。
1: 这个有点像美院的那种雕塑系哈、啊、来做，
2: 但它跟雕塑不太一样的是，有一些雕塑是剪裁，越雕越小，越雕越小，雕出个东西。而泥塑呢，它可以从一块小泥往上加，往上加，往上加，加出来。
3: 我们现在只要保证它的湿度，它就一直是会柔软。
1: 那怎么会保证它湿度呢？
3: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湿的棉布给它稍微的包一下，保证水分不蒸发。
1: 哦，明白明白，有各种的办法。
2: 而我看见这板子呀，我就想起小时候我爸打我，
1: 勾起了童年的记忆。
2: 小时候我就是这块泥，
1: 就怕请家长。

0: 全想起来了，
1: 揉揉肩，
0: 全想起来了。
1: 肩膀还疼吗？
2: 现在泥的它是有流动性，就是它很软，可以变形。
3: 对，真的，其实，在手里它很服帖的，你给它一点力量，它马上就有回应。嗯，就你就能找到那个形状，这还行吗？这比例？
2: 可以可以，我们作品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柔软的时候就这样做大型，然后再到后来我们可以用这个亚子，
3: 这个叫亚子，
2: 我们叫亚子，对，可以刻了，我们可以开始做细部了。啊，我们有一个现在的型叫巧克力硬度，就它像巧克力一样不会再变形，
1: 就比这个再硬一点。
2: 对对对，
0: 但这个就太专业了，这个比如说
2: 我们再试试彩绘，
0: 彩绘可以
2: 像这样一笔一笔的画过来，要一遍一遍的照染，嗯，但每一遍的颜色尽量不重复，嗯，
0: 但是一般这个需要几遍才能够达到这么饱和的这种？
2: 我们在传统颜色里面要画到100遍，将近200遍的效果，它那个光泽会从底下透上来，才会有那个温润如玉的感觉。
1: 100遍？
2: 对，但我们现在一般呢30-40遍就可以了。
1: 就是我们现在的颜料？
2: 对，现在颜料呢？它的材质改变了，
1: 所以现在30-40遍就够了。
2: 是的，
1: 您画15遍，我画15遍，咱俩加起来30遍。
0: 我画30笔。
1: 哎，这是李时珍吗？
2: 李时珍。
1: 刚才我看啊，黄老师已经糊了一层，
2: 这个地方干了，就可以接着再画第二遍。
1: 所以我第二遍每个地方还是一笔，
2: 还是一笔。对。哦，
1: 就一遍就一层。嗯嗯。您看我的笔法怎么样？
2: 好，
1: 那就是不怎么样。
2: 再一个就是形神的这个配合，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要保留一些有精神的地方，不论是素还是画，不一定都做得像工笔画一样面面俱到，所以形和神之间的这个配合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讲究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作品呢，从最早的人物的写生，到后来的成为雅俗共赏的一件作品，它一直是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表现形式。
0: 我在海河边上的这座城市长大，当看到这个沉淀在海河下的泥土在指尖幻化成鲜活的模样，还是会感慨万千。所以亲手制作时呢，是满心敬畏的，希望我们的非遗技艺啊永不蒙尘，岁岁流芳。
1: 但是有很多非遗啊，它实际上是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你比如说刚才老师说到这个唤醒泥料的步骤，就让我想起这个泸州老窖，它这个酒啊酿制的过程当中确实也有，你像泥窖窖池酿酒，它要经过碎粮拌料上赠摘酒摊酿多个工序，然后再经历多年的冻藏，那一抹浓香才能被真正的唤醒。而且他们这个酿酒的办法确实也是不间断地使用了450余年用的这个窖池，恰恰选的就是他们泸州当地优质的黄泥铸成的。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文化。嗯，这背后其实也是所有的匠人的一份初心和坚守。

0: 大麻花，这是麻花吗？哇，我怎么觉得这是被子？这是大麻花，我见过是各种各样款型的麻花啊。
1: 但是这么大
2: 的你也没见过，
1: 没有第一次。
0: 这个大麻花一米八，
1: 一米八，
3: 就是比我个儿还高，
1: 50多公斤，
0: 不是拼接的吧？
1: 不是，你是整个曾经的，
0: 一根下来的。哦，
1: 厉害厉害，
0: 八戒。
1: 对，麻花王比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一米5那个还要。
0: 哎呦嘿！
2: 这十八街麻花应该有近100年了。1927年，当时有一个
1: 做麻花的，
2: 麻花的，他在这个就是咱们天津卫的那个海河的西侧呀，做了一个麻花的铺。啊。
1: 然后呢，因为那是东楼十八街，
2: 哦，
1: 所以就
2: 叫十八街麻花。
0: 十八街麻花，
2: 比如说咱们十八街麻花最精髓的记忆是什么？
1: 最精髓的就是它那个馅料，
0: 咬合的人儿、挂的人儿，桂花、西红柿、剁子，是一种馅料。
2: 这是灵魂。
1: 我们的麻花6根白条，2根麻条。
2: 哦，
1: 它是组合，这个馅条扯成馅儿，夹在里面。这是天津独有的一个特色。
0: 就多大都是6根麻条，
1: 大的比例不一样，一斤的白条多。
0: 所以您看那个，那个麻条白条就多了。老师
1: 傅可以体验一下，四根二十间，然后二下边，各放一根麻条，然后呢，把这个馅料搓成条，点裹上。
0: 裹上。
1: 对，3分筋7分松，蘸上劲之后，两手，自然一提，它就形成一个麻花。
0: 一提，我这提必须得手工来。
1: 您这什么东西？这搁下吧，您这搁下吧。王师傅说您这搁下吧，您这搁下吧，您这不行这。
0: 我这个就没法下锅了。
1: 其实吃了可能都一个味儿吧，
0: 不一个味儿，因为我们是多口味麻花，
1: 香脆酥甜，久放不眠。
0: 你看炸的多透啊！谢谢。
4: 您好，您好，您这是根雕是吧？哎，对，根雕。
5: 我们杨氏根雕最大的特征就是最大限度保留它天然的质感和自然的木香。
0: 所以您看，像这个笔架，它相当于它原来您找到的根儿，它就是这样的。
4: 对对对，像我们做根雕，审料是最重要的。
0: 审料，
4: 审料，
0: 就眼睛一看就知道它。
6: 能做什么？
0: 审视原材料，
4: 对对对，
0: 这就是您的经验，也是您的艺术感受，是吧？
4: 对，它还不光是手上的技艺，眼睛和这个想象力，一眼看上去我就知道它像什么。
0: 谢谢杨师傅，
6: 享受了。
0: 谢谢杨师傅，
4: 享受了。
0: 谢谢杨师傅。
4: 大家好，我是曹宏伟。
2: 啊，曹老师，
4: 曹师傅，
0: 咱可以尝尝，可以尝尝。 早就等您这句话，来呗。好吃。你看这个酥鱼啊，就是它这个吃法，它不糟践，鱼鳞、鱼骨什么的。
2: 您看，
0: 它全整条鱼我已经吃完了，连鱼头带鱼刺儿。
6: 我知道这醋也特别的有名，独流老醋至今发展都有300多年历史了。
1: 对对，
0: 是我国三大名醋之一。
4: 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滴独流醋，千里运河香。哎呦，这最后问您个问题，哎，我还能再来一条吗？
7: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好，您好，赵老师。您好。
4: 陈氏制瓷是我们北方的绘画和景德镇的制瓷工艺相结合，形成我们陈氏制瓷的一个独特的特点。我们这个红色，它发色就比较沉稳啊，大气。我看您现在做了好多文创，蛇。
7: 您这可太
4: 应景了，这是我们陈氏制瓷为蛇年做的，我们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四平四喜”，也是祝福观众朋友们蛇年平安喜乐的这样一个祝福。 那就不客气了，那
7: 可以，
4: 开玩笑，
7: 可以，
4: 回头我们来买来。
7: 好嘞，好嘞，
4: 又是好吃的啦。
0: 我这有刚炸出来炸糕，老师们可以品尝一下。
1: 嗯，天津孩子太幸福了。
0: 这我们选用的优良的这个红小豆和精致的白砂糖，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豆馅儿。再经过48小时以上的发酵，按照一定的比例把馅儿包进去，经过我们2段油温的高低温的油炸，这才是我们的这个好炸糕。
2: 叫耳朵眼炸糕，始创于清光绪年间。那么刘万春和外甥是吧，制作了这个炸糕，受到市民的赞扬。那么炸糕铺就坐落在耳朵眼胡同。食客们称他们的炸糕就叫耳朵眼炸糕，
1: 哦，因此得名。
0: 对对对，老师一说特别对，
1: 太好吃了，
2: 好吃好吃，
1: 太好吃了。
0: 欢迎老师常到天津过来，
3: 谢谢谢谢
0: 谢谢，欢迎天津过来。
3: 这是金属的吗？哎，但为什么会有一层金属的光泽？
4: 就是把那草木灰啊烧上去了。哦，
3: 草木灰给它镀了一层色。
0: 对，
4: 天津啊，几千年前是黄河的入海口，我们这儿就是黄河冲击下来的泥沙，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形成了下边一层黑色的黏土。
3: 所以这个土用来做陶特别好。
4: 对，
2: 陶器的应运而生，也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华祖先很早就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并且呢，把它应用在人们的生活中了。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的介绍。哎，这不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吗？增高鞋，这叫什么鞋？就是
5: 厚底儿靴。
3: 哦，厚底儿靴，对，
6: 专门是给这个舞台上的演员准备
3: 演员的。
5: 这是黄龙靴，它的最代表性人物是皇帝穿。这是旗鞋，比方说皇后、宫女人物穿。这个黑靴呢，就是比较标配的，它什么人物都可以穿。
3: 这个做起来挺麻烦的吧？
5: 时间呢是得20多天到1个月完成。这是一刀织，这一双鞋是用到5刀织，在1000张以内。哦，
3: 这个纸它有弹性，
5: 有弹性，能声音还小。从高处下来以后，有这一点弹性，才能保护人的腿、指窝，不受伤。
6: 真是，也是开了眼，
3: 开了眼了。嗯，谢谢谢谢
6: 谢谢，好。
7: 邵老师好。哎，
3: 您好您好。哦，咱们这是
8: 邵老师，
3: 茶叶
8: 又见面了。
7: 茶叶，茶叶，
9: 天津花茶。
7: 北方地区基本上的饮茶品种都是茉莉花茶。哦，但是天津茉莉花茶它是多个产地的拼配的一个结果。
2: 天津的很多非遗都离不开这海运文化，天津茉莉花茶呢就是海运文化催生的，这样的转运的一来二去，茉莉花茶就带进了天津人的生活了。
3: 对。
8: 我们的花茶一般至少是4个产区拼配而成，嗯，有的是5个，甚至于6个，
3: 4个起步。
8: 对，来，三位老师可以尝一尝，
3: 这第一泡，来，
2: 好喝好喝，
3: 谢谢谢谢
10: 谢谢谢谢
8: 谢谢，欢迎您再来天津。
3: 这个您应该熟悉啊。哎呦，
11: 哎呦，三爷三爷，你好你好。哎呀，
2: 我在天津修钟表啊。
3: 哎呀，看看您这些，
2: 因为您瞧这个，比如这

0: 汁儿得走得准，你家小人得出来，底下还得有那个动画。
1: 换卷帘回去，
2: 扑将入相。
1: 这个钟在咱们故宫出版社故宫钟表的书上有，平氏人打钟。
2: 哦，
1: 对，
2: 多少个零件？大概
1: 1300多件。我们制作这个钟用了1年半。
2: 哎呦，这真的是细活。
3: 哦，这个塔是能折叠的。
1: 对对对，它升起来，9层塔升吧。
4: 机械的那个感觉，嗯。
1: 还有一种就这种刺轴的。
2: 哎呦呦呦呦！
1: 哎，对呀、啊，就是这样的。你就看玻璃管怎么动，这怎么动，
2: 突然像开启了一个时空之门一样。
0: 你瞧这个轴与孔的配合，是对精确度的极致的挑战了。这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我想更是对您匠心的坚守。
4: 了不起，了不起，嗯。
2: 有机会到您那好好看看。
0: 啊，
2: 善运，好吃的又来了。
0: 好吃又来了，
5: 您可以尝尝。
0: 看亲戚拎个点心匣子，就是这个。
2: 这个是没做好的吗？
6: 这是做好的，
2: 看着特别像刚发好的面。
6: 这是我们家做了4代。就做这个枣泥卷儿，
2: 就叫枣泥卷儿，
6: 您可以尝一尝。
1: 来，您掰一个。
0: 哎呦，哦，
6: 它有一别名叫翻毛飞雪，哎，就像雪片一样，这个酥皮就落下来。
2: 哦，
6: 您看做这个只能手工做，我们得拿这个2斤的面裹上2斤的油酥，给它擀成2毫米的薄片，而且擀的一点都不能破。擀完了之后再打卷儿，所以您吃每一块儿啊，里面有24层酥皮儿，
2: 哦，
6: 才形成这个机制，在咱们嘴里这么小小的口感，
2: 入口即化。
6: 我再给您讲讲这个，这个点心的名字叫桂花栗粉糕。
0: 这《红楼梦》第37回有老宋妈妈给史湘云送了2个掐丝盒子，
6: 对对，
0: 2个盒子，其中1个盒子里面装的就是这个，
6: 没错，
7: 《红楼梦》同款。
6: 我们读《红楼梦》呢，就找吃的。它这里面有一个叫因时而食的文化。9、10月份快入冬了，桂花开，
0: 讲究，
6: 哎，就把桂花摘下来，当年的新栗子，哎，给蒸熟，把桂花跟栗子做成馅儿，就出了这个桂花栗粉糕。
4: 所以祖辈其实不希望咱们传承下来的是一成不变的味道。
6: 你说的对，
4: 每一代有不一样的发展，
0: 对，
4: 实际上是真正对传承最好，
0: 也才能坚守下来。
6: 是的，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您好，葫芦我倒是知道，但是这也是葫芦，方的，
8: 这是2厘米的，世界上最小的泛指葫芦。
2: 它为什么这么小呢？
8: 它小是因为这个子种或者这个模子小
2: 啊，哦，
8: 根据这个要先做一个阳模，然后在这上面做图案，再反成阴模，再扣在这上面，这是这个葫芦的，
0: 哦，生长过程。
8: 其实从我们中国的这个泛指葫芦最早的是这个，唐朝时候。叫八山条壶，它的模子是瓷的，用的时间是最长，用了10年。我为泸州老窖也设计过一款葫芦造型的酒瓶儿。葫芦自古便是福运悠长、平安康泰、幸福满意的标志性象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美好期许。我借葫芦美好的寓意，祝愿大家自在圆满、好运连绵、福禄双全。
0: 优越的沿海地理位置使我们天津呢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也为葫芦传承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8: 我做了3只葫芦，最后咱们合作一下，
2: 好，
8: 咱把它做成一个作品。
2: 好，
8: 好吧，
2: 好，
8: 每个人就写一个国字就行。
2: 好的，
4: 这是个细致活啊。
1: 对，任何一个非遗项目，它这背后都是有无数的这种传承人，多少年多少代，一点一点琢磨和积累出来的。而且您发现没有，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这些传承人，他都没有固步自封，
4: 嗯，
1: 都在创新，都在想新的绝招和办法。所以只有这样，咱们的这些非遗项目才能有生命力的不断的传承下去。 所以啊，宝葫芦啊，当中是藏着锦绣啊，祥光瑞彩印安康，在我们大家心中，葫芦代表好运幸福。刚好我们今天在这儿呢，又用这三个葫芦一块儿，给我们天津的非遗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我们此刻用葫芦的美好寓意，祝愿天津非遗能够越来越好，也祝愿所有的人福禄双全，生活顺意。
8: 谢谢三位老师，谢谢老师们。哎，好，
0: 谢谢。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
0: 今天体验了这么多天津的非遗项目，那么我对天津的海河文化有了更切实的体会。就像天津这座城市一样，流通带来的活力与胸怀，给予了天津非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热情与幽默的生活态度，又让天津非遗充满着烟火气、人情味儿。这也是我们天津非遗除了真与美之外的善的体现。期待天津非遗书写出更多更好的荆门传奇。
14: 原来从小到大身边的美食、玩具、家里摆的、墙上贴的、耳中听到的，都是非遗。但对于我们天津孩子来说，非遗不只是艺术和作品，更是我们离家的游子记忆深处那份对家乡的思念和寄托。
1: 荆门即望气蒙蒙，泛地浮天海市东。其实天津的非遗啊，是在海陆交汇、中西合璧之间萌发的，所以我们也能在说学逗唱的街角巷陌间看到它的孕育，在一片热气腾腾中看到它的蓬勃生长。它汇聚了独具特色的京派文化。那今天我们天津的非遗之旅就要告一段落，期待着我们下一段同样震撼、同样精彩的非遗之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拜拜了您嘞，
14: 再见
1: 再见。

0: 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

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黄金贯穿人类文明历史，既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也承载着人们对不朽的追求。从古文明的权杖金冠到现代科技的精密元件，它跨越千年，见证并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黄金更是国家金融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资源安全，国之大政。在西秦岭连绵的群山之下，一座资源量达数百吨级的隐形金山已悄然隐伏了亿万年。如何让这黄金现身？中国地质工作者已苦苦探索了数十年。
1: 我看见了，
0: 并仍在追踪着那深埋地下的宝藏。
1: 小心点啊，前面那个地方，我看算安全点。
0: 清晨，35岁的杨忠虎再次带队深入大山深处。
1: 哎，这个混合岩化的一个岩石。
0: 2025年，已经是他在这里寻金的第12年。
1: 过不去啊，过不去，整块不透。
0: 山路崎岖，激流拦路。
1: 是。
0: 对这支调查小队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
1: 走，慢点。是。浮着点，害怕了就浮着点。
0: 比自然险阻更难的是，他们正在找寻的是一种看不见的黄金。西秦岭成矿带位于秦岭造山带的西端，拥有得天独厚的成矿条件。然而，这里的黄金却是隐身高手，他们并非以耀眼的金块存在，而是以微细粒浸染状隐匿在岩石之中，肉眼根本无法看到。这里的黄金究竟藏身何处？这支调查小队又该如何找到他们？
1: 这个就是竹节草，民间传说这个是用来找金的，因为它喜欢生活在那种有重金属的地方。重金属呢，一般来说它很容易和银和金伴生，但是你说最传统的最有效的还是用水系或者是土壤。
0: 竹节草在古代被叫做黄金草，因为采金人发现

0: 常生长于金矿附近，因此将此种植物作为寻金的标志物。这是古代民间对自然资源的朴素认知，但现如今地质人探索出了更加科学的找矿方式。
1: 今天路程还远呢，干点了，采样了。
0: 杨忠虎团队此次的核心任务是采集水系沉积物样品，从而逆向追踪黄金的痕迹。
1: 差不多在这儿。我的天，这个地方不好取样哦。你们
0: 一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今天的第一个采样点。
1: 挖的深度要够哦，30厘米以上。
0: 黄金虽深藏不露，却也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岩石经过千万年风化破碎后，其中含金岩石的碎屑会被雨水冲刷出来，随着溪流一路迁徙，最后沉淀在河床的泥沙中。这些看似普通的沙土里，或许就有黄金的踪迹。
1: 看一个漆，我们那条线还要好几公里哦，兄弟们。
2: 1.5万的标准图谱的水系设计和采样，今年是420平方千米，1720个样品的左右。我们预计的任务工期就是2个月的周期。
0: 山林广袤，藏金处未知。为了尽快找到黄金的踪迹，他们必须在2个月内采集1720个不同点位的水系沉积物样品。
1: 慢慢切过去
3: 哦。对，慢慢切了，看脚下啊。
1: 他们在讲啊，这
0: 一处近乎垂直的悬崖挡住了前往预设采样点的路。
1: 上去的那
4: 个，那就用绳子了呀。
1: 这多少米啊？
4: 20米。
1: 太深，我说不止，
4: 就20米左右嘛。先下去看一下，
1: 那是干嘛的呀？

0: 一万年来，金元素随着地质活动迁移至上地壳，形成矿床，而悬崖峭壁往往是地质构造活动强烈的区域，也可能正是黄金富集的关键地带。因此，
1: 这是调查小队不能放过的采样点。每次采样难度特别大，地形起伏，断桥断嘴，很难分时。导向当中带路都很难找，因为导向觉得我们的工作太艰苦了。不着急，差不多，在这儿。
0: 放伞！为了达到今天最后一个采样点，他们还需跨过这条河流。
1: 今年这个水质采样，它不是为我们一个单位的，以后这个地质资料交出去之后，全行业都可以看得到一个资料。
2: 可以采样了，可以采样了。
0: 经过6个小时的跋涉，今天的最后一个目标点位终于被攻克。
1: 绑布条。
0: 走走走，水系沉积物样品第一时间被送往实验室。如何在这些样品中找寻那肉眼看不见的黄金微粒？一场微观世界的炼金术即将开始。 将沙土充分粉碎，让隐身其中的黄金微粒充分混匀，再用700摄氏度高温焙烧2个小时，除去有机物等杂质。随后加入被称为王水的强酸，密封蒸上2个小时，将金转化为离子状态。 最后用特制泡沫吸附其中的金离子。经历了

0: 烈火与强酸的洗礼之后，样本被送入这台有着超级灵敏嗅觉的检测器，它能捕捉到浓度低至十亿分之一的黄金信号。
1: 哎，成功了，那值有点高了，
2: 1.5，然后16.4，21.3，这
3: 你看它的这个含量，从常规的分辨率纳克每克。可以高更高的达到这个80几纳克每克，是这个叫可喜的它的这个含量。
0: 可喜的数据意味着，他们在上千份的样品中，成功锁定了金元素含量较高的区域。这为调查小队下一步的勘查指明了方向。
4: 嗯，我们查吧，这条沟是吧？
5: 点位是多少？
0: 消息传回，
6: 打滑了。
0: 清晨，一支地球物理探测小组再次向大山深处进发。
3: 走。
0: 水系沉积物调查成功圈定了可能有黄金的区域，但这仅仅是个开始。黄金究竟藏在地下多少米处？矿体又是什么形态？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种透视大地的技术——顺变电磁法。简单说，就是给地球做 CT。
3: 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是阳光明媚啊，这一到山顶上，
4: 没想到山上那么冷，
3: 冷得都打摆子了。咱们今天计划的路线是从那边下去，那是头，往下看。
4: 它这个路也不是特别好，
3: 我就对我害怕下去了路滑，对路滑。
7: 来都来了，
4: 不行，来都来了，
3: 走。
8: 水泡集中。
0: 队员们首先要用 GPS 和罗盘，精准定位预设的 CT 扫描点。
3: 你先把点扫了。放平。
0: 这个黄色的核心设备就是顺变电磁仪。
3: 好，连上了。
0: 它们铺设的线圈是探测的天线，它既负责向地下发送探测脉冲，也负责捕捉来自地下的微弱信号。现在探测正式开始。如同在山谷中喊话会有回声，顺变电磁仪就是利用电磁场接收大地的回声，通过发射线圈向地下发送一次电磁场。倘若地下深处存在导电的金属矿体，就会感应出涡流，产生二次电磁场。这二次电磁场就是大地的回声。接收线圈就像灵敏的耳朵，可以精准捕捉这些回声。再通过数据分析，物探工程师便能绘制出地下金属矿体的 CT 影像。
3: 从这儿上吗？看到吗？从这儿转进来。
9: 如果像那心电图一样，这种弯弯溜溜的来。
3: 好，下一个。你感觉那能上去不？下一个。那有条路吗？
0: 就在地面物探小组艰难跋涉、收集数据的同时，几公里之外，一场更具现代感的勘察正在同步进行。
10: 现在这个系统是全航空准备电磁，相当于是把地面的所有的发射接收都集中在空中，地面那块的大量的工作就会大量的简化。那现在这是首次做实验，
4: 这得多呢。
0: 这套国产全航空顺变电磁正迎来它的首次大考，它的使命是覆盖人力无法达到的区域。无人机起飞，它挂载的这个集成吊舱将原本需要在地面铺设的发射与接收系统全部浓缩其中。这套设备系统是集合国内多家单位力量自主研发的成果。无人机掠过天空，每秒能完成数十次探测。国产化设备带来的迭代，为勘察效率和探测深度带来质的飞跃。海量的物探数据已经收集，接下来就是分析演算的时刻。
10: 现在目前就是我们物探那块，就大概是现在

0: 发展断层，这个断层的对应的是现在目前这样一个矿层的一个走向。
1: 物态数据在计算机中汇聚演算，形成结构模型图。模型初步显示，这里可能隐伏着三条新的矿脉。
0: 对，这两个地方为什么是沉一沉呢？感觉那个数据是不是解析的时候有点小问题？
1: 新的发现让大家为之振奋，但队长杨忠虎却忧心忡忡。
2: 他那个数据解析，它有难度，它有多解性。物探本来就是一个多解性的工作。
1: 多解性意味着认识和实际存在偏差。屏幕上的矿体轮廓究竟是真的宝藏，还是数据形成的假象？
0: 矿体国北这样新的，大概这个倾角大概是60到70的位置，对这个矿体当中打了这边打个斜钻。
1: 想要揭开真相，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钻探。
3: 师傅，再上一点。
1: 准确的答案唯有向大地求证。通过钻探从地下取出岩石样品，就可以直观地判断地下是否存在黄金。

0: 钻探工程即将展开，然而这也是寻金路上最艰难的挑战。亿万年来，秦岭地块与扬子板块再次猛烈碰撞，使得这里的岩层支离破碎，布满裂隙，既形成了金元素上升的通道，也造就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地下迷宫。
1: 156，这稍微偏一丢丢了。
2: 等我，
1: 不用，你往这边打。对，往西打。可以了。
0: 钻探的第一道难关是布孔，布孔的方位和角度将直接影响到钻孔能否精确到达目标位置。
3: 每年我们布的第一钻都是非常谨慎的。
1: 9月份的时候是差3度矿体的位置，就可能差个1米左右。
0: 钻头斜穿地层，角度越准，就越有可能获取到更多含有黄金的岩石样品。
4: 等会我们聊一个打地方。
1: 好。
0: 一遍遍的角度测量，两个年轻人背负的是整支金矿调查小队的期望。
3: 地质人来说，你一辈子能搞一个大矿是很幸运的事情。
4: 用了，可以了，你再做一下。
1: 没问题，156，
2: 可以了，
1: 那就这样。开孔。
0: 在反复确认角度之后，钻孔终于开始。一根根的钻杆顺着钻孔向下延伸，表面看似平静，地下却是危机四伏。
5: 感觉那个铁管很硬也很直，但是你把它拉长到1000米，它就跟面条一样，柔性很强，晃动很大。
6: 好，塌了，下不去。
0: 一根输送至地下的钻杆偏移了位置。
6: 把后排我带北跟头往回拉。
0: 在这里，任何一次微小的意外都可能导致已经深入地下的钻杆断裂，钻头卡死。
6: 停了，
7: 好了。有3条大的这个构造断裂带，断裂带里面是碳泥质的铅笔，容易这个卡钻断钻。
8: 你看这个比较松动，地下如果还原这个情况的话，因为你取芯的时候如果这一下就掉出来，岩芯就掉到井底，首先要排除这个问题。
0: 他们反复检查每一个细小的零部件，杜绝一切意外的发生。

0: 经过连续公关，终于到了提取人心的时刻。
1: 在哪里？对。
0: 这就是人心。

0: 通过它就可以知道大地深处的秘密。位于半山腰的大本营里，严心的解读开始了。
1: 看了这些的话，就能够确定基因在哪里，在地下大概多少米的位置，确定它是怎么分布的，斜着的、正着的，然后向东的或向西的。
0: 通过观察岩心中的矿物质，可以判断钻孔的位置是否真的存在黄金，而找金的标志物却让人意外。
1: 看见毒砂，70%吧，能够确定这个地方是有金矿的。毒砂是一种含砷硫化物，砷的话就是砒霜里的最主要的一个成分。
0: 黄金竟与毒砂相伴相生，这危险的组合曾是古代炼金术士的噩梦，如今却是现代地质学家找金矿的关键线索。找到这危险的硫化物，就等于找到了追踪黄金最可靠的路标。
1: 这段矿的话，整体看下来的话，几乎没有见到毒砂和黄铁矿一起，所以就可能不太好，就不符合我们成矿的条件。
0: 解读岩心的结果并不理想，这意味着钻孔的位置和角度可能出现了偏差，是运气不好，还是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巨大的疑问笼罩在心头。夜深了，拉姆仍在复盘。
1: 挺受打击的，就是我以前的认识都太过于理论化。
0: 3年前，他一毕业便来到这里，这是他人生中参与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一座被研究了数十年仍充满争议的地质迷宫。
1: 它到底是什么样，就很多老一辈的专家也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然后到了我们这儿，可能我们还要再花更多更多的心思，还有很大的很大的距离嘛。就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好像做再多的努力，你都没有办法去把那个等一下，对不起。
0: 一次次的挫败，失落，不甘，然而这是地质人成长道路上必经的一刻。
1: 我觉得我有时候会退缩，但是让我自己坚强一点，勇敢一点，就是我需要我坚强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我这一方面才能代表大部分女性，觉得女生可以搞地质。我有时候会想起来，我觉得要不再坚持一下，再试试。只有在野外不断的经历，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实践，反复又推翻又重来，也像我自己吧，反正就是好像不停的在重塑我自己。

0: 这是十年前开挖的平洞，一条从山腰水平打进去的隧道，走进这里就如同进入了矿脉的体内。
1: 这一个岩脉你看吧，这有个岩脉，这个岩脉看着，你看着这个两组。
0: 地质专家们希望能从这里测算出下一个钻孔的位置和角度。
2: 那边是北吗？
1: 它很陡啊，这个你看吧，这从这儿上来的，它也不是，你看吧，这很陡，你说不清它南还是北。
3: 你要看这儿就在朝北。
1: 哎，从这儿有点往北，但你看吧，这就往南了。你看这不就往南了吗？你说好乱。
0: 复杂的矿脉走向，
1: 对，
0: 让大家察觉到一个关键差异。这里的岩石结构和矿脉形态似乎与团队过去习惯的认知存在明显出入。
3: 这是25米吗？这是50米，
1: 打过去就没有矿了是吧？
0: 这让他们意识到这里的金矿成因可能比已知的模型更为复杂，因此用传统的理论推测金矿位置才会屡屡失败。
1: 有好的地方吗？
4: 它的构造是很乱的，所以说先把这个规律把它找出来。
5: 岩脉很连续。
0: 从屏洞回来，一场关于此地金矿的成因辩论在会议室里上演。
6: 就如果我们判断它跟成矿地质体是这套岩件共矿，那我们找矿方向就是沿着这套岩件来找矿。就
1: 我们好像有不同观点，你可以说一下。
5: 有的地方灰岩里面也是有矿坑矿化现象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肯定是除了硅干面以后也有构造矿况的这个特点。
2: 那中间再投问题，
5: 我的意思是
2: 建了，
5: 我是建了，但是这个建了。
0: 这不仅关乎理论认知，更决定着此后数亿资金和数年时间的走向。
5: 我们这个地方打的连着三个孔，深度400多米都稳定的情况，而且品位。
1: 黄金有价，认识无价，只要是地质认识取得了突破，那么找矿呢，就可能就是工程控制的问题。
6: 如果我们认为它是2011年形成的这个成矿系统，那个时候它就是刚好。
0: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最终地质专家们将此地金矿形成时代锁定在2.1亿年前。他们大胆地提出一种新认识：晚三叠式岩浆和构造联合控矿模型。
7: 这个研究，它的理论认识，它的模型。对整个西青林地区找矿应该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甚至对滇黔桂相似类型的矿场的找矿也应该有指导意义。
0: 屏洞中的发现与新的成矿认识为大家指明了新的方向，带着前所未有的信心，他们在新的靶区再次开动钻井。

0: 经过两周人换机不停的日夜坚守，终于到了建矿的时刻。
1: 你看这儿这种亮的，你翻着看看。
2: 这个吗？
1: 对。
3: 能电阻差吗？
2: 今天我应该是看到那个东西。
1: 嗯。
3: 1400个窗子，我有看见。
1: 而且这里边我感觉有一些毒砂和黄磊矿。
0: 这一次，他们在岩心中看到了毒砂和黄铁矿，这意味着他们终于找到了地下那隐形的黄金。精准定位黄金所在区域，也验证了他们提出的新成矿模型。至此，西秦岭阳山金矿的找矿工作终于突破了长达30年的认知瓶颈。仅西秦岭阳山金矿带就发现了6个矿段，144条矿脉，探明了规模巨大的黄金资源储量。这些沉睡在地下的宝藏，不仅是一笔巨大的国家财富，更像一颗颗种子，在新一代地质人心中埋下了探索地球奥秘的无尽好奇。
3: 里面有没有闪晶晶的东西？
4: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黄铁矿，比较细，但是它里面有可能有金子，但是那种金子就是我们看不见的金子，叫不可见金。
0: 每年都有孩子前来研学，
3: 大家可以拿放大镜再看一看。
0: 他们触摸的不仅是冰冷的岩石，更是一本活着的地球教科书。
3: 这个屋子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我跑两个地方大家可以找一找。
5: 像你们的名字都要源源不断的要列到这上面去。
0: 一座金山的炼成需要几代人的光阴。这面墙上的名字如同永恒的坐标，也照亮着未来的路。向大地探寻宝藏，也用心血守护青山。
1: 我们在施工钻孔之后，会进行复垦复植。往前段时间我们去看过，周树已经长了可能大概有个2-3米高了。
0: 绿色勘察早已融入了新一代地质人的血脉之中。他们取经于山，更致力于让这座宝藏成为真正造福一方、惠泽长远的绿色金山。
6: 那我们通过重心啊，以这个闽粤通方的做支撑，向西部啊并远建谷地区进行拓展，填补空白。
0: 西秦岭成矿带是中国资源战略西进和向深地进军的关键支点。
7: 整个西秦岭应该可以改变我们中国的黄金布局。

0: 黄金自古以来都是金融的稳定器，国家金融安全的最重要的加强剂，对于我们人民币的币值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黄金的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它璀璨的光泽与恒定的价值，更在于它承载的从深地到星辰的梦想。
2: 爸爸，山上有黄金呀？
3: 有呀，爸爸不就是找黄金吗？
1: 而在全国各地，一场关乎国家资源安全的宏大布局早已铺开。从东海之滨到世界屋脊，无数中国地质人于无人知晓处用青春踏遍山河，他们寻找的不仅是地下的宝藏，更是一个国家迈向未来的底气与根基，保障资源安全，托举复兴伟业。这就是地矿宝藏真正的分量。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6: 无法不联系。
7: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8: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在各行各业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征程。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山东青州，来自潍坊高校的数十名团员代表来到长丘村抗日烈士陵园，追寻革命先烈的红色足迹。学生们向抗日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面对鲜红的团旗，在纪念碑前庄严宣誓，重温入团誓言。
1: 作为青年团员，我们一定会牢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把这份爱国情怀落实到日常行动里。
0: 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

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各界青年还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在重庆石井坡街道花弄里小区，居民楼之间有一处占地30多平米的小土坡。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师生们发

0: 他改造了多个活动平台。
1: 我们把社区花园打造成一个可以编织社区居民公共生活、承载居民们的日常记忆和凝聚居民们的社区共识的这么一个空间日记本。
0: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用电量最大的国家，一张安全稳定的电网关系国计民生，也连着千家万户，而这背后还有着一群日夜守护这片光明的年轻人。在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90后检修工李炳军不仅自己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还带起了一支年轻的团队，为电网安全精准把脉。今年李炳军荣获了全国51劳动奖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用 AI 守护万家灯火的年轻工匠。
2: 其实我们的电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们在工作中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依靠人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话，可能1到2个小时才能出一个报告。
0: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李炳军，在变电二次检修岗位上工作多年。如何让设备更智能，让检修更高效？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的人工智能实训室里，李炳军和同事们正在测试一套 AI 智能体。几年前 AI 刚刚进入大众视野，当大多数人还在观望的时候，李炳军却认为 AI 在以后的工作中准能帮上大忙。
3: 现在电网啊是越来越复杂，从智能巡检到决策，这些呢靠人脑是记不住的，所以我非常的支持也很鼓励他。
0: 有了师傅的支持，李炳军信心满满，可 AI 毕竟不是他的本行，那些代码他压根儿没有接触过，看不懂就只能一行一行默写，模型跑不通就一遍一遍重来。
2: 这个东西看着简单，但是你深入的学习之后却发现它还没有那么容易，当时我这脑细胞都快要烧完了。
0: 那段时间李炳军满脑子都是代码，反复测试各种参数，笔记记了600多页，代码写了上万行，调试过的模型超过100个。然而当他信心满满地和同事搭建出配网停电原因分析智能体后，第一版测试下来准确率却只有50%。
2: 我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沮丧，因为这个我们当时搭建整个的这个智能体就其实已经花费了很多的功夫了，但是他这个结果还是不太好。
0: 之后李炳军每天都泡在电脑前，一行一行比对代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向老师傅请教，把他们在工作现场摸索了几十年的经验一点一点翻译成 AI 能识别的逻辑和语言。他不光能应急响应，还能对历史停电事件按周、月、季度进行统计分析，为电网的长效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2: 然后大模型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孩儿，他有一些这个是思考的能力，但是更多的是你要把这个事情怎么做，你要跟他讲清楚说明白。
0: 经过近一年的开发，新版智能体终于磨出来了。这个智能体能综合故障信息、实时数据、历史数据等多维度信息，只要5分钟就能自动生成包含事件过程还原、设备状态分析、原因诊断和网架优化建议在内的完整报告。上线1个月就自动生成了200多份分析报告，关键信息准确率达100%。
4: 在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手动方式在各个平台查找数据，而用了这套系统之后，它可以在5分钟之内自动生成。
0: 如今李炳军没有停下来，他又带着团队研发了便携式安全智能应急分核闸装置，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1000万元。最近他又带着一群年轻人投入到客户特征分析智能体的开发，把过去半小时的活压缩到了3分钟以内。
2: 之前呢是师傅通过一代一代的传递把知识传到了我这里，我希望通过 AI 的方式把这份知识更好的传下去，让更多的一线工人拥抱 AI， 我觉得这才是新时代劳动者应该有的样子。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中国上海举行。木工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传统比赛项目，主要考核方向是木质建筑的设计、解析和构造。比赛的胜负往往就在毫米之间，而就是为了这一毫米， 21岁的选手刘德翔正在教练王纵横的指导下日复

0: 一日的打磨着。今天我们到位于黑龙江的木工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去看看。
1: 一号螺丝钉的，一号扩造棒。嗯，这块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嗯，应该是有一道切歪了吧。
0: 画图、下料、裁切，到最后的组装制作，每三天刘德祥就要完成一件作品。
2: 那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30吧就要到这儿，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
0: 21岁的刘德祥是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三学生，成绩优异的他通过层层选拔后进入到试赛基地进行专业训练。2025年，他还取得过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金牌的佳绩。在王纵横的眼中，刘德祥是一个沉默寡言、有耐心的孩子，而耐心和细心是木工这个项目最为重要的品质。
1: 像这个是我们刚刚从，一个二梯队选手，然后还有德祥的作品上拆出下的两个木料件，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梯队选手去做的。你看他这个线，其实他前段已经锯没了，后端还有线，也就说明它这个锯是锯歪了。看这个线还是完整的，然后这边已经没有线了。但你看德祥呢，其实它的这个线都是若隐若现的感觉，我们管它是半线，这种是比较标准合格的。
0: 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比赛评分聚焦榫卯密合度、接缝平整度、表面光洁度等细节，每一处加工精度与装配严丝合缝程度都直接决定得分高低。在切割木料等过程中，尺寸公差严控在1毫米内满分，超10毫米零分，损缝与高低差精确至0.5毫米，可谓分毫之差定胜负。在刘德祥的制作间摆放着一个布满木屑的后文件夹，里面全都是往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作品。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刘德祥已经完成了2个文件夹里面的所有作品。在选手们的眼中，这些纸片就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高考真题。日复一日的操作，这份重复和枯燥，刘德祥却乐在其中。不过除了技术本身，接下来还有不少的考验等着他。
1: 德祥现在目前可能是最大的，就是相对来讲是这个时间和体能，因为他的体能现在22小时有点跟不上，然后包括一些困难可能是这个英语方面，因为比试赛的时候图纸全是英语标注。
0: 针对这些短板，教练要求刘德祥每天早起跑步40分钟，并给予专业的心理辅导，同时每天重点围绕木工项目专业性词汇等内容进行英文能力提升。这些训练即使在五一假期刘德祥放假回家期间也没有放松。
2: 当得知自己能够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时，我内心感到了无比的光荣吧。我会努力备赛，争取用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参加这次比赛。
0: 青春是什么样子？不同时代的青年也许有不同的回答，而在今天，一群年轻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诠释青春，没有模板，不被定义，每一个岗位都是奋斗的舞台，每一份热爱都在书写新时代的答案。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3: 我叫朱敏，我在重庆大竹石刻文物医院，这里是专门为千年石刻把脉问诊的地方，而我们就是为石刻看病的医生。
4: 我现在在四川阆中古城，我正在为一位游客做汉服妆造。从小就喜欢传统服饰，穿着汉服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我就想着把爱好变成一种职业。
5: 这里是我们人形机器人创新研究院，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对我们最新研发的人形机器人 BERT 进行测试。
6: 现在正在陆丰市金山镇的仙人掌基地，帮助农户直播带货仙人掌果。
7: 北京市朝阳区社区的服务站站长，现在正在干的是对接居民的各种诉求。
8: 我在义乌全球世贸中心做潮流玩具，
5: 一路走来有过无数的挫折，就像你现在看到的 BERT， 你在测试它的时候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跌倒，才能跑到现在那么快。
9: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高速发展，技术日新月异，而安全才是智能的底色。我深耕实验一线，以专业检测技术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每一辆安全可靠的车都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底气。
3: 有人说年轻人应该去更热闹的地方，而我觉得择一事综一生也很酷。
10: 我怀揣戍边报国理想，扎根西北边关履职尽责。
11: 当我在横幅上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是我扎根军营奉献青春的意志和决心。
12: 我也想证明

0: 每一件事，义乌的品质在升级，审美也在进阶。
1: 这几年呢，我也跟着义乌品牌出海计划去了不少国家，就想着不能只做代加工卷价格，而是要把自己的品牌做出去。
2: 以青春之名传家乡之美，我的青春我定义，
3: 我的青春我定义，在平凡岗位活出专属我的青春。
4: 我是非遗传承人，我的青春
5: 我的青春
6: 我的青春
7: 我的青春
0: 我定义
3: 我定义
1: 我定义
5: 我的青春我定义，敬礼。
8: 从100多年前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到如今誓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中国青年奋斗的底色如同大地深处的熔岩，始终炽热，始终如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青春的价值就在这双向奔赴中自然生长。青年向上，国家向前。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9: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8: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10: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8: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11: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 但高市政权、自民党

0: 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1: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五一假期，重点工程的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建设。
5: 昨天上午，国家高速公路网高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全线贯通。该隧道长12090米，隧道中段海拔达到2746米，为全线路海拔最高点。
6: 在我的这个隧道顶端的贡觉高山，它的海拔最高点呢是超过了3500米，而在此时此刻3000米以上海拔的地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雨夹雪这样的天气，已经在高海拔的地方实现了积雪。我们的这个大国工程在穿山越岭的时候，不仅是要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还要面对如此多变的气候特点。这座大山的主要的山体呢，是以泥砂岩为主，而这样的砂泥岩的结构会更容易有山体当中的地下水的渗出。利用这样的一个隧道口相对较低的引流的方式，把所有的地下水引出。在过去5年半的建设过程当中，从这座大山当中引导出来的地下水的总量超过了5000万立方米，可以足足灌满4个杭州西湖。
5: 西昭高速全线设主线桥梁101座，隧道22座，桥隧比达到69.63%。未来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五一假期，广东多个重点工程建设加紧进行。在云浮，深南高铁罗定江特大桥主体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深南高铁整体工程量已完成约80%。建成通车后，深圳至南宁通行时间将压缩到2.5小时左右。在深圳，五一假期来临之际，深圳地铁17号线百歌龙站首段底板顺利完成浇筑，从基坑开挖阶段迈入主体结构施工新阶段。作为连接罗湖中心区与龙岗东部的普速骨干线路，深圳地铁17号线不仅承担着疏解深圳东部交通压力的功能，更是深圳、东莞、惠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纽带。
7: 目前项目整体进展顺利，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这条线路对于加强罗湖中心、布吉等人口岗位密集片区的轨道覆盖，助力沿线城市更新，更有重要意义。
5: 在江苏镇江，国家重点交通

0: 基础设施项目丹阳至金坛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压路机往来穿梭，施工人员进行路基填筑作业，电力工人加紧阻力新铁塔。项目建成后，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山东东平，位于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泰安港、东平港保持忙碌作业，通过供铁水多式联运，保障煤炭、粮食、生产物资等货物运输畅通。两大港口向北连接山西、陕西、内蒙古等能源产地，向南衔接长江经济带，并可通过海运进一步连通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
1: 依托港口枢纽优势，重点培育临港物流、船舶制造、粮油加工等特色产业，具体实现以港兴区、港产城融合发展。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耕春播全面展开，夏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大科技支撑，有力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2: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近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0000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3: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2: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4: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年左右就能完全飞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2: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元。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
0: 今明两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整体有利于假期返程，但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需要留意雨天出行安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明两天南方降雨持续缩减， 仅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

0: 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的降雨容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后续南方地区还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升温明显，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超十摄氏度。五号至六号气温达到高峰值，30摄氏度区域北至华北南部、陕西南部、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天气，长春、沈阳气温也将创今年新高。从七号起，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多地气温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公众需及时添衣防感冒。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在丹麦落幕，中国羽毛球男队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
1: 首场比赛，中国队选手石宇奇击败小波波夫，拿下大比分第一分。第二场比赛，法国选手拉尼尔直落两局击败李诗峰，双方大比分变成1-1。第三场，中国队的翁宏阳击败法国队的大波波夫，中国队2-1再次领先。第四场是双打，由中国队的何继廷、任翔宇组合出战，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以大比分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同时也是汤杯的两连冠。此外，在昨天结束的尤伯杯决赛中，中国队获得亚军，本届汤尤杯正式收官。当地时间5月3号，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继续进行。在男子4×100米资格赛第二轮中，中国组合以37秒85的成绩斩获小组第一，成功锁定2027北京世锦赛参赛席位。
0: 眼下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三阶段比赛正在进行，中国小将吴怡泽继续对战肖恩莫菲。本次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四阶段比赛将于5号凌晨进行。据了解，这是吴怡泽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他也成为首位晋级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操纵杆轻轻一推，钓具一次落准，干净提起。40多米高的钓臂上，几十吨重的集装箱在海风中轻轻摇晃，轻柔落定。这套一钩准二次停钩的操作被业界视为桥钓绝活，它的创造者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的桥钓专家，全国劳动模范许振超。凭借着这样的精准和稳健，许振超带领团队久破世界装卸记录，让以他名字命名的振超效率写进了国际港口期刊。从此，中国港口第一次站上了世界效率的巅峰，从一名普通的码头工人到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许振超的奋斗人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身高1米75，体重118斤。这是1974年，24岁的许振超刚刚进入青岛港时的样子。那时，港口机械化刚刚。

0: 步，很多装卸作业还得靠人拉肩扛。对这个略显单薄的年轻人来说，码头给他的第一课是繁重的体力劳动。
1: 扛那个进口古巴原糖麻袋装的，这一袋是180斤，运到我们这儿，这个糖包就是石板一样。我记得第一次干的时候，那糖包两个人抬着发在我背上，我的腰都直不起来。第三包这个包往身上一放，一下子就把我砸倒了，就跪在地上。
0: 就是在这样一包一包的重压下，许振超心里第一次冒出个念头，码头工人不能总靠肩膀硬扛吃饭，他期盼着有一天让机器替人处理。没想到几年之后，港口生产方式真的开始发生变化。随着青岛港进入集装箱作业时代，岸边一台台高耸的桥吊开始取代过去靠人力的装卸方式。也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许振超从人工装卸岗位走上机械操作岗位。34岁那年，他成为青岛港第一批集装箱桥吊司机。
1: 结果第一次上桥吊很失败，因为你整个作业环境和你作业方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不瞒你说，我那个集装箱吊了13次才把它吊起来。
0: 桥吊高达70多米，重达1100多吨，司机坐于高空驾驶室内，操控巨臂起落集装箱，看似举重若轻，实则全凭眼力和手感拿捏分寸。对初登桥吊的许振超来说，最难的是要把吊具精准落位，让动作平稳连贯。
1: 高空往下看，这里边它有个视差问题，你没把它熟悉过来之前，你无法判断它那个操纵，它的控制系统它是有延迟的，你这就给你操作带来好多不适应。
0: 为练就这门本领，许振超下足了笨功夫。旁人看到的是高空操作的威风，他琢磨的却是吊具如何落得更准，动作如何衔接更稳，手柄每一次推拉又该怎样减少分毫偏差。
1: 2年多的时间吧，我那会儿的操作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我自己认为可能是第一个高峰吧。我每小时装卸60个集装箱，那就是用我们第一代这个集装箱桥吊。
0: 可随着不断钻研，许振超很快意识到仅会操作远远不够。当时的桥吊均由国外引进，设备先进了，但核心技术维修方案却牢牢掌握在外方手中。操作手册全是英文，设备一旦出现故障，只能高价聘请外国专家前来检修。这对只有初中学历的许振超来说，横在面前的不只是庞大的机器设备，更是一道必须咬牙跨越的技术门槛。
1: 后来我就想了想，那就买本英文词典吧，先把字母记住了，然后再字母字母找单词，单词再翻译，那是最笨的办法了。
0: 可许振超很快发现，语言只是第一关，真正卡住中国工人的是关键技术根本不在自己手里。
2: 现在是不是老外调试的时候，他就背着，说实话就是背着你调，他不让你看明白。
0: 有很多次，许振超想知道这些故障到底怎么来的，今后该如何避免。
1: 结果人家两个手一摆，他意思这不是我的，说我就来修。至于你说的那是属于培训，那不该我事儿。而且还有一句话更气人，和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懂，哎，这下子把我们呛了肺管子了。我就自己下了个狠心吧，我非得把这套系统弄明白了不行。
0: 从那一刻起，别人下班打牌聊天，许振超把时间全用来琢磨桥吊设备。没有老师他就自己摸索，没有图纸他就自己倒推，线路板看不明白他就一点点拆，一点点画。
1: 怎么干，想了个笨办法吧，找了个玻璃板，做了个支架，

0: 底下放个灯泡，那个印刷电路板往上一放，哎，那个强光一测，哎，那线路板就出来了，然后就照葫芦画瓢。其实这是仅仅是第一步，关键在哪儿？就是你上边这一些线路、这些元件，它是干什么用的？它和谁连接？你得找它的输入，找它的输出。
1: 四年间，许振超凭着不服输的韧劲，硬是把桥吊上十二块最容易发生故障的关键电路模板一块块倒推摸透，并自学掌握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等多门专业技术，手绘的线路图纸一张张摞起来有两尺多厚。一次桥吊核心模板突发故障，许振超在一番仔细检查后，直奔电器商店，花了8元钱买了个国产元件换上，桥吊当即恢复运转，一天工期都没耽误。8元钱和过去动辄数万元的外国专家维修费相比，几乎不值一提。消息传来，整个青岛港为之震动，许振超争回来的远不止一笔维修费、一份尊严，更是中国人凭自己的力量硬生生撞开技术壁垒的坚实一步。吃透了桥吊核心技术后，许振超有了底气，可钻研越深，他越明白在港口有一件事比效率更加重要。
2: 今天在演播室现场，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故事的主人公，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许振超，我们掌声欢迎他。

0: 欢迎您，欢迎您，徐振昌老师，您好，您好，您请坐，您请坐。哎呀，特别高兴今天能够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呀，我们一直在通过短片了解您的故事。在徐振昌老师您的心中啊，是您看的比效率还要重，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安全，因为生产必须安全。嗯，所有的效率都是建立在安全之上。嗯，如果生产没有安全，就没有生产，没有效率，也没有效益。所以安全对生产来讲，这是头等大事，也是天大的事。
0: 有没有让您对这个安全印象特别深刻的，在咱们生产工作中的一些事情？
1: 1991年那天晚上，我是到了9点多钟回去的。因为感觉天不好嘛。因为我是上长班，嘱咐了一下夜班注意。等到我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起来，这个骑着自行车到往码头上走的时候，因为我有个习惯，一进码头首先要往我那个码头上看，因为我们的设备高嘛，
0: 一眼能看见，
1: 一眼就看就瞅到了，怎么一瞅，哎，我桥吊没了，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就不知道就怎么就骑到单位了。赶紧往值班室跑，值班室值班队长就向我说：“说队长，说是遭遇这个强风，就两台车就被吹的就三晃两晃，就晃到码头边上。哎呀，最后就互相一撞，就自己就堆下来了，
0: 等于砸坏了。
1: 所以说。”所以这次事件对我应该说真是刻骨铭心啊！安全的红线不能破。
2: 1991年的那场事故成了徐振超心底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让他久久无法释怀。那以后，他对“安全”两个字的理解彻底被改写。在码头一线，安全从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他愈发清醒地认识到，真正致命的往往不是惊天失物，而是那些看似习以为常却危机四伏的操作。
3: 很多司机是比较野蛮操，他往里砸，就是差不多就咣当一下，吊具给我摔坏，我就很烦，我就得去修。第二呢，司机这个野蛮操。

0: 操作会造成很多问题，比方说钓具卡在船舱里面了，再一个把这个箱子撞下来了，撞海里了的。
1: 许振超下定决心，要想彻底压住事故隐患，必须先从司机的操作习惯改起。
2: 我就给大家定了一个操作原理，就是两点一线。所谓两点，就是集装箱的起吊点和集装箱的最后的落脚点，定出吊具的这个运行轨迹，要是弧线，然后呢就稳准轻快，就操作要领。
1: 这种轻拿轻放的方式，就是后来享誉行业的无声响操作法。但集装箱少则几吨，重则20几吨，要做到稳稳吊起、轻轻放下，并非易事。这套方法在刚被提出来时，并未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认可。
3: 关于这个无声响作业，作业时候吊具和集装箱铁碰铁，你非得弄了一点声音没有，也是增加我们的作业难度。当时是想不太通。
1: 当时桥吊队实行计件工资，多吊一个箱子就能多拿一份收入。司机们普遍担心，动作放轻了，效率就慢了。没了碰撞的声响，干活的速度和收入也跟着降。而对许振超而言，这早已不只是在改进操作技术，更是要改变大家沿袭多年的作业习惯。
2: 当时我们一开始无声响操作出来，在这个无声响的这个练习过程当中，也是很多非议啊，包括经理都去找我，你搞什么无声响啊？因为你在一个新的操作模式下来，它必然它效率会有一个下降的过程，所以我就顶住别人找我谈话，就要求我的职工按照无声响操作。
1: 桥吊高悬数十米，向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许振超和他的团队究竟是如何把无声响操作练出来的呢？
4: 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另外一位嘉宾，他就是许振超老师的徒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郭磊，欢迎您，郭师傅。
5: 你好，主持人。嗯。
4: 小郭师傅，您带来的这几个把盘是干什么用的？
5: 师傅要求我们桥吊司机工作，他有一个标准，叫稳准轻快。嗯，这就是我们桥吊司机的一个作业标准。当时他为了练我们的准头，最初设计就是用一个电焊条，绑在吊具上，然后吧，在地面上放一个啤酒瓶，穿啤酒瓶。你像50多米的高空，这完全靠司机的这种手眼配合司机的技术，让他既稳又准，也穿中这个我们这啤酒瓶。
4: 那在50米的高空看一个啤酒瓶，50米。能看见吗？
6: 这么说吧，我的眼睛比较好，我看远比较好。我上去了以后，也就看几秒，能看到那个啤酒瓶。但是你说能不能看到瓶口？真实话啊，你看不到，只能看到个啤酒瓶。
4: 它在地上也是小黑圈。
6: 再过了几秒钟，就成了马赛克了。那啤酒瓶那天第一次弄，我是找了一箱24个，24个瓶子一会儿就碎了。后来他们说这怎么办？我上哪去找那么多瓶子？后来徒弟厉害，年轻，矿泉水瓶子。哎呦，我想对矿泉水那不怕，矿泉水瓶子说白的你怎么办？
4: 看不清楚，
6: 找点红油漆。哎，对，然后就找点红油漆，然后就练，练成了。练成了以后，他们这想法的更多了。干脆弄个粑粑，
4: 然后改进这个了。
5: 对，
6: 然后也，而且还改进的还1、2、3、4、5、6、7、8、9、10了。
5: 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了在提高我们的精度呢，我们现在又重新设计了一个把盘。这个把盘那个直径呢，就相当于我们一个5毛钱硬币的大小，这是个十环。其实，在我们高空50多米高空看这个小点儿，跟个比小米粒还要小，就是能看隐隐约能看一个小白点儿。现在可以说，我们现在，可以说很大一部分脚镣吧，都掌握了这个技术。
1: 打磨成型，设备稳

0: 了，操作精了。可许振超心里明白，中国港口只是刚刚起步，要真正并跑乃至领跑，他们还得继续往前冲。为此，许振超摸索出一套师徒自愿结队、合作攻坚提效的模式。很快，整个班组拧成一股绳，苦练技术，抠紧细节，提升效率，向着那座曾经遥不可及的世界标杆全力追赶。
1: 我们那当时团里的活动叫导师带徒，就是一个维修工跟一个师傅签合同，你就等于跟着这个师傅干活，这个师傅要对你的就是工作8小时之内的安全，包括你的工作环境什么都要给你负责任。
0: 经过持续训练，全队桥吊司机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一场真正的硬仗随之而来。2003年4月27日，当时载箱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巨轮地中海法米亚轮即将靠泊青岛港。船越大，箱量越多，对桥吊效率、设备稳定性和现场协同的要求也就越高。对许振超和他的团队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装卸作业，更是一次向世界最高水平发起的正面冲击。
2: 6点多钟船就靠好了，好了我就拿着对讲机挨个问，一号车怎么样，二号怎么样，多少号多少号，说都准备好了没有，说都好了，好了我就给那个经理说，我说怎么样可以开始了，经理还拿个哨，然后看着表8点20，说开始，我就弄开始，然后8台桥吊咔同时转，咔一锁就听见了，哇，同时起来，哎呦，这个漂亮，哇，都船上下来。
0: 夜色中的青岛港码头灯火如昼，8台桥吊同时起落，整个码头像一台绷紧的机器，朝着同一个目标冲刺。可就在关键时刻，23号桥吊司机王笑突然发现了异常。
3: 我当时就是拿对讲机，我说坏了，兄弟，钓具出故障。然后他通过对讲机说：“你来，你赶紧把钓具落到地上。”
4: 当时一听，脑子腾一下子上头了，赶紧往前冲。好容易来的这么机会，创造一个品牌的，回到我们技术人员手里。
3: 哎呀，当时就感觉就很紧张，脑子一片空白的。如果要是……因为我所驾驶桥吊出现故障，影响了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这件事情，我会很自责。就在我钓具落到地上的过程当中，就看着乌泱泱的一大群人就围上来了，就是技术部的人，就徐队当时带领技术部的那种直接就围到钓具上了。
0: 原来是钓具上的一处定位螺栓出现松动，故障被迅速排除，作业现场随即恢复运转。在接下来的6个多小时里，设备再无任何闪失，许振超多年打磨出的技术、默契、定力在这一夜被推向了顶点。最终，青岛港以单船每小时339自然箱的惊人效率，刷新世界集装箱装卸记录，振超效率由此诞生。世界第一次真切看到，中国港口不仅善于追赶，更能够领跑。
2: 新时代的码头工人吧，就应该是这么个形象，就应该这么干活。你这样，我们这个青岛港的发展才越来越快。
0: 此后，全球知名航运公司纷纷慕名而来，主动洽谈合作，增开航线，加大箱量。仅2003年当年，青岛港就新增13条国际航线，实现了通达全球。
2: 因为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港口学的，我觉得港口在这方面真是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不光是你怎么干好自己的活，关键是告诉你怎么做人啊，你是做一个中

0: 诚的人，忠诚于职业，忠诚于事业，忠诚于港口。
1: 在之后的十年间，许振超和他的团队先后八次改写集装箱装卸时间记录，将振超效率打磨成中国港口响彻世界的金字招牌。桥吊高空之上，振超效率打出了中国港口的底气。可走下桥吊，走进堆场，许振超看到的却是轮胎吊轰鸣不止的机械声，刺鼻呛人的柴油味，以及始终居高不下的运营成本。岸边已经跑出世界纪录，堆场作业又该怎样跟上港口前进的脚步？许振超带领团队围绕轮胎吊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等难题持续开展科技攻关。首次实施集装箱轮胎吊油改电技术改造，填补了该领域空白，实现了污染物零排放。
2: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没有进行油改电之前，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当时我开轮胎吊的时候，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噪音大。我们如果说站在轮胎吊下，我们俩这样说话，你都听不清我说什么。
2: 就3米的距离，那噪音都听不见。
3: 对，
2: 那得超过100分贝了吧？
3: 只能看见我的口型。
4: 时候我记得好像是85年，
2: 85年，
4: 85年，我当时一看这个发动机啊，是当时我们国家。还是名牌柴油机啊，12缸，那接近400马力啊，这么大，
2: 有劲，
4: 坦克一样，肯定是有劲啊。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漏油问题啊，当时解决不了。再就是这个污染啊，这是它是直排式的，直排式的它是没经过过滤啊。那我为了劲儿比较大嘛，我还吃了一次亏。
2: 啊，怎么回事？
4: 在爬梯子过程当中，它那个黑烟啊，就飘过来了。当时我呛了一口，差点没把我呛了。我幸亏拔的烟，拔的梯子，要不然掉下去。所以那会儿就很想把它改了。首先想的就是用电。2007年7月份，第一台样机生产试验成功。当时我们高兴坏了，高兴在哪儿？这个经济效益太明显了。你看当时我们吊一个集装箱，算了一下，耗柴油的话是1.2升，就吊一个集装箱，它要耗1.2升。1.2升按照当时的油价，它大概是在7.5元，7块5毛钱，但是用电呢，工业用电，2.5度，是2块5，7块5的成本和2块5的成本是什么概念？
2: 3倍。
4: 当时就说我们搞这个，等于是个集成技术创新嘛，真正实现了什么低碳、绿色的码头生产。
2: 所以这个油改电啊，真是一个非常棒的技术突破。我们也问问小郭师傅哈，您作为这个直接的驾驶员，这个直接感受是什么？
3: 它运行过程中也没有声音，而且呢，它这个就跟刚才我师傅说的，它轻重量也大，效率也高了，所以说干活更有劲儿。所以说许师傅改这个油改电以后，让我们这个干起活来更得心应手。
2: 所以郭师傅，您给我们讲讲哈，作为您跟您师傅这相处的这些年，您觉得您从师傅身上学到的最多的是什么？他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一种人生的这种体验和人生那种价值的提升？
3: 其实对我而言呢，我觉得师傅是我的人生导师。其实他经常教育我，你现在也获得了很多的这种荣誉了，也国家级荣誉，可以说你首先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是一名码头工人、技术工人。同样，你的这个荣誉从哪里来的？第一，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国家对技术工人重视好政策；再就得益于这个咱们的港口的培养育人机制。当然我这儿呢还更得益于师傅的培养，他说今天他还说这个，就是一定要按时梳理梳理羽毛啊，就是别让自己得意忘形了，或者说自己有这种荣誉了，哎，迷失了自己。
4: 其实小郭做得很好，当然我是希望他做得更好，超过我。哎，我觉得实际上我没他们评价的那么好。我只是做了一个，无论是做一个技术工人也好，作为一个师傅也好，就是应该怎么做，那我就去怎么做。我并没有超出这个，真没超出那个范围。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我们的可能，就是干着同一样工作，可能有着同一样的追求吧。
5: 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电器原就是。
1: 其实许振超心中早就开始盘算一件更长远更重要的事，如何让自己一身过硬的本领传承下去，赋能更多年轻一代港口工人。2011年，我国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许振超技能大师工作室正式获批成立，为这份技能传承搭建起坚实的平台。
6: 我从1995年就开始认识徐队，就跟着徐队干，干就干一流，中就中第一。徐队长他这种理念就深深的烙印在我心中，既然要干司机，为什么不干最好的呢？
1: 从一名老码头工到练就一钩准一钩净无声响操作的远近闻名的桥吊专家，许振超靠的正是对港口事业发自心底的热爱与坚守。
7: 有时候上来过过瘾吧，哎，我总觉得那司机还没干够。
1: 在他倾囊相授悉心帮带的坚守中，王孝飞燕、冼新川真、刘洋神绳等一个个扎根码头一线的工人品牌相继脱颖而出，成长成才，让桥吊技艺在代代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
8: 青岛港有一个有三个一代人，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作为，一代人的贡献，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牺牲。我的徐林当时说的挺好，他说咱们上一代人永远给下一代人打基础，咱就不求为青岛港做大的贡献，咱最起码不能让青岛港这个品牌砸在我们手里去。
1: 曾经属于许振超个人的独门绝活，如今早已化作整支队伍创新底气与成长动力。

徐振超用几十年的光阴只专注地做好一件事，却为无数的后来者立下了清晰可循的标杆。他从来不讲什么空泛的大道理，所有的心力都倾注在操作台前那分毫不差的较真儿里。能做到就做到最好，这句话不似口号般响亮，却带着千钧的分量。这句话沉得下心，立得住脚。它从来不是贴在墙上的装饰性标语，而是徐振超几十年用整个生命一笔一画刻进桥调轰鸣里的答案。每一次起落的精准，每一回操作的严谨，都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6: 无法不烟熏，
7: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9: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

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如此反差的奇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国南方，很多古村的村头都只有樟树。樟树是典型的亚热带高大树种，成年植株高度可达二三十米，且拥有数百至上千年的漫长寿命。再加上其叶片和枝干散发独特的樟脑香气，有驱蚊避虫功能，深受人们喜爱。江西婺源菱角村水口亭处的这株古樟，树龄约510年。500多岁的樟树，一般能长到20米以上，而这棵古树，却只有约8米高，矮小得有点不合情理。故事要从20年前的一个冬夜讲起。这天夜里，惊雷炸醒了沉睡的村民，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劈中古樟。
1: 马上把这个底下树根底部啊有点着火，
2: 它就火啊一直是往上冒了。
0: 闪电击中古樟，引燃树根，原本腐朽的树心助燃了火势，顷刻间火光映红夜空，村民们绝望地看着古樟，救无可救。

江西婺源。顺着灰饶古道蜿蜒进入名为菱角的古朴村落，迎面可见一株空心樟木卓然而立，当地人叫它樟坚强。它粗壮的树体新材部分已消失殆尽，硕大的树洞之外远山在目，然而它的枝丫依旧繁盛，它的叶片依旧清脆。

0: 就这样，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清晨火灭烟散，村民们面对的是一颗被彻底改变的古樟。曾经伟岸的身躯像被拦腰斩断，瞬间矮了大半截。更为严峻的是，树心被焚烧殆尽，只留下一具残缺的躯壳。
1: 好，年龄全部烧焦了，烧空了，当时认为这个树是活不了的了。
0: 林业人员得知消息后紧急赶来，与村民一起清理碳化的树心，追加富氧的肥料，试图拯救古樟。当手段用尽后，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时间。曾几何时，这株古樟高大健壮，树高约30米，宽阔的树冠浓荫匝地，在村口迎来送往，在树下嬉戏纳凉，几乎每位村民的人生记忆里都深深烙印着他的身影。面对被大火摧残的面目全非的老树，村民们的心里无比煎熬。那个冬天显得格外漫长。当第二年春天如期而至，人们却惊喜地发现，古樟残存的树皮和侧枝竟然吐出几缕新绿，残破的身躯重新焕发出生机。生命竟有如此神奇的力量。火焰烧穿了树心，却也完成了一场炼化。燃烧形成的高温将树心的朽木、霉菌、虫害、病原微生物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燃烧碳化形成的抗腐层如同人体伤口结痂，形成保护层，就是这层幸存下来的外壳，成为延续古树生命的盔甲。
1: 民间有一句话，就是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是吧？它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树的最活跃的组织，包括它的生长组织，它是在它的那个形成层，所以呢，它那个只要它那个皮健康，它那个树的这个能够延续下去。
0: 树木的生命中枢是位于树皮内侧不到2厘米的形成层。形成层的细胞具有强大的分裂能力，它向内分裂，生长出新的木质部，将树根部的水分和无机盐输送到树冠，开枝散叶。向外分裂，生长出韧皮部，又将树叶光合作用带来的养分输

0: 根部，循环往复，日夜不息。所以只要树皮还在，生命就有希望。然而这株古樟仅靠着一指厚的残存树皮，就撑起了庞大的身躯，不可不畏大自然的奇迹。当地人因此尊称它为樟坚强。即便是见多识广的林业人员，也对古樟的顽强心生敬意。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格外关注它，像守护传世珍宝一般，悉心照看，事事挂怀。
1: 今天我们不是看到一两个恶劣的幼虫吗？我们回来比对一下，看看它具体是哪一种。你像这个沿线大樟和这个樟蚕的话，大发生的时候，它整个树的树叶可以全部吃光，而且很快的，就几天时间，它要生长的话，要重新发叶嘛，那个养分消耗就比较大嘛，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一类害虫那个种的状况，危害我们提前预防。
0: 为了减轻古樟薄弱树皮的承重压力，林业人员在枝条延伸的关键位置安装了支撑架，辅助树木恢复长势，还定期监测它的生长状况。
1: 那个标杆就是往右边走两步，垂直。
0: 通过全景相机，人们发现被大火焚烧近20年后，树心的碳化层已经开始长出苔藓。
1: 啊，对对对，又转到这边就是啊，对，那这个地方就有点那个啊，这里面还是完整的，所以说这个碳化层还是很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0: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树皮一处愈合部位，呈现出旺盛的生长态势。
1: 像这边长势最好了，这边都比较前面厚了一公分，有厚了一公分。对，你看那个表皮，这个木栓层的话，它这个裂纹比较深，也证明它这个生长那个活力还是蛮强的。你看这个树皮这一块，它是有活性的，实际上还没跟那个一直延续过来的。
0: 劫后余生，生命的接力已悄然开启。3年前，一株幼苗自古樟树下萌发，而今朝气蓬勃，如少年般鲜活动人。而沧桑的古树也日渐丰茂，细小的藤本和草本植物沿着树干攀援而上，形成了一处生态小群落，为古樟的复苏注入了又一层生机。岁月愈合了伤痕，也书写了一则生命的预言。20年前，它在烈火中幸存，与命运顽强抗争。20年间，它以韧性，以勇气，重建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这不仅仅是一株古树的重生传奇，更是赠予世人的一份力量，一种启示。

0: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3: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0: 无法不烟火，
5: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0: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 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
2: 哏儿渡天津卫。
3: 它既是海河文化孕育的瑰宝，又是百姓家的精门风情的画卷。
4: 所有这些传承人都在创新，只有这样，咱们的非遗项目才能有生命力，不断的传承下去。

0: 中华民族文明的古国，被物质文化遗产如同滚滚的长河，传承发展不断，六十一波接一波。
1: 我来自天津卫，别的咱不说，咱说一说天津非遗累累结硕果。
2: 什么十八剪麻花，狗不理包子，老豆腐、嘎巴菜、风味小吃，它闻名全中国。
3: 咱们大家齐努力，让非遗永传承，再奏新凯歌，嘿，再奏新凯歌。

0: 啊，又拼个字儿，都好几个字儿。
1: 无人机能拍了。

0: 大家好，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撒贝宁，欢迎各位。 今天我们来到了天津，这个地方是著名的曲艺之乡，也是近代民族工业的一个发祥地之一。它东连渤海，西引太行，南通江淮，北依燕山，多条河流在滨海平原交汇，成为了海河蜿蜒流峡，奔流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要说起天津的非遗啊。 太丰富了，你说天津的相声，又哏儿又逗，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让你吃不够；天津的泥人张，让你爱不释手；天津的十八街麻花，让你赞不绝口。听到这里，院长你有何感受？
1: 天津的非遗就是行走的烟火气啊！
0: 对，
1: 它既是海河文化孕育的我们国家的瑰宝。
0: 又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京门风情的画卷，所以每一道风味，每一个记忆，都有独特的京门韵味。作为天津人呢，我想用两个词来形容我的家乡。松弛，
2: 对，
0: 哏儿，
2: 哏儿，
0: 这都是现在年轻人最追求的。
2: 是是是，
0: 松弛感，幽默感。
2: 你看，早点摊的烟火气。 海河边的骑行，
0: 对，天津话里的幽默，
2: 是，
0: 都是我们天津人的日常生活。相信这次的天津非遗之旅，一定会让你们看见不一样的哏儿度，天津味。说到天津拥有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可以给大家列一个数字：天津一共有4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357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天津古文化街戏楼前广场。这个地方啊，作为京门十景之一，是天津自古以来旅游商贸的一个重要场所，当然更是饱含民俗文化的天津非遗的孵化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沿街出发，开启天津的非遗之旅。好啊！
3: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农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汉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来，
0: 走，
2: 行，
0: 走。

0: 哇，感受一下，近距离感受一下。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好的，好的。
1: 我是汉沽飞厂传承人。我是赵满宗，
2: 好，
3: 赵老师，
4: 赵老师好，
0: 赵老师，这是咱们团队，
1: 这个整个都是我们团队，
0: 好，
1: 也就是我们飞厂当中的精英吧，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汉沽飞厂，我瞧真是也是劳动中出现的这种艺术形式，
0: 是
5: 因为汉沽呢地处渤海湾，临海的这样的地理位置呢，就是有的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
0: 啊，渔民多啊，
5: 那么我们渔民的劳动。过程中逐渐就形成了这个汉沽飞厂的这种艺术形式，实际上它也成为了我们天津海洋文化的一个生动的一个缩影。
0: 那这个跟渔业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1: 有啊，这个咱们汉沽飞厂啊，就是来自渔民，他们在船上出海嘛，就是它一个是起到通讯工具的。
6: 海上交流靠这镲的这个声音
1: 对
6: 来传递，
5: 告诉你几声响，是不是就收工了？几声响，咱们上尾那边，
0: 这就跟那旗语似的，
5: 有点
0: 是吧？
1: 对对，
0: 就用声音，用那个锣鼓点儿，
1: 没错，
0: 来传递信息。
1: 对，
6: 出海祈福，
1: 对，
6: 传递信息，
1: 对，
6: 然后满载而归。
1: 对，这时候你渔民打网洗下网，它不就是满载而归吗？
0: 您先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拿的这东西，
1: 这叫镲。在我们这个海边渔民的说法就是镲，但是正式的它的名
0: 称叫镲，
1: 叫镲。
0: 然后那个几位
1: 挠，
0: 这叫挠，
1: 咱们这叫挠。对，
0: 刚才看您这动作呀，有各式各样的，
1: 有
0: 就是哪些基础动作，是比如像我们现场能感受感受的。
1: 好啊，那我先给做几个示范动作。
0: 这么拿。

0: 对吗？我们这个怎么？
1: 我告诉你啊，这个看了吗？中指和食指的这个啊，这对对对，手背啊，手背冲这头，手背冲这头。
0: 好，这样。
1: 好的，对，就这样啊。
2: 啊，这样。
1: 对对的啊，从手腕这儿啊，转一圈，把它送上。虎口。
0: 对了吗？行嘞，我这对了。
1: 咱做一个考场的动作啊，咱们这个人呢，有点骑马当士这个意思。这一、二、三、四，走，从里我过来，从里，对对对的，好，这个他上手啊，插到头顶之后，过顶，
0: 翻译一下，
1: 过顶，这叫翻腕，
0: 翻腕
1: 啊，叫翻腕，也就叫插花，
0: 插花的啊，
1: 这个劲擦，这是这样的，好，
0: 您这腰啊，腰得扭起来，
2: 走，扭，
0: 对，得有气势，好，来，
1: 好，咱们今天再学最后一个动作啊，咱们叫过脖，从右手先过，但是你到这个后脑勺的时候啊，手背啊必须得挨着后脑勺。
2: 要了命！
0: 您别拉着自己，小心点儿。刚才我看这几个小伙子，就他们的动作，他们出来的动作就特别有气势。
1: 是，你们可以去一个，到鼓那儿，学的鼓，打的鼓点儿。
2: 我来。
0: 您的体型最像鼓手。哎，你看看鼓手多壮实啊，咱们这位。
2: 哎，怎么打呀？
0: 就头两下那个声音，那气势。一二三，动三起，动动动起个起，
3: 动动动起个起个，动没留着动。
0: 我跟你讲，如果您敲鼓啊，我们全乱。
2: 行，那我好好敲。
0: 就差不多就行。哎，行行行，来吧来吧。
2: 好，起，
3: 开始。

0: 在后咱们还得一起，嘿，是这意思吧？算这意思，
1: 对，是吧？好，单老师，您给总结总结，
0: 这太有气势了。我有一个飞茶响，荡卷古韵，舞潮声，那么渤海之滨诞生，民间智慧滋养，从我们渔民手中飞舞的茶花，到表演者脚下生风的节奏。每一声茶响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韵味。
2: 今天亲自体验了飞茶，让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出海归来的感觉。飞茶的力量不仅仅是声音的震撼，更多是无形中带给人内心的力量。我想呢，正是它带给渔民在海上与风浪搏斗的那一份勇敢。好，对，
3: 好。
4: 既然您出海归来，中午饭你请。
5: 跟我走，
6: 咱们吃海鲜

听我说，听我说，七十二顾，百年老字号，金门三绝，狗不理的包子味道好，十八街的麻花那耳朵呀。

0: 炸糕，
1: 还得说咱们天津卫的
0: 老字号。
2: 好，认识一下三位这个大鼓的传承人老师。
3: 三位老师也给观众介绍一下。
1: 我是咱们天津市铁片大鼓市级传承人，我叫姚雪芬。
0: 我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梅花大鼓演员李丽，也是这次韩能大鼓的表演者。
4: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项目京东大鼓区级传承人邱金鹏。哎，
2: 邱老师，邱老师。
5: 天津的曲艺文化是绕不开运河文化的，
2: 是是。
5: 那么因为水利的优势，大运河通南北，所以呢，很多南方的移民就北上定居到这里，那就带来各种南方的曲艺，南北的曲艺能够互动交融，还有发展，就形成了我们天津独特的码头曲艺文化的景观，同时也孕育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曲艺的表演形式。
6: 哎，这铁片大鼓是不是就因为您手中拿的这两个铁片啊？
1: 对对。
3: 那我看像铜片啊。
1: 是铜片啊，原始是铁片。
3: 哦，最早是铁片啊，
1: 是那庄稼人犁地那个犁黄啊，农民们休息的时候摘下来用，哎，然后呢唱完了再安上，后来呢就形成了一种形式了啊。因为时代在发展嘛，就形成了铜，也叫鸳鸯板。哦，你们要是想学学铁片怎么拿，我这给你们备了三份儿。哦，哎呦，
3: 那我们学学学学。
1: 底下这片搁在二拇指和中指的当门件夹住了它，而且呢，这头不能夹得太多，夹太多就不好听了。哦，中指、无名指、小指打开了，张开了它。然后呢，晃腕子，不是拿大拇哥，那你看那么出声音了，对，
3: 是晃腕子，
1: 是晃腕子，
3: 抖腕子。
1: 您这拿的曲中，
5: 曲中上，曲中啊，
1: 别使劲捏，
5: 别使劲。
1: 您这个手啊，这三个手指头分开了它，托住这个板。只要你这儿翘那儿翘，就出不来音了。
3: 板子都被你捏弯了。
1: 放平了之后呢，哎，把这板搁到这儿。
3: 你瞧瞧人家，这出来这声真的沁人心脾。
7: 我这像是砸锅卖铁的声音，我不是像那个唱大鼓的声音。
3: 这不我的声算好的，您听听啊。哎，为什么？怎么还静音了？谁给开的静音？
7: 您那是无声。
1: 我这铁片大鼓呢，还有几个特点啊：悲媚脆俏诙谐幽默。铁片大鼓的渊源呢，是平鼓老调的分支。
3: 那您说的这几个字儿，悲，但是后面又有诙谐和幽默。
1: 对，一个段子里头有好多的感情。所以需要悲的时候，你唱的那个腔就得悲腔；需要脆的时候，你得唱得特别俏皮，啊，需要这个诙谐的地方，就得诙谐。比方说，我老师有一个王姐师傅，里边有一个我的那个二哥哥，底下就哎，回来我老师就儿子，对，要么曲艺是听不腻的曲艺呢，
3: 但是听能。就是听是最直接的感受，
6: 那就请老师给咱们展示一下。
3: 给我们来了，这我们现场把三种不同的大鼓的这个能让我们感受一下。
1: 好好，
7: 今天来着了啊，既饱眼福又饱耳福了。
1: 我下面就为大家演示一下我的这个曲种，叫铁片大鼓，风雨行。
3: 风雨行，好啊。

0: 到
1: 道边上的花草嘛，香味正浓。
2: 那寒灯大鼓，顾名思义就是您是有道具的
3: 啊？对，是我这有一个灯，然后是一个棍儿，把那个灯架在棍儿上，含着唱，要求把那个三个小蜡烛嘛点亮了。唱的时候呢，那蜡烛还不能熄，就是那气息控制要很好。
4: 这够难的，
5: 这够难的，
2: 就是在唱之外，您还得有这个功夫。
3: 对，平常也含着说两句话。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感受一下。

我无人嫁个花墙，五谷妇人知道心，怒方方靠打盈盈，审问小红娘，妻请问出不才之事，八月十五盈盈将香。

0: 哎呀，
1: 得用腹语是吧？
2: 对，他跟那个腹语还不太一样，还不太一样。
3: 他还是得唱，
2: 还得唱，然后尺寸找那些就是说那个起尺字多的一点曲目唱。哦，而且增加了记忆的色彩，这样可视可听。哦。你们要不要试一试这个？
3: 我们就灯估计就上不去了。
4: 像我说一桌相声。您今天哦，您演的是相声啊？
5: 我这有杂技表现。哦，
4: 您贵姓啊？我是。
2: 今天行，挺好，挺好。
3: 您是用那个后槽牙咬还是？
2: 不是用那个前面这个。两边那个
3: 咬错地儿，不能咬得太后边，
2: 太靠后不行，
3: 太靠后你把舌头就顶住了。
5: 要是咬这儿，
6: 能咬上这筷子，把词儿说清楚了。
2: 对，往前一点，对他说话就往前打了。
3: 一二三四五
1: 六七八九十，
2: 今天行，挺好。
3: 那您这京东大鼓的特点？
7: 京东大鼓通俗易懂，接地气，发源于宝坻，流行于全国。根据我们宝坻的古音做发音啊，比如说这个
3: 发音，
7: 宝坻发音，宝坻不说二声字。你比如说，一个老汉一个青年，是吧？这个应该是年，但是那京东大鼓，就是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呢，它往下来。
8: 青年
7: 对，
8: 不是青年呢，
7: 对，
8: 青年呢，
7: 对。哦，你这菜咋炒这么鲜呢？
8: 怎么鲜呢？
7: 你这瓜子这甜呢？
9: 这甜呢？
7: 对，
8: 撒贝宁啊，
3: 是这意思吧？是吧？宁嘛，这是第二声，
8: 撒贝宁啊。
7: 那我先给大家唱，
3: 好，唱完您再给我们讲解。

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

0: 嗓子还真好，
1: 真好。
2: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3: 谢谢谢谢，
4: 这是张老汉送女儿上大学那段儿，
3: 是的哦。这个民间故事还有家长里短啊，很多的东西都能融入到京都大鼓当中，
5: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词儿啊写的都特别有画面感。
0: 对，是
5: 黄老师，您要不学一句？
1: 我这个
5: 您天津人，我天津人怎么也得学学，
3: 来吧。
1: 火红的太阳
2: 刚，火红的太阳刚出山啊！
5: 您别给他降调，原调，
3: 原调，
5: 原调。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5: 俩人自己往下降调，原调。
1: 你给我找个梯子来，我踩上去。这真是不容易，
3: 真是古韵悠悠诉古今，荆门巷陌韵长吟。那么天津的曲艺其实是诞生在我们的民间的，生长于我们的市井。所以呢，天津呢，在城市发展历史长河中，我们曲艺就以独特的乐观豁达的这样的精神，也是培育了我们天津的性格。
1: 对于生长在天津的孩子，古曲呢是街头巷尾的背景音。
0: 对，哎，
1: 三弦一响，鼓槌一落，耳边就是乡音。
6: 是
1: 啊，其实说到底啊，这就是一种我们天津人对生活的热忱与执着。
6: 是的，
1: 在这里我也邀请了大家来我的家乡听曲喝茶，感受曲艺给您带来的惬意生活。
3: 好，
0: 天津是曲艺之乡啊。
5: 而且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养育了一方艺术。而且像您说的，随着这个运河水道，包括人们相互之间的往来贸易等等，不同的艺术形式相互碰撞融合，又诞生了更多的色彩和花朵。期待着未来能和更多的观众一块儿，更多的感受咱们这片土地上的艺术之花的魅力。
0: 好
3: 好好。

0: 是相声啊，还是摇滚啊？咱们还是用摇滚乐的形式，
1: 对 对，
0: 摇滚音乐的形式。
1: 其实一直都在把中国传统文化，然后用我们各种风格的音乐去演绎。
0: 西游乐队的特色，就他们就特别喜欢跟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啊，作为他们的灵感结合。所以这个摇滚嘛，讲究的就是说学逗唱。
2: 说学逗唱。

0: 这两种形式怎么想着把它结合到一起了，融合的还挺好。
1: 因为从小听相声里边也有唱，
2: 对对对，
1: 我呢又从小学音乐，想用自己的方式去传承相声。嗯，因为咱们说贯口的时候也讲究一个气口，难点就在于我要把它把相声的气口放到音乐里，
3: 是
1: 啊，要按相声的气口不太好把它唱成歌，
3: 所以你这里面得有必要的重复，
1: 哎，
3: 是吧？
1: 啊，刚才唱的这个包菜名这满汉全席嘛，
3: 对，
1: 这里边撤掉一道菜，因为实在搁不进去了。
3: 那你最后买单的时候不能算你？
1: 对，其实都没点。中间还有一个地儿空了一块，那也是实在没得加，因为我不想把中国传统的贯口给改了啊，这是一个我们做这个其实就是为了传承嘛。
4: 这不守正也就不好创新。
1: 对对对，嗯。
4: 今天看了创新，我们年轻人这种说唱适合他们的一些表演形式，那么我们再去看看传统的我们的相声表演的形式。好，
3: 也去拜会一下传承人。
1: 走。
5: 您这是
6: 相声啊？
5: 敢问您贵姓是？
6: 还贵姓干嘛？见姓赵。
5: 您是弓长赵啊，还是立早赵啊？
6: 您呐，您这是不认识字儿啊？人家弓长念张，立早也念张。
5: 那您是哪个张啊？
6: 立早张。
5: 立早张。
6: 立早张干嘛？姓赵。
7: 这就是按您的那个墨腕的这个整个的，没有这个梁子。哎。在细节上还是欠缺一点打磨。
6: 我不是东西啊，你不是东西。
5: 您原谅我，我请您吃个饭。
8: 说菜名了。
5: 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火鲤鱼、板鸭、筒子鸡。
6: 好。
7: 我小时候学这没怎么费劲，哎，还行那时候。嗯，他这个锅儿背的应该总体上还可以，是吧？总体上还行，还得再精雕细琢。
8: 打扰了两位老师点评，马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谢谢。
9: 来，请坐，请坐。哎，大家好，我是马志明，我是国家级相声非遗传承人。
10: 大家好，这位是我的父亲，我叫马六甲，我是马氏相声的第四代传人。
8: 刚才那个台上是、
10: 是我的学生
8: 啊，您的学生，那就是您的徒孙辈了。
4: 这个相声其实相就是表演，声呢就是说，是吧？啊，
3: 就是带表演的说话、
4: 这个、啊。马先生的相声以说为主，但是以逗见长。哎啊，嗯。那么包括像刚才说的贯口相声，
10: 报菜名，
4: 一个报菜名是吧？被称为教科书式的贯口，
11: 基本功
10: 是。
4: 其实这贯口啊，还有很多版本啊，像北京有贯口，天津有贯口，
3: 光报菜名就有好几个版本。
4: 对，哎，小撒老师，您是主持人，您要不要挑战挑战？然后叫马先生给指导指导。
8: 挑战报菜名啊。可以啊，你上一道菜我报一个。
10: 我这儿有词儿，我这儿有词儿。
8: 别的呀，不是，我是一直想请教啊，马先生。嗯，这个演员啊，这贯口实际上已经是肌肉记忆了。
9: 对，
8: 因为他没有逻辑，没有故事的。嗯，你很不好背。
9: 对，
8: 所以就得靠肌肉记忆反复背。
4: 就像我们搞文化遗产，我们背，比如山，泰山、东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这就是因为他就不过脑子了。
8: 山月。您台上请，
4: 吃的方面的确不行，要说文化遗产还可以。
8: 我这反正我这理论还行，实践我估计够呛，我能照着念下来就不错。嗯，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啥？你看，你看，
10: 您看，刚刚咱们说这贯口啊，不是一味的追求语速，不是以快见长。
9: 对，哦，它不是单要掌声。
8: 明白，嗯。
9: 就跟那个撂地卖大力丸似的，红丸子、白丸子，哎，那不行，
8: 是
9: 吧？要那轻松美。
8: 轻松，您说的这个太有道理了。你这样，黄老师，啊，我觉得您作为演员，台词是您的基本功。
12: 我试试啊，宝琦也说到。就是
13: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赏去要分清，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搓定口型，双唇斑抱必摆拨，底舌当地斗点钉，舌根高够弓根固，舌面肌节较尖精，翘舌主争真制照，平面姿则早在增，擦音发翻非分赋，送气查柴产这成和。

0: 左口呼五哭虎骨，开口河波歌安征，嘴搓虚穴循序句，奇齿一幽摇夜莺，抵恶恩音咽弯稳，穿鼻昂迎中庸声，咬紧字头归字尾，故难达到纯和清。鼓掌。
1: 好，您那词儿写哪儿了？
2: 对，没有，
0: 而且基本功嘛，就是
1: 不是您不用天天练这个
0: 啊？不用练，不用练。
1: 所以这是距离上一次您背这个多久？得有

0: 太厉害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上一分钟啊，台下真得十年。
2: 是，
1: 您这突然给我这么一份儿，我这
2: 谁也不行。
1: 打电话叫康辉来。
3: 上学时都练，
4: 都得练。嗯，
5: 其实呢，天津的相声有天津的味儿，是在别的地儿都享受不到的一种味道。
0: 没错，
1: 就马先生
0: 人呢，我也是力所能及的，我写了一本书。啊啊！我今天也带来了，送给几位老师。这是我爷的一个传记，是他的一本小传记，一口袋书，也是想把他的这种市民精神、相声的文化，然后能够传播出去。
1: 谢谢谢谢，
6: 感谢感谢，
1: 这太珍贵了，里面还有好多这个
0: 很多
1: 珍贵的历史，对历史，
0: 还有我们马氏相声的这个由来。
1: 谢谢谢谢谢谢。
5: 所以正所谓说些逗唱演绎人生百态。醒目拍桌，道尽世间炎凉。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是，
5: 也就是这一方人不断的来筑建的这座城。
1: 所以我在想，马先生其实留给我们的不光是这些精彩的相声段，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这可能是真的是最感染人的，就是无论任何时候你遇到任何困难，遇到任何烦心事儿，没有什么是马先生一段相声解决不了的。
0: 是，
1: 如果解决不了，就听两段。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

0: 这一看您肯定很熟悉，
1: 是
0: 这中国人都应该很熟悉杨柳青的版画。
2: 是的，
0: 您好，您是？
3: 各位老师好，我是天津杨柳青画社的郭金伟。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画社基于传统的杨柳青木板年画做的一些文创品。我们做这些呢，就是为了把年画和咱们当代的这个设计做一个结合，使年画更好的传承下去。
0: 明白了，你就负责就是把传统年画做文创设计。
3: 是的，是的，
0: 把让它跟市场结合更紧密。
3: 是的，是的。
0: 看看您说这都有什么样的文创？
3: 有我们的年画折扇，还有年画的冰箱贴。年画和咱们的剪纸做了一个组合，做的年画剪纸册。
0: 哦，因为这个好玩，它把两种非遗结合到一块儿。
3: 是的，是的。
4: 年画和剪纸。
0: 对，然后再加上传统的这些故事。
1: 我们小时候，就是家家基本上逢年过节都要贴这个东西。
0: 而且小时候谁要生了宝宝啊，最高评价就是，哎呦，你们家这宝宝长得跟年画里似的。哎，
1: 对对，是有那么说法。对
4: 对对，
0: 就一看小孩白白胖胖，你说，哎呦，长得跟年画。其实说的就是杨柳青年画的传统的这个。
3: 咱们的年画呢，除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娃娃之外呢，还有很多的题材。
0: 对，
3: 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就是海和会。这幅作品呢，是咱们以天津海河为主题，采用咱们杨柳青木板年画这种独特的工艺和艺术表现形式，同时呢，又结合了咱们当代人的审美，创作了一幅年画长卷，
0: 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3: 是这个意思。
4: 然后那就是三岔河口，
3: 是的，咱们天津海河的起始点。咱们这幅作品呢，长是12米，然后刻画了海河上18座桥、100多个人物，还有车等等。
0: 所以现在这个展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3: 是一部分，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在画这画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大家在看这个画的时候，不管是天津人还是来到天津，咱们都可以找到咱们的足迹。就像您就住在这里。很有意思，很有代入感。
0: 此刻我们在哪儿？对，都能看得见。
3: 是的，是的。我们呢想通过这样一幅作品，去把咱们天津的海河文化做一个具象化的呈现，这样呢，使更多的人了解到咱们天津的海河文化，还有咱们天津的城市文化。
0: 我听说一句话说，先有三岔口，后有天津。
4: 海河呢是天津的母亲河了，那么天津当地就有这俗语，先有三岔口后有天津卫。可以说海河是见证了这座城市兴衰变迁，同时也孕育了天津的一方文化。
3: 我们这个作品呢，除了有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年画作品之外，我们还对它的呈现形式做了一系列探索，例如我们把它出成咱们的图书，然后呢把它做成咱们现在

0: 非常流行的数字藏品，还有就是我们把它做成了动画，使这里面所有的人物车都可以动起来。
1: 嗯，你还可以将来研发一个立体书，嗯，
0: 就可以
1: 打开书就可以桥立起来了，
0: 呈现方式更加
1: 叠上就可以。我们紫禁城做了一个立体书啊，这样的孩子们特喜欢。
0: 我们前面做的这些努力呢，其实都是为了使杨柳青木板年画这项独特的技艺能够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很荣幸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我们国家级的杨柳青木板年画的传承人王文达王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带大家去拜访一下王老师，同时呢领略一下杨柳青木板年画这项非遗技艺给大家带来的独特的魅力。
2: 您带路吧。
3: 好，
2: 给我们引荐一下老师。哎
4: 呀，啊，你好，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4: 沙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4: 都似曾相识，在电视上经常看你。
2: 是似曾相识，我小时候就长这样
5: 啊，脸型现在变了，
2: 后来长残了。那个，
4: 我先介绍一下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文达，就一直在画店工作60多年，我给介绍介绍这5年。
2: 对，看到您这里这画，
4: 这张画叫《连年有余》。它有好多寓意，一个呢就是年年有余嘛，就有莲花。
1: 莲花，
4: 这个鱼呢，它是一个金鱼的头啊，说是鲤鱼的身子，金鱼的尾。不管怎么说吧，这张画呢，就是画出来比较喜庆，比较受欢迎，所以带有这些寓意。再加上呢，那边是抓阄跟木兰花，那代表女孩。
1: 女孩哦，这边的
4: 小辫是小男孩的装面，一个男。啊，一个女，女子不是好吗？啊，所以说这个画呢，本身呢，就是寓意很深。咱们翻翻这个，你们自己翻翻，这里边你看
2: 看能不能猜出来这画上是什么吉祥寓意？先给挡着，猜猜这个。
6: 这是，
7: 你看这是抱着小狗呢，是吧？啊，
4: 这是狮子狗。
7: 哦，狮子狗。
2: 连灯太师。
1: 啊。
2: 这个呢？这里面有符，看到没有？蝙蝠，
1: 蝙蝠，石榴、
4: 那是橘子啊，
2: 橘子，吉祥富贵，有可能，
7: 是不是有这意思吧？
1: 啊，福善
7: 吉庆，
2: 有吉，对，这个肯定有，福肯定有，
7: 福
2: 善啊，哦，庆
1: 啊，
2: 对，那个敲的那个庆
4: 啊，对，
7: 都藏在这里了。
2: 所以杨柳青版画是把谐音梗玩透了，
7: 这是鼻祖，
2: 对，鼻祖都在这儿呢，谐音梗。
1: 对，这个杨柳青年画赫赫有名啊。
2: 是，
1: 咱们这个杨柳青镇就是曾经是古代这个南北水上交通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开凿，就使呢天津地区带来了南方很多精致的纸张啊、水彩，这也成为我们杨柳青年画发展的一个材料的基础。
4: 对，
1: 所以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的繁荣，促使了我们年画自然融合南北的这个艺术元素。我们看到前面这些年画，既是有北方的一种粗犷，又有南方的一种细腻，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4: 南桃北柳嘛，
2: 对，有一个说法叫南桃北柳。
4: 对，
2: 桃指的就是南方桃花坞年
4: 桃花坞的年画也挺好。
1: 这个平常说呢，年节这个百节年为首，
2: 对，
1: 过年嘛，这新年佳节又是我们国家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那么，2024年的12月4号，我们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申遗成功了
1: 啊，申遗成功了，特别是在我们申遗的短视频的宣传视频里面都呈现出来了，所以对我们申遗也是做出了贡献的
2: 啊，这绝对是有仪式感的，中国人过年的一种仪式感。对，
1: 这
2: 么精美的年画究竟在这个传统的制作的技艺上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去关注，这当中包含着多少非遗的这个韵味，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一起感受一下。

0: 这是杨丽萍年画的木板，刻好了还没有印刷的，因为这个工艺很新。你看这胡子啊，都相当好。
1: 对，
0: 我们这叫勾描组，由于这个会画画的先生们呢，给勾出来这个轮廓。哦，勾出来以后再贴在这板上。嗯，
2: 根据他勾出来的线条。
0: 对，在刻的时候呢，就是应该专心致志的那么刻。
2: 就万一刻错一笔，一个板就废了。
0: 嗯，那个就是可以补，可以补，
2: 能补吗？
0: 能补。你比如说这条线吧，刻断了，嗯，我就打个补能补上。
3: 不能大补，不能美人变张飞那种补。啊，
0: 另外一个，咱的别的体验不了，就说这个画板呢，你看我给印一下啊，体验体验。
2: 您找了个最简单的让我们体验。我以为王老师说来每个人刻一个。
0: 杨丽萍年画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年画，出来以后呢比较柔和，比较细腻，美感比较强。啊，现在就
2: 然后拿这个啊，
0: 这木板年画呢，不管是说，哎呀，它不是那么太水灵，印出来
2: 要水灵
3: 啊，这部分就比较水灵，上到头的部分是吧？
0: 来，谁来体验体验？
3: 来，
2: 你体验体验，
3: 你来，
2: 你先来吧，您天津人，您天津人，您要弄不好，我们就放心了。因为那天津人都弄不好，我们就放心了。您这不是，您像烙煎饼的，您这
4: 手法有点像哈，是这意思吗？
5: 是这意思。
2: 你这纸啊，没贴严实，
4: 没贴严实，
2: 老忽悠忽悠的。
0: 也行也行，
4: 还行吧？
0: 那行行行行。
2: 我来一个，
0: 来一个，
2: 我给您来个精品，来一个您说的水灵的。
3: 水灵，错了。
2: 给他水灵点。好，我觉得我这张应该没问题，我这张应该是个精品。
0: 哎，这张好。
2: 你看，老师傅一看就知道说这张好。破了。这张算那个算您的。
4: 你这挺费纸啊。
2: 不是，刚才您那两下把这刷子弄坏了。
4: 哦，是吗？
2: 您刚才那两下太用劲儿了。
4: 哦，是吗？
2: 刷子都坏了。该您了。
3: 好，你江水灵的正式出现了。
0: 行，
2: 我刚才弄的时候到这个步骤王老师已经喊好了。
3: 王老师好吗？
0: 好，挺
3: 好。王老师喊两个好，刚才连续说两个好，刚才
2: 这还记着数呢。好，
3: 哇，这不行，
2: 若隐若现。仙童，这是位仙童，您这有带有水蒸气的感觉。
4: 王先生，我跟你讲，我是天津人啊，所以就作为天津人，就是打小啊，就是这种杨丽萍年画就汇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头，哎，街头巷尾都能看到。每逢新春佳节，家中墙壁上一定会张贴杨丽萍年画。啊，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了我们心中的节日记忆，也看见了它在今天的全新的发展，啊，还是那份属于咱们天津味的老情怀，嗯，老味道，
0: 对，
4: 特别好。
2: 回去啊，要把这张画啊给我们家孩子。按照这个连年有余去上色。哦，
3: 哎啊，早死。
2: 对，
3: 那师傅做的也您这个多找一种。
2: 哎，也行，我们俩孩子，家孩子，俩孩子，一个孩子一张，让他们去自己填颜色，然后家里的年画贴的是孩子们自己
3: 画的，这好
2: 有意义。
3: 这个刀笔流转会年景，木板年画

0: 画传古香，那么运河文化下诞生的杨柳青木板年画，每一刀每一笔，不仅融合了南北艺术，也融入了匠人的情感。一幅幅的作品，都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其实我们天津还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还要去。多去寻找寻找，我先去寻找一下，然后呢咱们晚上见。
1: 好的，
0: 好，
1: 晚上会合。
0: 好，
1: 我们分头体验一下。谢谢王老师，谢谢您，谢谢您，
2: 谢谢您，谢谢王老师。

我的天哪！

0: 各位好汉英雄，女侠。
1: 大家好，我是回族中刀武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曹宁。
2: 您刚才上去那一招，那叫。

0: 叫什么来着？
1: 叫雪花盖顶。
0: 雪花盖顶。
1: 对对对。
2: 那把刀有多重？
1: 我那把刀是30斤多的。
0: 这里边最重的刀是这把了吧？
3: 是这把。
1: 对。
0: 黄老师，猜一下大概什么分量？
2: 这个得100斤往上。
1: 160斤。
2: 好。哎呦呦呦，小子。哇。萨老师。萨老师还是年轻啊。
0: 救护车。这个有。
1: 160斤。
0: 160。
1: 像我们这里边，我的那个小徒弟们，他们耍的是20斤的。像我这师叔呢，耍的是160斤。
4: 我练重刀呢30多年了，现在呢，我带着我的小儿子练，他已经7岁了，跟我练重刀呢已经练了2年了。
0: 所以这一项目最早传承是从，
1: 其实这个重刀是从唐朝就有，它有1200年的历史了。哎呦，成名于明成祖初期，曹氏先祖追随燕王朱棣。对，然后呢就是俗称燕王扫北，然后平定到天津，于是有了我们这个曹氏大刀。
0: 20斤能行吗？
2: 这个我跟你说，没有点基本功我们真是达不到。熟能生巧。
0: 各位天津的老少爷们们，出来跪宝地。
2: 这个这平衡点啊，意思一下吧，不好弄，这才20多斤。
1: 我当时压的时候要比这个重好几十斤的分量了，压的时候都出来一个窝了。
0: 所以您刚才用的那个刀是30斤，
1: 30斤，
0: 比这个还要重一点。
1: 还要重。这个重刀其实发展到现在已经是一套完整的招式多样的一个系统完备的刀法了。像我的祖太爷，就是与环甲两人世称为回汉双侠的金门大侠。
0: 回汉双侠，对，因为咱们是回民嘛。
1: 对对对。
2: 那平常的基础训练什么呢？只靠跟他交流还是要？
1: 像我们练习这个重刀里边的器械，最基础的是有石盾子，然后是重刀，还有呢就是石锁、抱石。抱石是考武状元用的，
0: 而且好像以前考武状元也有这个重刀。
1: 弓刀石马步剑里边刀就是这个重刀。
0: 武状元用的是多少斤呢？
4: 160斤。考武状元用的那个重刀呢，就是咱现在用的这个大刀，也叫样刀。
0: 行，今天我们在天津，不光又见识了一个传奇项目，而且见到了两位状元之才。谢谢谢谢谢谢，
2: 感谢感谢。
0: 这全是您熟悉的。
2: 是。
0: 您好您好您好
5: 您好您好。
0: 陈老师吗？
5: 您好。哎，陈逸谦。我是来自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的陈逸谦。
0: 哎，您好陈老师。
5: 这些都是我们工作室的作品。哦，
0: 哎呀，一进来栩栩如生。
5: 您看这2件梦娃是我们工作室的代表作。
0: 这是大明星啊。
2: 对对对对，小时候啊在街头巷尾我经常能看到，就是泥人张，但是像这种还真是不多见啊。
0: 这个是应该是创新的作品了。
5: 这件就是2013年为中国梦代言的梦娃的原件。这件小梦娃我们融入了贴金工艺，让原本就惹人喜爱的形象更增添了几分精致与华丽。哦
0: 哦，这俩还有不一样呢。
5: 这件呢融入了贴金的工艺啊。您看这件作品就是铜质彩绘，它就不是泥的了。
0: 泥人张现在用铜色，
5: 对，就变成金属的硬质彩塑。哦，所以这样能刻画的更加鲜活，更加灵动。您看这些飘带呀，
6: 是是是，
5: 您看这个眉毛也是有所融合。
0: 用铜的材质和用过去传统的泥的材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5: 就是融入了当代的工艺了。我们既保持原来泥塑的这些技巧，然后还有所发展。哦，您看这个作品叫步步登高。哦，也是表现了春节期间人们逛花灯的那么一个场景。啊，这种 3D 打印的技术为非遗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可能。
2: 所以就依托于科技的助力，要更加创新，使作品能够更多样化的呈现。
0: 像刚才您说尝试着用金属 3D 打印，那不就是用在航空航天最尖端的
5: 对
0: 科技项目是吧？你包括题材上，我在看这儿有跟航天有关的。
5: 仰望星空描写的就是我们的新一代的航天人这种开拓创新接力传承的这种开拓精神。
0: 就带着孩子看博物馆，
5: 这个就是做的民俗的，
0: 太形象了。包括那葱花
5: 鸡蛋做的都特
0: 别鸡蛋，
2: 对，
0: 而且包括旁边人的表情。
2: 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题材的作品， 更能感受到科技对于非遗的助力。
3: 是
2: 我印象中的泥人张。

0: 的题材一般还是集中在市井文化和民间文学。
1: 那我们一块儿去体验一下这个您扔的传统的记忆的空间。
2: 好，
0: 好，
2: 好，
0: 好，好，
3: 去拜访一下我们的传承人。
2: 好。
3: 张老师您好，
4: 欢迎，欢迎。
1: 您好，您好，您好，
4: 欢迎，欢迎，
0: 您好，
4: 欢迎，欢迎。我是年张彩塑的第六代传人张宇，欢迎两位，
0: 久闻的，
4: 来，
0: 久闻的，
4: 请请请，
0: 谢谢谢谢。这是来到博物馆了，我今天可算是圆了儿时的梦想哦。你小时候逛街的时候啊，有糖人儿，有面人儿，家里都给买，泥人儿家里说太贵了，所以今天一见真的是孩子的时候那种童年的时候被震撼的那种情绪又被唤醒了，
4: 谢谢谢谢。我们年张彩塑到现在是200年的时间在天津传承，这就是我们用的泥，它是从最早的天津的西郊老乐河道地下1米多取的这么一层泥，这层泥呢它是这个过滤，然后呢把它再化成泥浆，然后再过滤，再晾干，加入棉絮，然后反复的捶打。
0: 您说这个就是已经加过棉絮，
4: 加好棉絮的，对，它是让棉花的鲜叶在里边均匀分布，这样它在干了之后就不容易开裂。这种泥呢我们放在地窖里边还有窖藏3年，它的那个泥就熟化了。
0: 要放3年？
4: 是，这个泥经过陈化之后呢它的可塑性会加强。
3: 您说的可塑性就是它的软硬度，或者是它的那个
4: 比如说弯曲的状态，还有就是它刻画细节的状态可以会更好。既然两位来了，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制作过程吧。
3: 我们现在上手知识储备还是太少了，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儿，再仔细的感受一下更丰富的制作流程。

0: 那我就知道。
1: 这个有点像美院的那种雕塑系哈、啊、来做，
2: 但它跟雕塑不太一样的是，有一些雕塑是剪裁，越雕越小，越雕越小，雕出个东西。而泥塑呢，它可以从一块小泥往上加，往上加，往上加，加出来。
3: 我们现在只要保证它的湿度，它就一直是会柔软。
1: 那怎么会保证它湿度呢？
3: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湿的棉布给它稍微的包一下，保证水分不蒸发。
1: 哦，明白明白，有各种的办法。
2: 而我看见这板子呀，我就想起小时候我爸打我，嗯，
1: 勾起了童年的记忆。
2: 小时候我就是这块泥，
1: 就怕请家长。
2: 您怎么样？肩膀还疼吗？这个力度怎么样？
1: 全想起来了，
2: 揉揉去，
1: 全想起来了。
2: 肩膀还疼吗？
3: 现在泥的它是有流动性，就是它很软，可以变形、啊。
2: 对，真的、啊，其实在手里它很服帖的，你给它一点力量，它马上就有回应。
1: 嗯，
2: 就你就能找到那个形状。这还行吗？这比例？
3: 可以，可以。我们作品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柔软的时候就这样做大型，然后再到后来，我们可以用这个亚子。
2: 这个叫亚子。
3: 我们叫亚子，对，可以刻了。
2: 哦。
3: 我们可以开始做细部了。
2: 哦。啊，
3: 我们有一个现在的型叫巧克力硬度。就它像巧克力一样，不会再变形，
2: 就比这个再硬一点。
3: 对对对，
2: 但这个就太专业了。这个比如说，
3: 我们再试试彩绘，
2: 彩绘可以，
3: 像这样，一笔一笔的画过来，要一遍一遍的照染，
2: 嗯，
3: 但每一遍的颜色尽量不重复，
2: 嗯，但是一般这个需要几遍才能够达到这么饱和的这种，
3: 我们在传统颜色里面要画到100遍，将近200遍的效果，它那个光泽会从底下透上来，才会有那个

0: 温润如玉的感觉。
1: 一二百遍，
0: 对，但我们现在一般呢三四十遍就可以，
1: 就是我们现在的颜料。
0: 对，现在颜料呢它的材质改变了，
1: 所以现在三四十遍就够了。
0: 是的，
1: 您画十五遍，我画十五遍，再来加起来三十遍。
2: 我画三十笔。
1: 哎，这是李时珍吗？
0: 李时珍。
1: 刚才我看啊，黄老师已经涂了一层，
0: 这个地方干了，就可以接着再画第二遍。
1: 所以我第二遍每个地方还是一笔，
0: 还是一笔。对，哦，
1: 就一遍就一层。嗯嗯。您看我的笔法怎么样？
0: 好，
1: 那就是不怎么样。
0: 再一个就是形神的这个配合，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要保留一些哎有精神的地方，不论是素还是画，不一定都做得像工笔画一样面面俱到。所以形和神之间的这个配合，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讲究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作品呢，从最早的人物的写生，到后来的成为雅俗共赏的一件作品。它一直是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表现形式。
2: 我在海河边上的这座城市长大，当看到这个沉淀在海河下的泥土在指尖幻化成鲜活的模样，还是会感慨万千。所以亲手制作时呢，是满心敬畏的，希望我们的非遗技艺啊永不蒙尘，岁岁流芳。
1: 但是有很多非遗啊，它实际上是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你比如说刚才老师说到这个唤醒泥料的步骤，就让我想起这个泸州老窖，它这个酒啊酿制的过程当中确实也有，你像泥窖窖池酿酒，它要经过碎粮拌料上赠摘酒摊酿多个工序，然后再经历多年的冻藏，那一抹浓香才能被真正的唤醒。而且他们这个酿酒的办法确实也是不间断地使用了450余年用的这个窖池，恰恰选的就是他们泸州当地优质的黄泥铸成的。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文化。嗯，这背后其实也是所有的匠人的一份初心和坚守。

0: 这是麻花吧？哇！我怎么觉得这是被子呀？
1: 这是大麻花。
2: 我见过是各种各样款型的麻花啊，
0: 但是这么大，
2: 大的您也没见过。
1: 没有第一次。
0: 这个大麻花一米八，
2: 一米八，
1: 就是比我个儿还高。
0: 50多公斤，
1: 不是拼接的吧？
2: 不是，
1: 你是整个曾经的，
0: 一根下来的。
2: 哇，厉害厉害！
1: 八戒。
0: 的麻花王比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一米五那个还要。哎呦嘿！
1: 这十八街麻花应该有近100年了。
2: 1927年，当时有一个
1: 做麻花的，
2: 麻花的，
1: 他在这个就是咱们天津卫的那个海河的西侧啊，做了一个麻花的铺啊。然后呢，因为那是东楼十八街，
0: 哦，
1: 所以就
2: 叫十八街麻花。
0: 十八街麻花，
1: 比如说咱们十八街麻花最精髓的记忆是什么？
2: 最精髓的就是它那个馅料，咬合的仁儿、瓜子仁儿，桂花、西红柿、豆子，是顺应馅料。
0: 这是灵魂。
2: 我们的麻花六根白条，两根麻条，
0: 哦，
2: 它是组合，这个馅条扯成馅儿，夹在里面。这是天津独有的一个特色。
0: 就多大都是六根麻条，
2: 大的比例不一样，一斤的白条多。
1: 所以您看那个，哦，那个麻条白条就多了。哦，
2: 老师们可以体验一下，看看这个。四根二之间，然后二下边，各放一根麻条，然后呢，把这个馅料搓成条，一点裹上，
1: 裹上，对，
2: 三分紧七分松，蘸上劲之后两手，自然一提，
1: 它就形成一个麻花。
2: 麻花
1: 一提，
2: 我这提必须得手工来。您这什么东西？你这搁下吧，您这搁下吧，您这搁下吧，这不行，这。
1: 我这个就没法下锅了。
2: 其实吃了可能都一个味儿吧，
1: 不一个味儿，因为我们是多口味麻花，香脆酥甜，
2: 久放不眠。
1: 你看炸的多透啊！
2: 谢谢。
3: 哎呦，您好，您好，您这是根雕是吧？哎，对，根雕。
4: 我们杨氏根雕最大的特征就是最大限度保留它天然的质感和自然的木香。
3: 所以您看，像这个笔架，它相当于它原来您找到的根儿，它就是这样的。
4: 对对对，
3: 像
4: 我们做根雕，沈料是最重要的。
3: 沈料，
4: 沈料，
3: 哦，
2: 就眼睛一看就知道它。
3: 能做什么？
5: 沈氏原材料，
3: 对对对，
2: 这就是您的经验，也是您的艺术感受，是吧？
4: 对，它还不光是手上的记忆，眼睛和这个想象力，一眼看上去我就知道它像什么。
3: 谢谢杨师傅，
5: 享受了。
3: 谢谢杨师傅，
2: 享受了。
3: 谢谢杨师傅，
2: 享受了。
3: 谢谢杨师傅，
2: 享受了。
3: 谢谢杨师傅，
2: 享受了。
3: 谢谢杨师傅，
2: 大家好，我是曹宏伟。
4: 啊，曹老师，
2: 你好，曹师傅。
3: 早就等您这句话了，
2: 来来来，
3: 好吃。你看这个酥鱼啊，就是它这个吃法，它不糟践，鱼鳞、鱼骨什么的，
4: 您看，
3: 它全整条鱼我已经吃完了，连鱼头带鱼刺儿。
2: 我知道这个醋也特别的有名，独流老醋至今发展都有300多年历史了，
4: 对对，
2: 是我国三大名醋之一。
3: 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滴独流醋，千里运河香。
4: 对，
3: 这最后问您个问题，哎，我还能再来一条吗？
4: 可以，是，是，是，是，是，是。谢谢，谢谢，谢谢。
3: 您好，您好，赵老师，您好。
4: 陈氏制瓷是我们北方的绘画和景德镇的制瓷工艺相结合，形成我们陈氏制瓷的一个独特的特点。我们这个红色，它发色就比较沉稳啊，大气。
3: 我看您现在做了好多文创，蛇。
4: 您这可太应景了，这是我们陈氏制瓷为蛇年做的，我们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四平四喜”，也是祝福观众朋友们蛇年平安喜乐的这样一个祝福。
3: 那就不客气了，
4: 开玩笑，
3: 可以，
4: 可以，
3: 回头我们来买来。
4: 好嘞，好嘞。

0: 又是好吃的了！我这有刚炸出来炸糕，老师傅可以品尝一下。嗯，天津孩子太幸福了。是我们选用的优良的这个红小豆和精致的白砂糖，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豆馅儿，再经过48小时以上的发酵，按照一定的比例把馅儿包进去，经过我们2段油温的高低温的油炸。
1: 这才是我们的这个好炸糕。
2: 耳朵眼炸糕始创于清光绪年间，那么刘万春和外甥是吧制作了这个炸糕，受到市民的赞扬。那么炸糕铺就坐落在耳朵眼胡同，食客们称他们的炸糕就叫耳朵眼炸糕。哦，
3: 因此得名。
0: 对对对，老师一说特别对，
4: 太好吃了，
0: 好吃好吃，
2: 太好吃了。
0: 欢迎老师常到天津过来，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欢迎老师常过来。
5: 这是金属的吗？哎，但为什么会有一层金属的光泽？就是把那草木灰啊烧上去了。哦，烧上去，
0: 草木灰给它镀了一层色。
5: 对，
0: 哦，
2: 天津啊，几千年前是黄河的入海口，我们这儿就是黄河冲击下来的泥沙，
5: 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形成了下边一层黑色的粘土。
2: 所以这个土用来。
0: 做陶特别好，
5: 对，
0: 陶器的应运而生，也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华祖先很早就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并且呢，把它应用在人们的生活中了。谢谢您的介绍。哎，这不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吗？增高鞋，这叫什么鞋？就是
6: 厚底靴。
0: 对。
5: 专门是给这个舞台上的演员准备的。演员的，
6: 这是黄龙靴，它的最代表性人物是黄立川。这是皮鞋，比方说皇后、宫女儿也能穿。这些黑靴的，就是比较标配的，它什么人物都可以穿。
0: 这个做起来挺麻烦的吧？
6: 时间呢是得20多天到1个月完成，这是一刀制。
5: 这一双鞋用到5刀制，在1000掌以内。哦，这个纸它有弹性，
6: 有弹性能伸还小。从高处下来以后，留这一点弹性，才能保护人的腿，知道吗？不错，
0: 真是，也是开了眼，
2: 开了眼了。嗯，
0: 谢谢谢谢谢谢。好，
2: 邵老师好。
7: 哎，您好您好。
2: 哦，咱们这是
7: 夏老师您好，
2: 茶叶，
7: 又见面了。
2: 茶叶，
6: 天津花茶。
7: 北方地区基本上的饮茶品种都是茉莉花茶，但是天津的茉莉花茶它是多个产地的拼配的一个结果。天津的很多非遗都离不开这海运文化，现在茉莉花茶呢就是海运文化催生的，这样的转运一来二去，茉莉花茶就带进了天津人的生活了。
0: 对，
7: 我们的花茶一般至少是4个产区拼配而成，嗯，有的是5个甚至于6个，
0: 4个起步。
7: 对。
0: 来，三位老师可以尝一尝。这第一泡，来，
2: 好喝好喝。
0: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2: 欢迎您再来天津。这个您应该熟悉啊！哎呦！
8: 哎呀，我在天津修钟表啊！哎呀，看看您这些，
6: 因为您瞧这个，比如这针儿得走得准，你家小人儿得出来，底下还得有那个动画。
8: 换卷帘回去，出将入相。<笑>这个钟。
0: 在咱们故宫出版社、故宫钟表的书上有，
8: 形式人打钟，哦，对，多少个零件？大概1300多件。我们制作这个钟，用了1年半。哎呦，
0: 这真的是细活。
8: 哦，这个塔是能折叠的。
0: 对对对，
8: 它升起来，9层塔升嘛。
0: 机械的那个感觉，嗯。
8: 还有一种就这种刺轴的。
0: 哎呦呦呦呦！哎，
2: 对呀，就是这样的。<笑>你就看玻璃管怎么动，这怎么动？
0: 突然像开启了一个时空之门一样。
2: 你瞧这个轴与孔的配合，是对精确度的极致的挑战了。这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我想更是对您匠心的坚守。

0: 了不起了不起，嗯，
1: 有机会到您那好好看看。山月，好吃的又来了，
2: 好吃又来了，
3: 您可以尝尝。
2: 看亲戚拎个点心匣子，就是这个。
1: 这个是没做好的吗？
4: 这是做好的，
1: 看着特别像刚发好的面。
4: 这是我们家做了四代，就做这个枣泥卷儿，
1: 就叫枣泥卷儿。
4: 您可以尝一尝，
3: 来，您掰一个。哎
4: 呦，它有一别名叫翻毛飞雪，就像雪片一样，这个酥皮就落下来。哦，您看做这个只能手工做，我们得拿这个两斤的面裹上两斤的油酥，给它擀成两毫米的薄片，而且擀的一点都不能破。擀完了之后再打卷儿，所以您吃每一块儿啊，里面有24层酥皮儿，哦，才形成这个极致，在咱们嘴里这么小小的口感，
1: 入口即化。
4: 我再给您讲讲这个，这个点心的名字叫桂花栗粉糕。
2: 这《红楼梦》第37回有老宋妈妈给史湘云送了两个掐丝盒子，
4: 对 对，
2: 两个盒子，其中一个盒子里面装的就是这个，
4: 没错，
5: 《红楼梦》同款。
4: 我们读《红楼梦》呢，就找吃的。它这里面有一个叫"因时而食"的文化。9、10月份快入冬了，桂花开，
2: 讲究。哎，
4: 就把桂花摘下来，当年的新栗子，哎，给蒸熟，把桂花跟栗子做成馅儿，就出了这个桂花栗粉糕。
1: 所以祖辈其实不希望咱们传承下来的是一成不变的味道。
4: 你说的对，
1: 每一代有不一样的发展。
2: 对，
1: 实际上是真正对传承最好，
2: 也才能坚守下来。
4: 是的，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您好，
5: 葫芦我倒是知道，但是这也是葫芦，方的，
6: 这是2厘米的，世界上最小的泛指葫芦。
1: 它为什么这么小呢？
6: 它小是因为这个子种或者这个模子小啊，根据这个要先做一个阳模，然后在这上面做图案，再反成阴模，再扣在这上面，这是这个葫芦的
2: 生长过程。
6: 其实从我们中国的这个泛指葫芦最早的是这个，唐朝时候叫八山条壶，它的模子是瓷的，用的时间是最长，用了10年。我为泸州老窖也设计过一款葫芦造型的酒瓶儿。葫芦自古便是福运悠长、平安康泰、幸福满意的标志性象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美好期许。我借葫芦美好的寓意，祝愿大家自在圆满、好运连绵、福禄双全。
2: 优越的沿海地理位置使我们天津呢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也为葫芦传承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6: 我做了3只葫芦，最后咱们合作一下，
1: 好，
6: 咱们把它做成一个作品。
1: 好，
6: 好吧，
1: 好，
6: 每个人就写一个国字就行。
1: 好的，
0: 这是个细致活啊。
1: 对，任何一个非遗项目，它这背后都是有无数的这种传承人，多少年多少代，一点一点琢磨和积累出来的。而且您发现没有，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这些传承人，他都没有固步自封，嗯，都在创新，都在想新的绝招和办法。所以只有这样，咱们的这些非遗项目才能有生命力的不断的传承下去。所以啊，宝葫芦啊，当中是藏着锦绣啊，祥光瑞彩印安康，在我们大家心中，葫芦代表好运幸福。刚好我们今天在这儿呢，又用这3个葫芦一块儿，给我们天津的非遗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我们此刻用葫芦的美好寓意，祝愿天津非遗能够越来越好，也祝愿所有的人福禄双全，生活顺意。
6: 谢谢三位老师，谢谢老师们。哎，
2: 好，谢谢。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
2: 今天体验了这么多天津的非遗项目，那么我对天津的海河文化有了更切实的体会。就像天津这座城市一样，流通带来的活力与胸怀，给予了天津非遗源源不断。

0: 的生命力，热情与幽默的生活态度又让天津非遗充满着烟火气、人情味儿。这也是我们天津非遗除了真与美之外的善的体现。期待天津非遗书写出更多更好的荆门传奇。
1: 原来从小到大身边的美食、玩具、家里摆的、墙上贴的、耳中听到的都是非遗，但对于我们天津孩子来说，非遗不只是艺术和作品，更是我们离家的游子记忆深处那份对家乡的思念和寄托。
2: 荆门即望气蒙蒙，泛地浮天海市东。其实天津的非遗啊，是在海陆交汇、中西合璧之间萌发的，所以我们也能在说学逗唱的街角巷陌间看到它的孕育，在一片热气腾腾中看到它的蓬勃生长。它汇聚了独具特色的京派文化。那今天我们天津的非遗之旅就要告一段落了，期待着我们下一段同样震撼、同样精彩的非遗之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拜拜了您嘞，
1: 再见
2: 再见。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长着一种生命力旺盛又有神奇药效的植物。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如此强悍的生存能力是从何而来呢？在现代植物学分类体系中，益母草归于唇形科益母草属，是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可以长到1-2米高。它有着唇形科植物典型的四方棱柱。

户型的精。单株最多可达十几层的紫色或者白色轮伞花序，是辨别益母草最显著的特征。轮伞花序围绕着茎生长，每一层都有若干个形似上下两瓣嘴唇的花冠，这也是唇形科名字的由来。每一朵成熟的花朵下面簇拥着四颗三棱形围成一圈的种子，重叠如同塔楼，又被称为九重楼，形容它多子繁殖能力强的特征。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0: 每年七八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1: 刚开始我们的益乌啊、普加，那个精华是益乌、普加这几个县的本地。

0: 说完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种植资源库，各种种植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哦，这一片益牧草面积挺大的，种子都成熟了嘛。
1: 嗯，
0: 你看，可以采了，熟种子。你像是种子一敲一下就掉下来了，是吧？
1: 嗯。
0: 种子是那个三棱体，
1: 颗粒还挺饱满的。
0: 嗯。
2: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牧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牧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牧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牧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3: 来来来，我们看看里面什么，
4: 在这个草上虎叶，
3: 嗯，
4: 啊，包括这都是这一类的，
3: 嗯，
1: 还挺有。
4: 拿个标本袋来。
2: 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共5.9万人参与其中。对31个省市自治区、2702个县开展中药资源普查，但这项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5: 对，中药普查这方面主要是，
4: 是吧？我们这是资源普查了，不仅仅的话是一个家里有什么种类，还要知道家里还有多少这样的量。所以量方主要的话就是对量要有个测算，所以比如说5×5、2×2，在这样一个2×2主要是对一些草本，也就是说树底下的很好的草本，5×5呢可能的话在灌木种。
1: 对，
4: 首先是有多少种类，这个种类有多少斤，然后有多少颗，这些的话有些时候对药材的药用部位还要有一个测量，就知道整个我们的米藏量大概多少。所以它量方的目的是这样，量方和样方之间我们经常说有一个样线，就是说我这个样方到那个样方应该是有一条线，这条线你要很好的在乎上，不能说我直接就到这个样方跳到那个样方跳到样还不够，样方和样方之间这条线我们还要做的话它是去边走边调查，到了这个药方我们再说这个药方里面所进的几个，
1: 那是样线里面几个吧。
2: 样方探查是人为在自然地表上围出一块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群落，每一块就像一个微型监测站，人们定期观察样方中的植物、土壤、微生物等生物的变化，对样线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测，就能够持续不断地了解中国陆地上中药资源变化的总体趋势和生物演替的规律。这其中对于已知中药资源的普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4: 没事，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是吧？这个分布越广的药材，某个区域它的一些特征，它就越要明显
3: 啊。
4: 药材越广，道地性越明显。啊，我说的这个道地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益牧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益牧草，以及的话以益牧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复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2: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牧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

0: 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1: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2: 益母草的煮法就现在是那会地道，就每朝开发的情况下，益母草芦荟汤是大家能吃不起的，现在每朝丰富生活水平提高，能更多益母草非常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0: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也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0: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0: 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六月，益母草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小花，取地上部分切碎，加水熬煮成粘稠的清膏，滤出药渣，再加红糖混匀，继续熬煮成膏状。制法简单，便宜实惠，并且中和了益母草的苦味。这个中医经典膏剂药方益母草膏，不仅可以缓解产后出血，还能调理月经，一直都是畅销不衰的妇科良药。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益母草不仅大量的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在益母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1: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因为它最常用的其实是一方面是用于月经不调，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主要是用于淤血所导致的月经不调，那么它也可能会伴有痛经，那这个时候益母草都可以用，因为益母草它能够活血调经，同时它又能够使子宫平滑肌松弛，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止痛的作用。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了泡脚啊，都有。
0: 益母草的叶片、茎、花和种子都可以入药，益母草种子还能提炼出益母草油，具有软化皮肤、消炎止痒的功效，可谓物尽其用。作为物美价廉的妇科常用药，益母草炮制和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般都是取干燥饮片煎水服用，或者取新鲜叶片榨汁入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化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她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她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0: 硬木槽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啊、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1: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它巨量的种子也很少会让人关注益母草的种质资源，然而野生环境毕竟变数众多，没有科学管理的种质资源也很容易产生病害或者退化，忽高忽低的产量和参差不齐的质量也成为益母草入药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这样一株流传千年让人们受益良多的野草，到了今天它的药用价值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稳定和提升呢？
2: 上一次的数据出来，这个大这个水素碱比十九号要高，
0: 对，10%左右，
2: 10%左右、嗯、是吧？那么这次再复测一下，我们
0: 复测一下它的含量、嗯、能不能达到收割的条件？
2: 收割的条件，然后跟十九号田刚才采的再对比一下。
0: 嗯，这个明显长势很旺，你看。
2: 这个23号的叶面明显比19号要大一些、
0: 嗯、对，叶面积要大一些。田野四处看到那个益母草是一般是长得这么高是吧，然后那个花一般是采收期是花前期的，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是一般是当年播种当年采收，然后采收期一般是3个月左右，但是这个跟那个传统的药点那个就是花前期采收相比呢，这个有效成分含量更高。
1: 6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益母草田即将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益母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益母草，这里的益母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益母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益母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3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益母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益母草。
2: 首先呢，我们是从杭州周边的地区采集了不同生长期的一个鲜益母草的植株，对这个植株的叶茎根茎都进行了生物碱类成分的测定。我们发现一个比较雷同的趋势，就是说不同的植株不同生长期的植株当中的叶子当中的生物碱类含量呢是要占到全草的接近90%。从它的苗期到开花期到成熟结果之后呢，益母草当中的生物碱含量呢是不断的下降。然后呢就又通过动物实验确定了呢，大鼠离体子宫的收缩作用呢，苗期的作用是最强的。
1: 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下，人们发现益母草的主要药用成分是几种生物碱。益母草碱和水苏碱是含量最高的，也正是它们让益母草有收缩子宫的效用，成为产后最常用的药物。而传统的采收花前期植株地上部

0: 粉，切断晒干制成的益母草饮片，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利用益母草所包含的生物碱有效成分。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药用益母草的质量和产量，命名为浙益一号的童子益母草于2015年培育成功，并进行了现代化大规模人工种植的推广。跨越千年的昆草终于被收编，这些益母草鲜叶也即将在现代化工业加工之后呈现崭新的面貌。
1: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益母草可以生的益母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卒未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益母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2: 益母草的鲜制对比于传统的益母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所以对子宫的收缩作用也更明显。
0: 古人的智慧照耀当下，经过现代先进工艺的加工，新鲜的童子益母草被榨汁、除菌、提纯、脱水，最后变成冻干粉，制作成胶囊，让益母草的精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不仅如此，前沿科学实验更是拓展了益母草碱药用效能的使用范围。

0: 斑马鱼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的 DNA 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 80%。 幼体时期全身呈透明状，非常便于观察各个脏器在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反应。在益母草碱作用于斑马鱼活体的实验中，人们有了更多的发现。实验人员对斑马鱼进行血栓造膜，发生血栓之后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会有明显的减少。然后将益母草提取物加入到血栓模型斑马鱼实验体系中。通过观察，实验人员发现加入了益母草提取物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有明显的增加。这就说明益母草提取物有明显的抗血栓功效。六月底的义乌正式进入盛夏，烈日和高温却也没有驱散药农们丰收的喜悦。
1: 是
2: 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
0: 实。三个月就可以收割，播种一季可以收三茬，又有药厂统一收购。童子益母草成为高效的药用经济作物，被最大化开发利用。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下，凭借优质的种子种苗，加上科学的田间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措施，益母草药农的收益也得到最大化的保障，让益母草产业链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又是端午，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

0: 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理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7: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9: 总书记的回信

0: 幸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1: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4: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5: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4: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6: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

0: 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1: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2: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粤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3: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2: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3: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2: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3: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2: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4: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2: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3: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5: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6: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7: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6: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7: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8: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0: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

0: 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1: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2: 我最先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硬核，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0: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3: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4: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5: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6: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7: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8: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9: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0: 我记得我的

0: 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1: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氏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0: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3: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4: 针对日本首相高氏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氏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 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

0: 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八人死亡，十一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希望贺兰雄壮苍茫，长空雁过悄然鸣响。贺兰山脚之下，一座座规模宏大的夯土建筑巍然矗立，已见证过近千年的日升月落、风霜雨雪。西夏政权的荣光与遗憾就埋藏在这些古冢深处。今天面对静默无言的西夏陵，侧耳细听，似乎还能听到回荡在历史中的心跳声。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西夏陵最初有着怎样的面孔？
1: 贺兰山之东，树冢巍然，传以为西夏建妾时所谓嘉玉陵者，其制度规模仿巩县宋陵而作。这是明代万历宁夏志中对西夏陵的记载。宁人认为贺兰山下的这片陵园是西夏仿照北宋陵园建造，他们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2: 咱们现在就进入这个二号陵的陵域的范围了，因为这是在这个渭城桥的南门，我们现在沿这个南北这个中轴线来往陵园里面走的。陵园里面具体的这个建筑是东西角就这个对称分布。
0: 西夏陵二号陵占地面积约7.73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呈现出相当规整的长方形陵域。考古成果显示，其外城墙以石块和黄土堆垒而成，尽管残存的墙体不高，却清晰划定了陵园的边界。二号陵的格局基本反映出目前发现的九座西夏统治者的陵园具有统一规划。
3: 从它的陵园布局来说呢，它就是因袭了宋陵的中轴左右对称的这种状态去分布。比方说它中轴线从南到北是

0: 左右各有一对雀台、碑亭，然后里面的月城还有临城呢，它都是做成方形的，也是左右对称的这种状态去分布。
1: 这样的布局，熟悉中国传统对称式审美理念的人都不会陌生。西夏陵召建之时，作为中原正统的北宋王朝正处于繁荣时代，参考宋陵布局并非难事。不过，西夏陵陵园形制与北宋帝陵相比，也存在一定差异。
2: 雀台的北边呢是有两个碑亭，都是咱们的二号陵，它是长方形的。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碑亭呢，只剩下基址了。从早年发掘的开始个夯土的，周围也有包砖，而且它是用那个立式驼背，它是放到这个亭子里面了。但是碑亭上面的这个建筑现在是看不到了。
1: 由碑亭再往北向陵区深入，依次留存着两组高大的土堆，构成了两道门的形态。左右残存的土墙将这两道门之间的区域合围成一座封闭的小城，这处空间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2: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越城南门的一个门阙，现在只剩下面的夯土了啊。两个雀台两侧呢，就是与这个越城的墙体是延伸过去之后，直接就跟这个陵城的南墙就汇合了。越城里面它主要是放石像生的，我们现在能看到沿这个轴线的东西两侧呢，各能看到有两列石像生，总共是有四列这个石像生。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那个胎记了。
1: 与唐宋时期皇陵的做法相似，西夏陵中也放置有石像生，意在彰显威仪等级，保护墓主安宁。略显不同的是，这些石像生被放置在越城之中，分为四列，立于中轴线两侧，而不是唐宋皇陵中分为两列。
0: 他想因袭宋陵，宋陵的它的神道是非常的长的，它左右排列的基本上平均都是在60多个石像生。而西夏陵呢，它的整个建筑规模跟宋陵它是没办法比的。宋陵一座帝陵的占地面积在40万平方米左右，而西夏陵呢，它只有10万平方米，所以它的这种实力，我觉得它是达不到中原的这种雄伟壮观的这种状态。于是它就采取了一个变相的一种。既让这个陵园显得紧凑，又不失它的庄严，所以它就增设了越城，然后把石像生左右对称分布在越城的两侧。
1: 石像生是中国古代皇帝陵墓前常见的礼仪性建制，从汉代发展至唐已逐渐成熟，至今仍可见到，在唐陵的神道两侧，文官武将石像耸立，威严壮观。宋陵因袭唐陵规制，也有相同安排。党项人自唐代便与中原交往密切，与其说西夏陵是仿照宋陵而建，归根到底还是受到唐陵的深刻影响，并潜移默化地将唐宋之风融入到了自身陵园的规划营建之中。穿过越城，经过两侧的石像生，只见面前有两个距离较近的夯筑土墩，左右连接着又一道墙体遗址，似乎在提醒着到访者即将进入一个更为庄严肃穆的区域——陵城。这两座夯筑土墩便是陵城的门阙遗址。
2: 现在这个周围的墙都已经塌了，但它那个阙体你看一下，还残存比较高，还能看到它那个突出的那阙台，就三出阙。这个礼仪性建筑里面是最高，代表这个身份级别是最高的。应该说，从咱们汉代开始，这个三出阙

0: 都就有了，都是跟咱们中原的这个都是一脉相承的。
1: 这样的门阙在临城四面城墙上均设有一座，是以绿釉的建筑构建，在各门阙周边大量可见。绿釉海狮，肌肉琼结，四爪跃起，做昂首奔腾状。绿釉摩羯，瘦首于身，引颈展翅，仿佛正舒展翱翔。绿釉套兽，张口龇牙，怒目圆睁，须毛翻翘，狰狞威武，颇像龙首。更引人瞩目的是，三号岭还出土了多件半人半鸟的神兽，被称为嘉陵频家，又叫妙音鸟。传说其声音清妙，能唱佛经，是佛教造像艺术中常见的神奇形象。嘉陵频家头顶花冠，宝增下垂，面向丰圆安恬，身披璎珞，双手合十，背部生出一对鸟翅，翅羽高翘，似乎正在一面冥想，一面振翅欲飞。考古证实，这些文物多为西夏陵建筑屋脊上的装饰构件，称为墩兽，其使用数量和种类代表着建筑等级的高低。
2: 宋代的营造法式上一共是九位墩兽，仙人呀，凤凰呀，但是西夏陵出土的数量没有那么多。故宫的太和殿吧，垂脊上排的是仙人走兽，这一排一排的，等于是我们的平家海狮那个摩羯鱼。
1: 当年的西夏陵不仅建筑顶部装饰威力，连脚下的地砖也刻画着精致旖旎的纹饰。这件曾铺设于陵区地面的重层八瓣复联纹方砖，花瓣饱满层叠，造型规整而富有立体感，体现着西夏陵浓厚的佛教艺术风格。位于甘肃张掖的文殊山石窟群，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石窟遗存。石窟群的万佛洞中，一幅西夏时期绘制的弥勒经变壁画，让人们对西夏人心目中庄严华丽的殿宇有了更为直观的想象。殿堂巍峨，楼阁群立，回廊盈纡，画栋雕梁，青瓦红墙，文采辉煌。庭院中宝花家树，祥云瑞霞，身着袍服的供养人漫步其间，瞻奉神佛。御道上遍铺花砖，正与西夏陵考古发现的文物相契合。细细看去，大殿屋脊上墩兽排列有序。除此之外，大殿正脊之上还有一种构件极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它是什么呢？
3: 狮纹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常见的一种构件，装饰于屋顶正脊两端，寓意着除灾防火，也彰显着使用者的权利和地位。这件灰陶狮纹出土于西夏陵三号陵西门遗址中，通高150厘米，宽95厘米，整体呈龙首鱼身的造型，龙首张口吞脊，鱼尾翻卷上翘，形象夸张威猛，这与宋徽宗赵佶在《瑞鹤图》当中的狮纹形象十分相似。现存辽金时期的建筑上，仍然可以见到如孪生兄弟般的狮纹实物。像这样的相似相通之处，在西夏陵中俯拾皆是。西夏的统治者是出于何种原因将这些元素融入自己的陵园之中的？又是怎样在贺兰山下设计建造出这样的传奇的？
1: 在西夏陵以北约26公里处，一对砖砌佛塔矗立于贺兰山山口的缓坡之上。这两座塔 被称为拜寺口双塔。

0: 是宁夏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西夏佛塔。
1: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它是一个八角形的十三层的密檐式砖塔。从塔的发展来讲，在早期的时候一般都是四方形的木塔，从唐以后呢基本上成了砖塔了，但是呢也是以四边形为多，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小雁塔它也是四边形。在这个位置出现这种八边形，是包括北宋啊、辽啊、金包括西夏是普遍的一种形制。
0: 西夏建筑中对佛教元素的使用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西夏朱陵园中，最核心的建筑是灵台，即墓主灵魂的安息之所。与北宋覆斗式灵台不同，亦有别于依山或积土而设的唐陵。西夏陵灵台以夯土为基心，外围有立柱、斗拱、檐方等木结构包裹，形成内外一体、土木结合的密檐式塔刹造型，因此也称灵塔。而在佛教中，塔原本就是高僧圆寂后用于埋葬舍利的坟。对于信奉佛教的西夏人而言，以塔为灵恰如其分。那么西夏陵的主人是否安葬于灵塔之内呢？
2: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陵城里面的核心的建筑了。首先从南向北我们看到长方形的这个，这就是献殿。献殿的北侧咱们开始看到的这个凸起的这个余脊梁了，这就是它的墓道。余脊梁的墓道的最前方呢就是它的墓室。灵塔是位于墓室的后方。西夏陵现在唯一发掘过的就是72到75年是六号陵，它是发掘过这个墓道还有地宫的。通过发掘就发现这个陵的这个墓道它是台阶式的，它是用原木砌的，而它的墓室呢是一个主室两个侧室，这是一个西夏陵的一个结构。
0: 余脊梁墓道将献殿和灵塔两座重要建筑串联起来，在陵城之内直观呈现出又一条轴线。灵塔是整座陵园中最高大宏伟的标志性建筑，引人注目，自不待言。而地宫的存在又让人们将好奇的目光从地上转入黄土深埋的地下。
3: 我们陵区一共发掘了一座地陵、四座陪葬墓，它的墓室呢都是土动墓，然后里面都有人骨。这是说明呢西夏的统治阶级他们立国之后呢已经开始实行的是土葬，但是史书记载呢党项人最初的都实行的是火葬。这就说明随着他们的西迁的过程中，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借鉴使用我们中原的这种葬俗土葬。
0: 灵塔与地宫的组合似乎是西夏统治者在自身信仰和汉地习俗间找到一个巧妙平衡点，崇信佛教的同时对中原陵寝制度的采纳和转化，是西夏人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缩影。西夏陵区的最北端有一组地面建筑遗存，考古出土大量与陵区建筑相似的构件，可以想见这组建筑应与陵区内的建筑具有一致风格。而从规模来看，其重要程度甚至不逊于陵园的地位。从高空俯瞰可见，这是一处平面呈长方形的建筑群，内部设有三进院落，总面积约5.03万平方米，体量上与一座单独的陵园不相上下。但就布局而言，又显然并非陵园所在。这处建筑群究竟作何使用，又为何被建造在这个位置呢？与陵区不同，除建筑构件外，这组北端建筑周边还出土了大量

0: 宝相花一素残块，纹饰精美舒展，表面饰有贴金彩绘，十分富丽。宝相花是佛教艺术中又一重要元素，融合莲花、牡丹、菊花等形态，创造出理想化装饰图案。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圆雕做法的手指残块，圆润饱满，应是泥塑造像的一部分。
1: 实际上这个建筑遗址它也是一个活寺啊，但是这个活寺啊很特殊，可以把它描述为一座供奉有西夏帝后圣容的活寺啊。天圣律令中有这么一条记载啊，记载说的就是这样的寺院啊，它供奉的有圣容啊，对这类寺院国家要遣官提举啊，所以一遣官提举以后，那么这类寺院就超出一般的寺院了，它就变成皇家寺院了。
0: 这样的寺庙原貌如何，已不得而知。参照记录成吉思汗时期史实的元代古籍《圣武亲征录》，或可窥其一斑。复征西夏，入博王庙，其主施都而呼出降。意思是说，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过程中进入博王庙，当时的西夏统治者请降。其中博王一词透露出元人眼中寺中造像的样子。据元朝秘史记载，西夏人对其君主的称呼为布尔罕，布尔音转为博，罕即王，博王庙便是指西夏王室的祖庙。
1: 王古城进来以后，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这个寺院里挺奇怪，他供奉有一排一排的西夏死去的这些皇帝的塑像，这点印象最深刻，对吧？这个按年都是一般都是活寺嘛，那为什么出现这么多西夏王的这个塑像？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印象最深刻的这一点，就把它叫做西夏王庙了。
0: 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境内塔寺林立，僧侣众多，前期主要从中原佛教中吸收养分，曾不断向宋朝求取大藏经，鉴于文献记载的就有六次之多。故此尽管西夏与宋之间纷争不断，但双方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堪称频繁深入。
1: 其实他这种做法也是模仿北宋的，唐宋时期很流行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中古时期宗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我把你父母的死去父母的这个像供奉在这个寺院里面，我们早晚呢给他祈福啊，实际上就是讨好皇帝的一种表现啊。
0: 历经岁月剥蚀，如今的西夏陵已经是一片黄土之色，但最初它的样子并非如此。考古发现表明，陵区大部分夯土建筑外可能涂有红色墙漆，搭配清脆的绿釉琉璃装饰构件，并点缀白瓷板瓦。据此可以大致还原西夏陵昔日的容颜。
2: 西夏陵还出土了一种一个白瓷板瓦，北端建筑遗址它是发掘是出土的比较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二号陵的这个门阙跟前，你看也是有这种白瓷白瓦的，长可能一个是一个14公分长，宽可能有一个8-9公分的一个宽度。
0: 在各种颜色中，西夏人似乎对于白色有某种特殊的感情。《宋史·夏国传》载，元昊始一白窄衫，即穿着一身白而紧窄的衣衫。其实西夏本身并非西夏人的自称，出土于七号陵碑亭的西夏文篆字碑额上镌刻着大白高国护承圣德至义皇帝寿陵至明字样。

0: 可知西夏自称大白高国，国名中使用色彩词汇是非常少见的情况，为何西夏人对于白色如此偏爱呢？
1: 我们知道这个王朝，就说它的前后的这个更替啊，有一个学说呢去解释它呢，这个呢就叫五德宗史说啊。五德就是金木水火土啊，德运和它的胡色和它的正朔啊都是一一相配的啊。历代的这个王朝啊呢，都要在五德中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啊呢。有一个词叫延宋啊呢，因为宋是火德，所以他也是把这个德运的书信啊呢放在王朝的名称的前面，所以叫延宋啊呢。
0: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曾出土一部西夏文典籍《胜利意海》，其中记载年末腊日，国属金土日，军出射猎，备诸食。这本于1182年由西夏官方刊印的文献中明确提到西夏德运属金，因此对应的服色就应当上白。
1: 唐朝是土德啊，土生金啊，这表明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是继承唐朝而来的啊。这个白高大夏国呢，就是以色上称国啊，是受他的德运的支配啊，他才出现这个国名啊。
0: 上白的背后，首先透露出西夏统治者如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奉行着五德理论。其次，西夏人自视为唐王朝土德之系统，即大唐之后治理西北地区视为金德。由此可见，西夏主动地将自己纳入华夏正统传承序列之中。西夏陵中，大到选址、规划布局，小到建筑构建、纹样装饰，都依循着中华文明的气韵。像这样的雕龙石栏柱在六号陵出土有四件，柱上云气缭绕，龙形栩栩如生，一颗明珠居于中间，正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双龙戏珠的经典图案。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图腾，龙不仅盘伏在西夏陵的石栏柱上，陵区出土的残碑边缘也不乏龙形浮雕的翩然身姿。此外，在六号陵碑亭出土的汉文残碑上，赫然可见轩辕字样。经过对西夏文献的梳理翻译，研究者发现，西夏对于中华人文始祖轩辕皇帝的记载并非孤立。同样出土于黑水城遗址的西夏文献《宫廷诗集》记录了党项人对元祖的追溯，其中有言：“祥载始于过去祖轩辕，我等言说何时终，故席位自北魏拓跋氏，无土筑城圣教导。”意思是说西夏承袭了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此元祖为轩辕皇帝。西夏人的这一身份认同和源流又是从何说起呢？
1: 皇帝成为中华民族的共主离不开两个史学家，就是这两个史学家，一个是司马迁，一个就是那个魏书的作者魏收。司马迁呢，在写史记的时候呢，他在皇帝的这个血脉网络之中呢，他留了一个缺口，他就说啊，皇帝有一个小儿子叫昌邑，没有下文了。哎，他留这个缺口很重要啊。所以到了这个魏收时期呢，魏孝明帝改革要改汉姓，对吧啊，正好呢把这个北方少数民族的这个啊全部加了那个昌邑的那个名下，皇帝就成为北方各个民族的共主了啊。从那以后呢，实际上对皇帝形象的塑造呢一直都没有停止啊。比如说辽朝认为他也是皇帝的后裔啊，西夏嘛也认为是皇帝的后裔啊，那进步

0: 多民族参与皇帝形象的塑造，一步一步的皇帝呢变成我们今天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啊。
1: 西夏统治者进依北魏拓跋氏的世袭基础，远追皇帝为其先祖，可见西夏不仅以正统王朝自居，且对于华夏正朔的身份抱有强烈的归属感。这无疑显示出作为西夏人主体的党项族已深度融入中华民族根脉，也从源头上解释了西夏陵中无处不在的文明共振。
2: 西夏与辽宋都是在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分裂与动荡的背景下建立而来的。西夏对中国西北部的统一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中原及其以南地区的统一，都为后来元朝的大一统打下了基础。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在此刻彰显，而西夏乃至辽、金从未停止与宋朝中原文化的交融发展，也让多元交融的中华文明越发生机勃勃、熠熠生辉。

0: 门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商务部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力扩围。
0: 5月1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同步实施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苏宁易购的数据显示，假期前3天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成为假日消费的新引擎。
1: 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政策持续下沉乡村惠及基层。
0: 青海结合高原农牧区地域的特点，专门开设以旧换新农牧区补贴专区，让惠民服务直达农牧民的家门口。
3: 青海在41个农牧区县域首批次遴选100家销售门店，正式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农牧区补贴专区。消费者到店扫码就可以实现补贴直通快享，当地还允许在有条件的乡村道路上试点无人车配送，直达各村镇服务站点，部分订单还可由无人车直接送货上门。
4: 以前村里偏远，快递得好几天才能送到家，现在无人车配送，一大早就送到家，当场扫码领了补贴，又快又省心。
3: 随着假期以旧换新订单持续增加，物流部门加密了无人配送班次，假期期间日均配送量预计超过1500件，确保补贴商品及时送达村民手中。
5: 我们无人车里装的都是享受国家补贴的订单，每天往返大概100公里，效率提升了40%。
3: 当地商务部门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大乡村配送范围，优化补贴申领与配送衔接流程，让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惠及更多高原农牧民。
1: 东北春耕正自南向

0: 北全面展开，夏粮作物也即将迎来收获期，农时不等人，农机保障尤为关键。
1: 记者走进了一家农业企业重点实验室，看到这里的科研人员正在双线攻关，一边探索如何让农机生产流程更智能，一边努力让农机变得更聪明。实验室里的每一次数据跑动，每一轮的仿真模拟，都成为丰收的底气。
2: 是全国首个拖拉机轮胎力库自动化运输系统，可以存放300多种不同型号的拖拉机轮胎，轮胎从这里出发，通过全自动化运输，随时配送到生产线上。
3: 这套去年投入使用的轮胎力库系统是自动化立体仓储与智能配送的结合，工厂下订单，拆舵机器人在视觉算法引导下快速识别并抓取对应轮胎投入力库，再由自动化输送系统按订单和产线匹配的需求准时送至装配工位，三者并行，互不干扰。
2: 现在从力库系统传送过来的这两只就是专门为东北黑土地深翻作业所匹配的轮胎，我们看它们的块头更大，人字形的花纹更深，这样的轮胎呢，在东北黏湿的黑土地上抓地力会更牢。那么它们马上就匹配的呢，就是我身后这台大马力拖拉机。
3: 拖拉机是需求量最大、机型类别最多的农机。在实验室的仿真平台上，研发团队对300多种轮胎的存取路径进行了上万次模拟优化，耗时一年系统落地实施，实现了从人找轮胎到轮胎自己找车的转变。
4: 轮胎力库系统啊，我们开发的出发点就是解决了两个痛点，一个呢是效率，我们要求啊每小时达到80个，实际上是翻倍的一个效率。再一个呢，我们要求结合我们的订单自动出库，我们现在啊有300多种轮胎，而且呢直径从60公分啊就是到2米多，重量呢从几十公斤到400-500公斤，差异很大。那么我们能够满足我们混线生产。
3: 轮胎力库只是实验室研发成果落地农机智能工厂的一个缩影，类似的效率跃升已渗透到农机生产的方方面面。午休时分，在智慧农机工厂，记者看到50余台配餐车在各自的轨道上穿梭忙碌，精准配送零件。这套智能物料配送系统的背后是实验室研发的实时调度算法，动态规划每台车的路径与避让时机，确保互不干扰。他们根据生产需求自动从库房取出零件，按最优路线送至装配工位，把过去工人自己跑仓库找料核对零件的繁琐变成了专属配餐员准时上门，既大幅减少了找料时间，也杜绝了错装漏装，让产线节拍更加紧凑顺畅。
4: 这个里边有含着二维码，里面呢有我们的订单信息，那么每配完一台车呢，我们会贴这么一个二维码，员工呢通过这个扫二维码，然后呢会产生这个物料清单，根据物料清单呢，然后员工准时的把它配送上。
0: 小到驾驶室的贴心设计，大到核心技术的突破，农机的每一处变化都藏着对机手的关怀，对农耕的助力。
2: 这是一台常见的轮式收割机，这次我们来的时候发现驾驶室里有很多新的变化。首先是新增了在我身后这个可以折叠的装置，是一张床，可以方便跨区域机手在车内休息。同时车厢内右上方这个区域呢，是新装了一个简易的冰箱，炎炎夏日机手可以在里面存放一些冷饮。那在我头上方这一排新风空调，它可以随时的为车厢内提供凉风，那同时呢利用这个气压差也可以让车外的灰尘、秸秆的碎屑不易进到车里，在收获期间呢，也能保证驾驶室内一天都干净清爽。
5: 我们的机手大多数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最北边可能到了黑龙江的北安，然后最西边可能到了甘肃的酒泉，然后他们从四川开始一路向北去收割作业。大多数用户给我们提出需求呢，是想在车里边加装一个卧铺，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然后再就是我们在这个车上增加了一个冷藏箱，机手在炎热的天气里喝到一口冷饮。
3: 如果说驾驶室的舒适度是看得见的变化，今年已实现量产的首款国产 CVT 无级变速拖拉机就是看不见的硬核技术。这项成果源于动力总成实验室里10余年的数据积累和无数次台架测试。科研人员对发动机与变速箱进行了一体化协同开发，让整车没有了传统档位，也没有顿挫，开起来像自动

0: 当汽车一样丝滑。
1: 能够实现车速从最低的0公里到车速最高40公里每小时呢，无极的调节，那种换挡的体验，包括驾乘的这个舒适性会更好。我们的整个的这个 CVT 的动力总成的综合的这种作业效率，比传统的拖拉机能够提高30%以上，然后油耗呢能够降低10%。
2: 眼下，西南部分地区油菜、小麦等作物迎来收获季，黄淮海小麦主产区也将迎来集中收获，农机手们将面临大规模的跨区流动。
3: 那如何才能让这么多的农机不扎堆、不空跑、不误农时呢？我们继续来看。
4: 在农机智能服务指挥平台、千余台农机作业实况以及全国农情分析，在屏幕上一目了然。
5: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包括农机的台数，这个同比的数据的分析，这个都是可以精确到县市区。你像这个仁寿县也是同比的话，是今年这个跨区数量是增加的。
4: 平台融合车联网、遥感、气象系统，能精准预测农机作业线路和配件需求，从坏了再修升级为提前预判。同时，发动机水温、转速、故障码等田间数据实时反哺实验室，为下一代研发提供最真实的工况。在农田中搭载不同传感器的智慧农机，不仅可以为土地实时做体检，还能实时传回土壤、作物生长情况的数据。依托这些最接地气的数据，结合气象、水文数据，科研人员开发了智慧农业大模型，在今年三夏时节将首次投入应用，帮助农民们在收获季科学决策。
6: 这个大模型呢，就相当于给农田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它融合了我们的像土壤的、气象的，然后我们作物长势以及农机的作业数据，那这样的话可以提供实时的一个精准的种植方案，我们又基于整个这个区域的收获进度，可以更精准的安排我们的农机，还有我们的服务和配件的资源，可以实现更精准的一个调度。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到2030年，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80%以上。目前，全程无人化作业技术推广体系统计数据显示，试验带动无人驾驶拖拉机、插秧机等智能农机整机和终端销售115万台套，累计智能化作业5.1亿亩。
3: 在前期的试验中，智能农机聚焦农业增产、减损、提质、降本增效五大需求，推动作业效益提升20%，其中人工费用最高降低67%，有效地改善作业条件和劳动强度。今年我国还将开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推动我国农业生产从靠经验种地向靠数据种田转变。
2: 好，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在英国举行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吴一泽发挥出色，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夺冠。本届比赛中，吴一泽一路过关斩将，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成功登顶，展现出中国新生代球员的实力与潜力。中国斯诺克正从个体突破迈向整体崛起，在世界斯诺克版图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9: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
2: 其中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
1: 4月29号至5月3号，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旅客97.5万人次，今天预计发送游客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91列。
2: 满洲里海关的数据显示，假期的前四天，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10868人次，同比增长了21.12%。
1: 昨天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40.2万人次，五一假期的前四天累计发送旅客157.7万人次，
2: 其中太原南站累计发送旅客48.2万人次，同比增长11.3%，大同南站累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3.8%。
1: 根据福建海事局统计，昨天四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共发送旅客6512人次，同比增长6.8%。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发送旅客5535人次，同比增长4.49%。
2: 五一假期，福建海事部门对小三通客运航线采取了一线一策服务举措，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便捷。
1: 五一假期，福建、重庆、山西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出游体验。
3: 走进福建福州市罗源县松山镇八景村，充满畲族风情的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除了看演出，打糍粑、做乌米饭、逛市集等活动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当地整合各类乡村旅游资源，推出了多条特色旅游线路，让传统乡村焕发文旅新活力。
4: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玩法，老人和小孩玩得都非常开心。
3: 在重庆云阳世界地质公园，当地群众用蓝门酒迎接游客到来。感受过当地的特色民俗后，游客可以登上修建在绝壁上的云端廊桥，将壮美风光尽收眼底。据统计，假期前四天，景区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山西吕梁市孝义老城推出了国风巡游、皮影戏展演、陶艺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漫步古城，赏古建、观演出、品美食，一站式尽享多元文旅体验。
1: 五一假期正值兰花迎盛花期，云南昆明大街小巷都被紫色花海铺满，成为假日里的美丽风景。
2: 兰花迎花期绵长，最佳的观赏期会一直持续到五月的中旬。
5: 昆明市内最早栽种兰花迎的道路教场中路成为热门打卡点，1.4公里长的花带，紫色花朵簇簇倾泻，从空中俯瞰，如同紫色烟霞。除了赏花，游人还能在兰花迎树下的特色市集闲逛，在沿街咖啡馆品尝季节限定饮品。赏花人群中不只有外地游客，也有本市居民徜徉其间。
6: 会选择在翠湖，然后找一个咖啡店，喝一杯咖啡，或者就闭目享受一下。

0: 然后到处都是花，绿化带里面都全是花，我觉得挺好的。
1: 这个五一假期，江西省科技馆人气爆棚，
2: 丰富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互动实践当中感受科学魅力。
3: 在江西省科技馆，力学机械、声光电磁等展区人气十足，丰富的体验项目让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在互动中拓展视野，感受科学的魅力。此外，科技馆还推出了天宫开心物、星火共相传主题活动，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认识了鲁班锁，学习用五谷作画，在完成挑战的过程中收获知识。
4: 孩子玩了鲁班锁，也认了五谷，把传统的知识变成游戏，我们家长陪着一起玩，既能学习历史文化，又能锻炼动手能力。
3: 在科技馆举办的科技运动会上，孩子们还可以体验气功剑打靶。
5: 老师说这是压缩空气力量发射出去的，我调了好几次才打中，特别的有成就感。这个项目很考验动手能力和专注力。
1: 这个五一假期，浙江杭州掀起一场集运动、时尚、消费于一体的假日消费热潮。
2: 在临平区益尚小镇，时尚体育周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
3: 在浙江杭州临平区2026浙江杭州国际时尚体育周主会场，200多顶帐篷沿步道排开，连成一条热闹的市集长廊。200多个品牌、7大主题展区，涵盖街头运动、潮流装备、户外生活、智能科技等场景。市民游客或带孩子体验攀岩、射击、亲子体能活动，或在潮流摊位前挑选运动服饰，运动氛围与消费热情交织。
6: 感觉挺有趣的，带着小孩来走这个，每个打卡点都会有一个让小朋友体验的一个运动。
3: 为放大惠民效应，临平区精准投放260万元时尚体育专项消费券，涵盖装备、培训、文创等10大场景，吸引不少市民踊跃选购。
7: 看这么多品牌都是我们平时用到的，这里面也有很大额的优惠券，也买了不少东西，确实非常划算。
3: 消费券的小杠杆正在撬动假日消费的大市场。5月1号至3号，消费券已核销近230万元，撬动总消费4000余万元。
1: 五一假期后半程，全国多地暖意融融，气温回升，
2: 很多人的出行偏好也从传统热门的景区逐步的转向小众休闲目的地，周边短途游、近郊微度假持续走红。
8: 在江苏苏州吴江区大渠荡公园，春光和煦，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漫步游园，放飞风筝。一些家庭支起帐篷，铺开野餐垫，在自然环境中享受亲子时光。这里地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交通便利，吸引了周边省市游客前来短途出游。
9: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但过来的话大概不到一个小时。之前来过一次，就是周末的时候来的，然后假期再选择来这里，主要原因就是当时过来以后那个体感比较好。
8: 这座湖心岛曾经是一处闲置的亲水平台，经过改造成为市民游客的新晋度假目的地。
10: 我们希望更能贴近自然，让他们有更悠闲的生活在这边。
1: 五一假期，山东多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2: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给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五一假期，山东威海乳山市珍珠湾体育公园的陆地帆船训练基地正式对外营业。不同于海上帆船，陆地帆船是在沙滩上用车轮行驶，利用风来提供动力。珍珠湾体育公园拥有广阔的沙滩，再加上这里的海风比较稳定，成为了陆地帆船运动的理想之地，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在临沂市琅琊古城，假日期间，这里以沉浸式演绎为核心，推出了多项文旅活动，其中大型实景表演《国士汉山河》在原有夜间演出的基础上重新编排，增加了白天演出，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观看。烟台市蓬莱区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蓬莱阁景区，假日期间，景区每天为游客带来超过160场次的表演，白天好戏连连，夜晚同样精彩。在蓬莱三仙山景区，

0: 古色古香的建筑在灯光映衬下更显壮观，沉浸式的互动表演也让游客陶醉其中。
1: 五一假期，甘肃省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活动。

0: 五一刚好想换一部洗手机，没想到赶上了国家的促消费补贴，还能叠加门店活动，一下子就省了好几百块，确实下来挺划算的。
1: 据甘肃省商务部门介绍，这个假期全省将商贸、文旅、体育、健康等多领域深度融合，重点推出家电数码进乡村、汽车惠民进社区等促消费活动，通过发放专项消费券、满减券，实施景区门票减免、餐饮优惠、商圈让利等政策，搭建多业态融合、多场景联动的消费平台。据初步测算，五一期间各级商务部门投入促消费资金5000万元，举办农文旅体等活动超过100场，拉动节日消费超过150亿元。
2: 这个五一假期，有人奔赴山海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人隐于书海，在阅读中寻找奋斗前行的力量。
3: 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中文图书区，巨大的回字形阅览大厅明亮开阔，一座难求。五一假期前3天，国家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68481人次，日均入馆量超过2万人，接近平日入馆读者量近2倍。清华园内，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古韵悠然，莘莘学子在静音阅览室里沉浸于阅读之中，求知求索。而在中国近现代第一座国立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同学们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潜心研读，笃学不辍。
4: 图书馆我觉得它的藏书量的丰富是给你的阅读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可能，从一个主题检索相关的文献，会有相当多的文本穿越时空和地域，实现多元的对话。
3: 浙江宁波图书馆这个假期日均接待读者量翻倍，超过10000人次，读者以年轻人和青少年为主。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假日人气攀升，闭馆时间从平时下午5点延长到7点，假期入馆读者日均约8000人次，比平日入馆读者量增加了60%。山东济南全城书房内静谧安然，书香氤氲，学习人群涵盖各个年龄段，大家用阅读的方式为自己积累知识，积蓄前行的力量。
5: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外国博主纷纷用镜头记录下在中国感受到的安全体验，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正在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国的新窗口。
1: 我认为中国非常的安全。
3: 妈妈就问，你确定安全吗？现在她已经了解中国，不再担心了。我非常热爱中国，热爱这里的故事和食物。
1: 我是第一次来中国，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国家。严格来说，这是我第4次来中国。有些国家需要签证，来这里不需要签证了。我认为向世界开放真的很好。
3: 在法国，我们晚上不散步，在公共交通上，比如地铁里，会有很多攻击行为。
1: 我觉得中国非常安全，和我的国家相比，我认为最棒的一点，我们国家很多女孩晚上不敢出门，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可以在夜里安心行走，我觉得这非常好。
3: 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我不能独自出门，必须有朋友，最好是男性朋友陪着我才安全。但在中国，我一个人完全没问题。
1: 朋友告诉我们，中国的安全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3: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这座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道路非常整洁。作为独自旅行者，我很确定我在这里会很安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 无处不在。

0: 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春意渐远，夏气初萌，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3: 专家表示，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要更加注意养心。
4: 夏季燥热酷暑，人们有时还有休息不好，所以情绪呢容易出现烦躁，容易激动，这种情况下对心脑血管疾病都不利，引起血压的波动，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在天热的时候特别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可以喝点温茶呀，看看书啊，都可以使心态平和，这个对防病、度夏、养心都是有益的。
5: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一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2: 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
3: 有的人呢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那夏季应当如何的养好肠胃呢？一起来看。
5: 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
4: 夏季啊，天气酷热潮湿，我们提倡呢是当增加一些个酸甘的味的东西，例如像我们西红柿啊、柠檬啊、山楂呀，它可以呢开胃生津，同时还要适当吃一些苦味的东西，苦入心，可以清心热，例如像苦瓜、苦菊。这个暑天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的固护脾胃，因为夏天天热，人们喝些冷饮容易伤害脾胃，所以喝的东西、吃的东西呢不要过于的这个寒凉，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肚腹。夏天呢细菌病毒容易滋生，特别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剩菜一定要加热透，否则的话容易造成是消化道的炎症，急性胃肠炎。

0: 例假后不仅要预防胃肠疾病，还要提防体内湿气找上门。
1: 那我们身体里的湿气从哪儿来，又该如何去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外在原因，雨水多，空气潮，湿气趁虚而入，就像屋里太潮，墙皮会脱落，身体也架不住湿气总往里头钻。内在原因，总是吃生冷食物，熬夜，导致脾胃运化能力变差，体内水液不能正常代谢出去，水湿停聚就形成了内湿。
3: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屋里湿度大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排湿的系统啊，把湿度降一降，或者要加强通风，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要贪凉，特别是外边下雨的时候不要被雨淋了等等，这个不要受外湿的侵袭，这个是相对容易做到的。而内湿呢，是在自己代谢紊乱以后产生的，脾胃运化不好产生的，头重啊，这个黏腻啊，口腔黏腻啊，面部油腻啊等等，这些个都属于是有内湿的。内湿我们可以用茯苓这个山药煮粥以后呢，健脾利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7: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1: 5月4号，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当天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之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

0: 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4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4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4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4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2: 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2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1: 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
2: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

0: 传之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1: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0: 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
2: 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1: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0: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
2: 美国航空业出现了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1: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3: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1: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4: So I've been flying with Spirit for about a decade now, but I've always had a good experience except for waking up this morning to a text saying that my flight was canceled for today, and I panicked for a little bit, but you know, I had to go ahead and fly with another, make a booking with another airline.
5: The affordableness that I was enjoying is now gone away, has been ripped from underneath of me, and it's just another wrinkle, you could say, in today's economy with everything else.
1: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
6: All our aircraft was packed, all the way up until now. That flight, that 321 that we took into Newark last night had 200 some people on it. It was completely packed. So, I don't know.
1: 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两年半来的最低点。四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于25%。 一些从加州

0: 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当地时间四号，纵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经接到通知，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讨论相关的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经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
2: 好，视线再转向离以局势。当地时间四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离南部作战时受伤。
1: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
2: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1: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的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升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昨天呢，中国气象局发布最新一期农业气象关注重点，今明两天，也就是10号到12号呢，将先后有两股冷空气来袭，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的气温起伏明显，西北多地将有5到6级大风，局部会出现扬沙浮尘天气，大风降温容易耽误春耕播种，也不利于大棚作物管护。
2: 东北地区的大部气温偏高，东部累计降雨10到25毫米，伤情条件较好，适宜春玉米和大豆的播种。北方冬小麦主产区气温和常年差不多，土地湿度适中，利于小麦扬花灌浆。
1: 南方大部多阴雨，气温呢较常年低1到3摄氏度，江南、华南降雨过程频繁，还会伴随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2: 低温阴雨叠加了暴雨，强对流容易影响早稻油菜的生长，也不利于荔枝等果树作果，已经成熟的夏收粮油晾晒采收的进度也会暂时受到波及。时间来到早晨6点55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1: 刘超早上好。
3: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妙然。观众朋友，早上好。
1: 今天我们迎来立夏节气啊，最近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即将迎来立夏节气。先来看一下常年立夏节气期间南北方的天气的特点。北方的白天在立夏节气期间呢，迅速的升温，白天渐渐的感觉到热了，同时时有风沙打扰。

0: 而南方强降雨天气增多，同时强对流天气也会增多，眼下的天气也是如此。我们先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天呢，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呢，各地的气温迅速的上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明显的增多，特别是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像是石家庄、太原还有济南，今天的这个最高气温都会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纷纷是拿下今年的第一个最高气温的30度。午后是感觉到有些热了，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除了气温的升高之外呢，还要注意大风天气。那地面的空气在经过太阳辐射的照射之后呢，膨胀上升，会在垂直方向上与高空有一个能量的交换，产生这种湍流交换，把高空的大风也带到地面，使得地面风力加强。那今天在西北华北北部这带地区，阵风可达6到7级，在西北的部分地区，大风还会裹挟着沙尘，出现像是扬沙浮尘这样的沙尘天气，也是要注意做好防护。主持人，
1: 那南方的降水情况怎么样？也跟我们说说吧。
0: 好的，南方地区要注意，从明天开始，新的一轮降水会发展起来。那随着暖湿气流的增强以及冷空气南下的配合，从明天开始，像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会陆续发展起新的一轮降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还要注意，接下来的这轮降水的落区和此前降水偏多的地区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0到20度。沈阳晴转多云，15到27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30度。西安晴转阴，14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29度。贵阳多云，12到25度。昭通晴转多云，11到25度。曲靖多云，13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4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5度。威海晴，17到22度。潍坊晴转多云，19到32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南京晴，15到29度。泰州晴，16到29度。武汉晴，18到30度。长沙晴，18到32度。南昌晴，18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8到20度。南宁多云，22到29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0到23度。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其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
3: 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此次完成气升顶的海南液化天然气3号储罐容积22万立方米，罐顶总重821吨，升顶高度约43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作业依托封闭空间压力差原理，采用多台风机协同联合作业方式，将拱顶平稳提升至指定位置。
4: 项目深度运用数字化管控手段，实时监控拱顶上升轨迹，实现储罐拱顶与抗压环对接偏差保持在2毫米之内。此次顶升的成功，不仅为后续储罐建设开启了加速通道，也为海南自贸港未来打造东盟区域 LNG 资源供应中心及亚太仓储转运枢纽奠定了基础。
3: 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2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3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峰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峰和安全保供能力。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

0: 有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全国油气、全国一张网。
1: 在吉林长春，随着最后一道焊口检测合格，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实现了哈沈县、长吉县与虎林长春管道的互联互通。
2: 目前虎林至长春管道沿线九座站场已完成主要建设，项目综合进度超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1: 今年开工建设的苏皖豫赣线、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山东管网北赣线三个项目全面铺开，目前部分机组已率先完成白口磨合作业，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与此同时，15/5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也在加速推进，隧道穿越与线路焊接同步建设，全年计划焊接1000公里。
3: 川气东送二线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四川盆地天然气东输通道，补强长江经济带供气，连通内陆气田和沿海 LNG 接受站，完善全国天然气骨干管网，大幅提升保供和调峰能力。
1: 我国最大的煤制天然气生产基地外输管道准东煤制天然气管道干线工程已完成焊接118公里。截至目前，国家管网集团在建国家级重点油气管道项目近40个，总建设里程超9000公里。随着这批重大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我国全国一张网的油气输送体系将更加完善。
4: 我们来关注广交会，截至昨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过760场，
0: 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了29.3%。
4: 第139届广交会吸引了大批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合作桥梁，助力寻找合作商机。
5: 来自阿曼的商会代表安瓦尔·希纳尼连续多年参加广交会，这次他带着20多名跨行业采购商参加本届广交会，围绕汽车配件、建筑建材、服装服饰等品类寻找合作商机。
6: Every year we are coming here because there are every year and every session of fair ther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something new, and every day there is something new in China. So we have to follow up.
5: 阿曼工商机构团组团员加桑马马里首次参加广交会，这里高效的采购模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7: So coming directly will at least reduce our price because now.Will we buy most of these products from suppliers that are local?
5: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创新线上服务模式，通过开设专场工采直播、推送碳展选品短视频等形式，创新打造线上贸易服务通道。截至5月4号，本届广交会已累计吸引境外工商机构团组154个，同比增长10%。越来越多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5: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 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

0: 是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1: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2: 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
2: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0: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1: 四号，伊朗军方称，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反击。阿联酋称，当天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2: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的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消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3: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

0: 击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以上呢，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2: 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是如何执行的？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差异？我们来看观察报道。
3: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纳西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是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4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4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先解除相关的封锁。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够带来局面的改变。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伊朗要求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1: 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
2: 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4: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 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

0: 第十四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
1: 游客约184万人次，丽江古城、大理古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等景区客流量靠前。
2: 在这个假期，云南多个旅游景区抢抓影视热播的机遇，在热门影视取景地针对性地推出文旅产品，放大影视加旅游的消费带动效应。
1: 昨天，浙江236家4A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量达665.4万人次，到访人数排名前三的景区为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杭州市千岛湖景区。昨天，福建监测的143家4A级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52.75万人次，假期前四天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50万人次。福州、泉州和厦门的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量最多。
2: 历史文化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实现了较快的增长，福建纳入监测的历史文化类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9.79万人次，同比增长21.9%。
1: 昨天，四川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旅游景区，当天共接待游客750.38万人次，门票收入达7485.23万元。
2: 在这个五一假期，四川成都武侯祠推出了

0: 推出了三国寻梦主题巴士，每天10点和15点从春熙路商业步行街发车前往武侯祠。主题巴士上还有三国知识问答等活动。
1: 坐着三国主题的巴士呢，游客大概在经过20-30分钟之后就能够来到我现在所在的武侯祠非遗活动体验区。在这个地方呢，五一假期期间呢，武侯祠是专门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非遗体验活动，首次把非遗和三国文化进行了结合。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仅可以观看三国主题人物的情景剧，还能够呢去体验一下三大炮传统美食的制作，还能和朋友们一起来亲手制作一个香囊带回家作为礼物。
2: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experiencing this bus trip. Actually,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costumes that they were wearing. We are literally diving into Chinese culture.
3: I have tasted it actually, and it's really good. It's not that sweet, so I really like it.
0: 据介绍，该系列活动将持续至今天，预计整个假期接待游客量将突破46万人次。
4: 五一假期，广东东莞创新文旅融合场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实惠有趣的假日出行体验。
5: 在广东东莞市滨海湾新区，40多家咖啡、甜品、轻食品牌集中亮相，消费者可以先试吃再购买。主办方表示，主题特色市集更受年轻消费者、亲子家庭的喜爱。
6: 我们来自重庆的品牌，然后我们第一次来东莞，然后也是感觉到东莞人民还是蛮喜欢我们品牌和我们产品的。
5: 除了品尝咖啡，电竞赛事也有效拉动了假日消费。5月1号至3号，一场电竞海选赛吸引了60多支战队、近300名选手参赛。当地同步推出配套活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7: 我们还推出一系列的消费券，一张观战券可以去到我们的众多商家，可以享受到满200减30的优惠。
5: 此外，东莞市茶山镇还举办了田园集市，现场设有120多个美食摊位，搭配精彩演出，让游客尽享美食与文化体验。
4: 五一假期，江苏淮安创新文旅消费新场景，
8: 打造特色夜游活动，激活消费市场。
0: 在江苏淮安西游乐园，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组成向劳动者致敬等创意造型点亮夜空。为了提升游客体验，景区延长了营业时间，打造特色夜游主题活动，鳌鱼巡游表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全新感受。
9: 初步统计，景区单日最大客流突破了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过了60%，有效激活假期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
0: 在淮安河下古镇，当地精心打造了30余项沉浸式夜间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一步一景的夜游体验。在古镇的梁红玉祠水域，随着威亚索道缓缓启动，天女手持花篮凌空飞舞，缤纷花瓣随风散落，在夜色的衬托下显得灵动唯美，
10: 特别的震撼。再加上这个古镇的夜景，还有这些灯光的布置，就是让我感觉像走进仙侠剧的一样，特别的有仙气。
0: 假期期间，河下古镇单日客流量突破20万人次，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4: 这几天，内蒙古扎兰屯市、通辽市等地的山花次第绽放，
8: 众多市民游客趁着假期赏花出游，欣赏动人的春日美景。
0: 在内蒙古扎兰屯市，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盛放，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11: 花海特别好看，我们年年都来看，怎么看都看不够。
12: 看到满山遍野的杜鹃花，我的心情特别的好。
0: 据了解，当地的杜鹃花一般在每年的4月下旬开放，花期20天左右。这个五一假期，当地结合赏花季，推出了多种文旅活动，丰富游客的赏花体验。在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成片的杏花也如约盛开，当地以花为媒，举办了多种文旅活动。据介绍，今年五一假期，内蒙古各地串联起全域赏花精品旅游线路，以赏花游为载体，有效拉动了文旅消费。
4: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在浙江、山东等地的多个景区，青年志愿者坚守岗位，热情服务游客，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五一假期，浙江嘉兴南湖景区客流量持续攀升，当地红船精神宣讲团在景区开展了实景宣讲，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聆听。

0: 家的认可和喜欢，
1: 让我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浪漫的一个人。觉得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爱他这座城市，觉得劳动人民很美丽。
2: 我有一个我们新东山人啊，他叫阿虎，然后呢，他现在在拍摄呢一百个百岁老人。他最近刚好有去采访我们东山了、后马村的有一个95岁的阿婆，现在还在卖咖啡做咖啡。
3: 妈妈说学会一点，哪天我忙不过她就可以帮上忙了。
2: 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值得点赞，就是95岁了还在创业，95岁就是创业的年纪。其实阿嬷她这种精神也是上一辈的这种精神，95岁了还在努力奋斗。
4: 最近嘛，就是有刷到一个助农人叫李福贵的视频，我觉得她一个年轻的姑娘，自己的生活条件嘛也不是很容易，但是她就是一直想着要回乡里帮老人、帮乡亲，自己踏踏实实的做事。我看了她的视频，就觉得乡村振兴不只是一个口号，还是很多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出力。我觉得他特别的了不起，为他点赞。
5: 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几度落泪。两元送饭村支书强强庞富强，
6: 作为那一个一级层级一个服务员，我也想给老人做一个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不仅仅是恪尽职守的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去体察观察到自己身边的这些村民，他们切实需要哪些东西，能够去把这份温情送到家家户户当中。
7: 我最近有关注一个那个，就是我们广西现超的联赛视频。正常来说，这种赛事的话，中场或者一些比较精湛的一些表演。当我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是会觉得这很大程度的展现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一个激情洋溢、比较自信的一个面貌。然后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劳动人民最光荣。

0: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给我自己点赞，我们的未来更好。
1: 我为你点赞，
2: 我为你点赞，
3: 点赞，
4: 加油加油加油！

0: 几天来，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市井街巷，各行各业，记录下一个个平凡身影，也收集了无数发自心底的点赞。大家的答案朴素又真诚，有人为操劳一生的父母点赞，有人为传道授业的老师点赞，也有人为并肩同行的朋友、坚守岗位的普通人点赞。
1: 没有豪言壮语，却满是温情和敬意。一份点赞是看见，是感恩，更是一份共情和温暖。懂得为他人喝彩，学会珍惜身边的美好。愿我们都能够常怀感恩之心，把善意化作行动，在平凡的生活里温暖彼此，向阳前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每座城。每颗心，坚守相。

0: 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
2: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
1: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也反噬美国国内经济。
2: 美国航空业出现了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3: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4: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3: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5: So I've been flying with Spirit for about a decade now, but I've always had a good experience except for waking up this morning to a text saying that my flight was canceled for today, and I panicked for a little bit, but you know, I had to go ahead and fly with another, make a booking with another airline.
6: The affordableness that I was enjoying is now gone away, has been ripped from underneath of me, and it's just another wrinkle, you could say, in today's economy with everything else.
3: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
7: All our aircraft was packed, all the way up until now. That flight, that 321 that we took into Newark last night had 200 some people on it. It was completely packed. So I don't know.
3: 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2年半来的最低点。四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当地时间四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
2: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了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

0: 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
1: 当地时间四号，中国援助黎巴嫩人道主义物资交接仪式在贝鲁特港举行。
0: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等出席仪式。
2: 这里是黎巴嫩的贝鲁特港，由中方提供的人道主义物资已经抵达港口。这批物资一共有70个集装箱，包括用于紧急援助的粮食和帐篷等等。那么就在刚刚，两国的政府代表已经签字确认，物资已经正式移交给黎巴嫩方面。
3: 在当天的物资交接仪式上，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哈宁·赛义德等黎方人员对中方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黎方表示，中方及时的物资援助再次证明了中国是黎巴嫩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1: 当地时间四号，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主要讨论欧洲经济和能源安全、美欧关系等。欧洲多国领导人强调，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4: Впервые почти за 35 лет свое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Армения становится центром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Делегации из более чем 40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ключа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Евросовета Антонио Кошта и главу Еврокомиссии Урсулу фон дер Ляйен, с визитом прибыли в Ереван.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声明为此次会议议程增添了紧张气氛。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和安全支出，建立起欧洲自己的共同解决方案。他还表示，法英两国正在组建一个国际联盟，以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对欧洲自身造成冲击。他呼吁欧洲加强在北约内部的力量。
0: 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上升、跨大西洋关系波动加剧的背景之下，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与会各方围绕地区安全挑战与国际合作路径展开讨论。
5: 本次会议以构建未来欧洲的团结与稳定为主题。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来连续发出削减驻德国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等威胁言论，令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的邀请参会，成为首位参加这一会议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科斯塔在会议上指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洲在努力深化与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并强调以原则和规则为基础，以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应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有分析指出，此次加拿大跨界参会显示欧洲正加速深化与加拿大的战略协调，并尝试建立完全不依赖美国的沟通机制。这次会议在强调团结与稳定的同时，也折射出欧洲在外部环境变化下对战略协调与安全能力建设的现实考量。如何在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与推进自身能力建设之间取得平衡，仍是欧洲面临的重要课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对此，4号，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对话始终是首选。欧洲相信跨大西洋关系，但如果出现任何偏离以达成共识的情况，欧洲将考虑所有选项。同一天，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他还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高，欧盟将会采取反制措施。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的措施。

0: 相应做法。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以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迎来五一假期的返程高峰，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8点，除个别路段因流量过大、剐擦事故等原因出现拥堵缓行外，当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
1: 今天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现高位运行的态势，大家驾车出行要密切的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顺利返程。
0: 昨天呢，不少地方天空放晴，午后明显热了起来。
1: 我们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详细的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3: 好的，刚刚王岩说到了，昨天天空放晴，我们从太空风云四号卫星云图也能清晰地看到，可以看到昨天的时候，我国大部地区都是天气晴好，云量较少。那在这样的晴朗天气的加持之下，各地的气温是迅速回升，特别是图上偏红的这些区域，在华北、东北的局部地区，昨天升温幅度达到6到14度。其中在承德的局地，昨天下午2点的气温，相比前一天同一时次升温幅度达到15.1度。再来看一下，今天全国大部地区呢继续保持升温的势头，特别是东北中南部到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达到或超过30度。城市当中，像是石家庄、太原和济南都是如此。午后是有点热了，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就在各地气温达到近期高点的同时，一股冷空气会自北向南拉开降温的序幕，这是明天的情况。西北、华北到东北，明天会有4到12度左右的降温，到后天7号的时候，降温的范围会波及到江南这一带地区，各地的气温随后会有一个明显的下探。来看一下呼和浩特，明天最高气温是18度，后天也是18度，而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会迅速的从今天的偏暖切换到偏冷，注意及时调整着装。主持人，
0: 立夏时节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这种冷暖的天气变化啊。那其他方面还有我们需要注意的吗？
3: 还要注意，南方新的一轮降水也会拉开帷幕。明天开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冷暖空气交汇之下，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伴随像是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同时呢，这一轮降水的落区和此前降水偏多的地区，可以说是高度重合的，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0: 好，谢谢刘超带给我们的解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新疆西北部部分地区是蓝色预警，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是黄色预警，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1: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两部门提示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航空天气。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预报显示，今天华北、东北地区局地有4到5级西南大风，阵风6到7级，主要影响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天津滨海、沈阳桃仙、长春、龙家以及哈尔滨太平机场。
1: 华南沿海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厦门高崎机场早间有阵雨，珠海金湾机场上午有降雨，海口美兰、三亚凤凰机场午后将会出现雷阵雨。
0: 今天我们迎来立夏节气，那立夏有哪些物候特点？立夏之后，我国整体天气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1: 朝闻帮你问，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今天呢，我们进入立夏节气，立夏的一候是楼国明，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在立夏时节，气温逐渐回升，我们的昆虫动物开始日渐活跃，而像王瓜等藤蔓植物开始疯长。那么在立夏时节，我们国家的大致的天气特点是华北黄淮等地气温逐渐升高，江南华南等地

0: 降雨明显增多，海南高温滋长，而对于东北地区还要防范春旱和低温的影响。那么在立夏时节，第一个天气的明显的特征就是风小了，所以有谚语说立夏斩风头，有歌谣说立夏鹅毛住。从平均的风速来看，进入立夏节气，各地的风速将会明显的开始减弱，北方的不少城市，将会结束，一年当中风力最强的一段时间。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降水明显增多，所以也有农谚讲，谷雨麦怀胎，立夏麦土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冬小麦还需要灌浆水。常年在立夏时节，像华北黄淮等地平均的雨量大概在25毫米左右，而最强的降雨还主要集中在我们国家的江南和华南等地。大城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像长沙和杭州进入到五月份立夏时节，降水都会明显增强，像长沙雨量达到201.7毫米。与此同时，五月份开始降雨的日数将会逐渐的减少，从春雨演变为夏天的强降雨，大家要警惕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好，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伊春多云，4到17度；天津多云转阴，21到31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0到15度；鄂尔多斯晴，12到27度；银川多云，13到31度；西宁多云转阴，5到23度；拉萨多云，6到19度；达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雅安多云转阴，16到28度；遵义多云，15到28度；曲靖多云，13到25度；大同多云，8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唐山晴转多云，18到27度；东营晴转多云，19到31度；青岛晴，17到19度；三门峡晴转阴，14到30度；合肥晴，11到28度；淮安晴，16到30度；盐城晴，16到30度；台北大雨转小雨，19到21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0到22度。
1: 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5月4号16:40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4: 目前现场的救援仍在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已经抵达了事故现场，我们现在来连线他。飞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这次爆炸发生的厂房的附近。那么今天早上刚刚呢，我们还看到有一队这个消防员呢是整装的，然后挺进到了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爆炸现场的这个应该那个厂房的最核心的那个位置呢，大概是有300到4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即便隔着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呢，现场我们仍然是能够看到感受到爆炸冲击波发生的时候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包括它的上方的这个门窗一楼的门窗都已经是被冲击波所破坏掉。那么我们刚才呢也在沿途呢也是这个拍摄到了不少的沿途我们看到的这种破坏造成的这种画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包括地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碎的玻璃散落在地面上。应该说当时爆炸的时候对周边的建筑还是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距离核心的这个爆炸现场的大概300到400米左右的位置呢，现场的安保呢是架起了这样的一个警戒线。据这个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由于这个爆炸厂房的这个现场它的环境很复杂，具有 不确定性，因此呢，到目前为止呢，只有专业的救援人员才能够